0: 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提质升级，中俄关系迈入发展新阶段；俄罗斯各界高度评价普京访华成果；探馆中俄博览会，多元文化交融，开放活力尽显。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19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携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了他第25次出访中国之行。这是今年中俄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同时今年也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25周年。此次中俄两国元首的会面格外引人关注，多项合作成果顺利达成，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更有作为和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如何看待两国达成的一系列新成果？站在新起点，两国各领域合作如何提质升级？接下来我们就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永泉。
6: 李主任您好，当然所有人都看到了，当下呢这一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是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上，30周年、25周年，同时呢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关注到这次普京总统的这个随访的代表团如此豪华的一个阵容，包括了5位副总理，还有8位部长，那等等。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下如此的一个牌面和阵仗，它对于两国关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7: 普京总统的访问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我认为呢这个访问呢、它一个是既是一次例行的访问，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所谓例行的访问，就是中俄两国在发展双边关系过程中建立了完备的元首会晤机制。两国领导人每年见一次面，一次是在中国，一次是在俄罗斯，是吧？或者北京、莫斯科。去年呢，习近平主席访问了莫斯科，参加了二战胜利80周年的活动。今年呢是普京总统回访，这是例行访问。而不同寻常的访问呢，就是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逆全球化这个思潮泛滥。这个单极世界就结束了，两国领导人呢有很多涉及到双边、地方和全球事的问题需要讨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面临着续签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从今天的情况看，是吧？两国领导人已经达成了续签条约的这个决定。习主席的在这个讲话中还谈到，是吧？这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中俄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重要的法律和制度基础。这个条约签署以后，两国关系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
6: 在今天两国元首的会谈当中也提到了，那中俄关系呢要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么站在这个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怎么来理解这个新阶段的含义，到底代表着什么？
7: 中俄关系从1992年开始上，我们是不断的上新台阶，就是中俄关系是与时俱进。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的需要来调整和发展双边关系。目前的新阶段就是我刚才谈到，一个是就是单极世界已经结束，多极世界还没有形成，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习近平主席也强调，是吧？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国际上新，那么国内的双边关系呢，就是我们中国开启了15，这个今年开启15这个之年。那么俄罗斯呢，它的发展也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双方在战略这个对接、这个发展战略对接、行业战略对接方面有很多项目需要谈，所以这是普京总统这个团队来了很多主管经济的领导，包括政府和部门领导这个新，我想一个是这个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数，

0: 条约所规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确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及我们从条约中提炼出来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这个合作精神，是吧？实践证明呢是非常正确的。习主席今天也谈到了，是吧？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它的这个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这以前没有谈过啊，这是给条约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也给我们学术界是吧提出了任务，如何阐释这个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
1: 另外今天成果当中的两份这个联合声明也非常的重要，那一份呢是关于中俄两国之间深化合作和关系的20项的文件，还有一个呢是两国关于共同倡导世界的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20多项文件，尤其是第二个联合声明。您怎么来看待这两项声明对于中俄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对于全球这个治理体系的建设所发挥的一个支撑的作用？
0: 第一个文件关于这个深化两国关系啊，这个呢好理解，我们双边的关系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没有解决的问题，政治互信水平最高，我们经常说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务实合作呢，我们现在的贸易规模也和25年前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以及30年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这个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和时期，我们需要在这个新的时期吧，把全面的这个战略协作关系啊，不光双边，还包括地区和全球啊，这个不断的深化。这个文件呢，为我们这个实现这种深化提供了一个这个指引。第二个文件呢是关于全球的战略合作，我刚才谈到了，我们单极世界啊已经结束了，多极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一定是充满矛盾冲突啊，甚至很有可能发生战争啊。那么这个如何应对这个这些威胁挑战是吧，如何让多极化的进程不可逆转，那么中俄在这个过程中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第二个文件实际上就是中俄如何在构建多极化世界方面加强我们的合作，我们的双边关系，我们在地区领域的合作是吧，这个以及我们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我们合作本身保持了这个国际形势稳定或者世界和平，我们是一个中俄关系世界是国际关系中的稳定因素嘛，是吧？本身就是在推动世界多极化。
1: 好的，谢谢李主任，稍后还有问题继续请教。当然了，中俄两国长期的友好和相互的信任来自于漫长时间的浇筑，也来自于两国在经贸和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的底气。那接下来我们如何来推动这样的合作向更深的层次、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水平推进呢？
2: 连日来正在哈尔滨举行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吸引了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展会上从智能机械设备到特色文化工艺品，从跨境电商新业态到免签文旅新模式，各类成果集中亮相。
3: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想给中国消费者介绍一下俄罗斯的文化文旅的产品，让中国人知道俄罗斯不是单独有巧克力，但是也有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
2: 而历经十届发展，中俄博览会已成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更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近年来，中俄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在今天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双方要乘势而上，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在人文交流领域，互办主题年已经成为两国交流的优良传统，也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特色。

0: 和亮点。今年的中俄教育年是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将为增进彼此民心相通，助力两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职业教育合作是中俄教育领域合作的重点方向之一。2025年中俄高校共建的鲁班工坊在莫斯科揭牌运行，自揭牌运行以来，俄罗斯鲁班工坊已经累计培训了上千名俄罗斯青年。作为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在中方共建校的协助下，俄罗斯鲁班工坊1:1复刻了 5G 通信全场景，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中国产 5G 设备。在模拟真实产业场景中，学生可以像工程师一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如今中俄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突破8万人，截至2025年，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150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这些经常往返于中俄两国的青年留学生也以亲身经历搭建起了两国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
1: 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为两国输送更多的青年的人才打好一个基础，让更多的青年去了解两国的文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去搭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2: 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那各方面的合作都要提质升级，如何来实现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李永泉主任。那李主任，就像刚才短片当中说的，实际上中俄两国的经贸的合作关系这些年来不断的在稳定而且发展，连续3年的两国的这个经贸的这个贸易的体量突破了2000亿美元，同时中国连续16年保持了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如果要乘势而上的话，我们在经贸领域要去深化合作的可以聚焦在哪些方向上？
3: 目前中俄贸易规模已经很大了，是吧？连续3年2000亿美元，这和30年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和25年前签订睦邻好合作条约情况完全不同了。那时候我们的贸易额还不到100亿美元，现在2000多亿美元从去年情况看，这个贸易结构也有很大的改善。我们向俄罗斯出口的商品，以汽车啊、这个设备、机电产品、家电为主啊。俄罗斯向我们出口的呢，这个都是能源啊。这个能源合作呢，这个应该是我们现在规模也很大啊。这个去年进口1亿多吨石油，这对于俄罗斯啊这个。涉及到国家战略利益的这个领域，保证它的这个能源安全和我们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啊，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2: 在今天的会谈当中，习主席也强调了，接下来要加强两国的这个合作全方位的一个统筹设计。中间也谈到了像您说的这个能源资源啊、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等。那么，我们都知道中俄两国应该说能源上的合作算是压舱石，那接下来合作的这个发展有哪些重点和方向？您认为尤其在当前的这种世界的能源格局在发生各种不确定性的这个变化和动荡当中，两国的这个关系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3: 最近这几年啊，世界形势很不稳，尤其最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大家都关注到了啊，保证这个能源运输的安全、生产安全，这对于所有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中俄能源合作，我认为未来啊，这个应该在这个产业链上下游是吧，保证这个能源供给的这个稳定性方面啊，做更扎实的工作。俄罗斯你20年前对中国的这个能源市场信心还是不足的。2005年这20年前，俄国的这个能源战略向中国出口石油的上限是2000万吨，去年达到了1亿多吨。2000万吨的时候，俄国认为中国的市场，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一定长期在这个高水平上运行，所以他怕这个一旦建成了基础设施，能源出口规模大的话，中国经济出问题了，他也很不好应对。现在看呢，我出口进口一亿吨。一方面说中国的市场是稳定的，另外呢，说明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企业和俄罗斯的国家战略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0: 在不断地提高。
1: 那从合作的这个提质升级来看，可能科技创新也会是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您觉得在这个领域，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突破点或者新的增长点可能会是什么？
0: 这个我刚从哈尔滨回来，是吧？这个参加了中国博览会，我们出口的东西都是这个机械设备，是吧？甚至人工智能产品。俄国向我们出口的大多是农产品，这个资源。最近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经济部门领导人、政府部门领导人，谈到这个博览会时候说到了，是吧？这个对俄罗斯来说，这个情形啊，不是太好，是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是吧？俄罗斯是这个不仅是资源大国，也是科技大国。所有目前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中，任何是吧不足和弱点的克服，都会给双方未来的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啊。这个我相信，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航天领域，俄罗斯航天大国啊，是吧？我们的航天事业近几年发展也非常迅速，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的宇航员一定会进入我们的空间站。
1: 还有另外，您应该也注意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启动了一个中俄教育年的这样一个启动仪式呢，未来一定在这个领域会有更多的深化合作。您如何来看待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两国去强调这种人才的培养交流的这样一个机制的重要性？
0: 中国人这个教育合作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50-60年代。我们曾经向苏联派了20,000多名留学生，这20,000多名留学生中又产生了200多名院士，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目前中俄教育合作人的数量是吧，留学生的数量，已经很多了，现在说是8万人，曾经达到过10万人。但是有一些问题是吧？这个10万人呢有两类，一类是公派的，一类是自费的。教学的质量和这个学生专业选择有问题，是吧？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提高教学质量和选择专业这个方面做更好、更扎实工作，有利于学生就业，那样呢，中国教育合作的这个会走得更远。刚才这个片子谈到了莫斯科的鲁班工坊，是吧？这个很有意思，是吧？又是这个新科技、高科技，又是有利于这个就业。我认为中俄教育合作如果深化的话，不在数量，而在质量，而在于这个服务于两国的发展，有利于学生的就业。
2: 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行程的圆满结束，俄方各界对此次访问的评价也陆续出炉。我们来看总台驻俄罗斯记者发回的记者观察。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普京总统访华的核心成果在于俄中两国高层保持了对话的延续性。他指出，这是一次节奏稳定、成果非常积极的访问，为两国在各工作领域的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除了宏观层面的战略互信，我们注意到俄方舆论和官员们谈论最多的是那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软联通和硬设施。在交通与物流领域，俄罗斯交通部长尼基金透露，俄中正在扩大交通基础设施、旅游业及国际物流通道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随着免签制度的红利释放，两国的双向奔赴正在升级。米基金指出，俄中两国民航主管部门保持着密切协作，两国间旅游交流正在积极增长。他指出，以往俄罗斯游客主要选择前往海南进行海滩度假，如今得益于免签制度，北京、上海以及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景点正成为俄罗斯游客的新宠。在农业领域，俄罗斯农业部长卢特表示，中国消费者对俄罗斯产品情有独钟，俄方致力于向中国提供更多具有俄罗斯风味的消费品，以满足中国市场蓬勃发展的需求。他指出，2025年俄中双边农产品贸易额增长21%，达到110亿美元。而在人文交流的另一端，媒体合作也成为了此次访问的一大亮点。20号，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与中国多家主流媒体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内容交换、技术解决方案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我们可以看到，中俄合作的触角正延伸到两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紧密的互动正是两国关系高水平运行的最佳注脚。
2: 5月17日至21日，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作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共吸引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展会现场客商齐聚，好物云集，既有务实的经贸对接，更有多元文化的深度交融。
4: 走进中俄博览会的展厅，热烈的氛围迎面而来。俄罗斯民间歌曲艺术团的艺术家们身着华丽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本届展会近300家俄罗斯企业参展，展品从油画、瓷器等传统手工艺品，到巧克力、伏特加等特色产品，一应俱全。
5: 伏特加、梨泡酒、金酒，我们这边全部都有。对，拿了两瓶呢，两箱是吗？哎，好的，非常感谢欢迎您，下次的光临。
6: 您的这个中文这么好是怎么学的？
5: 我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长啊、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吧，入乡随俗嘛，而且就是做生意，你要是不会点中文，那你怎么
6: 对吧？
5: 哈夏会嘛，就是他每一年都举办的都比较不错嘛，像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4: 像白德轩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外国展商，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并不少见。他们扎根中国市场，融入当地生活，熟练掌握多门语言，让跨境贸易更加顺畅。在国际及港澳台区展区，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各类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展商们纷纷拿出看家的明星产品，借助展会平台对接中国市场，展示本土特色。
7: 我们也带了很多样产品， most popular 就是我们的，当然除了榴莲之外，就是我们的冰淇淋。
4: 展厅内人头攒动，市民游客流连于各大展位，品尝特色美食，选购心仪好物，满载而归。近年来，哈尔滨冰雪文旅火爆出圈，跨境游持续升温，而中俄博览会则为海外展商提供了更多深入了解中国的契机，让他们在拓展经贸合作的同时，真切感受到哈尔滨热情开放的城市温度。
8: 这是我的14年在哈尔滨，我真很喜欢哈尔滨。
9: Hello, I'm from Ghana. My name is Frank.And we came to participate the China-Russia Expo. We came here, we're bringing a lot of stuff. We are invited the people coming to see us. Ha Cha Hui, how?
1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 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

0: 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8: 20号，国台办举行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9: 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谢谢。
10: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8: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
10: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8: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带动旅游消费。对此，发言人表示，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10: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9: 对于赖清德上任两年以来种种倒行逆施的踏法，成为了今天发布会现场的焦点。打压政治异己、对抗在野阵营，占据着媒体的头条。台湾工商界迟迟等不来两岸交流开放的春天，而生活在台湾的陆配群体却时常笼罩在权力限缩与歧视的阴影当中。今天赖清德依然会在台上细数着自己的所谓政绩，而民众却早已疲惫不堪。不是时间走得太慢，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每一步都踩在荆棘之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8: 台湾立法机构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表决，结果未达到通过的门槛。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清德已经留下了耻辱的印记。来看报道。
1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立法机构于19日上午举行赖清德弹劾案投票表决，赖清德也成为首位进入弹劾实质投票程序的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12: 赞成弹劾案56票，

0: 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1: 国民党19日表示，赖清德就任以来，让台湾陷入混乱，让社会对立不断升高。弹劾案虽未通过，历史会记下赖清德这耻辱的一天。
2: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3: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4: 环球华人。
1: 赖清德上台2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据台湾媒体报道，5月20号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2年来的所谓政绩，再次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2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欢迎三位。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
5: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赖清德的2周年就职演说充满了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是如何来包装他的台独论述的，秉忠？
6: 赖清德在所谓就职2周年的记者会上，批评大陆还有台湾的在野党是用和平包装统一，又把统一说成是破坏现状。但实际上，他赖清德才是用所谓的民主自由在包装他的台独论述。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92共识呢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共同谋求统一。这本来啊就是两岸直到现在为止各自对现状的规范。那么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从来没有分裂成两个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由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决定。现在赖清德啊是刻意颠倒是非，把92共识说成是破坏现状，反而谋独挑衅竟成了他口中的维护现状。我想这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做贼喊抓贼，用似是而非的论调混淆视听，妖言惑众。我想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啊，当特朗普对台独发出警告之后，赖清德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去澄清自己绝不会搞台独，而是企图偷渡概念，把现状讲成台独，然后倒过来合理化台独是维持现状，最后呢就是越描越黑。我们说所谓政治制度或者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以作为分裂的理由，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可以说呢一直就是在欺骗台湾民众，但这些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如今连美国都明确表态台独必然引发战争，所以台独和台海的和平当然是水火不容。赖清德如今呢，想要用自我催眠来给自己壮胆，但我们台湾人民绝对不愿意为他陪葬。
5: 虽然赖清德对他的演说进行了文字化的包装，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其实还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了他的台独理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为什么要包装他的台独？
7: 他和民进党日益陷入了自己的台独的话语陷阱和困境。那么从台湾内部来讲，台湾总体的民意结构是不希望台独来冲到两岸关系，特别是对赖清德自诩的台独工作者抱有很大的疑虑。那么从这种民意结构下，如果赖清德不包装台独，走这种强硬台独的这种赤裸裸的路线的话，他首先会遇到台湾民意的强烈反弹。那么第二个，今年这个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不久这个中美元首举行了会晤，那么在这次会晤中呢， 这个中美重新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这个关系，这种关系的推进往前推进，那么台独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以这种总统的身份警告了台独，所以整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综合起来啊，我觉得赖清德在台独上的这个困境是很大的。今年其实是赖清德很重视的一年，因为台湾有九合一选举啊，那么这场选举就是对赖清德的一个中期检验啊。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选举的利益，所以他一方面他要抛出一些台独言论来蛊惑这些这个绿深绿的基本教育派啊，调动这个深绿选民对他的支持。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顾忌直接的挑衅会引来这个中间选民和一些理性选民的这个质疑和反弹，这样就会损害他的选举利益。各方面考虑，他是需要包装台独的。但是我们要认清，他包装台独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他台独的本质。
5: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1: 极力的去吹嘘他的成绩单，但是在岛内呢却没有市场，大家并不接受他的谎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5: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发言中叫嚣有所谓三大关键方向，一是所谓抵御外部威胁，二是再次叫嚣称所谓和平要靠防务实力，声称要继续扩大防务投资，以此来所谓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三是声称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并吹嘘所谓成绩单。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充满挑衅和谎言。
1: 赖清德在发言当中呢，鼓吹了所谓的关键三大方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番表态当中的潜台词？倪所长，
8: 那今天他的讲话，我觉得他是民进党当局最难堪的520，他这个主要的讲的是吹嘘自己，攻击对手，来污蔑大陆，来讨好美国。那他讲的守护所谓的民主，守护台海和平发展经济，我觉得都是谎话连篇。他现在有这样的几招方式，第一就是要这个把大陆啊或者当作一个所谓的敌对势力，找一个对手，找一个敌人来巩固台独的基本盘。那么还有他就是他吹嘘的那些要巩固他的这个要讨好美国嘛，继续扩大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购预算，那么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他，来欺骗台湾的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啊，就是美国继续会支持台湾，来一旦这个发生这个台海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会来救他。那实际上这些虚设的这些可能的美国的支持啊，已经被前两天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个幕僚所讲的话已经破灭了。特朗普讲他不希望这个台独，他也不愿意为台独打一场战争。前两天啊，这个驻华大使彭德伟他讲了，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希望两岸以和平的方式来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决了这个台独的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所以台独已走向绝路。
1: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他所坚持的第二大关键方向就是增加防务上的投资，甚至呢用维护台海和平来包装他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那么我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第二关键点的这种表述？
6: 赖清德高调重申啊，他要加大防务投资，包括在回答外媒的提问的时候呢，先是强调自己和美国沟通管道顺畅，然后话锋一转，不断地说台湾愿意再提高军费，希望特朗普不要改变对台军售的计划。我想这完全就暴露出啊，其实他赖清德根本就和特朗普说不上话，只好借机会呢隔空喊话，发出他对美国的请求。现在赖清德呢只有想方设法向特朗普证明啊，你特朗普曾经说过要台湾提高防务预算，对不对？现在我已经都在做啦，我还会努力的呢来缴更多保护费，只求你美国呢继续支持我赖清德，好让我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戏能够唱得下去。其实我们不妨注意啊，这次赖清德特别呢还在他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把这个海鲲号呢又拿出来说嘴， 这一来呢，是鼓舞台独支持者继续相信台湾所谓的防卫能力坚若磐石；二来呢，也是向蔡英文来示好，刻意的抬高蔡英文时期的这个所谓防卫成就，祈求啊蔡英文能够发挥在美国的人脉，帮助他赖清德疏通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赖清德从上任以来就不断炒作所谓的防卫力量，搞各种的军事冒进，包括他狂言要一次建造另外七艘潜艇，他设立所谓的防卫韧性委员会，下令把这个台军的汉光演习包括时长还有强度都增加，并且加入所谓的城镇演练，把平常老百姓生活的这个超商啊、市场啊、公园啊、还有路桥啊，都变成作战的演习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更看到赖清德在去年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是继续升高调子，抛出所谓台湾之盾，要仿造以色列搞所谓台湾版的铁穹计划，又说呢要去这个强化呢所谓的防卫预算，还在美国媒体投书一口气呢说要编列 1.25 万亿台币的这个军购预算，强迫在野党呢必须买单，否则就是反军购、反防务、反台湾。更何况啊，特朗普开出了这个所谓价码、啊、是要台湾当局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 10% 啊，所以就算赖清德今年的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 3.3%， 又宣称要在2030年以前呢提高到所谓的 5%， 但也是远远满足不了特朗普的胃口啊。
5: 那么最后一个关键方向呢，赖清德鼓吹了近两年来的经济发展，您觉得近两年来的经济成绩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岛内民众不买账，而他却一再鼓吹？
7: 因为赖清德可以鼓吹的政绩非常少，我们知道他的两岸政策其实陷入了深入的困境啊，他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包括赖清德和这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关系，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而且他的这个在岛内的这个政争啊，在不断的打压在野党，司法办案、司法武器化，这些都导致了台湾民意很大的反弹。所以这次他在这个讲话中呢，来重点突出他所谓的经济政绩。但是我们要剖析台湾的经济，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个数字化的经济和台湾民众的体感化的经济，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认知的落差。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个这一轮的经济这个增长，它主要来源于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很多学者啊都做过分析，就台湾的现在的产业结构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就是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如果看台湾的经济的结构，特别是它的出口吧，它去年出口比较多，它70%的出口都集中在半导体、资通讯和电子零组件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层面吧，所以带动了这部分的就业和薪资的增长。但是这部分人群占台湾总体就业人口的比例很低啊，很多分析就不到10%，甚至更少。那么，所以他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这个红利，但是90%以上的台湾基层的民众其实是被这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抛在了后面。所以，如果算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话，大概是70%-80%以上的人是低于他的平均薪资的。也就是说传统产业是受到很大的挤压的。这两天台湾社会有很多反思，你包括台湾社会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困境，特别是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薪资没有涨，但是这个通胀在涨，就等于台湾老百姓的实质的这个薪资在萎缩啊，这也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大的结构。
5: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而且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时间，他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呢一路下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已创下施政不满意度连续5个月超过50%，信任度一度低至36%的记录。岛内舆论批评称，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台湾 TVBS 新闻网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 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赖清德执政两年以来，他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呢一路下跌。那么岛内媒体呢也都在梳理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政策及引起的争议。那么赖清德当局这两年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岛内引发了这么大的不满？
8: 赖清德这两年的满意度超低，支持度极低。那么这个跟他的所作所为有关。那么他所讲的守护民主。

0: 啊，维护和平啊，发展经济啊，实际上他做的跟说的完全相反。那么曾经有国民党列举了他所做的227项承诺中间，他只做了2项，那么有13项错误啊，这个是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中。那么他主要政治上搞所谓的朝野对抗，在对台湾的民众呢搞绿色恐怖，紧缩两岸的交流，他对台湾经济民生呢可以说是不闻不问。台湾现在呢缺电啊、缺地缺水，这个缺人，他都没有好好的做经济发展的规划啊、只是搞空头的吹嘘。所以赖清德这两年来的所作所为，与他所吹嘘的那些成绩是完全相反，完全是败台害台。那真正台湾应有的出路呢，就应该是两岸携手，发挥两岸的资源，这个相互这个补充的这种资源上的优势啊，来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啊到大陆来发展，享受大陆这个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机遇。那应该是由这个两岸的中国人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1: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有过半的民众呢对赖清德的政策是不满意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两年赖清德是怎么一步步的斩断两岸之间交流交往的善意的，秉忠？
2: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次赖清德就职2周年的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就特别问了，两岸关系要和平稳定，是不是不能只是靠军备，还得要有相关的交流以及沟通。那么这个等于呢是给赖清德搭了一个桥，如果赖清德愿意呢表达一点善意，大可以呢顺着这个问题来表达一些正面的态度。可是赖清德却把重点放在否定九二共识，那么他批评说，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投降，就没有和平。然而事实是啊，今天两岸会陷入僵局，就是因为赖清德否定九二共识，甚至呢把两岸定位为是所谓互不隶属。所以当他就任之后呢，没几天就爆发了解放军对台的军演。那么我们也看到，台湾记者是一直希望能够让台海紧张有所降低，所以呢又提到说啊，那是不是可以在非政治领域，比如文教，比如旅游领域，让两岸先进行沟通交流。但是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却是无视于大陆此前已经通过双城论坛，包括郑丽文访问大陆的时候释放善意，那么愿意呢开放上海福建的居民先到台湾本岛来观光，恢复呢相关的团客或者自由行。赖清德仍然找出各种理由来进行推脱。在这次的记者会上，他甚至呢还说大陆只肯和在野党交流，那么意思呢就说啊，必须得要和民进党交流，而且呢得要配合民进党推翻九二共识，两岸才能有所沟通。当大陆呢对台湾的农渔产品都愿意大开方便之门，可是赖清德当局仍然逢路必反，说这些都是糖衣毒药，还推出了赖17条，那么呢继续加强对台湾岛内啊各方力量愿意推动两岸和平交流的人士来进行整肃和打压。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在去年一整年呢是针对岛内的陆配群体，那么呢处处呢来刁难，那么口说言论自由，实则呢就拿陆配的各种言论来搞文字狱，可以说拆散了许多两岸的婚配家庭，甚至呢还曲解两岸关系，剥夺掉陆配在台湾岛内从政参政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赖清德口称交流合作，实则不断煽动两岸对立，现在呢又提名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可以说呢又想要借由炒作两岸冲突来搞今年的九合一选战，可以说呢永远呢都没有人民的和平稳定及民生福祉，只有想着如何通过两岸对抗来获取他的政治利益。
1: 那么近两年呢，岛内媒体不断地在提醒和警告赖清德，希望他能够有所收敛，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依旧在挑衅，在包装台独。
3: 首先赖清德的挑衅啊，是他的台独本质决定的啊，他是台独工作者啊，他必须要为台独基本教义派啊提供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就是把台湾国家化啊，来继续巩固民进党的权力啊，来迷惑台湾民众啊，来对抗两岸关系。那么从大陆来讲，反独恶毒的攻击箱是充足的啊，军事手段是硬手段。我们已经宣示过，台独每次挑衅一次，反制就推进一步。那么从这个辽宁航母舰队这次安排来看，首先对外宣布的是例行性的训练，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 520前后啊，那么而且提前进行了宣布，而且这次是一个有一个实弹的演练，那么这就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特别是对民进党一种警告，如果民进党和赖清德发表台独挑衅言论的话，那么大陆是绝不姑息的。那么这种效应已经传导给台湾社会了，而且最近几年台湾社会有了很深切的认知，就是台湾的前途其实在于处理好两岸关系，只有两岸关系保持一个和平发展稳定的状态，那么台湾的安全才有保障。我们也看到美国它传递的信号是不希望看到有人在推动台独，也不希望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而推动台独，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不管什么包装，大陆是识破它的伎俩，就是你任何包装形式，大陆其实都是认知到你本质就是台独，所以我们这个军事的一手还会保持下去。
1: 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施政荒腔走板，热衷政治恶斗，谋独挑衅猖獗，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导致岛内民怨沸腾，两岸紧张对立，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批评。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汤显祖笔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喟叹，穿越400载岁月尘烟，依旧浸着江南的温润与浪漫。放在今日温州，这句诗又有了新的注脚，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分南北两区铺展，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
3: 中国人对园林的偏爱自古便与山水共生，走进温州园博园，这份山水栖居的美好便有了最真切的模样。园区依山傍水，依托温州原生的山水肌理而建，自带浙南水乡的温润气韵，南系古韵，本土非遗，循着地势与水流自然生长在园间每一处角落。同济大学教授、景观学系主任张明：
4: 我觉得这些因地制宜能够把各个城市的这个园林的这个特色跟在地的这个地形地貌山水都结合得非常到位，非常好。尤其是在泽山泽水的这个片区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入画的，有一种画境的感觉。
3: 园内的苏州园也尽展江南雅韵，借鉴沧浪亭的造园精髓，叠山离水，回廊婉转，与方寸之间勾勒出咫尺山林的悠远意境。更显巧思的是，江南名品碧螺春与温州本土乌牛枣同植一园，茶香相融，悄悄牵起两座江南古城的烟火情长。 苏州园展陈工作人员赵新奇。
5: 我们整个的这个园子呢，是围绕着一个曲水流觞的铺地，当时的《兰亭集序》里面文人雅集的一个内容，苏轼的文人茶花，这边是飞花令，这边是点茶，还有我们苏州的泡这个碧螺春的。
3: 宋氏点茶的清润，苏轼插花的雅致，飞花令的意趣，再配上古琴昆曲的婉转清越，每一处体验都藏着中式生活的从容。平日里我们被生活的步履追赶，心事浮躁，难得片刻安宁，而踏入温州园博园，风吹廊榭，光影漫过石阶，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不必追赶朝夕，不必紧绷心弦，只需安安静静置身这片山水，便足以治愈所有疲惫与喧嚣。不到园林便不知山水间的栖居原是这般悠然自在，这般治愈人心。市民黄善娜：
5: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今天开园第一天过来逛。

0: 心绪也随着流水的聚散慢慢舒展。流水之中更藏着岁月风雅与人间烟火。古人文人临水宴饮，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风雅流传千年。如今温州塘河之上，龙舟竞渡，古韵铿锵，热闹鲜活，藏着市井的欢喜。一静一动，皆是人与水的温柔对话，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到园林便不知，一汪清波里藏着这般细腻的生活哲思，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
1: 现在其实我们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活，我们来营造出更好的宜居的环境，要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0: 中国园林最动人的巧思莫过于借景二字，不必将所有风光都圈进院墙，一扇窗，一道门，一座凉亭，便能将远处的青山流云城郭尽数收进园中。园外风光皆成园内景致，方寸庭院之间便可揽尽山河万里的清欢。这样的造园智慧在温州园博园里随处可见。楼阁之上遥借远方城郭烟火，古今风景遥遥相望，藏着岁月的厚重。各座城市展园彼此映衬，异域景致旁，温州本土古榕浓荫依依，风情相融，互不争艳，相得益彰。不到园林便不知，世间许多美好无需占有，只需心怀欢喜，便可静静相拥。温州园博园便是这样一处藏满匠心的所在。古建修缮沿用传统榫卯工艺，不失一丁一卯，仅凭木构件的巧妙契合，便撑起岁月的厚重。乐清首饰笼缓缓转动，欧绣蓝夹鞋、古法造纸、剪纸等非遗场景鲜活灵动。阳光穿过雕花窗棂，光影交织，自成一幅雅致画卷。唯有慢下来细看，方能读懂藏在风景里的时光与用心。更令人动容的是，本届园博园打破了围墙的桎梏，真正践行全城皆园的理念。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月奇：
2: 跳出围墙内来办园博，构建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以及49个博览点的全域网络，让整个温州成为园博的大展场。
0: 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49个博览点，将园林之美铺展到温州全域。瓯海依托温瑞塘河、吴田老街枕水而居，串联起烟火市集，城在园中，人在画中。泰顺以千年古村为脉络，串联廊桥山野，微改京题间，焕新山城古韵。瑞安扎根万亩良田，不拆不建，顺势而为，以微改京题勾勒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田园园林。苍南坐拥黄金海岸，碧海金沙，清风徐来，藏着滨海小城的惬意。文城依托百丈记飞瀑，山水相依，灵秀动人。从城区到山野，从海边到乡村，园林走出园区的围墙，融进城市街巷、乡村田野、山海之间。平日里奔波忙碌，我们总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匠心与温柔。游客：
3: 这个地方很美很美，那我回去要宣传，叫大家都出来转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从安徽淮北那边过来的，很美，这个景很好，让人很放松。
0: 很多人总觉得东方园林与西方园林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中式园林讲究写意留白，意境悠远，藏着东方人的含蓄与雅致，西式园林

0: 庭讲究规整对称，大气开阔，透着西方人的浪漫与奔放。可文明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差异恰恰是互相交流、彼此欣赏的起点。这一次，温州以园林为媒，敞开山海怀抱，搭建起一座连接世界的桥梁。园内11座国际展园跨越山海而来，各展风姿。中外团队携手造园，将不同国度的园林智慧相融，让差异成为最美的风景。近日，海内外专家也齐聚瓯江之畔，共探园林发展之道，共议城市绿色建设，共同发布《建设人民城市，共享绿色生活·温州宣言》，向世界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心愿。世间美好本就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各有风姿，亦能彼此欣赏。文化各异，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温州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李永红：
1: 我们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也是因地制宜，采用天人合一的造园的理念手法，能把我们的这个园林景观跟我们的自然条件很紧密的融合到一起，把我们百姓园林、百姓的需求把它放到首位，最终呢就呈现我们这样一个既是有符合功能的，同时呢又是非常美观、好用、受老百姓喜爱的这么一处大的公共的开放空间。
0: 从古至今，中国人偏爱造园、游园，究其根本，不过是向往一种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向往一份藏在草木间的诗意与从容。回廊映影，竹风送香，花窗藏春，春光漫静，这些看似无用的景致，恰恰填满了生活的缝隙，治愈了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疲惫。如今的温州，一城园博，满城风景，从江南雅韵到异域风情，从主城胜景到全域山海，从本土文脉到世界相逢，从专业景致到全民共享，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温州的温柔与包容，每一缕春光都映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去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3月20号，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这让德州成为中国首批22个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中第一个打通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智能调配、推广应用全链条的城市。在实现双碳目标、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背景下，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中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
4: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 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5: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4: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由95%石化柴油组分与

0: 之五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而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都会抱着先试试的心态的主要原因。 B5 柴油动力如何，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受原油价格、环保压力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受到广泛重视。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2015年的3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 80% 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1: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啊，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0: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两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弃油脂回收、生物柴油生产、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两家企业分工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弃油脂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92%。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弃油脂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经过脂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废弃油脂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2: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 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0: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3.15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33.7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3: 我们在平原、武城、下津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0: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就收到订单200吨。
4: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16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0: 16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B5 柴油的16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16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1吨 B5 柴油，可比1吨普通柴油减少约0.15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1公里的难题。
5: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胶轴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0: 在季新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更以点带面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6: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我们就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0: 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又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的四月上旬到五月下旬形成了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4: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5: 以前漫天，你躲都躲不赢，那絮是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6: 少了，少很多，
7: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8: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4: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9: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10: 你像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4: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11: 杨树在六七十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安重要的造林树种啊，树体通直高大，5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10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80-90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杨，是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2000年以后呢，欧美杨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4: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40%。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12: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4: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 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飞絮的影响。
11: 毛北洋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自桥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4: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0: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4: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絮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王艳春介绍，凝絮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6: 这个凝絮剂对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4: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五环内中心城区，4月下旬到5月上旬以及5月中旬还将有2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13: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万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一冲一洗、车行道5遍的作业，大部分的杨柳飞絮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环卫工人发现杨柳飞絮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洒设备进行湿化收集走。
4: 围绕飞絮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滞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飘絮问题。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14: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造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这样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不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地被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4: 近年来，北京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15: 我们这2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飞絮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飞絮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芽类的、有黑芽类、有青芽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4: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组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0: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林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4: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14: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三四十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三四十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了。
4: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11: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

0: 蜗牛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很多城市的村庄中都建有村史馆，它是收藏和展示村庄历史文物、记录和保存村庄历史变迁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留住当地村民乡愁记忆的活化石。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让不少外地游客也能通过村史馆感受海南乡村的变化。节目最后，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
3: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有这样的一座村子，它叫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现在的它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至今让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的美丽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4: 当时的台风很大的，我的房子全都淹了，我们就只有坐船出去了。
3: 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并不怯懦。北港村村民更是不愿离开，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景就被北港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仅如此，北港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港岛的发展历史。走进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深刻感受到北港村独特的人文历史。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绿树掩映，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湖岸堤上的瑜伽元素油画，无不展示着北港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4: 我住在北港大半辈子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建设村史馆，您把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孩子们也更了解他们的家乡。
3: 作为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也有它独特的韵味。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脉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前，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 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走进道公村的村史馆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室一间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成色彰显出道公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室一间牌匾是道公村的镇尊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降生吴如珍英年早逝，遗下孤儿寡母和年迈的双亲。他的妻陈氏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并供养一双儿子考取降生。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世一间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
5: 三世一间，那个三世的意思说三代人，他父母还有他这一代跟他儿子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他这个一种孝敬和这个勤劳一种美德。
3: 道贡村以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贡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民约共有七条，用三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也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民周女士：
6: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都过来参观学习，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3: 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仅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多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道：
7: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非常的难得，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里学习。
3: 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也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施茶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子很穷，但村子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很丰富。为了带动乡村致富，施茶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环境清幽，与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进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茶具、手电筒等，都是来自当地施茶村村民家里的老物件，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着。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在这里，老一辈人能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劳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施茶村村史馆现在已经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
8: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发展的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3: 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当我们走进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走进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在村史馆里，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森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房，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主任杜世和：
9: 就是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就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咯，大家就说有这样的精神传承了，我们一代一代传承嘛，那就是不忘乡愁嘛。
3: 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 在海南海口

0: 村史馆浓缩着村庄的过往，记录着村庄的现在，寄托着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繁荣兴盛，也舒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文明画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要和您一起来关注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大葱。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葱是日常厨房里的必备之物，不仅可做调味品，还可防治疫病，食疗养生。葱的种类繁多，但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便是大葱、小葱。其中大葱因其耐寒、抗热、适应性强等特点，逐渐普及天下，山东、河北、河南等省都成为了大葱的重要产地。大葱味道辛辣，用作调味品可提高食欲，丰富口感，但与此同时，大葱也具有极高的食疗价值。所谓一根大葱三味药，便恰到好处地描绘了其丰富的食疗功效。其上部的青色葱叶，下部的白色葱白，以及底部的根须，都有着不同的食疗养生功能，可有效地帮助人们消毒杀菌，甚至是预防癌症。而在临床应用上，大葱也有着不可小觑的药用价值。那么一根普普通通的大葱究竟有着怎样神奇的医疗功效？大葱栽培历史悠久，又发生过哪些与其相关的有趣传说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厨房里的养生奥秘》，辛温散寒说大葱。
2: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葱。大葱是我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常用的调味料。大葱因为它气味芳香，而且辛辣，符合以调味为中心的中国老百姓的膳食要求。但是就是有很多老百姓惧怕吃葱，他们不愿意也不想品尝葱的味道。其实啊，葱又分大葱和小葱，小葱主要用于做调味料，而大葱呢，它的种类很繁多，其中又以京葱为最佳的食材，它可以和牛肉、羊肉一起烹炒，作为上乘的佳肴。葱之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给大家分解一下大葱之名的由来。在中国的饮食文化当中，肉桂、姜、葱这种辛辣的食材出现是比较早的。在最早的西周典籍《穆天子传》里就有关于桂姜的记载，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论语》当中也有孔子不辍姜食的记载，而葱出现的相对较晚，到了战国时期齐国在《管子》中才有了记载。在《管子》中是如何记载的呢？桓公五年，北伐山戎，得冬葱与荣书，布知天下。这里边的山戎是指的春秋时期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说的是在齐桓公五年，也就是公元前681年的时候，齐桓公率领着部队到了我国北方地区。可见山东地区种植的大葱实际上是齐桓公五年从北伐山戎带到齐国种植的。而我们通常会传说说神农尝百草，这个时候发现了葱。而实际上神农所发现的葱呢，是原产于中原地带的小葱。明代嘉靖九年章丘县志中这样记载：大明嘉靖九年庆，女郎先葱 灯笼亭，万岁十枝赞甜脆，葱中之王玉指风。其中的记载就告诉我们说，章丘的大葱啊，不但是葱中之王，还是当朝的一个贡品。大葱又有哪些饮食文化和传说呢？大葱呢，又名叫菜薄，它的出现比较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记载了，古人常食用五种蔬菜，分别叫做韭、蟹、葵、葱、藿。韭呢，指的就是韭菜，按照五行来区分，它在五行是属于木，应于春天，主要来调养肝脏。而蟹呢，就是我们说的小蒜，它在五行

0: 调养人的肾脏。可见葱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实际上这个葱不但作为调味料，在古代已经把葱作为一种常用的蔬菜来使用了。在《耶律楚材十七日忆中作晴春》这样写道：云和豌豆揉葱白，细剪蒌蒿点韭黄。在这里边就把葱白和韭黄的地位同等，可见那个时候他们用作蔬菜的主要是用葱的葱白部分。实际上呢，我们说起葱，它是分三个部位的。首先绿色的部分我们叫葱叶，而下面白色的部分叫葱白，而葱白下端扎根的部分像胡子一样的我们叫葱须。所以在耶律楚材的这首诗中，他对葱的描述主要是葱白和韭黄同等的地位，作为主食之菜来食用的。
1: 大葱在中国的栽培历史十分悠久，在大葱逐渐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家家必备的家蔬良药的同时，许多著名小吃如煎饼卷大葱、葱包烩等，在民众的智慧与辛劳之下相继应运而生，成为人们餐桌上十分常见的美味佳肴。而在这些小吃诞生的背后，是一个个引人入胜、一波三折的传奇故事。那么煎饼卷大葱等著名小吃究竟是怎样被发明出来的？在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0: 几千年过去，山东人对大葱的喜爱一直没有改变，煎饼卷大葱、大葱蘸酱成为山东的名吃。至今在山东沂蒙地区流传着煎饼卷大葱、大葱蘸酱的很多传说。下面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先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煎饼卷大葱。传说在沂蒙山区杂草丛生，荒无人烟，在望海楼下住着巧珍和田壮一家，他们男耕女织，生活安定而富足。在耕作之余，田壮喜欢读书，成为远近有名的土秀才。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会请田壮来帮忙，而谁家遇到了官司，田壮呢也会主动的帮助人家去写诉状。这样呢就得罪了当地恶霸王洪三，他把田壮关到了山间大牢里边。狱卒恶狠狠地跟巧珍说：谁让你家田壮整天咬文嚼字，跟我们老爷过不去，我们老爷说了，关他个七七四十九天，我看他还写不写诉状。巧珍非常着急，三天三夜也不吃也不喝，也睡不着觉。忽然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蒙山娘娘来到他的身边，跟他说：巧珍啊，你别犯难，我呢传给你一个法子，你呢用面合成面糊，在烧热的石板上摊成薄饼，不就像纸了吗？你再把大葱做笔，把豆瓣做酱，不就成了墨了吗？还愁你的夫君没饭吃吗？巧珍一觉醒来，赶紧按照蒙山娘娘的说法去做了煎饼。她带着煎饼蘸酱和葱送到了大牢里，守卫的狱卒看见是笔墨纸张，也就没有多问。这样呢，田壮喝着山泉水，吃着巧珍摊的煎饼，蘸着大葱和酱，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出狱了。出狱之后，田壮更加的努力，背着巧珍摊制的煎饼考上了状元。而巧珍呢，为了感恩蒙山娘娘的教诲和恩德，非常热心地把自己摊煎饼的技艺教会了十里八乡的乡亲们。从此八百里沂蒙山区摊煎饼就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会的一个技艺了。人们为了感恩巧珍

0: 大爱精神，就把巧珍供奉为摊煎饼的老奶奶。从此呢，煎饼成为沂蒙山区的一个著名的小吃。在山东的民间还流传着一则开国元帅陈毅与煎饼卷大葱的故事。沂蒙老区是一个革命圣地，当年陈毅元帅率领着部队转战在齐鲁，由于部队的性质适合在山区作战，所以呢，陈毅的部队主要在山区一带活动。而在沂蒙山区，老百姓的主食就是煎饼卷大葱，而陈毅所带领的战士大多数是南方兵，他们习惯了吃米饭，不习惯吃煎饼卷大葱。陈毅闻讯非常着急，他说一定要让战士们学会吃煎饼，要把吃煎饼作为一次攻坚战。于是呢，他就号召战士们去帮助老百姓去摊煎饼。战士们发现这些乡亲们省吃俭用，把自己的口粮送到前线，又不怕烟熏火燎，摊制煎饼给子弟兵们去食用，他们非常的感动。从此再也没有人抱怨煎饼难吃了。除了沂蒙山区有煎饼卷大葱的故事之外，实际上也流传着黄妹和梁哥的曲折的爱情故事，也和煎饼卷大葱相关。传说梁哥被黄妹继母关在房间里，只准送笔和纸，不准送饭。而黄妹呢，非常的聪明，她看透了继母的险恶用心，她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她就用棒糊和面粉合成糊，摊成煎饼，又用大葱洗干净之后扎成一捆做笔。这样呢，她就派知心丫鬟把煎饼卷大葱给梁哥送去，梁哥就用纸卷笔吃，也就是用煎饼卷大葱来吃，才没有被饿死。这样呢，梁哥发奋读书，终于呢考上了状元。于是呢，他就把黄妹接到任上，他跟黄妹说起当年黄妹摊煎饼卷大葱帮助梁哥考上状元的这样的往事。他就问到黄妹，如今这个饼还没有名称，你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好呢？黄妹说，当初摊饼的时候我心急如煎，不如就叫它煎饼吧。从此呢，煎饼就流传到民间。实际上在清代有个著名的医家叫王清任，他有一个通窍活血汤，其中就有了葱白，用的就是它的醒脑开窍益智的功效。大葱在民间有很多的习俗，在广西合浦地区民间流行着小儿碎石拾葱的习俗，就是说在每年的阴历6月16的晚上，家家都在他们菜园子里采集了葱给小儿食用，这样呢，小儿就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如果说拾葱蕴含着使人聪明之意，而煎饼卷大葱也给予了我们遇到复杂的事物灵活应对和体恤老百姓制作煎饼之艰辛的内涵，下面我要给大家讲的葱包烩则蕴含着老百姓对秦桧夫妇的痛恨以及对岳飞的祭奠。传说在南宋时期，金人南下，岳飞奋起抗战，英勇无比，几乎就要直捣黄龙，击败金人。但是呢，秦桧却跟宋高宗设计陷害岳飞，他们用12道金牌把岳飞从前线调了回来，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于杭州风伯亭。而当时在杭州有一个面食店的老板非常痛恨秦桧夫妇，于是呢，就用2个面团代表着秦桧夫妇把他们捏在一起， 其中呢又掺杂了一些小葱，然后用擀杖一压，把它扔在油锅里边，嘴里念着油炸秦桧，谁让你耍小聪明。而当地老百姓呢也纷纷的来买葱包烩来解心头之恨。为了避免秦桧夫妇的嫌疑，他们把秦桧的桧前面的这个木字边改成了火字边。因此如果外地的游客如今到杭州去旅行，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都要会品尝一下葱包烩。如果说品尝小吃就是品尝一段历史，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到杭州品尝葱包烩，也是对岳飞的祭奠，也是对小人秦桧夫妇的鞭挞。它铭记了那个时代人们更多的情感和体验。
1: 大葱随处可见，它是我们生活中调味的好食材，也是健康注意的一道好药膳。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请相关专家为您做进一步的解析。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5: 将姓石称作真君，是为了纪念三国时期的吴人董奉。《神仙传》中记述，董奉字君义，隐居庐山，为人治病不收钱财，只让人栽种杏树，久而久之郁然成林，争似莲花风下客，种成红杏亦成仙。这样的善心善德被后人称道，杏林也就成了对中医的颂词。如此盛夏，何不拈几枚甜杏，制一碗杏粥，来念及这样一位君子，倒也不失风雅。杏子洗净，放入锅内烧煮，滤水取出，切丁备用。将精米洗净，放入锅内，加水，中火煮开。期间不时用木铲搅拌，待水沸转小火，慢慢熬煮至米开花。撒入杏丁及适量冰糖，腾煮一会儿即可食用。鸭架藤花重，团枝杏子稠。《滇南本草》中记载，杏石可止咳定喘解瘟疫。这一碗真菌粥，青米莹白，甜杏嫩黄，清澈一口，清甜滑糯，定咳润肺，止咳生津。杏石虽美，却性热，不宜多食，饮食有节，方可养生。
1: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共同来关注老年人髋部骨折的养护。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征。据统计呢，目前髋骨骨折的发病率在老年人骨折当中已经占到了首位，而且呢也是老年人死亡的一大病因，这大大降低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的许多并发症，比如像下肢深血栓、肺部感染、心肺脑栓塞等等，严重这个影响髋部骨折的恢复。那么早期预防和治疗就显得尤为重要啊，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可能对这个髋骨骨折它的这个危害性认识还是不是很够。我们如何来预防和治疗啊，带着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张立海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人髋骨骨折的防治。
12: 张立海，主任医师、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从事创伤骨科，在老年骨质疏松骨折、骨折微创治疗、陈旧骨折晚期修复以及多发伤的救治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擅长髋关节周围骨折、肱骨近端骨折、桡骨远端骨折、骨盆髋臼骨折的微创治疗等，陈旧骨折及骨部联的修复， 张立海医生为您解析老年髋骨骨折的预防和治疗，欢迎各位收听。
14: 欢迎您，张大夫。
2: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能跟大家交流一下关于老年髋部骨折的一些预防和治疗。那么老年髋部骨折的话，随着这个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成为威胁老年人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4: 对，
2: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去控制这种疾病的发生，以及在发生了之后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减少这种疾病对我们造成的危害。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一个比较新的数据是什么呢？关于老年髋部骨折，在一个月内的死亡率呢，可以达到最高到13.3%，当然也有报道6%-8%的，
14: 非常高。
2: 对对，在一年内的话，可以到30%左右。那么，而且它同时有非常高的致残率，会给国家家庭造成很重的负担。
14: 对，
2: 那么无论是我们普通人、普通家庭，还是医务工作者的话，都应该尽力去解决和防治这种疾病，以减少对自己的家庭和国家的负担。
14: 对，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反差哈，就刚才像您的介绍，比如说像这个髋骨骨折，它现在这个致死率和致残率已经非常高了，但是，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对髋骨骨折的这个严重的危害性认识好像还是不够，或者说它仅仅是一种停留在一个模糊的认识上啊。那么有关这个老年人髋骨骨折，它这个究竟它的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都知道，比如说老年骨折，它可能会集中发现在人体的几个部位，比如说这个人的脊柱，这是一个经常多发的一个地方啊。另外就是髋骨，还有桡骨等等。那么髋骨在所有的这个骨关节当中，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重要位置哈？它现在这个为什么它的这个发病率或者说这个致死率又往上攀升了？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2: 您说的非常对。因为这样子的，就是说老年髋部骨折的话，就说是一种骨质疏松性骨折。那么现在它的发病率增高的话，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那么就说是在整体上，我们的人群逐渐在变老，那么骨质疏松的这个比例的话，随着这个人口的这个老龄化的到来，逐渐在增加。那么就说是原来的时候的话，就有一个欧美的统计数据，那么老年人口在欧美占到12%，那么在发达国家，这是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口可能比例要低，因为它平均寿命的大概4.8%左右。那么我们国家的话，实际上到了，就是说最新的统计数据，在已经到达了9%的这个人口比例了，老年。那么可能现在还在逐渐增高，但北京市非常高，北京市老年人占到了14.4%。所以说老龄是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它会导致整个骨折的整个的这个就顶是骨松骨折的增加。那么在骨松骨松这家，像您刚才说的非常对，我们讲究四大骨松骨折。脊柱的腰椎压缩，脊柱的压缩骨折，老年髋部骨折，桡骨远端和肱骨近端。那么髋部骨折是一个随着就机动车保有量增加，就是说是它是一个它的暴力是需要有一定的，除了我们说的老年一般静静的摔倒，但是它有的时候随着这个机动车量增加的话，也会导致这个老年髋部骨折的增加。所以说是老年髋部骨折是两个极端，一是它是个低暴力骨折，但是机动车导致一部分原来的就说是60岁左右的老年人，也逐渐发生老年髋部骨折了，所以说它的比例在逐渐增加。
14: 对对对，这也就是说它，一个病因的一个分析是吧？实际上我们要涉及到这个老年髋骨骨折这个病因分析，它的这个因素还是非常复杂的哈。其实刚才您也谈到，比如说这个中老年人，这个因为它提前发生，是因为比如很多这个60岁左右的人也开车，是这个因素哈。非常，尤其在一些大中城市还是蛮普遍的这种情况，那除了这些因素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说，中老年人的一些体重减少10%以上，会使这个髋骨骨折的这种风险增加若干这个比重，这个是不是有一定的依据呢？
2: 老年髋部骨折的发病的话，现在认为是一个多因素的。
14: 多因素的
2: 、那么就说是体重，我们叫做 BMI 值，体重和它的相关性应该是属于负相的，体重越大 越容易发生老年髋部骨折。为什么呢？因为随着体重增加，它本身的话会加重骨质疏松的进展，同时的话随着体重 BMI 值的增高的话，它有一个就人体自控性的降低，因为太胖的老人自控性比较弱。
14: 对， 对，
2: 那么就说是老年髋部骨折的话，它本身发生的另外一个核心的结构学原因，是因为它在人身上是一个偏心样的力学结构。
14: 嗯，
2: 就是咱们平常说的下肢这个腿虽然是直的，但唯独在髋这儿，它形成了个手杖样的结构。
14: 对，
2: 在这儿有个力学的集中区。
14: 嗯，
2: 那么当老人摔倒的时候，这是一个应力集中的高发点，容易在这个区发生骨折。
14: 嗯，
2: 那么
14: 就是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说它最容易被碰坏的一个地方。
2: 你说的太对了，
14: 因为你要一着地的话，首先是这个髋骨的地方先着地，而且它同时又是人体支撑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所以它如果这个地方断裂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人体的这个平衡。
2: 对，
14: 嗯。
2: 那么我的学生曾经做过一个流行病学的调查，也在国际上做过一类似的检索。
14: 嗯，
2: 老年髋部骨折大概有20%到30%左右啊，是发生在夜里一两点的时候。老人在起夜的时候，可能就说是一个自控性的降低，在洗手间里摔倒的。所以说老年髋部骨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增加，因为人的老化伴随了视力，伴随了自控性，就是比如说中枢系统的这些个越是老化的严重，这些个衰弱的越厉害，老年髋部骨折的发病率会逐渐还在增加。
14: 嗯嗯，对，那就是说发生这个老年髋骨骨折，它可能有一些直接的因素，比如说您刚才说到这个直接摔倒，就是体重的增加，掌控能力减弱了，会导致它这个摔倒。那么还有没有一些潜在的深层的原因，比如说心血管的问题啊等等？
2: 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刚才跟您解释过，它是一个多因素的。
14: 对，
2: 那么就说是摔倒作为直接暴力是第一因素的。当然，我们也见过一些比较极端的，就是说当骨松达到过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病人是老年人，但是伴有重度的肾功能衰竭，他的骨质疏松情况非常重。这个病人同时还有癫痫，在癫痫发作的一瞬间，把他的髋部直接给拽断了。
14: 哦，这样，
2: 这是到了一种极端的病例了。
14: 嗯，
2: 当然这种情况下是比较罕见的。
14: 嗯，
2: 那么就说对我们而言的话，摔倒是老年髋部骨折的一个直接原因。
14: 嗯，
2: 那么导致摔倒的因素又有很多，就包括您刚才说的心脑视力以及外力，这都是它的导致摔倒的原因。比如说心脑血管一过性的血压降低，一过性的脑梗塞，以及视力不良导致的一些碰撞，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是老年人在外出的过程中，由于机动车的增加，他在机动车发生了一些碰撞，都会导致他的摔倒，导致老年髋部骨折。
14: 嗯，所以对这部分的这个老年朋友来说，就尤其要注意哈。就是因为一旦你摔倒以后引起了这个髋骨骨折，它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个反应。那么可能很多老年人朋友对这个髋骨骨折的这个危害性认识还是不够。那么下面咱们就请这个张大夫着重的分析一下，这个它的危害性究竟有多大？比如说跟以前咱们这个多发的这个脊柱骨折相比的话，它的危害性、它的特殊性要表现在哪些地方？
2: 好的。老年髋部骨折的话，有的时候我在跟患者家属在沟通的时候，最常出现听到的一句话，说是他说张主任，你为什么在跟我谈患者生和死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始终老年髋部骨折是一个骨折。
14: 哎，
2: 但是实际上就国际上对老年髋部骨折有两个别名，一个叫做死亡之髋，也有叫做什么呢，把它叫做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12: 据统计，全球每年约有160万髋骨骨折的患者，预计到2050年，髋部骨折的发病率将增加到每年约450到630万，并且其中一半患者为亚洲人，男性将增加310%，女性增加20%。一份有关北京市城区老年人骨质疏松性髋骨骨折的报道显示，近四年内髋部骨折人数增加了近34%。髋部骨折病人多为老年人，其高发年龄是75到79岁。这些老年人多合并有心脏病、肺病、肾病等。是什么原因导致髋部骨折如此高发？面对髋部骨折，我们又应该怎样治疗和预防？ 创伤骨科主任医师张立海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就是说为什么这样去说这个呢？因为老年髋部骨折就现有的流行病学刚才跟大家说了，在一个月内的死亡率报道的低的也能达到6%到8%，这个死亡率已经高过了乳腺癌等等很多肿瘤，被称为和心血管的心梗以及重度的糖尿病被称为老年人的三大杀手。那么就说是作为一个以骨折作为主要表现的疾病，所以说很多患者不能够理解，就说是我这骨折怎么会死人，实际骨折本身并不死人。那么骨折的话之所以会死人的话，就说是它主要我们有时候称呼它是什么，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首先一点，老年髋部骨折它是一个好发人群的，首先年轻人不得，老年髋部骨折，老年髋部骨折它一定是老年人才会发的。
5: 对对对，
2: 那么老年人往往存在大量的并存病，我们叫做，因为老年人他往往都有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从国际的流行病学上对老年髋部骨折做过很详细的死亡原因分析，排位第一的导致老年髋部骨折的死亡的是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心衰、心梗，在微手术期间的，就是我们说是在微手术的这一个月里头，由于心衰和心梗是导致老年人死亡的第一位的因素。那么就说是第二位的因素非常名气大，就是现在大家常说的深静脉血栓，下肢深静脉血栓。
5: 对，
2: 那么第三位的因素是什么呢？第三位是肺的感染，是一种感染疾病。第四位的死亡因素是脑血管系统的意外。那么我跟大家详细大概说一下这几种疾病的分析。
5: 好的。
2: 那么心血管系统的疾病的话，因为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说老人过去心脏有问题，说放过支架或是有过心衰，那么受一个微手术的打击，因为他骨折了，有大量的出血在髋周，我们讲除了我们能看到的手术的显性失血，髋周有大量的隐性失血，老年可以达到1200到2000左右在髋关节周围隐性的藏在组织里，这样容易造成低血溶性，对心脏的负担非常重。我们有时候经常跟患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老人心脏过去还可以，但是我让老人比或者自己独立上个三层楼，他能行吗？他说好多家说不行。那么骨折和手术对于老年人心脏的搏出需求跟上三层楼是一样的，所以说他的心功能足以不足以应对这两次创伤，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5: 对，
2: 所以说现在在术前的时候我们要对心功能做一个很严密的评估。
5: 对对对。
2: 那么如果说是有很重的风险的话，需要做一些专科性的调整。这是所以说他居于老年髋部骨折死亡原因的第一位。那么第二位的深静脉血栓，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比较好理解的一个问题。我们常说是什么呢？就是说下肢的血回流心脏，
5: 对，
2: 它不是靠我们心脏的舒张功能，当然这有一部分作用，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要靠小腿肌肉的一个挤压，我们叫肌泵作用，在走动过程中，那么老年人一旦发生髋部骨折了，他就肯定会卧床
5: 动不了了，
2: 哎，绝对不能下地。
5: 对，
2: 那么这时候的话就会血就容易淤滞在下身。从国际对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一个经典的叫做沃彻三角的分析，病因学的，那么三大因素，第一位的是凝血系统，就是这个人血液容易发生高凝，往往是什么呢？发生了骨折或者有肿瘤病史，这时候血液系统处于一个高凝状态。第二位的导致血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血液循环系统的问题，就是我刚才向大家解释的卧床了，血凝在下身。第三位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对于老年髋部骨折而言，它最起码绝对因素是存在两个的，所以说非常容易形成下肢深静脉血栓。
5: 对对对。
2: 最新的一些研究表明，很多老年人在骨折完的大概3到4个小时就已经形成血栓了，
5: 非常快啊。
2: 对，而且如果不抗凝治疗的话，有70%的下肢骨折都会伴发血栓，只是这个血栓的大和小问题。
5: 是是是。
2: 当然最极端的病例我也见过，我曾经见过有一个患者上肢骨折在下肢形成了深静脉血栓，当然他有一个较长的坐车的病史，从外地赶过来的时候没有做抗凝的准备形成了血栓。
14: 这属于比较这个个别的情况，
2: 极端的病例。
14: 对，
2: 那么就说是老年髋部骨折的血栓，这样跟大家说的。如果这个血栓待在下身，
14: 嗯，
2: 本身并不可怕，
14: 嗯嗯，
2: 但最可怕的就像河里的大坝，它会崩溃，
14: 对，
2: 随着血流的话，会着顺着血回到肺里头，进入到肺循环，
14: 嗯，
2: 我们就形成的叫另外一个致命性的疾病，叫做肺栓塞。
14: 肺栓塞，
2: 肺栓塞一旦发生的话，致死率可以达到50%。所以说，这老年髋部骨折第二位的死亡原因是深静脉血栓，是和肺栓塞有严重相关的。
14: 对对对。
2: 所以说，这是它的第二位的。
14: 嗯。
2: 那么第三位的话是肺感染。
14: 嗯。
2: 因为实际肺感染的话，对于家里有卧床老人的很多朋友们的话，对他理解是很深的。
14: 嗯。
2: 人没有一个人能在床上头很轻松地把肺里的痰完全咳出来。
14: 对对。
2: 而老年人一旦发生骨折的话，往往就会有一个卧床期。
14: 嗯。
2: 那么在这时候的话，痰沉积在肺底，
14: 嗯，
2: 形成的一种很经典的病叫坠积性肺炎。
14: 嗯。
2: 这样的话，容易诱发老年人的肺部很重的感染。这时候如果再和他的心功能异常相结合，很容易影响老年人的生命，所以说它排在第三位的死亡因素是肺部的感染。那么第四位就是我们说的老年人的这个脑梗的问题，这部分的话往往是基础病。老年人在微手术的时候血压控制过低，由于容量不足，因为他一骨折了也不愿意吃饭，再加上微手术的隐性失血，容易发生脑梗，最终刚才给大家分析的一二三四四条导致老年髋部骨折危险的原因。
14: 对对对，张大夫可以说针对这个老年髋骨骨折的这个病因分析做了详细的一个分析一个解释哈。那么其中有两项这个原因因素哈，涉及到一个就是老年人要卧床哈，这个卧床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说尽量不让他卧床，但是不可能，实际上他必须是要卧床的，但一旦卧床以后，他会影响了人的肢体乃至肌肉啊骨骼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反应哈。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2: 您说的这个就非常对了。
14: 嗯、
2: 实际上，老年髋部骨折的高死亡率，有很大因素的与他的卧床有关。
14: 嗯，
2: 那么就说是我们来对于这种老年髋部骨折治疗有一个核心理念，也是在坚强固定的基础上，尽早恢复老年人的下地行走能力。
14: 对对，
2: 这样的话是对抗他死亡的一个核心原因。所以说，在早年的时候，老年髋部骨折，尤其是对于转子间骨折，老年髋部骨折有两大类，一个是股骨颈，一个是粗隆间。那么对于粗隆间骨折的话，早年曾有一段时间提出过卧床保守，说我不做它也能长上，只是长得歪一点。但是随着一个流行病学的研究的长期的观察，老年髋部骨折如果卧床保守，在半年内的死亡率可以达到45%-50%之间。所以说刚才跟您说的解决老年髋部骨折高死亡的核心的技术手段是坚强固定基础上的早期下地活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需要外科的一个干预。
14: 那就是他会有一些并发症，还有一些就是病前就有的一些症状，那么因为这个髋骨骨折又触发了，那么这些因素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啊？
2: 是这样的，老年髋部骨折我们叫它这个是两个，第一个是叫做并存病，第二个是并发症。那么并存病是什么呢？就是说老年髋部骨折因为它发生于老年人，
14: 对，
2: 这些老年人往往有大量的心脑血管疾病，那么这时候的话作为一个基础条件存在于老年身上的，我们叫它并存病。那么第二类叫并发症，就是您刚才说的并发症，是由于老年髋部骨折它骨折了，由它在继发的诱发的一系列的疾病，我们叫它叫并发症。那么这时候的话往往它是作为一个因素存在的，无论是并存病还是并发症，当发生老年髋部骨折的时候，它都因为这个骨折的存在而进行老年生命的一些危险。那么就说我们说的不管是心血管的，还是说是血栓的，还是说是肺感染的，以及神经系统的，那么它都因为这个骨折而导致它或者出现或者加重，最终威胁了老年人的生命。
14: 如果要是我们单纯从这个并发症的这个分析来看，那可能您刚才介绍这几种情况以外，它是不是还会存在一些其他的情况？
2: 您说的是，因为并发症的话，我刚才给大家说的是一种，就是说是几种相对来说比较致命和高发的。那么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就说是血栓以及肺感染的话，还有比如说是褥疮， 老年在卧床期间，如果
14: 他虽然不是很严重，但也非常的棘手，非常难办的一件事。
2: 对，因为老年人的话，尤其是有糖尿病的老人的时候，
14: 对，
2: 他一旦就顶是有褥疮的话，是非常难控制感染，甚至可以也会威胁患者的生命。那么这是一个并发症。当然随着手术治疗的话，现在手术本身伴有的并发症也是存在的，比如说髋关节置换之后的脱位感染，比如说是髋龙间骨折固定之后的话，髋部的疼痛，因为这些东西的话都与就是说是这个疾病本身的一些非致命性的，但是却影响了患者的一些生活的质量，那么就说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需要一个详细的结合治疗的讨论。
12: 好，听众朋友，关于老年人的髋部骨折，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

0: 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1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4: 滋养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5: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中国古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大多是用来比喻和形容前辈人的恩惠能给子孙后代带来福祉，而这种代际之间的影响迁移到家族的人才是否兴旺发达上，也有很多人相信祖荫庇佑，祖荫，祖宗的祖，树荫的荫，也就是形容祖上的恩泽就像大树的树荫一样庇佑着子孙后代。于是也有人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解释，说祖坟的风水好坏会影响到后代的运势。那么杰出人才的出现与这种祖荫现象是否真的有关联？是否就像民间所说的，所谓积阴德是可以为子孙带来福祉的吗？又是否与家庭教育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于这个现象也有独到的解析。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7章的第3节，祖荫现象是阴德还是阳功？播讲时代。
3: 祖印现象是阴德还是阳功？前文中我们探讨了教育中习育和化育的重要，而当我们明白化育的原理时，我们就可以来认识历史上我们常见的一种家族现象，祖印现象。现代人才学对家族现象已经研究的不少了，但是呢，人才学里所研究的却似乎只有一种模式，那就是从前几代发迹到后几代达到高峰，也就是一种由弱渐强的模式。而对于家族现象中那些前几代似乎毫无作为，但到了某一代后却突然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来的这一模式呢，却极少涉及。一个出色的父亲生一个出色的儿子，人们好理解，但一个并不出色的父亲生出了一批出色的儿子，人们便无从理解了。而这一现象历史上并不少见，汉朝时就曾有过愚公必有高门庆的佳话，是说东海潭人于某一次他住的巷子重修大门，他要求把大门修得高大一些，好通行四马高车，周围邻居都极不理解，而他却解释说，我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狱吏，但我办案公平，从不冤枉好人，我的儿子中必定会有做大事的。后来其子于定国果然官至丞相。对于这类现象，前人无法说明，只好解释为天意。因此那些家世微寒而成就杰出者，总被后人渲染得神乎其神。例如汉高祖刘邦就被说成是其母亲与神交遇的结果。当时呢，雷电交加，一条蛟龙正在房顶上，而他经常赊酒的酒店老板呢，也证明说当他醉倒的时候也常见到其上有龙。不仅历代统治者都为自己编造了得天命的神话，就是文人学士也常有类似的传说。因此即使是孟子这样伟大的学者，他也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士者。他甚至论证道，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孔子，五百有余岁。意思呢是相隔五百余年必出圣人。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又进了一层，那就是因果报应论。果报之说在中国古代呢就已经相当的有市场了。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意思是说做善事呢会得到一百种吉祥，做恶事会得到一百个灾祸。清朝乾隆时期的状元胡长林，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小的州狱文书。有一次呢，他承办一桩盗匪案，一伙犯人抓获以后啊，都招供了，于是很快就定了案。但是如果照供词上纠结一伙人从大门进入，属明火执仗的抢劫，无论主犯从犯都得处死。胡长林的父亲呢就觉得有点蹊跷，仔细一查发现呀，这些人都是穷得揭不开锅才偶然为之的，并不是真正的江洋大盗。于是呢就对州官求情，州官的推辞说，上面催得紧，来不及重写供词了。于是呢，胡父仅仅要求在大字上加一点，成了从犬门进入，这样呢罪行就减轻了许多，救了十多个穷人的性命。因此人们就说胡长林后来状元及第，大魁天下，是得了父亲救人之报。那祖辈父辈对儿女的影响，在堪舆之说盛行之后呢，人们又用风水术来说明这一现象，认为是祖先的墓地或宅地较好，因此呢印记后人。这样的例子啊，在科举时代极多。那清代作家钱勇的《吕园从化》中呢，就有这样一例。他说，苏州吴氏的祖坟，明朝时埋在了胥门外铜京，与妻子山相对。有风水先生看到这块地之后呢，便说这是块好地，每逢壬戌年就会发达。不过都是先王女家，结果呢当然不错。嘉靖壬戌年间，申文定公实行中了状元。申文定公是吴家的女婿，天启壬戌年，陈文定公壬戌中了探花。陈文定公是吴家外甥，后来呢康熙乾隆嘉庆的壬戌年，吴氏子孙 中了进士、探花、状元的都是外家或夫婿或者是外甥。这种风水论呢，相对于

0: 充分体现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结果呢，范氏不仅没有绝后，相反却人才辈出，当今的画家范增就是他的后裔。另外呢，钱勇的《吕园丛画》中啊，还有这样一个例子，说有一家蒋姓人家要改葬祖上的墓地，那风水先生就说这块墓地好是好，但不利于长房。这事呢，让长房的媳妇盛夫人听到了，便对儿子说，兄弟那么多，如果仅仅不利于我们一方，那有什么关系呢？而改葬之后啊，其结果非但没有应验风水先生的说法，相反，长房的科甲名患几世不绝。社会学家潘光旦对此评论说，蒋氏盛夫人的那种见识要超出寻常女子千千万万，有这种女子做一家之主，家教自是蔚然可观。这种人家不出人才，谁家出人才呢？其实啊，上述两例之所以风水预测没有应验，不仅在于其本身是无稽之谈，而且呢，更在于案例当中家族长辈都境界高远，才使其后代人才不断，否则纵使没绝也出不了人才。到了近代，随着科学的普及，生理遗传又被当作这种祖印现象的唯一合法的解释了。在清初，江苏昆山的徐氏兄弟出了三个顶甲，徐元文中了状元，徐谦学和徐秉义都中了探花。出现这样的一门三顶甲之后啊，人们马上联想到他们的父亲徐开法曾有某草寇抓了几十名妇女锁在徐开法家的空房里，并且严命他坚守，结果呢，他把这些妇女们全都放回了家，然后又搜遍一些走兽骨头，将他呢同房子一同烧了。等草寇来的时候说不幸遭火，人房俱毁，等于救了那些妇女。另外呢，还有他们的祖父，在一次大水灾时，他曾促成开仓放粮，救活了无数性命。因这些原因，于是呢，人们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解释。面对这些解释，潘光旦呢认为都是不可信的。他认为徐氏兄弟的成功乃在于遗传与教育。徐氏原是有根底的世家，和他结亲婚配的也是世家。三顶甲的父亲开法娶的便是顾廷林的妹妹，所以三顶甲就是顾氏的外甥。两个有根底的血缘合在一起，产的果实总要比通常的肥大些。徐氏兄弟既有了优越的遗传，再加上当时科举文化的遗业，清朝初年天下大定，朝野都能以文教相上，所以际遇又比别的时代要强。种种因缘凑合的结果，一门就出了三位顶甲。潘光旦先生的话大抵不错，但像这样有根底的世家结亲婚聘，在当时不说是成千上万，至少也有成百上千，但为何偏偏恰恰是这一家呢？显然潘先生的解释仍难以令人信服。徐氏之所以一门三顶甲，我认为与三顶甲的母亲顾氏言传身教的话语也许更有关系。顾氏是顾廷林的妹妹，顾廷林呢从小过继给他的叔叔，叔叔早逝，由沈母王氏一手抚养成人。在很小的时候，沈母就教他识字读书，王氏呢可谓是母教的典范。1645年，清军南下进兵苏州，顾氏全家都积极投入到战斗中，在昆山保卫战中，他们一直坚持了21天，最后才因寡不敌众被清军攻破城池。顾廷林的四弟和五弟都壮烈牺牲，生母何氏也被清兵砍断了右臂，而沈母王氏更是绝食而死。临终时呢，还对顾廷林说，我虽妇人，受国恩，与国俱亡，亦也。顾廷林也至此都不曾屈膝过清朝的统治者，由此可以想见顾氏一家的风节。有这样家庭出身的母亲，孩子能不发奋读书吗？因此三顶甲不仅是遗传与教育的结果，我认为这更是精神化育的结晶。这样有根底的世家婚聘可以成千上万，但由于缺乏如此高远的境界，自然产生不出这样的结果。
1: 在中国的家教名篇《了凡四训》当中有这样一句话。

0: 扬善享世名，阴德天报之。扬善，阳光的扬，指的是在众人面前行善，可以为自己带来名誉和世人的称赞。而阴德指的是行善不为人知，上天也会报答他。那么古人所说的阴德，真的是在冥冥当中保护子孙，还是说子孙本身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
1: 潘光旦是中国优生学的创始人，他的研究极有可取之处，但是他过于强调生理上的遗传了。其实他研究的现象相当部分正是社会遗传的习育，正是精神遗传的化育所致。上面的例子由于资料所限不便分析，但是呢，我们不妨看一看欧阳修写的《龙纲千表》一文，而祖印现象正是这种家庭化育的一种表现形式。欧阳修四岁时父亲便去世了，父亲死时房没有留下一间，地没留下一垄，是一个清廉自洁的清官。他的母亲郑夫人这样说道：我靠什么守节呢？是因为我了解你父亲的为人，我知道他一定会有好的后代，因此对你有所期待。欧阳修的母亲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原来欧阳修父亲为官时，常常夜里点烛批阅案卷，有时停下叹息。欧阳修的母亲问他是什么原因，欧阳修的父亲回答说：这是一个死刑案子，我想给他一条生路，却做不到啊。欧阳修的母亲不解说：难道生路也可求得吗？父亲回答说：想给他一条生路却不可能，死者和我都没什么可怨恨的了，况且有时还真能给罪犯找到一条生路呢。因为能得到生路，就知道如果轻率地处死一个人，死者是有怨恨的，像我这样想为死囚求条生路，还有时因失误而被错判死刑，何况有些为官的人却总是想方设法把人处死呢。这时他回头看见奶妈正抱着欧阳修站在旁边，便叹息说：算命先生说我活不久了，我不能看到孩子成人了，但他长大之后一定要把我的这些话告诉他。由于父亲的所言所行，欧阳修的母亲从心底里敬佩，这种精神又通过欧阳修的母亲传给了欧阳修。正是这种精神上的认同，欧阳修的母亲才克服了那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以大地为纸，以笔杆为笔，教孩子识字断句，终于把欧阳修培养成了一代文宗。今天我们在叙说欧姆化笛的故事时，我们很难体会到欧姆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伟大是常人所不能具有的。正是欧父欧母的伟大，才最终让欧阳修成了一个伟大的人。无论是天意论、果报论、风水论，这种祖印现象都常被解释为阴德论。一个人的成功总爱被解释为阴德所致，因此许多成功人物也有意无意地把功劳归功于祖上的阴功。这种阴德积了，一来可以让当事人死后升入天堂，二来可以印及后人。的的确确有不少为邻里做好事、修桥补路、乐善好施的人的后代发达了。其实这并非是阴德阴功在起作用，而是当前辈这样做时，有意无意间让后辈学习到了这种良好的范式和精神，这样当后辈进入社会后便青云直上，修的不是阴德，而实实在在是阳德；修的不是阴功，而实实在在是阳功。我们再来看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孤身一人奋斗，成为四喜班的老板，深知人生甘苦，因此极重人情。他与京官御史谢梦余交易深厚，谢梦余一生廉洁，家境窘迫，凡遇到急需的时候，梅巧玲总是诚恳地送钱帮助他渡过难关。而谢梦余每次拿到借款，不论数目多少，总是亲笔写一张借据送给梅家，这样共积欠了3000两银子。后来谢梦余病故了，梅巧玲前去吊祭，把这一叠借据拿出，谢家人诚惶诚恐地说：这件事我们都知道，目前实在没有力量，但是一定要如数归还的。 没想到梅巧玲却摇了摇头说，我不是来要账的，我和令尊是多年至交，今天知己云王非常伤痛，我是特意来了结一件事情的。说完便把这一叠借据放在灵前的蜡烛上烧了，然后还拿出300两的银票交给其家人。梅巧玲不仅对朋友仗义，对本班的演员也极为厚道。当时皇帝皇太后死了，称为国丧，100天内不许动响器。遇到这样的情况，戏班小班解散，大班只发半份工资，而光绪元年竟两遇国丧，但梅巧玲却借债给演员们发放全额工资。梅兰芳的开蒙老师吴灵仙常对梅兰芳说，你祖父待本班里的人实在太好，逢年逢节根据每个人的生活情形随时加以适当的照顾。我有一次家里遇到意外的事，让他知道了，他远远地扔过一个小纸团，口里说着，灵仙，给你个槟榔吃。等我接到手里一看，原来是一张银票。梅兰芳的天分并不出色，曾经被人讥评为祖师爷没给你饭吃，但是在怀有一种报恩心理的吴灵仙面前，梅兰芳成为他涌泉相报的对象。梅兰芳说，吴先生对我的教授法是特别认真而严格的，跟别的学生不同，他把大部分的精力都集中在我身上，好像他对我有一种特别的希望，要把我教育成名，完成他的心愿。吴先生同情我的身世，知道我家道中落，每况愈下，要靠拿戏份来维持生活，他很负责地教导我，所以我的进步比他们快一点，我的出台也比他们早一点。为此梅兰芳曾深有感触地说，我能够有这一点成就，还是靠了先祖一生疏财仗义，忠厚待人。吴先生对我的一番热忱，就是因为他和先祖的感情好，追念故人才对我另眼看待。尽管祖先积德，子孙受益，但这种受益更主要的是对子孙品行上的影响，而不是当时的受益者对其后人的帮助上。外界的帮助仅仅是外因，外因是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现在时常看到一些年轻妈妈这样在给孩子开窍，都一样的交钱，凭什么在幼儿园里我要让梨，凭什么在车上我要让座。这些妈妈看似聪明，实则愚蠢至极，说得严重些是断孩子的路。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做朋友，而天地之间没有一个朋友的人该是何等可怜。这样的自私自利者不可能获得幸福。与这种祖印现象相连的是地印现象，也就是一个地方一个时期里出现了不少著名人物，如我们常见的将军线、教授线之说，其原理同祖印现象一样，是化育的结果。这类例子在中国俯拾即是，人人都能道出几个，但大多都打上风水的印记，因此对化育一说甚至不以为然。我这里仅举一个不信风水的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瓦尔斯的例子为证。瓦尔斯是荷兰的一个贫家子弟，连中学都无法读完就去做工了，但是他的父母不愧为一双培养诺贝尔奖的伟大父母。他家的隔壁有间破旧的小屋，曾是欧洲著名思想家莱顿约翰的故居，每当孩子自学遇到困难时，他的父母就把他带到这个邻居那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约翰也是个苦孩子，曾做过裁缝、小贩，但经过长期自学和刻苦钻研，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虽然只活了短短的27个春秋，但却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哲学理论，他能通过努力有所作为，你为什么不能呢？古老的莱顿城中心有一个小广场，那里树立着荷兰大画家伦勃朗的塑像。瓦尔斯的父母经常给他讲述这位大画家的身世及奋斗史。在这种激励下，瓦尔斯每天清晨上班，总要绕道去广场一次，在瞻仰的同时暗下决心。伦勃朗也是我们莱顿人，伦勃朗家比我家还穷。伦勃朗原来做油漆店的学徒， 学习条件

0: 件并不比我现在好，却靠自学成功了，我要好好向伦勃朗学习呀。正是这样不断地受到激励，瓦尔斯才在以后的奋斗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不解的人可能会说，这个地方风水好，一块宅基上长出了两个伟人。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化育的结果，是因为他有这样一对好父母，而非有这样一块好宅基。否则，这块宅基上该不断出伟人才是。为何在莱顿·约翰之前，于瓦尔斯之后就不出伟人了呢？对于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已无法重新要求。我们在埋怨自己父母、羡慕那些伟人父母的同时，其实完全可以将自己塑造成这样的父母。我们自己也许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固然，世间以伟大的事业来作为伟人的门票，但是在教育孩子上却不需要这些显赫的成绩，而只需要你的那种对伟大的理解与体验。我们不能成就伟业，那并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过错，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做一个能够理解伟大、体验伟大的人，则是我们的过错。而如果体验了、理解了这份伟大而不能传达给孩子，从而让孩子点起自己那燃烧的对真理、对伟大追求的火炬，那则是一种太遗憾和太不应该的过错了。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三节，祖印现象是阴德还是阳功。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太史苏进了宫来，当着晋献公和郭衍的面，先是敬手，祭之焚香，祭之占卦，脸上渐露喜色，晋献公的心不由得猛

0: 跳了两下。
1: 什么卦？
0: 观卦之六二。
1: 爻辞怎么说？
0: 太史苏回曰，
1: 爻辞曰，确观立女贞。
0: 晋献公一脸欢喜道，
1: 好，居内观外，女子之政，即属大焉。
0: 郭衍慌了，忙争辩道，
2: 就是大吉也不能从事。
0: 晋献公眉头微皱道，
1: 为何？
0: 郭衍道，
2: 开天辟地以来，先有象，后有数，龟象也，是数也，从事不如从龟。
0: 晋献公正要反驳郭衍，太史苏抢先一步，他哈哈一笑道，
1: 郭太卜，你错了，在下之卦和您的卦并不矛盾。
0: 郭衍转忧为喜道，
2: 请太史明示。
0: 太史苏道，
2: 李吴二敌，诸侯不再娶，所谓官也，继承夫人，何以为正？不正何利之有？以义言之，立夫人不吉。
0: 郭衍频频点头，一脸赞许之色。晋献公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太史苏和郭衍悄然退下。前行不过百余步，太史苏说道，
2: 请郭太卜先行一步，在下尚有一事要办。
0: 说罢拍了拍腰中的黄金，黄金倒是送回去了，为此却换了幽师三拳两脚，返回身来找晋献公告状，晋献公拒之不见。晋献公也有苦衷，立即乃自己的宠妃，亦曾亲口许诺于他，等他从丽荣凯旋，便立他为夫人。谁知上天偏偏和寡人作对，占卜不利，占卦也不利，这让寡人怎么面对立即？他泱泱地来到寝宫，未进门便听到一片惊呼之声，
3: 快来呀，丽姬娘娘上吊了。
0: 晋献公飞步来到异香阁，那是丽姬的卧室，果见她吊在梁上，忙上前将她托起，大声叫道，
1: 还不快将绫带割断。
0: 直到此时，宫女小莹方才醒过神来，拔出晋献公的佩剑，朝丽姬头顶上方的绫带割断。晋献公将丽姬抱到榻上平放在那里，正要遣人去召御医，御医气喘吁吁地跑来，经过一番抢救，立即慢悠悠地行转过来，见晋献公站在身旁，嚎的一声哭起来，
3: 您不该救臣妾，您不该救臣妾呀。
0: 晋献公一边为他拭泪，一边劝道，
1: 杀主贵也没有命主贵，不就是一个夫人吗？值得去死吗？
0: 立即气道，
3: 自从昨日主公劝诫臣妾之后，臣妾想了一夜，觉得主公言之有理，立不立夫人，臣妾照样是内宫之主。
0: 晋献公道，
1: 想开了好，想开了好啊。
0: 丽姬道，
3: 想是想开了，只因昨夜没有睡好，您上朝之后觉得有些乏困，就倒在了榻上假寐，这一寐竟睡着了。睡梦中一个英俊少年在十几名患者的簇拥之下向臣妾走来，他头戴王冠，身着锦袍玉带，看年纪也不过十三四岁，自称是臣妾的老祖爷。臣妾慌忙跪下向他叩头，他道，头不必磕了，快回去告诉汝的夫君，说是晋国将要亡了。臣妾惊问何故，他道，人以信为本，何况一个国君呢？当年寡人与汝之祖姬余简同业为戏，戏出一个晋国来，何也？君无戏也。汝的夫君身为晋国国君，亲口许诺要立汝为夫人，却又反悔，信子何在？连国君都出尔反尔，国人还能有所适从吗？国人无所适从，晋国不就完了？臣妾听了这话，忙为您辩解，说这是不怪臣妾夫君，皆因占卦占卜都说立臣妾为夫人不吉。老祖爷怒道，若卜筮有定，晋鬼谋矣，臣妾不敢再言。
0: 晋献公沉默良久，叹道，
1: 老祖爷所责甚是，寡人知道该怎么做了。
0: 立即柔声问道，
3: 您打算怎么做？
0: 晋献公道，
1: 择日告庙，册封爱妃为夫人。
0: 立即陪着小心道，
3: 郭衍太史苏若是不识趣，站起来反对怎么办？
0: 晋献公不屑一顾道，
1: 爱妃不要担心，寡人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0: 立即好生欢喜，忙跪下叩谢隆恩。他刚刚直起身来，一患者闯了进来，
3: 启禀主公，大喜大喜呀。
0: 晋献公则道，
1: 什么事啊？

0: 看把你乐的。患者气喘吁吁道，少姬娘娘产了，产下一个白胖公子，重17斤呢。晋献公喜道，
1: 好好，快告诉少姬娘娘，寡人这就前去向她贺喜。
0: 患者躬身一揖，转身离去。晋献公欲要转身，被丽姬叫住。
2: 主公，你就这么去吗？
0: 晋献公反问道。
1: 请让寡人怎么去？
0: 丽姬回道，
2: 少姬乃臣妾之胞妹，随臣妾一块进宫，侍奉了您3年有余，又为您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您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看他吗？
0: 经他这么一说，晋献公也觉得空着手有些不妥，向丽姬问道，
1: 听说寡人该向少姬娘娘带些什么？
2: 带她喜欢的呀。
1: 她喜欢什么？
0: 丽姬笑嘻嘻说，
2: 她喜欢的东西怕主公舍不得给呀。
0: 晋献公歪着脖子说道，
1: 秦梅说出来什么东西，怎么就知道寡人不舍得给呢？我要卖关子了，说吧。
0: 丽姬道，
2: 她喜欢一顶冠。
1: 什么冠？
2: 赐妃之冠。
0: 晋献公恍然大悟，
1: 哦，秦是要寡人加封少姬为内官副主啊，应该应该，变官寡人之妃，这内宫副主非少姬莫属。
0: 立即二次跪倒在地待妹谢恩。因少姬生子之故，册封大典放在一个月之后，在这一月之内，20几位文武大臣上殿奏本反对册封立即为夫人，晋献公根本听不进去，一一将他们礼送出殿。于是这些大臣便回过头来找郭衍和太史苏，这个说，您二位是管占卜占事的，一个国家如果连卜事都不信了，还信什么？那个说，卜事乃咱老祖宗周文王所创，逆卜事而行，岂不是大逆不道吗？郭衍、太史苏终于被众人说动了，结伴进宫，向晋献公陈说厉害，把晋献公给说恼了，将丽姬的话抖了出来。
1: 若卜事有定，尽鬼谋矣。
0: 太史苏梗着脖子反驳道，
1: 卜事乃咱老祖宗所创，就是鬼谋也得听。
0: 晋献公冷笑一声说，
1: 就是鬼谋也得听，这话可是你说的。
0: 太史苏吭声回道，
1: 是臣说的又该怎样？
0: 晋献公道，
1: 寡人成全你。
0: 太史苏道，
1: 主公成全小臣什么？
0: 晋献公道，
1: 如现在就当着寡人的面给自己沾上一卦，看一看汝什么时候当死，寡人好看一看这卦到底灵不灵。
0: 此言一出，把太史苏吓得一身冷汗，但事已至此，又不能做缩头乌龟，硬着头皮回道，
1: 好，臣这就当着主公之面给臣自己沾上一卦。只是
0: 晋献公道，
1: 只是什么？
0: 太史苏道，
1: 臣不知道主公会让臣沾卦，上朝来未曾带着诗草。
0: 晋献公见太史苏的口气有些软了，不想逼之过甚，就泼下驴道，
1: 那就等明日再沾吧。
0: 到了明日，太史苏听从郭衍之劝，装病未去上朝，晋献公亦不问，此事不了了之。晋献公见没有人再敢出头反对立丽姬为夫人了，这才大张旗鼓地操办起了册封之事。先是命令全国各地要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继之又命令人人都要穿红着绿，家家都应张灯结彩，以示万民同贺，举国同喜。整个绛城更是沉浸在无比喜庆的气氛之中。绛城内各条御路皆红毡铺地，门神对联更换一新，午门以内各宫门殿门皆高悬彩灯，从正殿到异香阁、玉玲珑都用绸带搭起彩架，大红喜字吉祥图案抬头可见，玉玲珑者少姬所居也。即日前一天，晋献公派遣侍卫告祭天地，晋献公则亲自到太庙焚香，告以册立之事。是晚，在金殿上摆上上节册印龟。册封之日晨，数百名文武大臣和宦者簇拥着晋献公来到金殿，先行升座之礼。升座时先奏齐豫之曲，用以歌颂晋献公。歌后，晋献公乐试节册印龟，然后升座。此时午门撞钟击鼓，金殿奏关雎之曲。关雎奏起

0: 之时，栾仪官在丹池下鸣鞭，月毕，正副使升丹池，面北跪听宣志官宣志。宣志毕，大夫李克受节，正副使行三跪九叩礼后下中阶，正使受节策，副使受印规，金殿奏临之旨。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隔壁，正副使劫持策印归，后跟夫人倚仗，吹吹打打，同至一厢阁。一厢阁内同样张灯结彩，红毯铺地。凤鱼停放在街上正中，阶下左右陈列夫人仪驾。正使宣志毕，立基礼服出迎，患者宣读策文，正使受立基以节，副使受立基以应归。立基面北行三跪三叩首之礼，至此策立礼成。至于策立次妃之礼仪，与策立夫人之礼仪大致相同。封册大典之后，君臣少不得要欢宴一场。太史苏与李克同席，隐姓正酣，太史苏突然哭了起来。李克怪而问之，今日乃主公大喜之日，汝哭的什么？太史苏回道，晋国将要亡了。李克惊问道，亡晋者何人？太史苏回道，李荣。李克笑道，太史多虑了，李荣乃晋之藩邦，对晋恭顺有加，如何亡晋？太史苏叹道，昔夏桀王伐有失，有失人以女妹喜归之，桀王宠妹喜，遂以亡夏。因纣王伐有苏，有苏氏以女妲己归之，纣王宠妲己，遂以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女褒姒归之，幽王宠褒姒，西周遂亡。今晋伐利戎，而获其女，又加宠焉，能不亡吗？恰在此时，郭衍过来敬酒，见李克闷闷不乐，笑问道，君何愁也？李克回曰，晋将亡也。郭衍惊问道，此言由何而起？李克遂将太史苏言告知。郭衍笑言道，此妙言也，晋乱也许有，亡则未也。李克问其故，郭衍答曰，昔唐侯受封之时，曾让太卜占卜，卜曰，引证诸夏，再造王国，晋也方大，何王之患？李克复问道，若乱当在何时？郭衍回道，善恶之报不出十年，十者数之盈也。李克将其言记之于简，立即受封。转眼二年有余，西岐即将五岁了。因立即的关系，晋献公对西岐很是宠爱，无论是出行还是睡觉，总将他带在身边。这一日夜，晋献公正要就寝，忽闻宫外失火，慌慌张张地跑出寝宫，登上高楼。黑暗里，衣襟突然被人牵住，左右摇晃。他低头一瞧，见是西岐，低声问道，有事吗？西岐至声至气道，
2: 这楼上待不得。
0: 晋献公道，为甚呢？西岐道，
2: 婚夜起火，是天灾还是人祸尚不可定，若是人祸，其意难测，你身为人主，不可暴露在光火之下。
0: 晋献公觉得其西言之有理，忙走下高楼。一个不足五岁的娃娃竟有这等见识，晋献公又惊又喜，遂有废申生而立西岐之意。某一日夜，晋献公与立姬云雨之后相拥而卧，立姬趁机夸起了西岐，说他如何聪明，如何懂事等等。晋献公察言道，
3: 像西岐这么聪明的孩子世上难寻，况且卿以贵为夫人，有道是子以母贵，寡人有心改立世子，卿意下如何？
4: 这正是妾之所盼。
0: 这话在立姬舌根上打了好几个转，又吞回肚去。
3: 不行，申生被立为世子，少说也有十年了，如今无缘无故地将他废掉，群臣定然不服，不服就要谏阻。且是申生之上还有两个哥哥，重耳、夷吾，具有贤名。若说春生不行，还有重耳和夷吾，而世子之位还轮不到西岐头上。不行，不能操之过急，逮不住黄鼠狼，反惹一身骚。主意已定，他忽地跳下榻来，跪地言道：
4: 申生之地，诸侯莫不闻之，且贤而无罪，何必以妾母子之故欲行废立？妾宁愿去死。
3: 晋献公长叹一声：
5: 世子者，储君也，望子成龙，是之情也。做母亲的哪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世子？夫人竟拒之不受，真贤人也。
3: 此后绝口不提世子废立之事。立即口头上回绝了晋献公，暗中却加快了夺储步伐。夺储是件大事，但凭他一人之力是很难办到的，得找几个帮手。他首先想到了优师，优师当然也希望由西岐取代申生，积极为之出谋划策。他道：
5: 要想顺顺利利的废掉申生，必须按他一个大罪名，就目前来看，按他一个罪名不容易，最好先将他赶出国都，而后再慢慢的暗算他。当然重耳、夷吾也不能留在国都，免他们互通信息。
3: 立即满面忧愁道：
4: 世子是储君，赶出国都谈何容易，更何况一赶便是三个。
3: 优师笑道：妾妾别急呀，弟已想好了赶他兄弟仨出都的主意。立即迫不及待道：
4: 快讲。
3: 优师道：说动主公分遣他们弟兄仨去镇守曲沃、蒲曲三地。
4: 立即道：好，姐今夜就和主公说去。
3: 优师道：
5: 您不能说，你这一说呀，没丝也有丝了。
3: 立即道：
4: 你说应该怎样？
3: 优师道：
5: 遣申生他们去镇守曲沃等地，乃国之大事，帝是内臣，帝是不能说的。
3: 立即道：
4: 我不能说，你不能说，这是让谁说呀？
3: 优师道：
5: 让外臣去说，最好让主公最信赖的外臣去说。
3: 立即道：
4: 弟弟心中莫非已经有了人选？
3: 优师道：
5: 正是。
4: 谁呀？
3: 二五。立即一脸担心道：
4: 他俩会说吗？
3: 优师道：
5: 他俩会说，不过恐怕要破费姐姐几两银子了。
3: 立即道：
4: 这个好办，得多少？
3: 优师道：
5: 一千两足矣。
3: 立即吭声说道：
4: 可以。
3: 优师将这一千两银子分作两份，携了内中一份营业去拜访梁武，直言不讳地说：
5: 梁大夫，你是主公身边的红人，丽姬娘娘特遣小臣奉白银五百两以达敬慕之情。
3: 梁武连连摆手道：
5: 有道是无功不受赏，这礼太重，在下不敢受也。
3: 优师笑道：梁大夫别急，实话给你说，丽姬娘娘有事求您，这礼您就收下吧。梁武道：
5: 娘娘身为国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还能有什么事有求于在下？
3: 优师道：
5: 什么事晚会儿再说，您先把这银子收起来。
3: 梁武道：
5: 您不说什么事，这里在下万不会收的。
3: 优师叹道：
5: 那好，我说。
3: 遂将立基之谋简要的讲了一遍。梁武沉吟片刻道：
5: 此事必得东关武围住方可。
3: 优师道：
5: 东关武大夫那里，娘娘亦有愧，如大夫也。
3: 梁武这才将白银收了下来，携优师同意东关武之门。东关武置酒相款，三人一边饮酒一边商议，至深夜方散。次日早朝，梁武前行三步，出班奏道：
5: 曲沃乃大晋始封之地，先君宗庙之所在也。蒲河曲地晋狄戎边疆之要地也。此三邑者，不可无人以主之。宗义无主，则民无畏威之心；边疆无主，则戎狄有窥伺之意。若是太子主曲沃，重耳夷吾分主蒲曲，主公居中治愈，此

0: 姓石之安矣。晋献公道：
1: 青瓷本不错，世子出外可乎？
0: 东关武亦前行三步，抱拳说道：
1: 世子君之二也，屈沃国之二也，非世子孰可居之？
0: 晋献公道：
1: 让世子出居屈沃倒还可以，蒲屈乃荒野不毛之地，如何守之？
0: 东关武抢先回道：
1: 不成，则为荒野，成之即为都邑，一朝而增两都，内可屏蔽封内，外可开拓疆域，晋自此亦大矣。
0: 晋献公轻轻颔首道：
1: 爱卿言之有理。
0: 当即传旨两道，第一道命申生居屈沃，以主宗义，太傅杜元款从行，史重耳居蒲，夷吾居屈，以主边疆，胡毛从重耳于蒲，吕夷生从夷吾于屈，吕夷生者夷吾之师也。第二道命大夫赵肃兼建屈沃，命侍卫兼建蒲屈二城。赵肃受命之后，翌日便奔赴屈沃，在旧城之外又筑新城，且那新城墙比原城墙高广各一倍。侍卫则不然，晃悠了七八天才来到蒲地，胡乱地圈了一块地，胡乱地筑了一圈城墙。屈地亦如是。李克前来巡边见之，讥笑侍卫道：
1: 大人不是在筑城，大人是在做豆腐渣呢。
0: 侍卫笑道：
1: 豆腐渣好啊，数年之后此为仇敌，地也算是为国尽一份微薄之力。
0: 说毕咏诗一首：
1: 狐裘蒙茸一国三公，无谁侍从。
0: 李克问其意，侍卫道：
1: 狐裘贵者之福，蒙茸乱帽，一国三公贵者多多，嫡庶长幼不分不乱才怪呢。
0: 李克默记在心。晋国原为侯国，按周朝之制只能建立一君。晋献公做了16年国君之后，周王室日渐衰落，一些国家便趁机扩充军队，甚而僭越称王。晋献公眼热了，称王他不敢，扩编军队总不至于掉脑袋吧，于是又建一军，称作夏军，由申生降职。原来的一军称作上军，晋献公自己降职。军队由一变二，自此晋国进入了中上等国家行列，军事上强大了，野心也就跟着来了。晋献公准备向邻国动刀了，首当其冲的是狄、霍、魏三国。按照他的本意，他要亲自率军出征，立即不干，哭天抹泪地说：
2: 你已年过半百，不比当年，何必亲冒矢石呢？况且你已立申生为世子，不让他趁着年轻多建立些功业，日后怎么服众啊？
0: 晋献公仔细一想，觉得立即之言有理，遂打消了亲征的念头，改遣申生率领大夫赵肃、毕万前往。立即心中暗笑：申生啊申生，你娃子打错了算盘，那敌人霍人素来强悍，为人善守，你这一次必败无疑，只要你娃子打了败仗，这世子的宝座你就别想坐了。谁知那申生不大说话，也没有过人的武艺，短短半年竟然连灭三国，把个晋献公喜得合不拢嘴，放出话来要厚赏申生。申生推辞道：
1: 儿臣能灭三国，一来仰仗君父威德，二来全靠赵毕二卿之力，君父要赏就赏赵肃和毕万吧。
0: 晋献公采纳了申生之言，以狄赐赵肃，以魏赐毕万为彩衣。国人见申生这么能干又不贪功，对他愈发的敬服，立即弄巧成拙，悔得要死。优师就像他肚中的蛔虫，寻机劝道：
1: 姐姐，莫不是在为申生取代主公征战之事而生悔？
2: 立即道：正是。
1: 优师道：姐姐不必担忧，以小弟观之，申生虽说贤而有功，但在主公眼里远远不如小公子奚齐可爱，弟有一计可除去申生。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
4: 当环境恶化， 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0: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

0: 同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提质升级，中俄关系迈入发展新阶段；俄罗斯各界高度评价普京访华成果；探馆中俄博览会，多元文化交融，开放活力尽显。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19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携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了他第25次出访中国之行。这是今年中俄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同时今年也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25周年。此次中俄两国元首的会面格外引人关注，多项合作成果顺利达成，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更有作为和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如何看待两国达成的一系列新成果？站在新起点，两国各领域合作如何提质升级？接下来我们就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永泉。
6: 李主任您好，当然所有人都看到了，当下呢这一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是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上，30周年、25周年，同时呢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关注到这次普京总统的这个随访的代表团如此豪华的一个阵容，包括了5位副总理，还有8位部长，那等等。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下如此的一个牌面和阵仗，它对于两国关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7: 普京总统的访问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我认为呢，这个访问呢，它一个是既是一次例行的访问，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所谓例行的访问，就是中俄两国在发展双边关系过程中建立了完备的元首会晤机制。两国领导人每年见一次面，一次是在中国，一次是在俄罗斯，是吧？或者北京、莫斯科。去年呢， 习近平主席访问了莫斯科，参加了二战胜利80周年的活动。今年呢是普京总统回访，这是例行访问。而不同寻常的访问呢，就是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逆全球化这个思潮泛滥，这个单极世界就结束了。两国领导人呢有很多涉及到双边、地方和全球事的问题需要讨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面临着续签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从今天的情况看，是吧？两国领导人已经达成了续签条约的这个决定。习主席的在这个讲话中还谈到，是吧？这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中俄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重要的法律和制度基础。这个条约签署以后，两国关系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
6: 在今天两国元首的会谈当中也提到了，那中俄关系呢要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么站在这个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怎么来理解这个新阶段的含义，到底代表着什么？
7: 中俄关系从1992年开始上，我们是不断的上新台阶，就是中俄关系是与时俱进。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的需要来调整和发展双边关系。目前的新阶段就是我刚才谈到，一个是就是单极世界已经结束，多极世界还没有形成，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习近平主席也强调，是吧？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国际上新，那么国内的双边关系呢，就是我们中国开启了15，这个今年开启15这个之年。那么俄罗斯呢，它的发展也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双方在战略这个对接、这个发展战略对接、行业战略对接方面有很多项目需要谈，所以这是普京总统这个团队来了很多主管经济的领导，包括政府和部门领导这个新，我想一个是这个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数，再一个就是双方这个务实合作也面临着提质升级的这么一个时机。
6: 那回顾今天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呢，首先就是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继续的延期。那当然这也是两国元首对这个条约的第二次的延期。您认为这个延期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如此之重要？
7: 这个条约的延期，首先是这个条约这个签署以来这个充分证明了条约所规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以和平共处5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确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及我们从条约中提炼出来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这个合作精神实践证明呢是非常正确的。习主席今天也谈到了，是吧？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它的这个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这以前没有谈过这是给条约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也给我们学术界是吧提出了任务，如何阐释这个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
6: 另外今天成果当中的两份这个联合声明也非常的重要，那一份呢是关于中俄两国之间深化合作和关系的20项的文件，还有一个呢是两国关于共同倡导世界的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20多项文件，尤其是第二个联合声明。您怎么来看待这两项声明对于中俄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对于全球这个治理体系的建设所发挥的一个支撑的作用？
7: 第一个文件关于这个深化两国关系这个呢好理解，我们双边的关系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没有解决的问题，政治互信水平最高，我们经常说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务实合作呢，我们现在的贸易规模也和25年前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以及30年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这个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和时期，我们需要在这个新的时期吧，把全面的这个 战略协作关系啊，不光双边，还包括地区和全球啊，这个不断的深化。这个文件呢，为我们这个实现这种深化提供了一个这个指引。

0: 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第二个文件实际上就是中俄如何在构建多极化世界方面加强我们的合作，我们的双边关系，我们在地区领域的合作是吧，这个以及我们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我们合作本身保持了这个国际形势稳定或者世界和平，我们这个中国关系世界是国际关系中的稳定因素嘛，是吧？本身就是在推动世界多极化。
1: 好的，谢谢李主任，稍后还有问题继续请教。当然了，中国两国长期的友好和相互的信任来自于漫长时间的浇筑，也来自于两国在经贸和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的底气。那接下来我们如何来推动这样的合作向更深的层次、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水平推进呢？
2: 连日来正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吸引了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展会上从智能机械设备到特色文化工艺品，从跨境电商新业态到免签文旅新模式，各类成果集中亮相。
3: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想给中国消费者介绍一下俄罗斯的文化文旅的产品，让中国人知道俄罗斯不是单独有巧克力，但是也有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
2: 而历经十届发展，中俄博览会已成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更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近年来，中俄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在今天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双方要乘势而上，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在人文交流领域，互办主题年已经成为两国交流的优良传统，也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特色和亮点。今年的中俄教育年是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将为增进彼此民心相通、助力两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职业教育合作是中俄教育领域合作的重点方向之一。2025年，中俄高校共建的鲁班工坊在莫斯科揭牌运行。自揭牌运行以来，俄罗斯鲁班工坊已经累计培训了1000名俄罗斯青年。作为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在中方共建校的协助下，俄罗斯鲁班工坊1:1复刻了 5G 通信全场景，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中国产 5G 设备。在模拟真实产业场景中，学生可以像工程师一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如今，中俄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突破8万人。截至2025年，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150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这些经常往返于中俄两国的青年留学生，也以亲身经历搭建起了两国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
4: 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为两国输送更多的青年的人才打好一个基础，让更多的青年去了解两国的文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去搭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1: 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那各方面的合作都要提质升级，如何来实现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李永泉主任。那李主任，就像刚才短片当中说的，实际上中俄两国的经贸的合作关系这些年来不断的在稳定而且发展，连续3年的两国的这个经贸的这个贸易的体量突破了2000亿美元，同时中国连续16年保持了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如果要乘势而上的话，我们在经贸领域要去深化合作的可以聚焦在哪些方向上？
0: 目前中俄贸易规模已经很大了，是吧？连续3年2000亿美元，这和30年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和25年前签订睦邻好合作条约情况完全不同了。那时候我们的贸易额还不到100亿美元，现在2000多亿美元从去年情况看，这个贸易结构也有很大的改善。我们像俄罗斯出口的商品，以汽车啊，这个。

0: 设备、机电产品、家电为主，俄罗斯向我们出口的这个能源，这个能源合作应该是我们现在规模也很大，这个去年进口1亿多吨石油，这对于俄罗斯涉及到国家战略利益的这个领域，保证它的这个能源安全。
1: 和我们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在今天的会谈当中，习主席也强调了，接下来要加强两国的这个合作全方位的一个统筹设计。中间也谈到了像您说的这个能源资源啊、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等。那么我们都知道，中俄两国应该说能源上的合作算是压舱石。那接下来合作的这个发展有哪些重点和方向？
0: 您认为，尤其在当前的这种世界的能源格局在发生各种不确定性的这个变化和动荡当中，两国的这个关系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最近这几年世界形势很不稳，尤其最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大家都关注到了，保证这个能源运输安全、生产安全，这对于所有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俄能源合作，我认为未来。 这个应该在这个产业链上下游，保证这个能源供给的这个稳定性方面，做更扎实的工作。俄罗斯20年前对中国的这个能源市场信心还是不足的。2005年至20年前，俄国的这个能源战略向中国出口石油的上限是2000万吨。
2: 去年达到了1亿多吨，2000万吨的时候，俄国认为中国的市场，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一定长期在这个高水平上运行，所以他怕这个一旦建成了基础设施、能源出口规模大的话，中国经济出问题了，他也很不好应对。现在看呢，我们出口1亿，进口1亿吨，一方面说中国的市场是稳定的，另外呢，说明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企业和俄罗斯的国家战略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0: 在不断的提高。
1: 嗯，那从合作的这个提质升级来看，可能科技创新也会是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您觉得在这个领域，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突破点或者新的增长点可能会是什么？
0: 这个我刚从哈尔滨回来，参加了中俄博览会，我们出口的东西都是这个机械设备甚至人工智能产品。 俄国向我们出口的大多是农产品，这个资源。最近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经济部门领导人、政府部门领导人谈到这个博览会时候说到了，这个对俄罗斯来说，这个情形不是太好，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俄罗斯是这个不仅是资源大国，也是科技大国。所有目前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中，任何不足和弱点的克服。 都会给双方未来的合作创造新的机遇，这个我相信，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航天领域，俄罗斯航天大国，我们的航天事业这几年发展也非常迅速。我相信现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的宇航员一定会进入我们的空间站。
1: 还有另外，您应该也注意到，今天下午的时候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启动了一个中俄教育年的这样一个启动仪式，那未来一定在这个领域会有更多的深化合作。您如何来看待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两国去强调这种人才的培养、交流的这样一个机制的重要性？
0: 中国人这个教育合作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50-60年代。 我们曾经向苏联派了2万多名留学生，这2万多名留学生中有出产生了200多名院士，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目前中俄教育合作人的数量，留学生的数量，已经很多了。现在说是8万人，曾经达到过10万人，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10万人有2类，一类是公派的，一类是自费的。教学的质量。 和这个学生专业选择有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提高教学质量和选择专业这个方面做更好、更扎实工作，有利于学生就业，那样的中国教育合作的这个会走得更远。刚才这个片子谈到了莫斯科的鲁班工坊，这个很有意思，又是这个新科技、高科技。 又是有利于这个就业。我认为中俄教育合作如果深化的话，不在数量，而在质量，而在于这个服务于两国的发展，有利于学生的就业。
1: 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行程的圆满结束，俄方各界对此次访问的评价也陆续出炉。我们来看总台驻俄罗斯记者发回的记者观察。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普京总统访华的核心成果在于俄中两国高层保持了对话的延续性。他指出，这是一次节奏稳定、成果非常积极的访问，为两国在各工作领域的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除了宏观层面的战略互信，我们注意到俄方舆论和官员们谈论最多的是那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软联通和硬设施。在交通与物流领域，俄罗斯交通部长尼基金透露，俄中正在扩大交通基础设施、旅游业及国际物流通道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随着免签制度的红利释放，两国的双向奔赴正在升级。尼基金指出，俄中两国民航主管部门保持着密切协作，两国间旅游交流正在积极增长。他指出，以往俄罗斯游客主要选择前往海南进行海滩度假，如今得益于免签制度，北京、上海以及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景点正成为俄罗斯游客的新宠。在农业领域，俄罗斯农业部长卢特表示，中国消费者对俄罗斯产品情有独钟，俄方致力于向中国提供更多具有俄罗斯风味的消费品，以满足中国市场蓬勃发展的需求。他指出，2025年俄中双边农产品贸易额增长21%，达到110亿美元。而在人文交流的另一端，媒体合作也成为了此次访问的一大亮点。20号，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与中国多家主流媒体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内容交换、技术解决方案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我们可以看到，中俄合作的触角正延伸到两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紧密的互动正是两国关系高水平运行的最佳触角。
1: 5月17日至21日，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作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共吸引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展会现场客商齐聚，好物云集，既有务实的经贸对接，更有多元文化的深度交融。
4: 走进中俄博览会的展厅，热烈的氛围迎面而来。俄罗斯民间歌曲艺术团的艺术家们身着华丽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本届展会近300家俄罗斯企业参展，展品从油画、瓷器等传统手工艺品，到巧克力、伏特加等特色产品，一应俱全。
5: 伏特加、梨泡酒、金酒，我们这边全部都有。
6: 哦、
5: 对，拿了两瓶呢，两箱是吗？哎，好的，非常感谢欢迎您，下次的光临。
6: 您的这个中文这么好，是怎么学的？
5: 我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长啊、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吧，入乡随俗嘛。而且，就是做生意，你要是不会点中文，那你怎么
6: 对吧？
5: 哈夏会嘛，就是他每一年都举办的都比较不错嘛。像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4: 像白德轩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外国展商，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并不少见。他们扎根中国市场，融入当地生活，熟练掌握多门语言，让跨境贸易更加顺畅。在国际及港澳台区展区，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各类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展商们纷纷拿出看家的明星产品，借助展会平台对接中国市场，展示本土特色。
7: 我们也带了很多样产品， most popular 就是我们的，当然除了榴莲之外，就是我们的冰淇淋。
4: 展厅内人头攒动，市民游客流连于各大展位，品尝特色美食，选购心仪好物，满载而归。近年来，哈尔滨冰雪文旅火爆出圈，跨境游持续升温，而中俄博览会则为海外展商提供了更多深入了解中国的契机，让他们在拓展经贸合作的同时，真切感受到哈尔滨热情开放的城市温度。
8: 这是我的第4年在哈尔滨，我真很喜欢哈尔滨。
9: Hello, I'm from Ghana. My name is Frank.And we came to participate the China-Russia Expo. We came here, we're bringing a lot of stuff. We are invited the people coming to see us. 哈恰会好。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1: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1: 20号，国台办举行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12: 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谢谢。
13: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11: 赖清德上台满2年，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1%的民众对

0: 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
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0: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带动旅游消费。对此，发言人表示，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1: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2: 对于赖清德上任两年以来种种倒行逆施的踏法，成为了今天发布会现场的焦点。打压政治异己，对抗在野阵营，占据着媒体的头条。台湾工商界迟迟等不来两岸交流开放的春天，而生活在台湾的陆配群体却时常笼罩在权力限缩与歧视的阴影当中。今天赖清德依然会在台上细数着自己的所谓政绩，而民众却早已疲惫不堪。不是时间走得太慢，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每一步都踩在荆棘之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台湾立法机构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表决，结果未达到通过的门槛。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清德已经留下了耻辱的印记。来看报道。
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立法机构于19日上午举行赖清德弹劾案投票表决，赖清德也成为首位进入弹劾实质投票程序的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4: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3: 国民党19日表示，赖清德就任以来，让台湾陷入混乱，让社会对立不断升高。弹劾案虽未通过，历史会记下赖清德这耻辱的一天。
5: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6: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7: 环球华人，
0: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据台湾媒体报道，5月20号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再次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欢迎三位。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赖清德的两周年就职演说充满了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是如何来包装他的台独论述的，秉忠？
8: 赖清德在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批评大陆还有台湾的在野党是用和平包装统一，又把统一说成是破坏现状。 但实际上他赖清德才是用所谓的民主自由在包装他的台独论述。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九二共识呢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共同谋求统一。这本来啊就是两岸直到现在为止各自对现状的规范。那么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从来没有分裂成两个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由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决定。现在赖清德啊是刻意颠倒是非，把九二共识说成是破坏现状，反而谋独挑衅竟成了他口中的维护现状。我想这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做贼喊抓贼，用似是而非的论调混淆视听，妖言惑众。我想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啊，当特朗普对台独发出警告之后，赖清德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去澄清自己绝不会搞台独，而是企图偷渡概念，把现状讲成台独，然后倒过来合理化台独是维持现状，最后呢就是越描越黑。我们说所谓政治制度或者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以作为分裂的理由，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可以说呢一直就是在欺骗台湾民众，但这些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如今连美国都明确表态台独必然引发战争，所以台独和台海的和平当然是水火不容。赖清德如今呢，想要用自我催眠来给自己壮胆，但我们台湾人民绝对不愿意为他陪葬。
0: 虽然赖清德对他的演说进行了文字化的包装，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其实还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了他的台独理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为什么要包装他的台独？
9: 他和民进党日益陷入了自己的台独的话语陷阱和困境。那么从台湾内部来讲，台湾总体的民意结构是不希望台独来冲到两岸关系，特别是对赖清德自诩的台独工作者抱有很大的疑虑。那么从这种民意结构下，如果赖清德不包装台独，走这种强硬台独的这种赤裸裸的路线的话，他首先会遇到台湾民意的强烈反弹。那么第二个，今年这个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不久这个中美元首举行了会晤，那么在这次会晤中呢，这个中美重新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这个关系，这种关系的推进往前推进，那么台独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以这种总统的身份警告了台独，所以整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综合起来，我觉得赖清德在台独上的这个困境是很大的。今年其实是赖清德很重视的一年，因为台湾有九合一选举那么这场选举就是对赖清德的一个中期检验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选举的利益，所以他一方面他要抛出一些台独言论来蛊惑这些这个绿深绿的基本教育派调动这个深绿选民对他的支持。当然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顾忌直接的挑衅会引来这个中间选民和一些理性选民的这个质疑和反弹，这样就会损害他的选举利益各方面考虑他是需要包装台独的。但是我们要认清，他包装台独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他台独的本质。
3: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0: 极力的去吹嘘他的成绩单，但是在岛内呢却没有市场，大家并不接受他的谎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发言中叫嚣有所谓三大关键方向，一是所谓抵御外部威胁，二是再次叫嚣称所谓和平要靠防务实力，声称要继续扩大防务投资，以此来所谓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三是声称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并吹嘘所谓成绩单。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充满挑衅和谎言。
0: 赖清德在发言当中呢，鼓吹了所谓的关键三大方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番表态当中的潜台词？倪所长，
10: 那今天他的讲话，我觉得他是民进党当局最难堪的520，他这个主要的讲的是吹嘘自己，攻击对手，来污蔑大陆，来讨好美国。那他讲的守护所谓的民主，守护台海和平，发展经济，我觉得都是谎话连篇。他现在有这样的几招方式，第一就是要这个把大陆或者当作一个所谓的敌对势力， 找一个对手，找一个敌人来巩固台独的基本盘。那么还有他就是他吹嘘的那些要巩固他的这个要讨好美国嘛，继续扩大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购预算，那么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他，来欺骗台湾的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啊，就是美国继续会支持台湾，来一旦这个发生这个台海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会来救他。那实际上这些虚设的这些可能的美国的支持啊，已经被前两天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个幕僚所讲的话已经破灭了。特朗普讲他不希望这个台独，他也不愿意为台独打一场战争。前两天啊，这个驻华大使彭德伟他讲了，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希望两岸以和平的方式来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决了这个台独的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所以台独已走向绝路。
0: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他所坚持的第二大关键方向就是增加防务上的投资，甚至呢用维护台海和平来包装他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那么我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第二关键点的这种表述？
8: 赖清德高调重申啊，他要加大防务投资，包括在回答外媒的提问的时候呢，先是强调自己和美国沟通管道顺畅，然后话锋一转，不断地说台湾愿意再提高军费，希望特朗普不要改变对台军售的计划。我想这完全就暴露出啊，其实他赖清德根本就和特朗普说不上话，只好借机会呢隔空喊话，发出他对美国的请求。现在赖清德呢只有想方设法向特朗普证明啊，你特朗普曾经说过要台湾提高防务预算，对不对？现在我已经都在做啦，我还会努力的呢来缴更多保护费，只求你美国呢继续支持我赖清德，好让我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戏能够唱得下去。其实我们不妨注意啊，这次赖清德特别呢还在他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把这个海鲲号呢又拿出来说嘴，这一来呢是鼓舞台独支持者继续相信台湾所谓的防卫能力坚若磐石，二来呢也是向蔡英文来示好，刻意的抬高蔡英文时期的这个所谓防卫成就，祈求啊蔡英文能够发挥在美国的人脉，帮助他赖清德疏通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赖清德从上任以来就不断炒作所谓的防卫力量，搞各种的军事冒进，包括他狂言要一次建造另外七艘潜艇，他设立所谓的防卫韧性委员会，下令把这个台军的汉光演习包括时长还有强度都增加，并且加入所谓的城镇演练，把平常老百姓生活的这个超商啊、市场啊、公园啊、还有路桥啊都变成作战的演习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更看到赖清德在去年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是继续升高调子，抛出所谓台湾之盾，要仿造以色列搞所谓台湾版的铁穹计划，又说呢要去这个强化呢所谓的防卫预算，还在美国媒体投书一口气呢说要编列 1.25 万亿台币的这个军购预算，强迫在野党呢必须买单，否则就是反军购、反防务、反台湾。更何况啊，特朗普开出了这个所谓价码啊，是要台湾当局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 10% 啊，所以就算赖清德今年的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 3.3%， 又宣称要在2030年以前呢提高到所谓的 5%， 但也是远远满足不了特朗普的胃口啊。
0: 那么最后一个关键方向呢，赖清德鼓吹了近两年来的经济发展，您觉得近两年来的经济成绩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岛内民众不买账，而他却一再鼓吹？
9: 因为赖清德可以鼓吹的政绩非常少，我们知道他的两岸政策其实陷入了深入的困境啊，他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包括赖清德和这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关系，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而且他的这个在岛内的这个政争啊，在不断的打压在野党，司法办案、司法武器化，这些都导致了台湾民意很大的反弹。所以这次他在这个讲话中呢，来重点突出他所谓的经济政绩。但是我们要剖析台湾的经济，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个数字化的经济和台湾民众的体感化的经济，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认知的落差。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一轮的经济这个增长，它主要来源于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很多学者啊都做过分析，就台湾的现在的产业结构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就是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如果看台湾的 经济的结构，特别是它的出口吧，它去年出口比较多，它70%的出口都集中在半导体、资通讯和电子零组件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层面吧，所以带动了这部分的就业和薪资的增长。但是这部分人群占台湾总体就业人口的比例很低，很多分析就不到10%，甚至更少。那么所以他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这个红利，但是90%以上的台湾基层的民众其实是被这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抛在了后面。所以如果算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话，大概是70%-80%以上的人是低于他的平均薪资的啊，也就是说传统产业是受到很大的挤压的。这两天台湾社会有很多反思，你包括台湾社会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困境，特别是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薪资没有涨，但是这个通胀在涨，就等于台湾老百姓的实质的这个薪资在萎缩啊，这也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大的结构。
3: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0: 而且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时间，他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呢一路下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已创下施政不满意度连续5个月超过50%，信任度一度低至36%的记录。岛内舆论批评称，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台湾 TVBS 新闻网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
0: 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赖清德执政两年以来，他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呢一路下跌。那么岛内媒体呢也都在梳理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政策及引起的争议。那么赖清德当局这两年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岛内引发了这么大的不满？
10: 赖清德这两年的满意度超低，支持度极低。那么这个跟他的所作所为有关。那么他所讲的守护民主啊、维护和平啊、发展经济啊，实际上他做的跟说的完全相反。那么曾经有国民党列举了他所做的227项承诺中间，他只做了2项，那么有13项错误啊，这个是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中。那么他主要政治上搞所谓的朝野对抗，在对台湾的民众呢搞绿色恐怖，紧缩两岸的交流。他对台湾经济民生呢可以说是不闻不问。台湾现在呢缺电、缺地、缺水，这个缺人，他都没有好好的做经济发展的规划，只是搞空头的吹嘘。所以赖清德这两年来的所作所为，与他所吹嘘的那些成绩是完全相反，完全是败台害台。那真正台湾应有的出路呢，就应该是两岸携手，发挥两岸的资源，这个相互这个补充的这种资源上的优势啊，来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啊到大陆来发展，享受大陆这个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机遇。那应该是由这个两岸的中国人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0: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有过半的民众呢对赖清德的政策是不满意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两年赖清德是怎么一步步的斩断两岸之间交流交往的善意的，秉忠？
8: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次赖清德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就特别问了，两岸关系要和平稳定，是不是不能只是靠军备，还得要有相关的交流以及沟通。那么这个等于呢是给赖清德搭了一个桥，如果赖清德愿意呢表达一点善意，大可以呢顺着这个问题来表达一些正面的态度。可是赖清德却把重点放在否定九二共识，那么他批评说，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投降，就没有和平。然而事实是啊，今天两岸会陷入僵局，就是因为赖清德否定九二共识，甚至呢把两岸定位为是所谓互不隶属。所以当他就任之后呢，没几天就爆发了解放军对台的军演。那么我们也看到， 台湾记者是一直希望能够让台海紧张有所降低，所以呢又提到说啊，那是不是可以在非政治领域，比如文教，比如旅游领域，让两岸先进行沟通交流。但是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却是无视于大陆此前已经通过双城论坛，包括郑丽文访问大陆的时候释放善意，那么愿意呢开放上海、福建的居民先到台湾本岛来观光，恢复呢相关的团客或者自由行。赖清德仍然找出各种理由来进行推脱。在这次的记者会上，他甚至呢还说大陆只肯和在野党交流，那么意思呢就说啊，必须得要和民进党交流，而且呢得要配合民进党推翻九二共识，两岸才能有所沟通。当大陆呢对台湾的农渔产品都愿意大开方便之门，可是赖清德当局仍然逢路必反，说这些都是糖衣毒药，还推出了赖十七条，那么呢继续加强对台湾岛内啊各方力量愿意推动两岸和平交流的人士来进行整肃和打压。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在去年一整年呢是针对岛内的陆配群体，那么呢处处呢来刁难，那么口说言论自由，实则呢就拿陆配的各种言论来搞文字狱，可以说拆散了许多两岸的婚配家庭，甚至呢还曲解两岸关系，剥夺掉陆配在台湾岛内从政参政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赖清德口称交流合作，实则不断煽动两岸对立，现在呢又提名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可以说呢又想要借由炒作两岸冲突来搞今年的九合一选战，可以说呢永远呢都没有人民的和平稳定及民生福祉，只有想着如何通过两岸对抗来获取他的政治利益。
0: 那么近两年呢，岛内媒体不断地在提醒和警告赖清德，希望他能够有所收敛。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依旧在挑衅，在包装台独。
9: 首先，赖清德的挑衅啊，是他的台独本质决定的啊，他是台独工作者啊，他必须要为台独基本教义派啊提供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就是把台湾国家化啊，来继续巩固民进党的权力啊，来迷惑台湾民众啊，来对抗两岸关系。那么从大陆来讲，反独恶毒的攻击箱是充足的啊，军事手段是硬手段。我们已经宣示过，台独每次挑衅一次，反制就推进一步。那么从这个辽宁航母舰队这次安排来看，首先对外宣布的是例行性的训练，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520前后啊，那么而且提前进行了宣布，而且这次是一个有一个实弹的演练，那么这就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特别是对民进党一种警告。如果民进党和赖清德发表台独挑衅言论的话，那么大陆是绝不姑息的。那么这种效应已经传导给台湾社会了，而且最近几年台湾社会有了很深切的认知，就是台湾的前途其实在于处理好两岸关系啊，只有两岸关系保持一个和平发展稳定的状态，那么台湾的安全才有保障。我们也看到美国它传递的信号是不希望看到有人在推动台独，也不希望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而推动台独。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不管什么包装大陆是识破它的伎俩就是你任何包装形式大陆其实都是认知到你本质就是台独所以我们的军事的一手还会保持下去。
0: 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施政荒腔走板，热衷政治恶斗，谋独挑衅猖獗，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导致岛内民怨沸腾，两岸紧张对立，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批评。
11: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7: 你开心的。
13: 妈，我拿到了健康。
7: 你用心的。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7: 路过你的全世界。
1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使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汤显祖笔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喟叹，穿越400载岁月尘烟，依旧浸着江南的温润与浪漫。放在今日温州，这句诗又有了新的注脚，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分南北两区铺展，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
3: 中国人对园林的偏爱自古便与山水共生，走进温州园博园，这份山水栖居的美好便有了最真切的模样。园区依山傍水，依托温州原生的山水肌理而建，自带浙南水乡的温润气韵，南系古韵，本土非遗，循着地势与水流自然生长在园间每一处角落。同济大学教授、景观学系主任张明：
4: 我觉得这些因地制宜能够把各个城市的这个园林的这个特色跟在地的这个地形地貌山水都结合得非常到位，非常好。尤其是在泽山泽水的这个片区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入画的，有一种画境的感觉。
3: 园内的苏州园也进展江南雅韵，借鉴沧浪亭的造园精髓，叠山离水，回廊婉转，与方寸之间勾勒出咫尺山林的悠远意境。更显巧思的是，江南名品碧螺春与温州本土乌牛枣同植一园，茶香相融，悄悄牵起两座江南古城的烟火情长。 苏州园展陈工作人员赵新奇。
5: 我们整个的这个园子呢，是围绕着一个曲水流觞的铺地，当时的《兰亭集序》里面文人雅集的一个内容，苏轼的文人茶花，这边是飞花令，这边是点茶，还有我们苏州的泡这个碧螺春的。
3: 宋氏点茶的清润，苏轼插花的雅致，飞花令的意趣，再配上古琴昆曲的婉转清越，每一处体验都藏着中式生活的从容。平日里我们被生活的步履追赶，心事浮躁，难得片刻安宁，而踏入温州园博园，风吹廊榭，光影漫过石阶，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不必追赶朝夕，不必紧绷心弦，只需安安静静置身这片山水，便足以治愈所有疲惫与喧嚣。不到园林便不知山水间的栖居原是这般悠然自在，这般治愈人心。市民黄善娜：
6: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今天开园第一天过来逛一下，心情很好呀，变化很大，会让更多的外地朋友来温州感受一下温州的当地特色。
3: 温州园博园内一汪湖水澄澈如练，溪涧蜿蜒穿梭于各座展园，环绕着亭台草木，石桥静卧水上，藏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温婉，沿水岸漫步，时而视野开阔豁然开朗，时而小径幽深意趣盎然，心绪也随着流水的聚散慢慢舒展。流水之中更藏着岁月风雅与人间烟火，古人文人临水宴饮，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风雅流传千年。如今温州塘河之上，龙舟竞渡，古韵铿锵，热闹鲜活，藏着市井的欢喜，一静一动皆是人与水的温柔对话，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到园林便不知一汪清波里藏着这般细腻的生活哲思，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
7: 现在其实我们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活，我们来营造这种更好的宜居的环境，要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3: 中国园林最动人的巧思莫过于借景二字，不必将所有风光都圈进院墙，一扇窗，一道门，一座凉亭，便能将远处的青山流云城郭尽数收进园中，园外风光皆成园内景致，方寸庭院之间便可揽尽山河万里的清欢。这样的造园智慧在温州园博园里随处可见，楼阁之上遥借远方城郭烟火，古今风景遥遥相望，藏着岁月的厚重，各座城市展园彼此映衬，异域景致旁温州本土古榕浓荫依依，风情相融，互不争艳，相得益彰。不到园林便不知世间许多美好无需占有，只需心怀欢喜便可静静。

0: 来细看，方能读懂藏在风景里的时光与用心。更令人动容的是，本届园博园打破了围墙的桎梏，真正践行全城皆园的理念。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月琪：
1: 跳出围墙内来办园博，构建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以及49个博览点的全域网络，让整个温州成为园博的大展场。
0: 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49个博览点，将园林之美铺展到温州全域。欧海依托温瑞塘河、吴田老街枕水而居，串联起烟火市集，城在园中，人在画中。泰顺以千年古村为脉络，串联廊桥山野，微改京堤间，唤醒山城古韵。瑞安扎根万亩良田，不拆不建，顺势而为，以微改京堤勾勒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田园园林。苍南坐拥黄金海岸，碧海金沙，清风徐来，藏着滨海小城的惬意。文城依托百丈记飞瀑，山水相依，灵秀动人。从城区到山野，从海边到乡村，园林走出园区的围墙，融进城市街巷、乡村田野、山海之间。平日里奔波忙碌，我们总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匠心与温柔。游客：
2: 这个地方很美很美，我回去要宣传，叫大家都出来转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从安徽淮北那边过来的，很美，这个景很好，让人很放松。
0: 很多人总觉得东方园林与西方园林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中式园林讲究写意留白，意境悠远，藏着东方人的含蓄与雅致；西式园林讲究规整对称，大气开阔，透着西方人的浪漫与奔放。可文明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差异恰恰是互相交流、彼此欣赏的起点。这一次，温州以园林为媒，敞开山海怀抱，搭建起一座连接世界的桥梁。园内11座国际展园跨越山海而来，各展风姿。中外团队携手造园，将不同国度的园林智慧相融，让差异成为最美的风景。近日，海内外专家也齐聚瓯江之畔，共探园林发展之道，共议城市绿色建设，共同发布《建设人民城市共享绿色生活温州宣言》，向世界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心愿。世间美好本就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各有风姿，亦能彼此欣赏。文化各异，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温州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李永红：
4: 我们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也是因地制宜，采用天人合一的造园的理念手法，能把我们的这个园林景观跟我们的自然条件很紧密的融合到一起，把我们百姓园林、百姓的需求把它放到首位，最终呢就呈现我们这样一个既是有符合功能的，同时呢又是非常美观好用、受老百姓喜爱的这么一处大的公共的开放空间。
0: 从古至今，中国人偏爱造园、游园，究其根本不过是向往一种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向往一份藏在草木间的诗意与从容。回廊映影，竹风送香，花窗藏春，春光漫静，这些看似无用的景致恰恰填满了生活的缝隙，治愈了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疲惫。如今的温州，一城园博，满城风景，从江南雅韵到异域风情，从主城胜景到全域山海，从本土文脉到世界相逢，从专业景致到全民共享，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温州的温柔与包容，每一缕春光都映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

0: 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去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3月20号，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这让德州成为中国首批22个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中第一个打通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智能调配、推广应用全链条的城市。在实现双碳目标、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背景下，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中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
3: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 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4: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3: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有95%石化柴油组分与5%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而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都会抱着先试试的心态的主要原因。 B5 柴油动力如何，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受原油价格、环保压力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受到广泛重视。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2015年的3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80%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5: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着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3: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2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弃油脂回收、生物柴油生产、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2家企业分工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弃油脂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92%。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弃油脂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经过脂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 废弃油脂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6: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 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3: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3.15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33.7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7: 我们在平原、武城、下津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3: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就收到订单200吨。
8: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16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3: 16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B5 柴油的16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16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1吨 B5 柴油，可比1吨普通柴油减少约0.15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9: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胶轴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3: 在季星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更以点带面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10: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啊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我们就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个世纪60-70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又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的4月上旬到5月下旬形成了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16: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17: 以前漫天，你躲都躲不赢，那絮子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18: 少了，少很多，
19: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20: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16: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 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

0: 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1: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2: 你像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0: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3: 杨树在六七十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安重要的造林树种啊，树体通直高大，五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10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八九十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杨，是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2000年以后呢，欧美杨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0: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40%。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4: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0: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飞絮的影响。
3: 毛白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0: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5: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0: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絮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王艳春介绍，凝絮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6: 这个凝絮剂对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0: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五环内中心城区，4月下旬到5月上旬以及5月中旬还将有2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7: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万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一冲一洗，执行到5遍的作业，大部分的杨柳飞絮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 环卫工人发现养老飞絮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海设备进行湿化收集走。
0: 围绕飞絮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滞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飘絮问题。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银书表示，
8: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造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这样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不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低被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0: 近年来，北京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9: 我们这两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飞絮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飞絮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芽类的、有黑芽类、有青芽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0: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组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10: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林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0: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8: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30-40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30-40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
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3: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很多城市的村庄中都建有村史馆，它是收藏和展示村庄历史文物、记录和保存村庄历史变迁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留住当地村民乡愁记忆的活化石。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让不少外地游客也能通过村史馆感受海南乡村的变化。节目最后，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
13: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有这样的一座村子，它叫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现在的它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 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至今让村民们记忆犹新的

0: 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的美丽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眼风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1: 当时的台风很大的，我的房子全都淹了，我们就只有坐船出去了。
0: 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并不怯懦。北港村村民更是不愿离开，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景就被北港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仅如此，北港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港岛的发展历史。走进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深刻感受到北港村独特的人文历史。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绿树掩映，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湖岸堤上的瑜伽元素油画，无不展示着北港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眼风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1: 我住在北港大半辈子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建设村史馆，您把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孩子们也更了解他们的家乡。
0: 作为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也有它独特的韵味。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脉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前，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走进道贡村的村史馆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世一间”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成色，彰显出道贡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世一间”牌匾是道贡村的镇村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降生吴如珍英年早逝，遗下孤儿寡母和年迈的双亲。他的妻陈氏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并供养一双儿子考取降生。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世一间”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
2: 三世一间，那个三世的意思说三代人，他父母还有他这一代跟他儿子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他这个一种孝敬和这个勤劳一种美德。”
0: 道贡村以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贡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民约共有7条，用三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也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民周女士：
3: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都过来参观学习，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0: 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仅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多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道：
4: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非常的难得。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里学习。
0: 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也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施茶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子很穷，但村子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很丰富，

0: 为了带动乡村致富，视察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环境清幽，与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进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茶具、手电筒等，都是来自当地视察村村民家里的老物件，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着。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在这里，老一辈人能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劳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视察村村史馆现在已经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
1: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发展的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0: 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当我们走进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走进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在村史馆里，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森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房，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主任杜世和，
2: 就是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就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咯，但就说有这样的精神传承了，我们一代一代传承嘛，那就是不忘乡愁嘛，
0: 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在海南海口，村史馆浓缩着村庄的过往，记录着村庄的现在，寄托着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繁荣兴盛，也舒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文明画卷。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

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要和您一起来关注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大葱。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葱是日常厨房里的必备之物，不仅可做调味品，还可防治疫病，食疗养生。葱的种类繁多，但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便是大葱、小葱。其中大葱因其耐寒抗热、适应性强等特点，逐渐普及天下，山东、河北、河南等省都成为了大葱的重要产地。大葱味道辛辣，用作调味品可提高食欲，丰富口感，但与此同时，大葱也具有极高的食疗价值。所谓一根大葱三味药，便恰到好处地描绘了其丰富的食疗功效。其上部的青色葱叶，下部的白色葱白，以及底部的根须，都有着不同的食疗养生功能，可有效地帮助人们消毒杀菌，甚至是预防癌症。而在临床应用上，大葱也有着不可小觑的药用价值。那么一根普普通通的大葱究竟有着怎样神奇的医疗功效？大葱栽培历史悠久，又发生过哪些与其相关的有趣传说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厨房里的养生奥秘》，辛温散寒说大葱。
2: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葱。大葱是我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常用的调味料。大葱因为它气味芳香，而且辛辣，符合以调味为中心的中国老百姓的膳食要求，但是就是有很多老百姓惧怕吃葱，他们不愿意也不想品尝葱的味道。其实啊，葱又分大葱和小葱，小葱主要用于做调味料，而大葱呢，它的种类很繁多，其中又以京葱为最佳的食材，它可以和牛肉、羊肉一起烹炒，作为上乘的佳肴。葱之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给大家分解一下大葱之名的由来。在中国的饮食文化当中，肉桂、姜、葱这种辛辣的食材出现是比较早的。在最早的西周典籍《穆天子传》里就有关于桂姜的记载，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论语》当中也有孔子不辍姜食的记载，而葱出现的相对较晚，到了战国时期齐国在《管子》中才有了记载。在《管子》中是如何记载的呢？桓公五年，北伐山戎，得冬葱与荣叔，布之天下。这里边的山戎是指的春秋时期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说的是在齐桓公五年，也就是公元前681年的时候，齐桓公率领着部队到了我国北方地区。可见山东地区种植的大葱实际上是齐桓公五年从北伐山戎带到齐国种植的。而我们通常会传说说神农尝百草，这个时候发现了葱，而实际上神农所发现的葱呢，是原产于中原地带的小葱。明代嘉靖九年章丘县志中这样记载：大明嘉靖九年庆，女郎先葱 灯笼亭，万岁时之赞甜脆，葱中之王玉指风。其中的记载就告诉我们说，章丘的大葱啊，不但是葱中之王，还是当朝的一个贡品。大葱又有哪些饮食文化和传说呢？大葱呢又名叫菜脯，它的出现比较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记载了，古人常食用五种蔬菜，分别叫做韭、蟹、葵、葱、藿。韭呢指的就是韭菜，按照五行来区分，它在五行是属于木，应于春天，主要来调养肝脏。而蟹呢就是我们说的小蒜，它在五行属火，应于夏季，主要调养人的心脏。而葵呢就是冬葵，也是老百姓说的华菜，或者叫冬苋菜，主要呢在五行是属于土，能够调养人的脾脏。而葱就是我们说的大葱或者小葱，而这个葱呢它主要在五行呢属于金，应于秋季，应于人的肺脏，它主要能够宣肺散寒，通鼻窍。而藿呢指的就是大豆的嫩苗，在五行属于水，应于冬季，能够调养人的肾脏。可见葱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实际上这个葱不但作为调味料，在古代已经把葱作为一种常用的蔬菜来使用了。在《耶律楚材十七日忆中作晴春》这样写道：云和豌豆揉葱白，细剪蒌蒿点韭黄。在这里边就把葱白和韭黄的地位同等，可见那个时候他们用作蔬菜的主要是用葱的葱白部分。实际上呢，我们说起葱，它是分三个部位的。首先绿色的部分我们叫葱叶，而下面白色的部分叫葱白，而葱白下端扎根的部分像胡子一样的我们叫葱须。所以在耶律楚材的这首诗中，他对葱的描述主要是葱白和韭黄同等的地位，作为主食之菜来食用的。
1: 大葱在中国的栽培历史十分悠久，在大葱逐渐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家家必备的家蔬良药的同时，许多著名小吃如煎饼卷大葱、葱包烩等，在民众的智慧与辛劳之下相继应运而生，成为人们餐桌上十分常见的美味佳肴。而在这些小吃诞生的背后，是一个个引人入胜、一波三折的传奇故事。那么煎饼卷大葱等著名小吃究竟是怎样被发明出来的？在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2: 几千年过去，山东人对大葱的喜爱一直没有改变。煎饼卷大葱，大葱

耕作之余，田壮喜欢读书，成为远近有名的土秀才。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会请田壮来帮忙。而谁家遇到了官司，田壮呢也会主动的帮助人家去写诉状。这样呢就得罪了当地恶霸王洪三，他把田壮关到了山间大牢里边。狱卒恶狠狠地跟巧珍说，谁让你家田壮整天咬文嚼字，跟我们老爷过不去，我们老爷说了，关他个七七49天，我看他还写不写诉状。巧珍非常着急，3天3夜也不吃也不喝，也睡不着觉。忽然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蒙山娘娘来到他的身边，跟他说，巧珍啊，你别犯难，我呢传给你一个法子，你呢用面合成面糊，在烧热的石板上摊成薄饼，不就像纸了吗？你再把大葱做笔，把豆瓣做酱，不就成了墨了吗？还愁你的夫君没饭吃吗？巧珍一觉醒来，赶紧按照蒙山娘娘的说法去做了煎饼。她带着煎饼蘸酱和葱送到了大牢里，守卫的狱卒看见是笔墨纸张，也就没有多问。这样呢，田壮喝着山泉水，吃着巧珍摊的煎饼，蘸着大葱和酱，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出狱了。出狱之后，田壮更加的努力，背着巧珍摊制的煎饼考上了状元。而巧珍呢，为了感恩蒙山娘娘的教诲和恩德，非常热心的把自己摊煎饼的技艺教会了十里八乡的乡亲们。从此800里沂蒙山区摊煎饼就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会的一个技艺了。人们为了感恩巧珍的大爱精神，就把巧珍供奉为摊煎饼的老奶奶。从此呢，煎饼成为沂蒙山区的一个著名的小吃。在山东的民间还流传着一则开国元帅陈毅与煎饼卷大葱的故事。沂蒙老区是一个革命圣地，当年陈毅元帅率领着部队转战在齐鲁，由于部队的性质适合在山区作战，所以呢，陈毅的部队主要在山区一带活动。而在沂蒙山区，老百姓的主食就是煎饼卷大葱，而陈毅所带领的战士大多数是南方兵，他们习惯了吃米饭，不习惯吃煎饼卷大葱。陈毅闻讯非常着急，他说一定要让战士们学会吃煎饼，要把吃煎饼作为一次攻坚战。于是呢，他就号召战士们去帮助老百姓去摊煎饼。战士们发现这些乡亲们省吃俭用，把自己的口粮送到前线，又不怕烟熏火燎，摊制煎饼给子弟兵们去食用，他们非常的感动。从此再也没有人抱怨煎饼难吃了。除了沂蒙山区有煎饼卷大葱的故事之外，实际上也流传着黄妹和梁哥的曲折的爱情故事，也和煎饼卷大葱相关。传说梁哥被黄妹继母关在房间里，只准送笔和纸，不准送饭。而黄妹呢非常的聪明，她看透了继母的险恶用心，她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她就用棒糊和面粉合成糊摊成煎饼，又用大葱洗干净之后扎成一捆做笔。这样呢，她就派知心丫鬟把煎饼卷大葱给梁哥送去，梁哥就用纸卷笔吃，也就是用煎饼卷大葱来吃，才没有被饿死。这样呢，梁哥发奋读书，终于呢考上了状元。于是呢，他就把黄妹接到任上。

0: 他跟黄妹说起当年黄妹摊煎饼卷大葱帮助梁哥考上状元的这样的往事。他就问到黄妹，如今这个饼还没有名称，你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好呢？黄妹说，当初摊饼的时候我心急如煎，不如就叫他煎饼吧。从此呢，煎饼就流传到民间。实际上在清代有个著名的医家叫王清任，他有一个通窍活血汤，其中就有了葱白，用的就是它的醒脑开窍益智的功效。大葱在民间有很多的习俗，在广西合浦地区民间流行着小儿碎石食葱的习俗，就是说在每年的阴历6月16的晚上，家家都在他们菜园子里采集了葱给小儿食用，这样呢小儿就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如果说食葱蕴含着使人聪明之意，而煎饼卷大葱也给予了我们遇到复杂的事物灵活应对和体恤老百姓制作煎饼之艰辛的内涵，下面我要给大家讲的葱包烩则蕴含着老百姓对秦桧夫妇的痛恨以及对岳飞的祭奠。传说在南宋时期，金人南下，岳飞奋起抗战，英勇无比，几乎就要直捣黄龙击败金人。但是呢，秦桧却跟宋高宗设计陷害岳飞，他们用12道金牌把岳飞从前线调了回来，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于杭州风伯亭。而当时在杭州有一个面食店的老板非常痛恨秦桧夫妇，于是呢就用2个面团代表着秦桧夫妇把他们捏在一起，其中呢又掺杂了一些小葱，然后用擀杖一压把它扔在油锅里边，嘴里念着油炸秦桧，谁让你耍小聪明。而当地老百姓呢也纷纷的来买葱包烩来解心头之恨。为了避免秦桧夫妇的嫌疑，他们把秦桧的桧前面的这个木字边改成了火字边。因此如果外地的游客如今到杭州去旅行，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都要会品尝一下葱包烩。如果说品尝小吃就是品尝一段历史，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到杭州品尝葱包烩也是对岳飞的祭奠，也是对小人秦桧夫妇的鞭挞，它铭记了那个时代人们更多的情感和体验。
1: 大葱随处可见，它是我们生活中调味的好食材，也是健康注意的一道好药膳。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请相关专家为您做进一步的解析。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5: 将姓石称作真君，是为了纪念三国时期的吴人董奉。《神仙传》中记述，董奉字君义，隐居庐山，为人治病不收钱财，只让人栽种杏树，久而久之郁然成林，争似莲花风下客，种成红杏亦成仙。这样的善心善德被后人称道，杏林也就成了对中医的颂词。如此盛夏，何不拈几枚甜杏，制一碗杏粥，来念及这样一位君子。

0: 不失风雅。杏子洗净，放入锅内烧煮，滤水取出，切丁备用。将精米洗净放入锅内，加水中火煮开，期间不时用木铲搅拌，待水沸转小火，慢慢熬煮至米开花，撒入杏丁及适量冰糖，腾煮一会儿即可食用。鸭架藤花重，团枝杏子稠，《滇南本草》中记载，杏实可止咳定喘且温益。这一碗真菌粥，青米莹白，甜杏嫩黄，清澈一口，清甜滑糯，定咳润肺，止咳生津。杏实虽美，却性热，不宜多食，饮食有节，方可养生。
1: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共同来关注老年人髋部骨折的养护。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征。据统计呢，目前髋骨骨折的发病率在老年人骨折当中已经占到了首位，而且呢也是老年人死亡的一大病因，这大大降低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的许多并发症，比如像下肢深血栓、肺部感染、心肺脑栓塞等等，严重这个影响髋部骨折的恢复。那么早期预防和治疗就显得尤为重要啊，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可能对这个髋骨骨折它的这个危害性认识还是不是很够。我们如何来预防和治疗啊，带着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张立海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人髋骨骨折的防治。
12: 张立海，主任医师、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从事创伤骨科，在老年骨质疏松骨折、骨折微创治疗、陈旧骨折晚期修复以及多发伤的救治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擅长髋关节周围骨折、肱骨近端骨折、桡骨远端骨折、骨盆髋臼骨折的微创治疗等，陈旧骨折及骨部联的修复， 张立海医生为您解析老年髋

0: 股骨折的预防和治疗，欢迎各位收听。
1: 欢迎您，张大夫。
2: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能跟大家交流一下关于老年髋部骨折的一些预防和治疗。那么老年髋部骨折的话，随着这个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成为威胁老年人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对，
2: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去控制这种疾病的发生，以及在发生了之后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减少这种疾病对我们造成的危害。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一个比较新的数据是什么呢？关于老年髋部骨折，在一个月内的死亡率呢，可以达到最高到13.3%，当然也有报道6%到8%的，
1: 非常高。
2: 对对，在一年内的话，可以到30%左右。那么，而且它同时有非常高的致残率，会给国家家庭造成很重的负担。
1: 对，
2: 那么无论是我们普通人、普通家庭，还是医务工作者的话，都应该尽力去解决和防治这种疾病，以减少对自己的家庭和国家的负担。
1: 对，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反差哈，就刚才像您的介绍，比如说像这个髋骨骨折，它现在这个致死率和致残率已经非常高了，但是，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对髋骨骨折的这个严重的危害性认识好像还是不够，或者说它仅仅是一种停留在一个模糊的认识上啊。那么有关这个老年人髋骨骨折，它这个究竟它的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都知道，比如说老年骨折，它可能会集中发现在人体的几个部位，比如说这个人的脊柱，这是一个经常多发的一个地方啊，另外就是髋骨，还有桡骨等等。那么髋骨在所有的这个骨关节当中，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重要位置哈？它现在这个为什么它的这个发病率或者说这个致死率又往上攀升了？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2: 您说的非常对。因为这样子的，就是说老年髋部骨折的话，就说是一种骨质疏松性骨折。那么现在它的发病率增高的话，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那么就说是在整体上，我们的人群逐渐在变老，那么骨质疏松的这个比例的话，随着这个人口的这个老龄化的到来，逐渐在增加。那么就说是原来的时候的话，就有一个欧美的统计数据，那么老年人口在欧美占到12%，那么在发达国家，这是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口可能比例要低，因为它平均寿命的大概4.8%左右。那么我们国家的话，实际上到了就是说最新的统计数据，在已经到达了9%的这个人口比例了，老年。那么可能现在还在逐渐增高，但北京市非常高，北京市老年人占到了14.4%。所以说老龄是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它会导致整个骨折的整个的这个就顶是骨松骨折的增加。那么在骨松骨中这家，像您刚才说的非常对，我们讲究四大骨松骨折。脊柱的腰椎压缩，脊柱的压缩骨折，老年髋部骨折，桡骨远端和肱骨近端。那么髋部骨折是一个随着就机动车保有量增加，就是说是它是一个它的暴力是需要有一定的，除了我们说的老年一般静静的摔倒，但是它有的时候随着这个机动车辆增加的话，也会导致这个老年髋部骨折的增加。所以说是老年髋部骨折是两个极端，一是它是个低暴力骨折，但是机动车导致一部分原来的就说是60岁左右的老年人，也逐渐发生老年髋部骨折了，所以说它的比例在逐渐增加。
1: 对对对，这也就是说它，一个病因的一个分析是吧？实际上我们要涉及到这个老年髋部骨折这个病因分析，它的这个因素还是非常复杂的哈。其实刚才您也谈到，比如说这个中老年人，这个因为它提前发生，是因为比如很多这个60岁左右的人也开车，是这个因素哈。非常，尤其在一些大中城市还是蛮普遍的这种情况，那除了这些因素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说，中老年人的一些体重减少10%以上，会使这个髋骨骨折的这种风险增加若干这个比重，这个是不是有一定的依据呢？
2: 老年髋部骨折的发病的话，现在认为是一个多因素的。
1: 多因素的
2: 、那么就说是体重，我们叫做 BMI 值，体重和它的相关性应该是属于负相的，体重越大 越容易发生老年髋部骨折。为什么呢？因为随着体重增加，它本身的话会加重骨质疏松的进展。
1: 嗯，
2: 同。

0: 平时的话，随着体重 BMI 值的增高的话，它有一个就人体自控性的降低，因为太胖的老人自控性比较弱。
1: 对。
0: 那么就说是老年髋部骨折的话，它本身发生的另外一个核心的结构学原因，是因为它在人身上是一个偏心样的力学结构。就是咱们平常说的下肢这个腿虽然是直的，但唯独在髋这儿，它形成了个手杖样的结构，在这儿有个力学的集中区。那么当老人摔倒的时候，这是一个应力集中的高发点，容易在这个区发生骨折。那
1: 对，
0: 么，
1: 就是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说它最容易被碰坏的一个地方，
0: 您说的太对了。
1: 因为你要一着地的话，首先是这个髋骨的地方先着地，而且它同时又是人体支撑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所以它如果这个地方断裂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人体的这个平衡。
0: 对，那么我的学生曾经做过一个流行病学的调查，也在国际上做过一类似的检索。老年髋部骨折大概有20%到30%左右啊，是发生在夜里1、2点的时候。老人在起夜的时候，可能就说是一个自控性的降低，在洗手间里摔倒的。所以说，老年髋部骨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增加，因为人的老化伴随了视力，伴随了自控性，就是比如说中枢系统的这些个越是老化的严重，这些个衰弱的越厉害，老年髋部骨折的发病率会逐渐还在增加。
1: 对，那就是说发生这个老年髋骨骨折，它可能有一些直接的因素，比如说您刚才说到这个直接摔倒，就是体重的增加，掌控能力减弱了，会导致它这个摔倒。那么还有没有一些潜在的深层的原因，比如说心血管的问题啊等等？
0: 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刚才跟您解释过，它是一个多因素的。那么就说是摔倒作为直接暴力是第一因素的。当然，我们也见过一些比较极端的，就是说当骨松达到过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病人是老年人，但是伴有重度的肾功能衰竭，他的骨质疏松情况非常重。这个病人同时还有癫痫，在癫痫发作的一瞬间，把他的髋部直接给拽断了。
1: 这样，
0: 这是到了一种极端的病例了，当这种情况下是比较罕见的。那么就说对我们而言的话，摔倒是老年髋部骨折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导致摔倒的因素又有很多，就包括您刚才说的心、脑、视力以及外力，这都是它的导致摔倒的原因。比如说心脑血管一过性的血压降低，一过性的脑梗塞，以及视力不良导致的一些碰撞。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是老年人在外出的过程中，由于机动车的增加，他在机动车发生了一些碰撞，都会导致他的摔倒，导致老年髋部骨折。
1: 所以对这部分的这个老年朋友来说，就尤其要注意哈，就是因为一旦你摔倒以后，引起了这个髋部骨折，它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个反应。那么可能很多老年人朋友对这个髋部骨折的这个危害性认识还是不够。那么下面咱们就请这个张大夫着重的分析一下，这个它的危害性究竟有多大？比如说跟以前咱们这个多发的这个脊柱骨折相比的话，它的危害性、它的特殊性要表现在哪些地方？
0: 好的，老年髋部骨折的话，有的时候我在跟患者家属在沟通的时候，最常出现听到的一句话，说是，他说张主任，你为什么在跟我谈患者生和死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始终老年髋部骨折是一个骨折，但是实际上就国际上对老年髋部骨折有两个别名，一个叫做死亡之髋，也有叫做什么呢？把它叫做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2: 据统计，全球每年约有160万髋骨骨折的患者，预计到2050年，髋部骨折的发病率将增加到每年约450到630万，并且其中一半患者为亚洲人，男性将增加310%，女性增加20%。一份有关北京市城区老年人骨质疏松性髋骨骨折的报道显示，近4年内髋部骨折人数增加了近34%。髋部骨折病人多为老年人，其高发年龄是75到79岁。这些老年人多合并有心脏病、肺病、肾病等。是什么原因导致髋部骨折如此高发？面对髋部骨折，我们又应该怎样治疗和预防？创伤骨科主任医师张立海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就是说为什么这样去说这个呢？因为老年髋部骨折就现有的流行病学刚才跟大家说了，在一个月内的死亡率报道的低的也能达到6%到8%，这个死亡率已经高过了乳腺癌等等很多肿瘤，被称为和心血管的心梗以及重度的糖尿病被称为老年人的三大杀手。那么就说是作为一个以骨折作为主要表现的疾病，所以说很多患者不能够理解，就说是我这骨折怎么会死人，实际骨折本身并不死人。那么骨折的话之所以会死人的话，就说是它主要我们有时候称呼它是什么，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首先点，老年髋部骨折它是一个好发人群的，首先年轻人不得，老年髋部骨折，老年髋部骨折它一定是老年人才会发的。
1: 对对对，
0: 那么老年人往往存在大量的并存病，我们叫做，因为老年人他往往都有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从国际的流行病学上对老年髋部骨折做过很详细的死亡原因分析，排位第一的导致老年髋部骨折的死亡的是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心衰、心梗，在为手术期间的，就是我们说是在为手术的这一个月里头，由于心衰和心梗是导致老年人死亡的第一位的因素。那么就说是第二位的因素非常名气大，就是现在大家常说的深静脉血栓，下肢深静脉血栓。
1: 对，
0: 那么第三位的因素是什么呢？第三位是肺的感染，是一种感染疾病。第四位的死亡因素是脑血管系统的意外。那么我跟大家详细大概说一下这几种疾病的分析。
1: 好的。
0: 那么心血管系统的疾病的话，因为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说老人过去心脏有问题，说放过支架或是有过心衰，那么受一个微手术的打击，因为他骨折了，有大量的出血在髋周，我们讲除了我们能看到的手术的显性失血，髋周有大量的隐性失血，老年可以达到1200到2000左右在髋关节周围隐性的藏在组织里，这样容易造成低血溶性，对心脏的负担非常重。我们有时候经常跟患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老人心脏过去还可以，但是我让老人比如说自己独立上个三层楼，他能行吗？他说好多家说不行。那么骨折和手术对于老年人心脏的搏出需求跟上三层楼是一样的，所以说他的心功能足以不足以应对这两次创伤，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对，
0: 所以说现在在术前的时候我们要对心功能做一个很严密的评估。
1: 对对对。
0: 那么如果说是有很重的风险的话，需要做一些专科性的调整。这是所以说他居于老年髋部骨折死亡原因的第一位。那么第二位的深静脉血栓，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比较好理解的一个问题。我们常说是什么呢？就是说下肢的血回流心脏，
1: 对，
0: 它不是靠我们心脏的舒张功能，当然这有一部分作用，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要靠小腿肌肉的一个挤压，我们叫肌泵作用，在走动过程中，那么老年人一旦发生髋部骨折了，他就肯定会卧床
1: 动不了了，
0: 哎，绝对不能下地。
1: 对，
0: 那么这时候的话就会血就容易淤滞在下身。从国际对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一个经典的叫做沃彻三角的分析病因学的，那么三大因素第一位的是凝血系统，就是这个人血液容易发生高凝，往往是什么呢？发生了骨折或者有肿瘤病史，这时候血液系统处于一个高凝状态。第二位的导致血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血液循环系统的问题，就是我刚才向大家解释的卧床了，血凝在下身。第三位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对于老年髋部骨折而言，它最起码绝对因素是存在两个的，所以说非常容易形成下肢深静脉血栓。
1: 对对对。
0: 最新的一些研究表明，很多老年人在骨折完的大概3到4个小时就已经形成血栓了，
1: 非常快啊。
0: 对，而且如果不抗凝治疗的话，有70%的下肢骨折都会伴发血栓，只是这个血栓的大和小问题。
1: 是是是。
0: 当然最极端的病例我也见过，我曾经见过有一个患者上肢骨折在下肢形成了深静脉血栓，当然他有一个较长的坐车的病史，从外地赶过来的时候没有做抗凝的准备形成了血栓。
1: 这属于比较这个
0: 极端
1: 的
0: 病例，极端的病例。
1: 对，
0: 那么就说是老年髋部骨折的血栓，这样跟大家说的，如果这个血栓待在下身，本身并不可怕，但是最可怕的就像河里的大坝，它会崩溃。
1: 对，
0: 随着血流的话，会顺着血回到肺里头，进入到肺循环。 我们就形成的叫另外一个致命性的疾病，叫做肺栓塞。
1: 肺栓塞，
0: 肺栓塞一旦发生的话，致死率可以达到50%。所以说，这老年髋部骨折第二位的死亡原因是深静脉血栓，是和肺栓塞有严重相关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它的第二位的。
1: 嗯。
0: 那么第三位的话是肺感染。
1: 嗯。
0: 因为实际肺感染的话，对于家里有卧床老人的很多朋友们的话，对他理解是很深的。
1: 嗯。
0: 人没有一个人能在床上头很轻松地把肺里的痰完全咳出来。
1: 对 对, 对。
0: 而老年人一旦发生骨折的话，往往就会有一个卧床期。
1: 嗯。
0: 那么在这时候的话，痰沉积在肺底，
1: 嗯，
0: 形成的一种很经典的病叫坠积性肺炎。
1: 嗯。
0: 这样的话，容易诱发老年人的肺部很重的感染。
1: 嗯。
0: 这时候如果再和他的心功能异常相结合，很容易影响老年人的生命，所以说它排在第三位的死亡因素是肺部的感染。那么第四位就是我们说的老年人的这个脑梗的问题，这部分的话往往是基础病。老年人在为手术的时候血压控制过低，由于容量不足，因为他一骨折了也不愿意吃饭，
1: 对，
0: 再加上为手术的隐性失血，容易发生脑梗。最终刚才给大家分析的一二三四四条导致老年髋部骨折危险的原因。
1: 对对对。张大夫可以说针对这个老年髋骨骨折的这个病因分析做了详细的一个分析一个解释哈。那么其中有两项这个原因因素哈，涉及到一个就是老年人要卧床哈，这个卧床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说尽量不让他卧床，但又不可能，实际上他必须是要卧床的，但一旦卧床以后，他会影响了人的肢体乃至肌肉啊骨骼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反应哈。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0: 您说的这个就非常对了。
1: 嗯、
0: 实际上，老年髋部骨折的高死亡率，有很大因素的与他的卧床有关。
1: 嗯，
0: 那么就说是我们来对于这种老年髋部骨折治疗有一个核心理念，也是在坚强固定的基础上，尽早恢复老年人的下地行走能力。
1: 对对，
0: 这样的话是对抗他死亡的一个核心原因。所以说，在早年的时候，老年髋部骨折，尤其是对于转子间骨折，老年髋部骨折有两大类，一个是股骨颈，一个是粗隆间。那么对于粗隆间骨折的话，早年曾有一段时间提出过卧床保守，说我不做它也能长上，只是长得歪一点。但是随着一个流行病学的研究的长期的观察，老年髋部骨折如果卧床保守，在半年内的死亡率可以达到45%-50%之间。所以说刚才跟您说的解决老年髋部骨折高死亡的核心的技术手段是坚强固定基础上的早期下地活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需要外科的一个干预。
1: 那就是他会有一些并发症，还有一些就是病前就有的一些症状，那么因为这个髋骨骨折又触发了，那么这些因素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啊？
0: 是这样的，老年髋部骨折我们叫它这个是两个，第一个是叫做并存病，第二个是并发症。那么并存病是什么呢？就是说老年髋部骨折因为它发生于老年人，
1: 对，
0: 这些老年人往往有大量的心脑血管疾病，那么这时候的话作为一个基础条件存在于老年身上的，我们叫它并存病。那么第二类叫并发症，就是您刚才说的并发症，是由于老年髋部骨折它骨折了，由它在继发的诱发的一系列的疾病，我们叫它叫并发症。那么这时候的话往往它是作为一个因素存在的，无论是并存病还是并发症，当发生老年髋部骨折的时候，它都因为这个骨折的存在而进行老年生命的一些危险。那么就说我们说的不管是心血管的，还是说是血栓的，还是说是肺感染的，以及神经系统的，那么它都因为这个骨折而导致它或者出现或者加重，最终威胁了老年人的生命。
1: 如果要是我们单纯从这个并发症的这个分析来看，那可能您刚才介绍这几种情况以外，它是不是还会存在一些其他的情况？
0: 您说的是，因为并发症的话，我刚才给大家说的是一种，就是说是几种相对来说比较致命和高发的。那么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就说是血栓以及肺感染的话，还有比如说是褥疮， 老年在卧床期间，如果
1: 虽然不是很严重，但也非常的棘手，非常难办的一件事。
0: 对，因为老年人的话，尤其是有糖尿病的老人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他一旦就顶是有褥疮的话，是非常难控制感染，甚至可以也会威胁患者的生命。那么这是一个并发症。当然，随着手术治疗的话，现在手术本身伴有的并发症也是存在的，比如说髋关节置换之后的脱位感染。比如说是髋龙间骨折固定之后的话，髋部的疼痛，因为这些东西的话都与就是说是这个疾病本身的一些非致命性的，但是却影响了患者的一些生活的质量，那么就说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需要一个详细的结合治疗的讨论。
2: 好，听众朋友，关于老年人的髋部骨折，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滋养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5: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中国古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大多是用来比喻和形容前辈人的恩惠能给子孙后代带来福祉，而这种代际之间的影响迁移到家族的人才是否兴旺发达上，也有很多人相信祖荫庇佑，祖荫祖宗的祖，树荫的荫，也就是形容祖上的恩泽就像大树的树荫一样庇佑着子孙后代。于是也有人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解释，说祖坟的风水好坏会影响到后代的运势。那么杰出人才的出现与这种祖荫现象是否真的有关联？是否就像民间所说的所谓积阴德是可以为子孙带来福祉的吗？又是否与家庭教育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于这个现象也有独到的解析。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七章的第三节，祖荫现象是阴德还是阳功？播讲时代。
7: 祖荫现象是阴德还是阳功？前文中我们探讨了教育中习育和化育的重要，而当我们明白化育的原理时，我们就可以来认识历史上我们常见的一种家族现象——祖荫现象。现代人才学对家族现象已经研究的不少了，但是呢，人才学里所研究的却似乎只有一种模式，那就是从前几代发迹到后几代达到高峰，也就是一种由弱渐强的模式。而对于家族现象中那些前几代似乎毫无作为，但到了某一代后却突然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来的这一模式呢，却极少涉及。一个出色的父亲生一个出色的儿子，人们好理解，但一个并不出色的父亲生出了一批出色的儿子，人们便无从理解了。而这一现象历史上并不少见，汉朝时就曾有过愚公必有高门庆的佳话，是说东海坛人于某一次他住的巷子重修大门，他要求把大门修得高大一些，好通行四马高车，周围邻居都极不理解，而他却解释说，我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狱吏，但我办案公平，从不冤枉好人，我的儿子中必定会有做大事的。后来其子于定国果然官至丞相。对于这类现象，前人无法说明，只好解释为天意。因此那些家世微寒而成就杰出者总被后人渲染得神乎其神。例如汉高祖刘邦就被说成是其母亲与神交遇的结果。当时呢，雷电交加，一条蛟龙正在房顶上，而他经常赊酒的酒店老板呢，也证明说当他醉倒的时候也常见到其上有龙。不仅历代统治者都为自己编造了得天命的神话，就是文人学士也常有类似的传说。因此即使是孟子这样伟大的学者，他也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士者。他甚至论证道，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孔子，五百有余岁。意思呢是相隔五百余年必出圣人。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又进了一层，那就是因果报应论。

果报之说在中国古代呢就已经相当的有市场了。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意思是说做善事呢会得到100种吉祥，做恶事会得到100个灾祸。清朝乾隆时期的状元胡长林，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小的州狱文书。有一次呢，他承办一桩盗匪案，一伙犯人抓获以后啊，都招供了，于是很快就定了案。但是如果照供词上纠结一伙人从大门进入，属明火执仗的抢劫，无论主犯从犯都得处死。胡长林的父亲呢就觉得有点蹊跷，仔细一查发现呀，这些人都是穷得揭不开锅才偶然为之的，并不是真正的江洋大盗。于是呢就对州官求情，州官的推辞说上面催得紧，来不及重写供词了。于是呢胡父仅仅要求在大字上加一点，成了从犬门进入，这样呢罪行就减轻了许多，救了10多个穷人的性命。因此人们就说胡长林后来状元及第，大魁天下，是得了父亲救人之报。那祖辈父辈对儿女的影响在堪舆之说盛行之后呢，人们又用风水术来说明这一现象，认为是祖先的墓地或宅地较好，因此呢印记后人。这样的例子啊在科举时代极多。那清代作家钱勇的吕元从化中呢就有这样一例，他说苏州吴氏的祖坟明朝时埋在了胥门外铜京，与妻子山相对，有风水先生看到这块地之后呢便说这是块好地，每逢壬戌年就会发达，不过都是先往女家。结果呢当然不错，嘉靖壬戌年间申门定公实行中了状元。申门定公是吴家的女婿，天启壬戌年陈门定公壬戌中了探花。陈门定公是吴家外甥，后来呢康熙乾隆嘉庆的壬戌年吴氏子孙中了进士探花状元的都是外家或夫婿或者是外甥。这种风水论呢相对于果报论完全是一种倒退，因为果报论呢还有一种精神上的承接关系，而风水论呢则完全将这种精神上的化育代之为简单的地理解释，因此呢自然不能验证的例子也极多。据传呢北宋的范仲淹寻觅墓地的时候，风水先生告诉他说他所选中的那一块是绝地，如果下葬于此其子孙便难以为继。范仲淹就想既然是绝地不如由范氏去葬了，免得别家上当，充分体现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结果呢范氏不仅没有绝后，相反却人才辈出，当今的画家范增就是他的后裔。另外呢钱勇的吕元从化中啊还有这样一个例子，说有一家蒋姓人家要改葬祖上的墓地，那风水先生就说这块墓地好是好，但不利于长房。这事呢让长房的媳妇盛夫人听到了，便对儿子说兄弟那么多，如果仅仅不利于我们一方那有什么关系呢？而改葬之后啊其结果非但没有应验风水先生的说法，相反长房的科甲名患几世不绝。社会学家潘光旦对此评论说蒋氏盛夫人的那种见识要超出寻常女子千千万万，有这种女子做一家之主，家教自是蔚然可观。这种人家不出人才，谁家出人才呢？其实啊，上述两例之所以风水预测没有应验，不仅在于其本身是无稽之谈，而且呢，更在于案例当中家族长辈都境界高远，才使其后代人才不断。否则，纵使没绝，也出不了人才。到了近代，随着科学的普及，生理遗传又被当作这种祖印现象的唯一合法的解释了。在清初，江苏昆山的徐氏兄弟出了3个顶甲，徐元文中了状元，徐谦学和徐秉义都中了探花。出现这样的一门3顶甲之后啊，人们马上联想到他们的父亲徐开法，曾有某草寇抓了几十名妇女锁在徐开法家的空房里，并且严命他坚守。结果呢，他把

0: 氏原是有根底的世家，和他结亲婚配的也是世家。三鼎甲的父亲开法娶的便是顾廷麟的妹妹，所以三鼎甲就是顾氏的外甥。两个有根底的血缘合在一起，产的果实总要比通常的肥大些。徐氏兄弟既有了优越的遗传，再加上当时科举文化的遗业，清朝初年天下大定，朝野都能以文教相上，所以际遇又比别的时代要强。种种因缘凑合的结果，一门就出了三位鼎甲。潘光旦先生的话大抵不错，但像这样有根底的世家结亲婚聘，在当时不说是成千上万，至少也有成百上千，但为何偏偏恰恰是这一家呢？显然潘先生的解释仍难以令人信服。徐氏之所以一门三鼎甲，我认为与三鼎甲的母亲顾氏言传身教的话语也许更有关系。顾氏是顾廷麟的妹妹，顾廷麟呢从小过继给他的叔叔，叔叔早逝，由沈母王氏一手抚养成人。在很小的时候，沈母就教他识字读书，王氏呢可谓是母教的典范。1645年清军南下进兵苏州，顾氏全家都积极投入到战斗中，在昆山保卫战中，他们一直坚持了21天，最后才因寡不敌众被清军攻破城池。顾廷麟的四弟和五弟都壮烈牺牲，生母何氏也被清兵砍断了右臂，而沈母王氏更是绝食而死。临终时呢，还对顾廷麟说：“我虽妇人，受国恩，与国俱亡，亦也。”顾廷麟也至此都不曾屈膝过清朝的统治者，由此可以想见顾氏一家的风节。有这样家庭出身的母亲，孩子能不发奋读书吗？因此三鼎甲不仅是遗传与教育的结果，我认为这更是精神化育的结晶。这样有根底的世家婚聘可以成千上万，但由于缺乏如此高远的境界，自然产生不出这样的结果。
1: 在中国的家教名篇《了凡四训》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扬善享世名，阴德天报之。扬善，阳光的扬，指的是在众人面前行善，可以为自己带来名誉和世人的称赞；而阴德指的是行善不为人知，上天也会报答他。那么古人所说的阴德，真的是在冥冥当中保护子孙，还是说子孙本身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
0: 潘光旦是中国优生学的创始人，他的研究极有可取之处，但是他过于强调生理上的遗传了。其实他研究的现象相当部分正是社会遗传的习育，正是精神遗传的化育所致。上面的例子由于资料所限不便分析，但是呢，我们不妨看一看欧阳修写的《龙纲签表》一文，而祖印现象正是这种家庭化育的一种表现形式。欧阳修4岁时父亲便去世了，父亲死时房没有留下一间，地没留下一垄，是一个清廉自洁的清官。他的母亲郑夫人这样说道：我靠什么守节呢？是因为我了解你父亲的为人，我知道他一定会有好的后代，因此对你有所期待。欧阳修的母亲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原来欧阳修父亲为官时常常夜里点烛批阅案卷，有时停下叹息。欧阳修的母亲问他是什么原因，欧阳修的父亲回答说：这是一个死刑案子，我想给他一条生路却做不到啊。欧阳修的母亲不解说：难道生路也可求得吗？父亲回答说：想给他一条生路却不可能，死者和我都没什么可怨恨的了，况且有时还真能给罪犯找到一条生路呢。因为能得到生路，就知道如果轻率地处死一个人，死者是有怨恨的。像我这样想为死囚求条生路，还有时因失误而被错判死刑，何况有些为官的人却总是想方设法把人处死呢？这时他回头看见奶妈正抱着欧阳修站在旁边，便叹息说：算命先生说我活不久了，我不能看到孩子成人了，但他长大之后一定要把我的这些话告诉他。 由于父亲的所言所行，欧阳修的母亲从心

0: 礼敬佩。这种精神又通过欧阳修的母亲传给了欧阳修。正是这种精神上的认同，欧阳修的母亲才克服了那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以大地为纸，以笔杆为笔，教孩子识字断句，终于把欧阳修培养成了一代文宗。今天我们再叙说欧姆化笛的故事时，我们很难体会到欧姆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伟大是常人所不能具有的。正是欧父欧母的伟大，才最终让欧阳修成了一个伟大的人。无论是天意论、果报论、风水论，这种祖印现象都常被解释为因德论。一个人的成功总爱被解释为因德所致，因此许多成功人物也有意无意地把功劳归功于祖上的因功。这种因德积了，一来可以让当事人死后升入天堂，二来可以印及后人。的的确确有不少为邻里做好事、修桥补路、乐善好施的人的后代发达了。其实这并非是因德因功在起作用，而是当前辈这样做时，有意无意间让后辈学习到了这种良好的范式和精神。这样当后辈进入社会后便青云直上，修的不是因德，而实实在在是阳德，修的不是因功，而实实在在是阳功。我们再来看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孤身一人奋斗，成为四喜班的老板，深知人生甘苦，因此极重人情。他与京官御史谢梦余交易深厚，谢梦余一生廉洁，家境窘迫，凡遇到急需的时候，梅巧玲总是诚恳地送钱帮助他渡过难关。而谢梦余每次拿到借款，不论数目多少，总是亲笔写一张借据送给梅家，这样共积欠了3000两银子。后来谢梦余病故了，梅巧玲前去吊祭，把这一叠借据拿出，谢家人诚惶诚恐地说，这件事我们都知道，目前实在没有力量，但是一定要如数归还的。没想到梅巧玲却摇了摇头说，我不是来要账的，我和令尊是多年至交，今天知己云亡，非常伤痛，我是特意来了结一件事情的。说完便把这一叠借据放在灵前的蜡烛上烧了，然后还拿出300两的银票交给其家人。梅巧玲不仅对朋友仗义，对本班的演员也极为厚道。当时皇帝皇太后死了，称为国丧，100天内不许动响器。遇到这样的情况，戏班小班解散，大班只发半份工资，而光绪元年竟两遇国丧，但梅巧玲却借债给演员们发放全额工资。梅兰芳的开蒙老师吴灵仙常对梅兰芳说，你祖父待本班里的人实在太好，逢年逢节根据每个人的生活情形随时加以适当的照顾。我有一次家里遇到意外的事，让他知道了，他远远地扔过一个小纸团，口里说着，灵仙给你个槟榔吃。等我接到手里一看，原来是一张银票。梅兰芳的天分并不出色，曾经被人讥评为祖师爷没给你饭吃，但是在怀有一种报恩心理的吴灵仙面前，梅兰芳成为他涌泉相报的对象。梅兰芳说，吴先生对我的教授法是特别认真而严格的，跟别的学生不同，他把大部分的精力都集中在我身上，好像他对我有一种特别的希望，要把我教育成名，完成他的心愿。吴先生同情我的身世，知道我家道中落，每况愈下，要靠拿戏份来维持生活，他很负责地教导我，所以我的进步比他们快一点，我的出台也比他们早一点。为此梅兰芳曾深有感触地说，我能够有这一点成就，还是靠了先祖一生疏财仗义，忠厚待人。吴先生对我的一番热忱，就是因为他和先祖的感情好，追念故人才对我另眼看待。尽管祖先积德，子孙受益，但这种受益更主要的是对子孙品行上的影响，而不是当时的受益者对其后人的帮助上。外界的帮助仅仅是外因， 外阴是要通过内阴才能起作用的。现在时常看到一些年轻妈妈这样在给孩子开窍，都一样的交钱，凭什么在幼儿园里我要让梨，凭什么在车上我要让座。这些妈妈看似聪明，实则愚蠢至极，说的严重些是断孩子的路。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做朋友，而天地之间没有一个朋友的人该是何等可怜。这样的自私自利者不可能获得幸福。与这种祖印现象相连的是地印现象，也就是一个地方一个时期里出现了不少著名人物，如我们常见的将军线、教授线之说，其原理同祖印现象一样，是化育的结果。这类例子在中国俯拾即是，人人都能道出几个，但大多都打上风水的印记，因此对化育一说甚至不以为然。我这里仅举一个不信风水的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瓦尔斯的例子为证。瓦尔斯是荷兰的一个贫家子弟，连中学都无法读完就去做工了，但是他的父母不愧为一双培养诺贝尔奖的伟大父母。他家的隔壁有间破旧的小屋，曾是欧洲著名思想家莱顿·约翰的故居。每当孩子自学遇到困难时，他的父母就把他带到这个邻居那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约翰也是个苦孩子，曾做过裁缝、小贩，但经过长期自学和刻苦钻研，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虽然只活了短短的27个春秋，但却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哲学理论。他能通过努力有所作为，你为什么不能呢？古老的莱顿城中心有一个小广场，那里树立着荷兰大画家伦勃朗的塑像。瓦尔斯的父母经常给他讲述这位大画家的身世及奋斗史。在这种激励下，瓦尔斯每天清晨上班总要绕道去广场一次，在瞻仰的同时暗下决心。伦勃朗也是我们莱顿人，伦勃朗家比我家还穷。伦勃朗原来做油漆店的学徒，学习条件并不比我现在好，却靠自学成功了。我要好好向伦勃朗学习呀。正是这样不断地受到激励，瓦尔斯才在以后的奋斗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不解的人可能会说，这个地方风水好，一块宅基上长出了两个伟人。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化育的结果，是因为他有这样一对好父母，而非有这样一块好宅基。否则这块宅基上该不断出伟人才是，为何在莱顿约翰之前与瓦尔斯之后就不出伟人了呢？对于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已无法重新要求。我们在埋怨自己父母、羡慕那些伟人父母的同时，其实完全可以将自己塑造成这样的父母。我们自己也许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固然，世间以伟大的事业来作为伟人的门票，但是在教育孩子上却不需要这些显赫的成绩，而只需要你的那种对伟大的理解与体验。我们不能成就伟业，那并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过错，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做一个能够理解伟大、体验伟大的人，则是我们的过错。而如果体验了、理解了这份伟大而不能传达给孩子，从而让孩子点起自己那燃烧的对真理、对伟大追求的火炬，那则是一种太遗憾和太不应该的过错了。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7章第3节，祖印现象是阴德还是阳功。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 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5: 太史苏进了宫来，当着晋献公和郭衍的面，先是净手，祭之焚香，祭之占卦，脸上渐露喜色，晋献公的心不由得猛跳了两下。
6: 什么卦？
5: 观卦之62。
6: 爻辞怎么说？
5: 太史苏回曰：
6: 爻辞曰，确观立女贞。
5: 晋献公一脸欢喜道：
6: 好，居内观外，女子之政，即属大焉。
5: 郭衍慌了，忙争辩道：
6: 就是大吉也不能从事。
5: 晋献公眉头微皱道：
6: 为何？
5: 郭衍道：
6: 开天辟地以来，先有象，后有数，龟象也，是数也，从事不如从龟。
5: 晋献公正要反驳郭衍，太史苏抢先一步，他哈哈一笑道：
6: 郭太卜，你错了，在下之卦和您的卦并不矛盾。
5: 郭衍转忧为喜道：
6: 请太史明示。
5: 太史苏道：
6: 李吴二敌，诸侯不再娶，所谓官也，继承夫人，何以为正？不正何利之有？以义言之，立夫人不及。
5: 郭衍频频点头，一脸赞许之色。晋献公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太史苏和郭衍悄然退下，前行不过百余步，太史苏说道：
6: 请郭太卜先行一步，在下尚有一事要办。
5: 说罢拍了拍腰中的黄金，黄金倒是送回去了，为此却换了幽师3拳2脚，返回身来找晋献公告状，晋献公拒之不见。晋献公也有苦衷，骊姬乃自己的宠妃，亦曾亲口许诺于他，等他从丽荣凯旋便立他为夫人，谁知上天偏偏和寡人作对，占卜不利，占卦也不利，这让寡人怎么面对骊姬？他泱泱地来到寝宫，未进门便听到一片惊呼之声：
7: 快来呀，丽姬娘娘上吊了。
5: 晋献公飞步来到异香阁，那是丽姬的卧室，果见她吊在梁上，忙上前将她托起，大声叫道：
6: 还不快将绫带割断。
5: 直到此时，宫女小莹方才醒过神来，拔出晋献公的佩剑，朝丽姬头顶上方的绫带割断。晋献公将丽姬抱到榻上平放在那里，正要遣人去召御医，御医气喘吁吁地跑来，经过一番抢救，立即慢悠悠地行转过来，见晋献公站在身旁，嚎的一声哭起来：
7: 您不该救

0: 臣妾，您不该救臣妾呀。晋献公一边为他拭泪一边劝道，
1: 杀主贵也没有命主贵，不就是一个夫人吗？值得去死吗？
0: 李姬气道，自从昨日主公劝诫臣妾之后，臣妾想了一夜，觉得主公言之有理，立不立夫人，臣妾照样是内宫之主。晋献公道，
1: 想开了好，想开了好啊。
0: 李姬道，想是想开了，只因昨夜没有睡好，您上朝之后觉得有些乏困，就倒在了榻上假寐，这一寐竟睡着了。睡梦中，一个英俊少年在十几名患者的簇拥之下向臣妾走来，他头戴王冠，身着锦袍玉带，看年纪也不过十三四岁，自称是臣妾的老祖爷。臣妾慌忙跪下向他叩头，他道，头不必磕了，快回去告诉汝的夫君，说是晋国将要亡了。臣妾惊问何故，他道，人以信为本，何况一个国君呢？当年寡人与汝之祖姬余简同业为戏，戏出一个晋国来，何也？君无戏也。汝的夫君身为晋国国君，亲口许诺要立汝为夫人，却又反悔，信字何在？连国君都出尔反尔，国人还能有所适从吗？国人无所适从，晋国不就完了？臣妾听了这话，忙为您辩解，说这是不怪臣妾夫君，皆因占卦占卜都说立臣妾为夫人不吉。老祖爷怒道，若卜筮有定，尽鬼谋矣，臣妾不敢再言。晋献公沉默良久，叹道，
1: 老祖爷所责甚是，寡人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李姬柔声问道，您打算怎么做？晋献公道，
1: 择日告庙，册封爱妃为夫人。
0: 李姬陪着小心道，郭衍太史苏若是不识趣，站起来反对怎么办？晋献公不屑一顾道，
1: 爱妃不要担心，寡人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0: 李姬好生欢喜，忙跪下叩谢隆恩。他刚刚直起身来，一患者闯了进来，启禀主公，大喜大喜呀。晋献公则道，
1: 什么事啊？看把你乐的。
0: 患者气喘吁吁道，少姬娘娘产了，产下一个白胖公子，重17斤呢。晋献公喜道，
1: 好好，快告诉少姬娘娘，寡人这就前去向他贺喜。
0: 患者躬身一揖，转身离去。晋献公欲要转身，被立即叫住，主公，你就这么去吗？晋献公反问道，
1: 请让寡人怎么去？
0: 立即回道，少姬乃臣妾之胞妹，随臣妾一块进宫，侍奉了您3年有余，又为您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您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看他吗？经他这么一说，晋献公也觉得空着手有些不妥，向丽姬问道，
1: 听说寡人该向少姬娘娘带些什么？
0: 带她喜欢的呀。
1: 她喜欢什么？
0: 丽姬笑嘻嘻说，她喜欢的东西怕主公舍不得给呀。
1: 晋献公歪着脖子说道，青梅说出来什么东西，怎么就知道寡人不舍得给呢？我要卖关子了，说吧。
0: 丽姬道，她喜欢一顶冠。
1: 什么冠？
0: 赐妃之冠。晋献公恍然大悟，
1: 哦，卿是要寡人加封少姬为内官副主啊。应该应该，便官寡人之妃，这内宫副主非少姬莫属。
0: 立即二次跪倒在地待妹谢恩。因少姬生子之故，册封大典放在一个月之后，在这一月之内，20几位文武大臣上殿奏本，反对册封立即为夫人。晋献公根本听不进去，一一将他们礼送出殿。于是这些大臣便回过头来找郭衍和太史苏，这个说，您二位是管占卜占筮的，一个国家如果连卜筮都不信了，还信什么？那个说，卜筮乃咱老祖宗周文王所创，逆卜筮而行，岂不是大逆不道吗？郭衍、太史苏终于被众人说动了，结伴进宫，向晋献公陈说厉害，把晋献公给说恼了，将丽姬的话抖了出来。
1: 若卜筮有定，尽鬼谋矣。
0: 太史苏梗着脖子反驳道，
1: 卜筮乃咱老祖宗所创，就是鬼谋也得听。
0: 晋献公冷笑一声说，
1: 就是鬼谋也得听，这话可是你说的。
0: 太史苏吭声回道，
1: 是臣说的又该怎样？
0: 晋献公道：“
1: 寡人成全你。”
0: 太史苏道：“
1: 主公成全小臣什么？”
0: 晋献公道：“
1: 汝现在就当着寡人的面给自己沾上一卦，看一看汝什么时候当死，寡人好看一看这卦到底灵不灵。”
0: 此言一出，把太史苏吓得一身冷汗，但事已至此，又不能做缩头乌龟，硬着头皮回道：“
1: 好，臣这就当着主公之面给臣自己沾上一卦。只是……”
0: 晋献公道：“
1: 只是什么？”
0: 太史苏道：“
1: 臣不知道主公会让臣沾卦，上朝来未曾带着诗草。”
0: 晋献公见太史苏的口气有些软了，不想逼之过甚，就泼下驴道：“
1: 那就等明日再沾吧。”
0: 到了明日，太史苏听从郭衍之劝，装病未去上朝。晋献公亦不问，此事不了了之。
1: 晋献公见没有人再敢出头反对立骊姬为夫人了，这才大张旗鼓地操办起了册封之事。先是命令全国各地要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继之又命令人人都要穿红着绿，家家都应张灯结彩，以示万民同贺，举国同喜。整个绛城更是沉浸在无比喜庆的气氛之中。绛城内各条御路皆红毡铺地，门神对联更换一新，午门以内各宫门殿门皆高悬彩灯，从正殿到异香阁、玉玲珑都用绸带搭起彩架，大红喜字、吉祥图案抬头可见。玉玲珑者，少姬所居也。即日前一天，晋献公派遣侍卫告祭天地，晋献公则亲自到太庙焚香，告以册立之事。是晚，在金殿上摆上上节册印龟。册封之日晨，数百名文武大臣和宦者簇拥着晋献公来到金殿，先行升座之礼。升座时先奏齐豫之曲，用以歌颂晋献公。歌后，晋献公乐试节册印龟，然后升座。此时午门撞钟击鼓，金殿奏关雎之曲。关雎奏起之时，栾仪官在丹池下鸣鞭。乐毕，正副使升丹池，面北跪听宣志官宣志。宣志毕，大夫李克受节，正副使行三跪九叩礼后下中阶，正使受节策，副使受印龟，金殿奏临之止。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1: 隔壁，正副使劫持策印归，后跟夫人仪仗吹吹打打，同至异香阁。异香阁内同样张灯结彩，红毯铺地。凤鱼停放在街上正中，街下左右陈列夫人仪驾。正使宣志毕，骊姬礼服出迎，患者宣读策文，正使受骊姬以节，副使受骊姬以印龟。骊姬面北行三跪三叩首之礼，至此册立礼成。至于册立次妃之礼仪，与册立夫人之礼仪大致相同。封册大典之后，君臣少不得要欢宴一场。太史苏与李克同席，饮兴正酣，太史苏突然哭了起来。李克怪而问之：“
3: 今日乃主公大喜之日，汝哭的什么？”
1: 太史苏回道：“
3: 晋国将要亡了。”
1: 李克惊问道：“
3: 亡晋者何人？”
1: 太史苏回道：“
3: 李荣。”
1: 李克笑道：“
3: 太史多虑了，李荣乃晋之藩邦，对晋恭顺有加，如何亡晋？”
1: 太史苏叹道：“
3: 昔夏桀王伐有失，有失人以女妹喜归之，桀王宠妹喜，遂以亡夏。因纣王伐有苏，有苏氏以女妲己归之，纣王宠妲己，遂以亡殷。周幽王伐有宝，有宝人以女褒姒归之，幽王宠褒姒，西周遂亡。今晋伐骊戎，而获其女，又加宠焉，能不亡吗？”
1: 恰在此时，
3: 郭衍过来敬酒，见李克闷闷不乐，笑不

0: 君何愁也？李克回曰：晋将亡也。郭衍惊问道：此言由何而起？李克遂将太史苏衍告知。郭衍笑言道：此谬言也，晋乱也许有，亡则未也。李克问其故，郭衍答曰：昔唐侯受封之时，曾让太卜占卜，卜曰：引证诸夏，再造王国，晋也方大，何王之患？李克复问道：若乱当在何时？郭衍回道：善恶之报不出十年，十者数之盈也。李克将其言记之于简，立即受封。转眼二年有余，西岐即将五岁了。因立基的关系，晋献公对西岐很是宠爱，无论是出行还是睡觉，总将他带在身边。这一日夜，晋献公正要就寝，忽闻宫外失火，慌慌张张地跑出寝宫，登上高楼。黑暗里，衣襟突然被人牵住，左右摇晃。他低头一瞧，见是西岐，低声问道：有事吗？西岐至声至气道：
1: 这楼上待不得。
0: 晋献公道：为甚呢？西岐道：
1: 婚夜起火，是天灾还是人祸，尚不可定。若是人祸，其意难测，你身为人主，不可暴露在光火之下。
0: 晋献公觉得其西言之有理，忙走下高楼。一个不足五岁的娃娃竟有这等见识，晋献公又惊又喜，遂有废申生而立西岐之意。某一日夜，晋献公与骊姬云雨之后相拥而卧，骊姬趁机夸起了西岐，说他如何聪明，如何懂事等等。晋献公察言道：
2: 像西岐这么聪明的孩子，世上难寻，况且卿以贵为夫人，有道是子以母贵，寡人有心改立世子，卿意下如何？
3: 这正是妾之所盼。
0: 这话在骊姬舌根上打了好几个转，又吞回肚去。不行，申生被立为世子少说也有十年了，如今无缘无故地将他废掉，群臣定然不服，不服就要见祖。且是申生之上还有两个哥哥重耳、夷吾，具有贤名，若说春生不行，还有重耳和夷吾，而世子之位还轮不到西岐头上。不行，不能操之过急，逮不住黄鼠狼，反惹一身骚。主意已定，他忽地跳下榻来，跪地言道：
3: 申生之地，诸侯莫不闻之，且贤而无罪，何必以妾母子之故欲行废立？妾宁愿去死。
0: 晋献公长叹一声：
2: 世子者，储君也，望子成龙，是之情也。做母亲的哪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世子？夫人竟拒之不受，真贤人也。
0: 此后绝口不提世子废立之事。骊姬口头上回绝了晋献公，暗中却加快了夺储步伐。夺储是件大事，单凭他一人之力是很难办到的，得找几个帮手。他首先想到了优师，优师当然也希望由西岐取代申生，积极为之出谋划策。他道：
2: 要想顺顺利利的废掉申生，必须按他一个大罪名。就目前来看，按他一个罪名不容易，最好先将他赶出国都，而后再慢慢的暗算他。当然重耳、夷吾也不能留在国都，免他们互通信息。
0: 骊姬满面忧愁道：
3: 世子是储君，赶出国都谈何容易，更何况一赶便是三个。
0: 优师笑道：姐姐别急呀，弟已想好了赶他兄弟仨出都的主意。骊姬迫不及待道：
3: 快讲。
0: 优师道：
2: 说动主公分遣他们弟兄仨去镇守曲沃、蒲曲三地。
0: 骊姬道：
3: 好，姐今夜就和主公说去。
0: 优师道：
2: 您不能说，你这一说呀，没丝也有丝了。
0: 骊姬道：
3: 你说应该怎样？
0: 优师道：
2: 遣申生他们去镇守曲沃等地，乃国之大事，弟是内臣，弟是不能说的。
0: 骊姬道：
3: 我不能说，你不能说，这是让谁说呀？
0: 优师道：
2: 让外臣去说，最好让主公最信赖的外臣去说。
0: 骊姬道：

0: 弟弟心中莫非已经有了人选？尤师道：“
1: 正是。”“
0: 谁呀？”“
1: 二五。”立即一脸担心道。“
0: 他俩会说吗？”尤师道：“
1: 他俩会说，不过恐怕要破费姐姐几两银子了。”
0: 立即道：“这个好办，得多少？”尤师道：“
1: 1000两足矣。”
0: 立即吭声说道：“可以。”
1: 尤氏将这1000两银子分作两份，携了内中一份营业去拜访梁武，直言不讳地说：“梁大夫，你是主公身边的红人，丽姬娘娘特遣小臣奉白银500两以达敬慕之情。”梁武连连摆手道：“有道是无功不受赏，这礼太重，在下不敢受也。”
0: 尤氏笑道：“
1: 梁大夫别急，实话给你说，丽姬娘娘有事求您，这礼您就收下吧。”
0: 梁武道：“
1: 娘娘身为国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还能有什么事有求于在下？”
0: 尤师道：“
1: 什么事晚会儿再说，您先把这银子收起来。”
0: 梁武道：“
1: 您不说什么事，这里在下万不会收的。”
0: 尤师叹道：“那好，我说。”遂将立基之谋简要的讲了一遍。
1: 梁武沉吟片刻道：“此事必得东关武围住方可。”
0: 尤师道：“
1: 东关武大夫那里娘娘亦有愧，如大夫也。”
0: 梁武这才将白银收了下来，携尤师同意东关武之门。
1: 东关武置酒相款，三人一边饮酒一边商议，至深夜方散。次日早朝，梁武前行三步，出班奏道：“曲沃乃大晋始封之地，先君宗庙之所在也，蒲河区地晋狄戎边疆之要地也。此三邑者，不可无人以主之。宗邑无主，则民无畏威之心；边疆无主，则戎狄有窥伺之意。若是太子主曲沃，重耳夷吾分主蒲区，主公居中治愈，此庆时之安矣。”
0: 晋献公道：“
2: 青瓷本不错，世子出外可乎？”
1: 东关武亦前行三步，抱拳说道：“
2: 世子君之二也，曲沃国之二也，非世子孰可居之？”
1: 晋献公道：“让世子出居曲沃倒还可以，蒲区乃荒野不毛之地，如何守之？”
0: 东关武抢先回道：“
2: 不成，则为荒野，城之即为都邑，一朝而增两都，内可屏蔽封内，外可开拓疆域，晋自此亦大矣。”
0: 晋献公轻轻颔首道：“
2: 爱卿言之有理。”
0: 当即传旨两道：第一道命申生居曲沃，以主宗邑，太傅杜元款从行；史重耳居蒲，夷吾居曲，以主边疆。胡毛从重耳于蒲，吕夷生从夷吾于曲，吕夷生者夷吾之师也。第二道命大夫赵肃兼建曲沃，命侍卫兼建蒲曲二城。赵肃受命之后，翌日便奔赴曲沃，在旧城之外又筑新城，且那新城墙比原城墙高广各1倍。侍卫则不然，晃悠了7、8天才来到蒲地，胡乱地圈了一块地，胡乱地筑了一圈城墙。曲地亦如是。李克前来巡边见之，讥笑侍卫道：“
3: 大人不是在筑城，大人是在做豆腐渣呢。”
0: 侍卫笑道：“
3: 豆腐渣好啊，数年之后此为仇敌，地也算是为国尽一份微薄之力。”
0: 说必咏诗一首：“
3: 狐裘蒙茸一国三公，无谁侍从。”
0: 李克问其意，侍卫道：“
3: 狐裘贵者之福，蒙茸乱帽，一国三公贵者多多，嫡庶长幼不分，不乱才怪呢。”
0: 李克默记在心。晋国原为侯国，按周朝之制只能建立一君。晋献公做了16年国君之后，周王室日渐衰落，一些国家便趁机扩充军队，甚而僭越称王。晋献公眼热了，称王。

0: 他不敢，扩编军队总不至于掉脑袋吧。于是又建义军，称作下军，由申生降之。原来的义军称作上军，晋献公自己降之。军队由一变二，自此晋国进入了中上等国家行列，军事上强大了，野心也就跟着来了。晋献公准备向邻国动刀了，首当其冲的是狄、霍、魏三国。按照他的本意，他要亲自率军出征，立即不干，哭天抹泪地说：
1: 您已年过半百，不比当年，何必亲冒矢石呢？况且您已立申生为世子，不让他趁着年轻多建立些功业，日后怎么服众啊？
0: 晋献公仔细一想，觉得立即之言有理，遂打消了亲征的念头，改遣申生率领大夫赵肃、毕万前往。立即心中暗笑：申生啊，申生，你娃子打错了算盘，那敌人霍人素来强悍，魏人善守，你这一次必败无疑，只要你娃子打了败仗，这世子的宝座你就别想坐了。谁知那申生不大说话，也没有过人的武艺，短短半年竟然连灭三国，把个晋献公喜得合不拢嘴，放出话来要厚赏申生。申生推辞道：儿臣能灭三国，一来仰仗君父威德，二来全靠赵毕二卿之力，君父要赏就赏赵肃和毕万吧。晋献公采纳了申生之言，以狄赐赵肃，以魏赐毕万为彩衣。国人见申生这么能干又不贪功，对他愈发的敬服，立即弄巧成拙，悔得要死。幽师就像他肚中的蛔虫，寻机劝道：姐姐，莫不是在为申生取代主公征战之事而生悔？
1: 立即道：正是。
0: 幽师道：姐姐不必担忧，以小弟观之，申生虽说贤而有功，但在主公眼里远远不如小公子奚齐可爱，弟有一计可除去申生。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

0: 谈。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提质升级，中俄关系迈入发展新阶段；俄罗斯各界高度评价普京访华成果；探馆中俄博览会，多元文化交融，开放活力尽显。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19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携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了他第25次出访中国之行。这是今年中俄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同时今年也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25周年。此次中俄两国元首的会面格外引人关注，多项合作成果顺利达成，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更有作为和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如何看待两国达成的一系列新成果？站在新起点，两国各领域合作如何提质升级？接下来我们就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永泉。
2: 李主任您好，当然所有人都看到了，当下呢这一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是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上，30周年、25周年，同时呢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关注到这次普京总统的这个随访的代表团如此豪华的一个阵容，包括了5位副总理，还有8位部长，那等等。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下如此的一个牌面和阵仗，它对于两国关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3: 普京总统的访问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我认为呢，这个访问呢，它一个是既是一次例行的访问，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所谓例行的访问，就是中俄两国在发展双边关系过程中建立了完备的元首会晤机制。两国领导人每年见一次面，一次是在中国，一次是在俄罗斯，是吧？或者北京、莫斯科。去年呢，习近平主席访问了莫斯科，参加了二战胜利80周年的活动。今年呢是普京总统回访，这是例行访问。而不同寻常的访问呢，就是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逆全球化这个思潮泛滥。这个单极世界就结束了，两国领导人呢有很多涉及到双边地方和全球事的问题需要讨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面临着续签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从今天的情况看，是吧，两国领导人已经达成了续签条约的这个决定。习主席的在这个讲话中还谈到，是吧，这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中俄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重要的法律和制度基础。这个条约签署以后，两国关系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
2: 在今天两国元首的会谈当中也提到了，那中俄关系呢要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么站在这个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怎么来理解这个新阶段的含义到底代表着什么？
3: 中俄关系从1992年开始上，我们是不断的上新台阶，就是中俄关系是与时俱进，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的需要来调整和发展双边关系。目前的新阶段就是我刚才谈到，一个是就是单极世界已经结束，多极世界还没有形成，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习近平主席也强调，是吧，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国际上新，那么国内的双边关系呢，就是我们中国开启了15，这个今年开启15这个之年。那么俄罗斯呢，它的发展也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双方在战略这个对接，这个发展战略对接啊，行业战略对接方面有很多项目需要谈，所以这是普京总统这个团队来了很多主管经济的领导，包括政府和部门领导这个新，我想一个是这个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数，再一个就是双方这个务实合作也面临着提质升级的这么一个时机。
2: 那回顾今天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呢，首先就是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继续的延期。那当然，这也是两国元首对这个条约的第二次的延期。您认为这个延期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如此之重要？
3: 这个条约的延期，首先是这个条约这个签署以来啊，这个充分证明了条约所规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确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及我们从条约中提炼出来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这个合作精神，是吧？实践证明的是非常正确的。习主席今天也谈到了，是吧？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它的这个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这以前没有谈过啊，这是给条约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也给我们学术界是吧提出了任务，如何阐释这个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
2: 另外今天成果当中的两份这个联合声明也非常的重要，那一份呢是关于中俄两国之间深化合作和关系的二十项的文件，还有一个呢是两国关于共同倡导世界的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二十多项文件，尤其是第二个联合声明。您怎么来看待这两项声明对于中俄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对于全球这个治理体系的建设所发挥的一个支撑的作用？
3: 第一个文件关于这个深化两国关系啊，这个呢好理解，我们双边的关系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没有解决的问题，政治互信水平最高，我们经常说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务实合作呢，我们现在的贸易规模也和25年前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以及30年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这个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和时期，我们需要在这个新的时期吧，把全面的这个战略协作关系啊，不光双边，还包括地区和全球啊，这个不断的深化。这个文件呢，为我们这个实现这种深化提供了一个这个指引。第二个文件呢，是关于全球的战略合作，我刚才谈到了。我们单极世界啊已经结束了，多极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一定是充满矛盾冲突啊，甚至很有可能发生战争啊。那么这个如何应对这个这些威胁挑战是吧？如何让多极化的进程不可逆转？那么中俄在这个过程中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第二个文件实际上就是中俄如何在构建多极化世界方面加强我们的合作，我们的双边关系，我们在地区领域的合作是吧，这个以及我们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我们合作本身保持了这个国际形势稳定或者世界和平，我们这个中国关系世界是国际关系中的稳定因素嘛，是吧？本身就是在推动世界多极化。
2: 好的，谢谢李主任，稍后还有个问题继续请教。当然了，中国两国长期的友好和相互的信任来自于漫长时间的浇筑，也来自于两国在经贸和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的底气。那接下来我们如何来推动这样的合作向更深的层次、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水平推进呢？
4: 连日来正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吸引了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展会上从智能机械设备到特色文化工艺品，从跨境电商新业态到免签文旅新模式，各类成果集中亮相。
5: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想给中国消费者介绍一下俄罗斯的文化文旅的产品，让中国人知道俄罗斯不是单独有巧克力，但是也有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
4: 而历经十届发展，中俄博览会已成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更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近年来，中俄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

0: 排运行，自揭牌运行以来，俄罗斯鲁班工坊已经累计培训了上千名俄罗斯青年。作为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在中方共建校的协助下，俄罗斯鲁班工坊1:1复刻了 5G 通信全场景，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中国产 5G 设备。在模拟真实产业场景中，学生可以像工程师一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如今，中俄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突破8万人。截至2025年，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150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这些经常往返于中俄两国的青年留学生，也以亲身经历搭建起了两国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
1: 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为两国输送更多的青年的人才打好一个基础，让更多的青年去了解两国的文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去搭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2: 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那各方面的合作都要提质升级，如何来实现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李永泉主任。那李主任，就像刚才短片当中说的，实际上中俄两国的经贸的合作关系这些年来不断的在稳定而且发展，连续3年的两国的这个经贸的这个贸易的体量突破了2000亿美元，同时中国连续16年保持了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如果要乘势而上的话，我们在经贸领域要去深化合作的，可以聚焦在哪些方向上？
3: 目前中俄贸易规模已经很大了，是吧？连续3年2000亿美元，这和30年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和25年前，签订睦邻好合作条约情况完全不同了。那时候我们的贸易额还不到100亿美元，现在2000多亿美元啊。从去年情况看，这个贸易结构也有很大的改善。我们向俄罗斯出口的商品，以汽车啊、这个设备、机电产品、家电为主啊。俄罗斯向我们出口的呢，这个主要能源啊，这个能源合作呢，这个应该是我们现在规模也很大啊。这个去年进口1亿多吨石油，这对于俄罗斯啊，这个涉及到国家战略利益的这个领域，保证它的这个能源安全和我们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啊，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2: 在今天的会谈当中，习主席也强调了接下来要加强两国的这个合作全方位的一个统筹设计，中间也谈到了像您说的这个能源资源啊、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等。那么我们都知道，中俄两国应该说能源上的合作算是压舱石。那接下来合作的这个发展有哪些重点和方向？您认为，尤其在当前的这种世界的能源格局，在发生各种不确定性的这个变化和动荡当中，两国的这个关系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3: 最近这几年啊，世界形势很不稳，尤其最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大家都关注到了啊。保证这个能源运输的安全、生产安全，这对于所有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中俄能源合作，我认为未来啊，这个应该在这个产业链上下游是吧，保证这个能源供给的这个稳定性方面啊，做更扎实的工作。俄罗斯你20年前对中国的这个能源市场信心还是不足的。2005年，20年前，俄国的这个能源战略向中国出口石油的上限是2000万吨，去年达到了1亿多吨。2000万吨的时候，俄国认为中国的市场，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一定长期在这个高水平上运行，所以他怕这个一旦建成了基础设施，能源出口规模大的话，中国经济出问题了，他也很不好应对。现在看呢，我出口进口一亿吨。一方面说中国的市场是稳定的，另外呢，说明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企业和俄罗斯的国家战略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在不断的提高。
2: 那从合作的这个提质升级来看，可能科技创新也会是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您觉得在这个领域，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突破点或者新的增长点可能会是什么？
3: 这个我刚从哈尔滨回来是吧？这个参加了中俄博览会。 我们出口的东西都是这个。

0: 机械设备是吧，甚至人工智能产品。俄国向我们出口的大多是农产品啊，这个资源。最近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经济部门领导人、政府部门领导人谈到这个博览会时候说到了是吧？这个对俄罗斯来说，这个情形啊不是太好是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是吧？俄罗斯是这个不仅是资源大国，也是科技大国。所有目前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中任何是吧不足和弱点的克服，都会给双方未来的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啊！这个我相信，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航天领域，俄罗斯航天大国呀，是吧？我们的航天事业近几年发展也非常迅速。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的宇航员一定会进入我们的空间站。
1: 还有另外，您应该也注意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启动了一个中俄教育年的这样一个启动仪式呢，未来一定在这个领域会有更多的深化合作。您如何来看待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两国去强调这种人才的培养、交流的这样一个机制的重要性？
0: 中国人这个教育合作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50、60年代。我们曾经向苏联派了2万多名留学生，这2万多名留学生中又产生了200多名院士，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目前中俄教育合作人的数量是吧？留学生的数量，已经很多了。现在说是8万人，曾经达到过10万人。但是有一些问题是吧？这个10万人呢有2类，一类是公派的，一类是自费的。教学的质量和这个学生专业选择有问题，是吧？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提高教学质量和选择专业这个方面做更好、更扎实工作，有利于学生就业，那样的中国教育合作的这个会走得更远。刚才这个片子谈到了莫斯科的鲁班工坊，是吧？这个很有意思，是吧？又是这个新科技、高科技，又是有利于这个就业。我认为中俄教育合作如果深化的话，不在数量，而在质量，而在于这个服务于两国的发展，有利于学生的就业。
2: 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行程的圆满结束，俄方各界对此次访问的评价也陆续出炉。我们来看总台驻俄罗斯记者发回的记者观察。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普京总统访华的核心成果在于俄中两国高层保持了对话的延续性。他指出，这是一次节奏稳定、成果非常积极的访问，为两国在各工作领域的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除了宏观层面的战略互信，我们注意到俄方舆论和官员们谈论最多的是那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软联通和硬设施。在交通与物流领域，俄罗斯交通部长尼基金透露，俄中正在扩大交通基础设施、旅游业及国际物流通道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随着免签制度的红利释放，两国的双向奔赴正在升级。尼基金指出，俄中两国民航主管部门保持着密切协作，两国间旅游交流正在积极增长。他指出，以往俄罗斯游客主要选择前往海南进行海滩度假，如今得益于免签制度，北京、上海以及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景点正成为俄罗斯游客的新宠。在农业领域，俄罗斯农业部长卢特表示，中国消费者对俄罗斯产品情有独钟，俄方致力于向中国提供更多具有俄罗斯风味的消费品，以满足中国市场蓬勃发展的需求。他指出，2025年俄中双边农产品贸易额增长21%，达到110亿美元。而在人文交流的另一端，媒体合作也成为了此次访问的一大亮点。20号，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与中国多家主流媒体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内容交换、技术解决方案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我们可以看到，中俄合作的触角正延伸到两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紧密的互动，这是两国关系高水平运行的最佳触角。
2: 5月17日至21日，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作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共吸引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展会现场客商齐聚，好物云集，既有务实的经贸对接，更有多元文化的深度交融。
4: 走进中俄博览会的展厅，热烈的氛围迎面而来。俄罗斯民间歌曲艺术团的艺术家们身着华丽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 本届展会近300家俄罗斯企业参展，展品从油画、瓷器等传统手工艺品，到巧克力、伏特加等特色产品，一应俱全。
5: 伏特加、梨泡酒、金酒，我们这边全部都有。对，拿了两瓶呢，两箱是吗？哎，好的，非常感谢欢迎您，下次的光临。
6: 您的这个中文这么好，是怎么学的？
5: 我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长啊、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吧，入乡随俗嘛，而且就是做生意，你要是不会点中文，那你怎么
6: 对吧？
5: 哈夏会嘛，就是他每一年都举办的都比较不错嘛，像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4: 像白德轩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外国展商，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并不少见，他们扎根中国市场，融入当地生活，熟练掌握多门语言，让跨境贸易更加顺畅。在国际及港澳台区展区，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各类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展商们纷纷拿出看家的明星产品，借助展会平台对接中国市场，展示本土特色。
7: 我们也带了很多样产品， most popular 就是我们的，当然除了榴莲之外，就是我们的冰淇淋。
4: 展厅内人头攒动，市民游客流连于各大展位，品尝特色美食，选购心仪好物，满载而归。近年来，哈尔滨冰雪文旅火爆出圈，跨境游持续升温，而中俄博览会则为海外展商提供了更多深入了解中国的契机，让他们在拓展经贸合作的同时，真切感受到哈尔滨热情开放的城市温度。
8: 这是我的第四年在哈尔滨，我真很喜欢哈尔滨。
9: Hello, I'm from Ghana. My name is Frank, and we came to participate the China-Russia Expo. We came here. We're bringing a lot of stuff. We are invited the people coming to see us. Ha Cha Hui, how?
1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
13: 2030年前实现碳。

0: 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7: 20号，国台办举行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8: 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谢谢。
9: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7: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
9: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7: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带动旅游消费。对此，发言人表示，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9: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8: 对于赖清德上任两年以来种种倒行逆施的踏法，成为了今天发布会现场的焦点。打压政治异己、对抗在野阵营，占据着媒体的头条。台湾工商界迟迟等不来两岸交流开放的春天，而生活在台湾的陆配群体却时常笼罩在权力限缩与歧视的阴影当中。今天赖清德依然会在台上细数着自己的所谓政绩，而民众却早已疲惫不堪。不是时间走得太慢，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每一步都踩在荆棘之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7: 台湾立法机构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表决，结果未达到通过的门槛。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清德已经留下了耻辱的印记。来看报道。
1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立法机构于19日上午举行赖清德弹劾案投票表决，赖清德也成为首位进入弹劾实质投票程序的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11: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10: 国民党19日表示，赖清德就任以来让台湾陷入混乱，让社会对立不断升高，弹劾案虽未通过，历史会记下赖清德这耻辱的一天。
12: 这次的弹劾案

0: 重点是一个表态，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1: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2: 环球华人，
3: 赖清德上台2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据台湾媒体报道，5月20号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2年来的所谓政绩，再次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2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欢迎三位。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
4: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赖清德的2周年就职演说充满了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是如何来包装他的台独论述的，秉忠？
5: 赖清德在所谓就职2周年的记者会上，批评大陆还有台湾的在野党是用和平包装统一，又把统一说成是破坏现状。但实际上，他赖清德才是用所谓的民主自由在包装他的台独论述。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92共识呢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共同谋求统一。这本来啊就是两岸直到现在为止各自对现状的规范。那么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从来没有分裂成两个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由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决定。现在赖清德啊是刻意颠倒是非，把92共识说成是破坏现状，反而谋独挑衅竟成了他口中的维护现状。我想这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做贼喊抓贼，用似是而非的论调混淆视听，妖言惑众。我想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啊，当特朗普对台独发出警告之后，赖清德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去澄清自己绝不会搞台独，而是企图偷渡概念，把现状讲成台独，然后倒过来合理化台独是维持现状，最后呢就是越描越黑。我们说所谓政治制度或者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以作为分裂的理由，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可以说呢一直就是在欺骗台湾民众，但这些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如今连美国都明确表态台独必然引发战争，所以台独和台海的和平当然是水火不容。赖清德如今呢，想要用自我催眠来给自己壮胆，但我们台湾人民绝对不愿意为他陪葬。
4: 虽然赖清德对他的演说进行了文字化的包装，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其实还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了他的台独理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为什么要包装他的台独？
6: 他和民进党日益陷入了自己的台独的话语陷阱和困境。那么从台湾内部来讲，台湾总体的民意结构是不希望台独来冲到两岸关系，特别是对赖清德自诩的台独工作者抱有很大的疑虑。那么从这种民意结构下，如果赖清德不包装台独，走这种强硬台独的这种赤裸裸的路线的话，他首先会遇到台湾民意的强烈反弹。那么第二个，今年这个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不久这个中美元首举行了会晤，那么在这次会晤中呢，这个中美重新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这个关系，这种关系的推进往前推进，那么台独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以这种总统的身份警告了台独，所以整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综合起来啊， 我觉得赖清德在台独上的这个困境是很大的。今年其实是赖清德很重视的一年，因为台湾有九合一选举啊，那么这场选举就是对赖清德的一个中期检验啊。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选举的利益，所以他一方面他要抛出一些台独言论来蛊惑这些这个绿深绿的基本教育派啊，调动这个深绿选民对他的支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顾忌直接的挑衅会引来这个中间选民和一些理性选民的这个质疑和反弹，这样就会损害他的选举利益。各方面考虑，他是需要包装台独的。但是我们要认清，他包装台独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他台独的本质。
4: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3: 极力的去吹嘘他的成绩单，但是在岛内呢却没有市场，大家并不接受他的谎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发言中叫嚣有所谓三大关键方向，一是所谓抵御外部威胁，二是再次叫嚣称所谓和平要靠防务实力，声称要继续扩大防务投资，以此来所谓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三是声称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并吹嘘所谓成绩单。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充满挑衅和谎言。
3: 赖清德在发言当中呢，鼓吹了所谓的关键三大方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番表态当中的潜台词？倪所长，
7: 那今天他的讲话，我觉得他是民进党当局最难堪的520，他这个主要的讲的是吹嘘自己，攻击对手，来污蔑大陆，来讨好美国。那他讲的守护所谓的民主，守护台海和平，发展经济，我觉得都是谎话连篇。他现在有这样的几招方式，第一就是要这个把大陆啊或者当作一个所谓的敌对势力，找一个对手，找一个敌人来巩固台独的基本盘。那么还有他就是他吹嘘的那些要巩固他的这个要讨好美国嘛，继续扩大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购预算，那么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他，来欺骗台湾的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啊，就是美国继续会支持台湾，来一旦这个发生这个台海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会来救他。那实际上这句虚设的这些可能的美国的支持啊，已经被前两天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个幕僚所讲的话已经破灭了。特朗普讲他不希望这个台独，他也不愿意为台独打一场战争。前两天啊，这个驻华大使彭德伟他讲了，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希望两岸以和平的方式来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决了这个台独的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所以台独已走向绝路。
3: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他所坚持的第二大关键方向就是增加防务上的投资，甚至呢用维护台海和平来包装他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那么我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第二关键点的这种表述？
5: 赖清德高调重申啊，他要加大防务投资，包括在回答外媒的提问的时候呢，先是强调自己和美国沟通管道顺畅，然后话锋一转，不断地说台湾愿意再提高军费，希望特朗普不要改变对台军售的计划。我想这完全就暴露出啊，其实他赖清德根本就和特朗普说不上话，只好借机会呢隔空喊话，发出他对美国的请求。现在赖清德呢只有想方设法向特朗普证明啊，你特朗普曾经说过要台湾提高防务预算，对不对？现在我已经都在做啦，我还会努力的呢来缴更多保护费，只求你美国呢继续支持我赖清德，好让我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戏能够唱得下去。其实我们不妨注意啊，这次赖清德特别呢还在他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把这个海鲲号呢又拿出来说嘴，这一来呢是鼓舞台独支持者继续相信台湾所谓的防卫能力坚若磐石，二来呢也是向蔡英文来示好，刻意的抬高蔡英文时期的这个所谓防卫成就，祈求啊蔡英文能够发挥在美国的人脉，帮助他赖清德疏通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 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赖清德从上任以来就不断炒作所谓的防卫力量，搞各种的军事冒进，包括他狂言要一次建造另外七艘潜艇，他设立所谓的防卫韧性委员会，下令把这个台军的汉光演习，包括时常

0: 还有强度都增加，并且加入所谓的城镇演练，把平常老百姓生活的这个超商啊、市场啊、公园呢，还有路桥啊，都变成作战的演习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更看到赖清德在去年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是继续升高调子，抛出所谓台湾之盾，要仿造以色列搞所谓台湾版的铁穹计划，又说呢要去的这个强化呢所谓的防卫预算，还在美国媒体投书，一口气呢说要编列 1.25万亿台币的这个军购预算，强迫在野党呢必须买单，否则就是反军购、反防务、反台湾。更何况啊，特朗普开出了这个所谓价码，是要台湾当局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 10% 啊。 所以，就算赖清德今年的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 3.3%， 又宣称要在2030年以前呢提高到所谓的 5%，
1: 但也是远远满足不了特朗普的胃口啊。那么，最后一个关键方向呢？赖清德鼓吹了近两年来的经济发展，您觉得近两年来的经济成绩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岛内民众不买账，而他却一再鼓吹？因为赖清德可以鼓吹的政绩非常少。
2: 我们知道他的两岸政策其实陷入了深入的困境，他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包括赖清德和这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关系，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而且他的这个在岛内的这个政争啊，在不断的打压在野党，司法办案、司法武器化，这些都导致了台湾民意很大的反弹。所以这次他在这个讲话中呢， 来重点突出他所谓的经济政绩，但是我们要剖析台湾的经济，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个数字化的经济和台湾民众的体感化的经济，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认知的落差。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个这一轮的经济这个增长，它主要来源于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很多学者啊都做过分析，就台湾的现在的产业结构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就是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如果看台湾的 经济的结构，特别是它的出口吧，它去年出口比较多，它70%的出口都集中在，半导体、资通讯和电子零组件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层面吧，所以带动了这部分的就业和薪资的增长。但是这部分人群占台湾总体就业人口的比例很低，很多分析就不到10%，甚至更少。那么，所以他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这个红利。 但是 90%以上的台湾基层的民众其实是被这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抛在了后面，所以如果算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话，大概是 70%以上的人是低于他的平均薪资的，也就是说传统产业是受到很大的挤压的。这两天台湾社会有很多反思，你包括台湾社会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困境，特别是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薪资没有涨，但是 这个通胀在涨，就等于，台湾老百姓的实质的这个薪资在萎缩，这也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大的结构。
1: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而且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时间，他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呢一路下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已创下施政不满意度连续5个月超过 50% 信任度一度低至36%的记录。岛内舆论批评称，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 台湾 TVBS 新闻网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
3: 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赖清德执政两年以来，他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呢一路下跌。那么岛内媒体呢也都在梳理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政策及引起的争议。那么赖清德当局这两年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岛内引发了这么大的不满？
4: 赖清德这两年的满意度超低，支持度极低。那么这个跟他的所作所为有关。那么他所讲的守护民主啊、维护和平啊、发展经济啊， 实际上他做的跟说的完全相反。那么曾经有国民党列举了他所做的227项承诺中间，他只做了2项，那么有13项错误啊，这个是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中。那么他主要政治上搞所谓的朝野对抗，
3: 在对台湾的民众呢。

0: 搞绿色恐怖，紧缩两岸的交流，他对台湾经济民生呢可以说是不闻不问。台湾现在呢缺电、缺地、缺水，这个缺人，他都没有好好的做经济发展的规划，只是搞空头的吹嘘。所以赖清德这两年来的所作所为，与他所吹嘘的那些成绩是完全相反，完全是败台害台。那真正台湾应有的出路呢，就应该是两岸携手，发挥两岸的资源，这个相互这个补充的这种资源上的优势啊，来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啊到大陆来发展，享受大陆这个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机遇。那应该是由这个两岸的中国人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1: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有过半的民众呢对赖清德的政策是不满意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两年赖清德是怎么一步步的斩断两岸之间交流交往的善意的，秉忠？
2: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次赖清德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就特别问了，两岸关系要和平稳定，是不是不能只是靠军备，还得要有相关的交流以及沟通。那么这个等于呢是给赖清德搭了一个桥，如果赖清德愿意呢表达一点善意，大可以呢顺着这个问题来表达一些正面的态度。可是赖清德却把重点放在否定九二共识，那么他批评说，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投降，就没有和平。然而事实是啊，今天两岸会陷入僵局，就是因为赖清德否定九二共识，甚至呢把两岸定位为是所谓互不隶属。所以当他就任之后呢，没几天就爆发了解放军对台的军演。那么我们也看到，台湾记者是一直希望能够让台海紧张有所降低，所以呢又提到说啊，那是不是可以在非政治领域，比如文教、比如旅游领域，让两岸先进行沟通交流？但是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却是无视于大陆此前已经通过双城论坛，包括郑丽文访问大陆的时候释放善意，那么愿意呢开放上海、福建的居民先到台湾本岛来观光，恢复呢相关的团客或者自由行，赖清德仍然找出各种理由来进行推脱。在这次的记者会上，他甚至呢还说大陆只肯和在野党交流，那么意思呢就说啊，必须得要和民进党交流，而且呢得要配合民进党推翻九二共识，两岸才能有所沟通。当大陆呢对台湾的农渔产品都愿意大开方便之门，可是赖清德当局仍然逢路必反，说这些都是糖衣毒药，还推出了赖十七条，那么呢继续加强对台湾岛内啊各方力量愿意推动两岸和平交流的人士来进行整肃和打压。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在去年一整年呢是针对岛内的陆配群体，那么呢处处呢来刁难，那么口说言论自由，实则呢就拿陆配的各种言论来搞文字狱，可以说拆散了许多两岸的婚配家庭，甚至呢还曲解两岸关系，剥夺掉陆配在台湾岛内从政参政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赖清德口称交流合作，实则不断煽动两岸对立，现在呢又提名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可以说呢又想要借由炒作两岸冲突来搞今年的九合一选战，可以说呢永远呢都没有人民的和平稳定及民生福祉，只有想着如何通过两岸对抗来获取他的政治利益。
1: 那么近两年呢，岛内媒体不断地在提醒和警告赖清德，希望他能够有所收敛，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依旧在挑衅，在包装台独。
3: 首先赖清德的挑衅啊，是他的台独本质决定的啊，他是台独工作者啊，他必须要为台独基本教义派啊提供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就是把台湾国家化啊，来继续巩固民进党的权力啊，来迷惑台湾民众啊，来对抗两岸关系。那么从大陆来讲，反独恶毒的攻击箱是充足的啊，军事手段是硬手段，我们已经宣示过，台独每次挑衅一次，反制就推进一步。那么从这个辽宁航母舰队这次安排来看，首先对外宣布的是例行性的训练，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520前后啊，那么而且提前进行了宣布，而且这次是一个有一个实弹的演练，那么这就是像台湾传递一个信号，特别是对民进党一种警告，如果民进党和赖清德发表台独挑衅言论的话，那么大陆是绝不姑息的。那么这种 效应已经传导给台湾社会了，而且最近几年台湾社会有了很深切的认知，就是台湾的前途其实在于处理好两岸关系，只有两岸关系保持一个和平发展稳定的状态，那么台湾的安全才有保障。我们也看到美国它传递的信号是不希望看到有人在推动台独，也不希望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而推动台独。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不管什么包装，大陆是识破它的伎俩，就是你任何包装形式，大陆其实都是认知到你本质就是台独，所以我们这个军事的一手还会保持下去。
1: 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施政荒腔走板，热衷政治恶斗，谋独挑衅猖獗，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导致岛内民怨沸腾，两岸紧张对立，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批评。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15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

0: 的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汤显祖笔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喟叹，穿越四百载岁月尘烟，依旧浸着江南的温润与浪漫。放在今日温州，这句诗又有了新的注脚，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近日第15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分南北两区铺展，30余座城市展园、六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
2: 中国人对园林的偏爱自古便与山水共生，走进温州园博园，这份山水栖居的美好便有了最真切的模样。园区依山傍水，依托温州原生的山水肌理而建，自带浙南水乡的温润气韵，南系古韵，本土非遗，循着地势与水流自然生长在园间每一处角落。同济大学教授、景观学系主任张明：
3: 我觉得这些因地制宜能够把各个城市的这个园林的这个特色跟在地的这个地形地貌山水都结合得非常到位，非常好。尤其是在泽山泽水的这个片区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入画的，有一种画境的感觉。
2: 园内的苏州园也尽展江南雅韵，借鉴沧浪亭的造园精髓，叠山离水，回廊婉转，与方寸之间勾勒出咫尺山林的悠远意境。更显巧思的是，江南名品碧螺春与温州本土乌牛枣同植一园，茶香相融，悄悄牵起两座江南古城的烟火情长。苏州园展陈工作人员赵新奇：
4: 我们整个的这个园子呢，是围绕着一个曲水流觞的铺地，当时的《兰亭集序》里面文人雅集的一个内容，苏轼的文人茶花，这边是飞花令，这边是点茶，还有我们苏州的泡这个碧螺春的。
2: 宋氏点茶的清润，苏轼插花的雅致，飞花令的意趣，再配上古琴昆曲的婉转清越，每一处体验都藏着中式生活的从容。平日里我们被生活的步履追赶，心事浮躁，难得片刻安宁，而踏入温州园博园，风吹廊榭，光影漫过石阶，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不必追赶朝夕，不必紧绷心弦，只需安安静静置身这片山水，便足以治愈所有疲惫与喧嚣。不到园林便不知山水间的栖居原是这般悠然自在，这般治愈人心。市民黄善娜：
5: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今天开园第一天过来逛一下，心情很好呀，变化很大，会让更多的外地朋友来温州感受一下温州的当地特色。
2: 温州园博园内一汪湖水澄澈如练， 溪涧蜿蜒穿梭于各座展园，环绕着亭台草木，石桥静卧水上，藏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温婉。沿水岸漫步，时而视野开阔，豁然开朗，时而小径幽深，意趣盎然，心绪也随着流水的聚散慢慢舒展。流水之中更藏着岁月风雅与人间烟火。古人文人临水宴饮，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风雅流传千年。如今温州塘河之上，龙舟竞渡，古韵铿锵，热闹鲜活，藏着市井的欢喜。一静一动，皆是人与水的温柔对话，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到园林便不知，一汪清波里藏着这般细腻的生活哲思，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
6: 现在其实我们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活，我们来营造这个更好的宜居的环境，要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2: 中国园林最动人的巧思莫过于借景二字，不必将所有风光都圈进院墙，一扇窗，一道门，一座凉亭，便能将远处的青山流云城郭尽数收进园中。园外风光皆成园内景致，方寸庭院之间便可揽尽山河万里的清欢。这样的造园智慧在温州园博园里随处可见。楼阁之上遥借远方城郭烟火，古今风景遥遥相望，藏着岁月的厚重。各座城市展园彼此映衬，异域景致旁，温州本土古榕浓荫依依，风情相融，互不争艳，相得益彰。不到园林便不知，世间许多美好无需占有，只需心怀欢喜便可静静相拥。温州园博园便是这样一处藏满匠心的所在。古建修缮沿用传统榫卯工艺，不失一丁一卯，仅凭木构件的巧妙契合便撑起岁月的厚重。乐清首饰龙缓缓转动，欧绣蓝夹鞋、古法造纸、剪纸等非遗场景鲜活灵动。阳光穿过雕花窗棂，光影交织，自成一幅雅致画卷。唯有慢下来细看，方能读懂藏在风景里的时光与用心。更令人动容的是，本届园博园打破了围墙的桎梏，真正践行全城皆园的理念。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月奇：
7: 跳出围墙内来办园博，构建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以及49个博览点的全域网络，让整个温州成为园博的大展场。
2: 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49个博览点，将园林之美铺展到温州全域。瓯海依托温瑞塘河、吴田老街枕水而居，串联起烟火市集，城在园中，人在画中。泰顺以千年古村为脉络，串联廊桥山野，微改京堤间，焕新山城古韵。瑞安扎根万亩良田，不拆不建，顺势而为，以微改京堤勾勒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田园园林。苍南坐拥黄金海岸，碧海金沙，清风徐来，藏着滨海小城的惬意。文城依托百丈记飞瀑，山水相依，灵秀动人。从城区到山野，从海边到乡村，园林走出园区的围墙，融进城市街巷、乡村田野、山海之间。平日里奔波忙碌，我们总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匠心与温柔。游客：
8: 这个地方很美很美，我回去要宣传，叫大家都出来转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9: 从安徽淮北那边过来的，很美，这个景很好。

0: 连接世界的桥梁。园内11座国际展园跨越山海而来，各展风姿。中外团队携手造园，将不同国度的园林智慧相融，让差异成为最美的风景。近日，海内外专家也齐聚瓯江之畔，共探园林发展之道，共议城市绿色建设，共同发布《建设人民城市，共享绿色生活温州宣言》，向世界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心愿。世间美好本就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各有风姿，亦能彼此欣赏。文化各异，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温州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李永红：
1: 我们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也是因地制宜，采用天人合一的造园的理念手法，能把我们的这个园林景观跟我们的自然条件很紧密的融合到一起，把我们百姓园林、百姓的需求把它放到首位。最终呢，就呈现我们这样一个既是有符合功能的，同时呢又是非常美观好用、受老百姓喜爱的这么一处大的公共的开放空间。
0: 从古至今，中国人偏爱造园、游园，究其根本，不过是向往一种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向往一份藏在草木间的诗意与从容。回廊映影，竹风送香，花窗藏春，春光漫静，这些看似无用的景致，恰恰填满了生活的缝隙，治愈了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疲惫。如今的温州，一城园博，满城风景，从江南雅韵到异域风情，从主城胜景到全域山海，从本土文脉到世界相逢，从专业景致到全民共享，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温州的温柔与包容，每一缕春光都映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去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3月20号，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这让德州成为中国首批22个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中第一个打通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智能调配、推广应用全链条的城市。在实现双碳目标、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背景下，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中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
4: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 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5: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4: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由 95% 石化柴油组分与 5% 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而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都会抱着先试试的心态的主要原因。 B5 柴油动力如何？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

0: 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受原油价格、环保压力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受到广泛重视。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2015年的3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 80% 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1: 那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啊，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0: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两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弃油脂回收、生物柴油生产、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两家企业分工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弃油脂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92%。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弃油脂，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经过脂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废弃油脂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2: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 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0: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3.15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33.7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3: 我们在平原、武城、下津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0: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就收到订单200吨。
4: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16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0: 16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B5 柴油的16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16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1吨 B5 柴油，可比1吨普通柴油减少约0.15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5: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胶轴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0: 在季星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

0: 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更以点带面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1: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我们就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又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的四月上旬到五月下旬形成了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8: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9: 以前漫天，你躲都躲不赢，那个絮是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10: 少了，少很多，
11: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12: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8: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13: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14: 你像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8: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15: 杨树在六七十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安重要的造林树种啊，树体通直高大，5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10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80-90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杨，是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2000年以后呢，欧美杨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8: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40%。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16: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8: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飞絮的影响。
15: 毛白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

0: 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1: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2: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1: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絮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王艳春介绍，凝絮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3: 这个凝絮剂对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1: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五环内中心城区，4月下旬到5月上旬以及5月中旬还将有2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4: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万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一冲一洗，车行道5遍的作业，大部分的杨柳飞絮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环卫工人发现杨柳飞絮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洒设备进行湿化收集走。
1: 围绕飞絮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滞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飘絮问题。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银书表示，
5: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造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这样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不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低被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1: 近年来，北京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6: 我们这2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飞絮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飞絮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杨类的、有黑杨类、有青杨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1: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阻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林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1: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5: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30-40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30-40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
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0: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很多城市的村庄中都建有村史馆，它是收藏和展示村庄历史文物、记录和保存村庄历史变迁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留住当地村民乡愁记忆的活化石。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让不少外地游客也能通过村史馆感受海南乡村的变化。节目最后，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
9: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衍丰镇有这样的一座村子，它叫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现在的它，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至今让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的美丽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衍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10: 当时的台风很大的，我的房子全都淹了，我们就只有坐船出去了。
9: 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并不怯懦。北港村村民更是不愿离开，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景就被北港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仅如此，北港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港岛的发展历史。走进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深刻感受到北港村独特的人文历史。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绿树掩映，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湖岸堤上的渔家元素油画，无不展示着北港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衍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10: 我住在北港大半辈子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建设村史馆，您把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孩子们也更了解他们的家乡。
9: 作为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也有它独特的韵味。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脉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前，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走进道贡村的村史馆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世一间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成色彰显出道贡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世一间牌匾 是大贡村的镇村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降生吴如珍英年早逝，一下孤儿寡母和年迈的双亲，他的妻陈氏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并供养一双儿子考取降生。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世一肩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
11: 三世一肩，那个三世的意思是说三代人，他父母还有他这一代跟他儿子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他这个一种孝敬和这个勤劳一种美德。
9: 道贡村以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贡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民约共有七条，用三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也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民周女士：
12: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都过来参观学习，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9: 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仅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多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道：
13: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非常的难得，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里学习。
9: 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也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施茶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子很穷，但村子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很丰富。为了带动乡村致富，施茶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环境清幽，与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进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茶具、手电筒等，都是来自当地施茶村村民家里的老物件，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着。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在这里，老一辈人能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劳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施茶村村史馆现在已经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
14: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发展的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9: 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当我们走进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走进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在村史馆里，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森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房，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主任杜世和：
15: 据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据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了，大家据说有这样的精神传承了我们一代一代传承嘛，那就是不忘乡愁嘛。
9: 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在海南海口，村史馆浓缩着村庄的过往，记录着村庄的现在，寄托着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 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繁荣兴盛，也舒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文明画卷。
7: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要和您一起来关注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大葱。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葱是日常厨房里的必备之物，不仅可做调味品，还可防治疫病，食疗养生。葱的种类繁多，但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便是大葱、小葱。其中大葱因其耐寒、抗热、适应性强等特点，逐渐普及天下，山东、河北、河南等省都成为了大葱的重要产地。大葱味道辛辣，用作调味品可提高食欲，丰富口感，但与此同时，大葱也具有极高的食疗价值。所谓一根大葱三味药，便恰到好处地描绘了其丰富的食疗功效。其上部的青色葱叶，下部的白色葱白，以及底部的根须，都有着不同的食疗养生功能，可有效地帮助人们消毒杀菌，甚至是预防癌症。而在临床应用上，大葱也有着不可小觑的药用价值。那么一根普普通通的大葱究竟有着怎样神奇的医疗功效？大葱栽培历史悠久，又发生过哪些与其相关的有趣传说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厨房里的养生奥秘》，辛温散寒说大葱。
2: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葱。大葱是我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常用的调味料。大葱因为它气味芳香，而且辛辣，符合以调味为中心的中国老百姓的膳食要求，但是就是有很多老百姓惧怕吃葱，他们不愿意也不想品尝葱的味道。其实啊，葱又分大葱和小葱，小葱主要用于做调味料，而大葱呢，它的种类很繁多，其中又以京葱为最佳的食材，它可以和牛肉、羊肉一起烹炒，作为上乘的佳肴。葱之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给大家分解一下大葱之名的由来。在中国的饮食文化当中，肉桂、姜、葱这种辛辣的食材出现是比较早的。在最早的西周典籍《穆天子传》里就有关于桂姜的记载，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论语》当中也有孔子不辍姜食的记载，而葱出现的相对较晚，到了战国时期齐国在《管子》中才有了记载。在《管子》中是如何记载的呢？桓公五年，北伐山戎，得冬葱与荣书，布知天下。这里边的山戎是指的春秋时期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说的是在齐桓公五年，也就是公元前681年的时候，齐桓公率领着部队到了我国北方地区。可见山东地区种植的大葱实际上是齐桓公五年从北伐山戎带到齐国种植的。而我们通常会传说说神农尝百草，这个时候发现了葱，而实际上神农所发现的葱呢，是原产于中原地带的小葱。明代嘉靖九年章丘县志中这样记载：大明嘉靖九年庆，女郎先葱 灯笼亭，万岁时之赞甜脆，葱中之王玉指风。其中的记载就告诉我们说，章丘的大葱啊，不但是葱中之王，还是当朝的一个贡品。大葱又有哪些饮食文化和传说呢？大葱呢又名叫菜脯，它的出现比较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记载了，古人常食用五种蔬菜，分别叫做韭、蟹、葵、葱、藿。韭呢指的就是韭菜，按照五行来区分，它在五行是属于木，应于春天，主要来调养肝脏。而蟹呢就是我们说的小蒜，它在五行属火，应于夏季，主要调养人的心脏。而葵呢就是冬葵，也是老百姓说的华菜或者叫冬苋菜，主要呢在五行是属于土，能够调养人的脾脏。而葱就是我们说的大葱或者小葱，

0: 这个葱呢，它主要在五行呢属于金，应于秋季，应于人的肺脏，它主要能够宣肺散寒，通鼻窍。而藿呢，指的就是大豆的嫩苗，在五行属于水，应于冬季，能够调养人的肾脏。可见葱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实际上这个葱不但作为调味料，在古代已经把葱作为一种常用的蔬菜来使用了。在《耶律楚材十七日忆中作晴春》这样写道：云和豌豆揉葱白，细剪蒌蒿点韭黄。在这里边就把葱白和韭黄的地位同等，可见那个时候他们用作蔬菜的主要是用葱的葱白部分。实际上呢，我们说起葱，它是分三个部位的。首先绿色的部分我们叫葱叶，而下面白色的部分叫葱白，而葱白下端扎根的部分像胡子一样的我们叫葱须。所以在耶律楚材的这首诗中，他对葱的描述主要是葱白和韭黄同等的地位，作为主食之菜来食用的。
1: 大葱在中国的栽培历史十分悠久，在大葱逐渐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家家必备的家蔬良药的同时，许多著名小吃如煎饼卷大葱、葱包烩等，在民众的智慧与辛劳之下相继应运而生，成为人们餐桌上十分常见的美味佳肴。而在这些小吃诞生的背后，是一个个引人入胜、一波三折的传奇故事。那么煎饼卷大葱等著名小吃究竟是怎样被发明出来的？在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0: 几千年过去，山东人对大葱的喜爱一直没有改变，煎饼卷大葱、大葱蘸酱成为山东的名吃。至今在山东沂蒙地区流传着煎饼卷大葱、大葱蘸酱的很多传说。下面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先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煎饼卷大葱。传说在沂蒙山区杂草丛生，荒无人烟，在望海楼下住着巧珍和田壮一家，他们男耕女织，生活安定而富足。在耕作之余，田壮喜欢读书，成为远近有名的土秀才。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会请田壮来帮忙。而谁家遇到了官司，田壮呢也会主动的帮助人家去写诉状。这样呢就得罪了当地恶霸王洪三，他把田壮关到了山间大牢里边。狱卒恶狠狠地跟巧珍说：谁让你家田壮整天咬文嚼字，跟我们老爷过不去，我们老爷说了，关他个七七四十九天，我看他还写不写诉状。巧珍非常着急，三天三夜也不吃也不喝，也睡不着觉。忽然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蒙山娘娘来到他的身边，跟他说：巧珍啊，你别犯难，我呢传给你一个法子，你呢用面合成面糊，在烧热的石板上摊成薄饼，不就像纸了吗？你再把大葱做笔，把豆瓣做酱，不就成了墨了吗？还愁你的夫君没饭吃吗？巧珍一觉醒来，赶紧按照蒙山娘娘的说法去做了煎饼。她带着煎饼蘸酱和葱送到了大牢里，守卫的狱卒看见是笔墨纸张，也就没有多问。这样呢，田壮喝着山泉水，吃着巧珍摊的煎饼，蘸着大葱和酱。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出狱了。出狱之后，田壮更加的努力，背着巧珍摊制的煎饼考上了状元。而巧珍呢， 为了感恩蒙山娘娘的教诲和恩德，非常热心地把自己摊煎饼的技艺教会了十里八。

元帅陈毅与煎饼卷大葱的故事。沂蒙老区是一个革命圣地，当年陈毅元帅率领着部队转战在齐鲁，由于部队的性质适合在山区作战，所以呢，陈毅的部队主要在山区一带活动。而在沂蒙山区，老百姓的主食就是煎饼卷大葱，而陈毅所带领的战士大多数是南方兵，他们习惯了吃米饭，不习惯吃煎饼卷大葱。陈毅闻讯非常着急，他说一定要让战士们学会吃煎饼，要把吃煎饼作为一次攻坚战。于是呢，他就号召战士们去帮助老百姓去摊煎饼。战士们发现这些乡亲们省吃俭用，把自己的口粮送到前线，又不怕烟熏火燎，摊制煎饼给子弟兵们去食用，他们非常的感动。从此再也没有人抱怨煎饼难吃了。除了沂蒙山区有煎饼卷大葱的故事之外，实际上也流传着黄妹和梁哥的曲折的爱情故事，也和煎饼卷大葱相关。传说梁哥被黄妹继母关在房间里，只准送笔和纸，不准送饭。而黄妹呢，非常的聪明，她看透了继母的险恶用心，她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她就用棒糊和面粉合成糊，摊成煎饼，又用大葱洗干净之后扎成一捆做笔。这样呢，她就派知心丫鬟把煎饼卷大葱给梁哥送去，梁哥就用纸卷笔吃，也就是用煎饼卷大葱来吃，才没有被饿死。这样呢，梁哥发奋读书，终于呢考上了状元。于是呢，他就把黄妹接到任上，他跟黄妹说起当年黄妹摊煎饼卷大葱帮助梁哥考上状元的这样的往事。他就问到黄妹，如今这个饼还没有名称，你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好呢？黄妹说，当初摊饼的时候我心急如煎，不如就叫它煎饼吧。从此呢，煎饼就流传到民间。实际上在清代有个著名的医家叫王清任，他有一个通窍活血汤，其中就有了葱白，用的就是它的醒脑开窍益智的功效。大葱在民间有很多的习俗，在广西合浦地区民间流行着小儿碎石食葱的习俗，就是说在每年的阴历6月16的晚上，家家都在他们菜园子里采集了葱给小儿食用，这样呢，小儿就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如果说食葱蕴含着使人聪明之意，而煎饼卷大葱也给予了我们遇到复杂的事物灵活应对和体恤老百姓制作煎饼之艰辛的内涵，下面我要给大家讲的葱包烩则蕴含着老百姓对秦桧夫妇的痛恨以及对岳飞的祭奠。传说在南宋时期，金人南下，岳飞奋起抗战，英勇无比，几乎就要直捣黄龙，击败金人。但是呢，秦桧却跟宋高宗设计陷害岳飞，他们用12道金牌把岳飞从前线调了回来，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于杭州风伯亭。而当时在杭州有一个面食店的老板非常痛恨秦桧夫妇，于是呢，就用2个面团代表着秦桧夫妇，把它们捏在一起，其中呢又掺杂了一些小葱，然后用擀杖一压，把它扔在油锅里边，嘴里念着油炸秦桧，谁让你耍小聪明。而当地老百姓呢也纷纷的来买葱包烩，
来。

0: 也心头之恨。为了避免秦桧夫妇的嫌疑，他们把秦桧的桧前面的这个木字边改成了火字边。因此如果外地的游客如今到杭州去旅行，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都要会品尝一下葱包烩。如果说品尝小吃就是品尝一段历史，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到杭州品尝葱包烩，也是对岳飞的祭奠，也是对小人秦桧夫妇的鞭挞。它铭记了那个时代人们更多的情感和体验。
1: 大葱随处可见，它是我们生活中调味的好食材，也是健康注意的一道好药膳。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请相关专家为您做进一步的解析。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5: 将姓石称作真君，是为了纪念三国时期的吴人董奉。《神仙传》中记述，董奉字君义，隐居庐山，为人治病不收钱财，只让人栽种杏树，久而久之郁然成林，争似莲花峰下客，种成红杏亦成仙。这样的善心善德被后人称道，杏林也就成了对中医的颂词。如此盛夏，何不捻几枚甜杏，制一碗杏粥，来念及这样一位君子，倒也不失风雅。杏子洗净，放入锅内烧煮，滤水取出，切丁备用。将精米洗净，放入锅内，加水，中火煮开。期间不时用木铲搅拌，待水沸转小火，慢慢熬煮至米开花。撒入杏丁及适量冰糖，同煮一会儿即可食用。鸭架藤花重，团枝杏子稠。滇南本草中记载，杏石可止咳定喘解瘟疫。这一碗真菌粥，青米莹白，甜杏嫩黄，轻啜一口，清甜滑糯，定咳润肺，止咳生津。杏石虽美，却性热，不宜多食，饮食有节，方可养生。
1: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1: 要把

0: 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共同来关注老年人髋部骨折的养护。
5: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征。据统计呢，目前髋骨骨折的发病率在老年人骨折当中已经占到了首位，而且呢也是老年人死亡的一大病因，这大大降低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的许多并发症，比如像下肢深血栓、肺部感染、心肺脑栓塞等等，严重这个影响髋部骨折的恢复。那么早期预防和治疗就显得尤为重要啊，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可能对这个髋骨骨折它的这个危害性认识还是不是很够。我们如何来预防和治疗啊，带着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张立海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人髋骨骨折的防治。
4: 张立海，主任医师、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从事创伤骨科，在老年骨质疏松骨折、骨折微创治疗、陈旧骨折晚期修复以及多发伤的救治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擅长髋关节周围骨折、肱骨近端骨折、桡骨远端骨折、骨盆髋臼骨折的微创治疗等，陈旧骨折及骨部联的修复。张立海医生为您解析老年髋骨骨折的预防和治疗，欢迎各位收听。
6: 欢迎您，张大夫。
7: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能跟大家交流一下关于老年髋部骨折的一些预防和治疗。那么老年髋部骨折的话，随着这个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成为威胁老年人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6: 对，
7: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去控制这种疾病的发生，以及在发生了之后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减少这种疾病对我们造成的危害。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一个比较新的数据是什么呢？关于老年髋部骨折，在一个月内的死亡率呢，可以达到最高到13.3%，当然也有报道6%-8%的，
6: 非常高。
7: 对对，在一年内的话，可以到30%左右。
6: 嗯，
7: 那么而且它同时有非常高的致残率，
6: 嗯，
7: 会给国家家庭造成很重的负担。
6: 对，
7: 那么无论是我们普通人、普通家庭，还是医务工作者的话，都应该尽力去解决和防治这种疾病，以减少对自己的家庭和国家的负担。
6: 嗯，对。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反差哈，就刚才像您的介绍，比如说像这个髋骨骨折，它现在这个致死率和致残率已经非常高了，但是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对髋骨骨折的这个严重的危害性认识好像还是不够，或者说它仅仅是一种停留在一个模糊的认识上啊。那么有关这个老年人髋骨骨折，它这个究竟它的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都知道，比如说老年骨折，它可能会集中发现在人体的几个部位，比如说这个人的脊柱，这是一个经常多发的一个地方啊，另外就是髋骨，还有桡骨等等。那么髋骨在所有的这个骨关节当中，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重要位置哈？它现在这个为什么它的这个发病率或者说这个致死率又往上攀升了？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7: 您说的非常对。
6: 嗯，
7: 因为这样子的，就是说老年髋部骨折的话，就说是一种骨质疏松性骨折。
6: 嗯，
7: 那么现在它的发病率增高的话，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
6: 嗯，
7: 那么就说是在整体上，我们的人群逐渐在变老，那么骨质疏松的这个比例的话，随着这个人口的这个老龄化的到来，逐渐在增加。那么就说是原来的时候的话，就有一个欧美

0: 美的统计数据，那么老年人口在欧美占到12%，那么在发达国家，这是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口可能比例要低，因为它平均寿命呢大概4.8%左右。那么我们国家的话，实际上到了就是说最新的统计数据，在已经到达了9%的这个人口比例了老年，那么可能现在还在逐渐增高，但北京市非常高，北京市老年人占到了14.4%。所以说老龄是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它会导致整个骨折的整个的这个臼顶是骨松骨折的增加。那么在骨松骨松这家，让您刚才说的非常对，我们讲究四大骨松骨折，脊柱的腰椎压缩、脊柱的压缩骨折，老年髋部骨折、桡骨远端和肱骨近端。那么髋部骨折是一个随着就机动车保有量增加，就是说是它是一个它的暴力是需要有一定的，除了我们说的老年一般静静的摔倒。但是它有的时候随着这个机动车辆增加的话，也会导致这个老年髋部骨折的增加。所以说是老年髋部骨折是两个极端，一是它是个低暴力骨折，但是机动车导致一部分原来的，就说是60岁左右的老年人，也逐渐发生老年髋部骨折了，所以说它的比例在逐渐增加。
1: 对对对，这也就是说它，一个病因的一个分析是吧？实际上我们要涉及到这个老年髋部骨折这个病因分析，它的这个因素还是非常复杂的哈。其实刚才您也谈到，比如说这个中老年人，这个因为他提前发生，是因为比如很多这个60岁左右的人也开车，是这个因素哈，非常，尤其在一些大中城市还是蛮普遍的这种情况。那除了这些因素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说，中老年人的一些体重减少10%以上，会使这个髋骨骨折的这种风险增加若干这个比重，这个是不是有一定的依据呢？
0: 老年髋部骨折的发病的话，现在认为是一个多因素的，
1: 多因素，
0: 多因素的。那么就说是体重，我们叫做 BMI 值，体
1: 对，
0: 重和它的相关性应该是属于负相的。体重越大，越容易发生老年髋部骨折。为什么呢？因为随着体重增加，它本身的话会加重骨质疏松的进展。同时的话，随着体重 BMI 值的增高的话，它有一个就是人体自控性的降低，因为太胖的老人自控性比较弱。
1: 对，对。
0: 那么就说是老年髋部骨折的话，它本身发生的另外一个核心的结构学原因，是因为它在人身上是一个偏心样的力学结构。就是咱们平常说的下肢这个腿虽然是直的，但唯独在髋这儿，它形成了个手杖样的结构，
1: 对
0: 在这儿有
1: 对，
0: 个力学的集中区。那么当老人摔倒的时候，这是一个应力集中的高发点，容易在这个区发生骨折。那么，
1: 就是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说它最容易被碰坏的一个地方，
0: 您说的太对了。
1: 因为你要一着地的话，首先是这个髋骨的地方先着地，而且它同时又是人体支撑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所以它如果这个地方断裂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人体的这个平衡。
0: 对，那么我的学生曾经做过一个流行病学的调查，也在国际上做过一类似的检索。老年髋部骨折大概有20%到30%左右啊，是发生在夜里1、2点的时候。老人在起夜的时候，可能就说是一个自控性的降低，在洗手间里摔倒的。所以说，老年髋部骨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增加，因为人的老化伴随了视力，伴随了自控性，就是比如说中枢系统的这些个越是老化的严重，这些个衰弱的越厉害，老年髋部骨折的发病率会逐渐还在增加。
1: 对，那就是说发生这个老年髋骨骨折，它可能有一些直接的因素，比如说您刚才说到这个直接摔倒，就是体重的增加，掌控能力减弱了，会导致它这个摔倒。那么还有没有一些潜在的深层的原因，比如说心血管的问题啊等等？
0: 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刚才跟您解释过，它是一个多因素的。
1: 对。
0: 那么就说是摔倒作为直接暴力是第一因素的，当然我们也见过一些比较极端的，就是说当骨松达到过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病人是老年人，但是伴有重度的肾功能衰竭，他的骨质疏松情况非常重，这个病人同时还有癫痫，在癫痫发作的一瞬间，把他的髋部直接给拽断了。
1: 哦，这样，
0: 这是到了一种极端的病例了。当这种情况下是比较罕见的。那么就说对我们而言的话，摔倒是老年髋部骨折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导致摔倒的因素又有很多，就包括您刚才说的心、脑、视力以及外力，这都是它的导致摔倒的原因。比如说心脑血管 一过性的血压降低，
1: 嗯，

0: 一过性的脑梗塞，以及视力不良导致的一些碰撞，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是老年人在外出的过程中，由于机动车的增加，他在机动车发生了一些碰撞，都会导致他的摔倒，导致老年髋部骨折。
1: 嗯，所以对这部分的这个老年朋友来说，就尤其要注意哈。就是因为一旦你摔倒以后引起了这个髋骨骨折，它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个反应。那么可能很多老年人朋友对这个髋骨骨折的这个危害性认识还是不够。那么下面咱们就请这个张大夫着重的分析一下，这个它的危害性究竟有多大？比如说跟以前咱们这个多发的这个脊柱骨折相比的话，它的危害性、它的特殊性要表现在哪些地方？
0: 好的，老年髋部骨折的话，有的时候我在跟患者家属在沟通的时候，最常出现听到的一句话，说是，他说张主任，你为什么在跟我谈患者生和死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始终老年髋部骨折是一个骨折，但是实际上就国际上对老年髋部骨折有两个别名，一个叫做死亡之髋，也有叫做什么呢？把它叫做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2: 据统计，全球每年约有160万髋骨骨折的患者，预计到2050年，髋部骨折的发病率将增加到每年约450到630万，并且其中一半患者为亚洲人，男性将增加310%，女性增加20%。一份有关北京市城区老年人骨质疏松性髋骨骨折的报道显示，近4年内髋部骨折人数增加了近34%。髋部骨折病人多为老年人，其高发年龄是75到79岁。这些老年人多合并有心脏病、肺病、肾病等。是什么原因导致髋部骨折如此高发？面对髋部骨折，我们又应该怎样治疗和预防？创伤骨科主任医师张立海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就是说为什么这样去说这个呢？因为老年髋部骨折就现有的流行病学刚才跟大家说了，在一个月内的死亡率报道的低的也能达到6%到8%，这个死亡率已经高过了乳腺癌等等很多肿瘤，被称为和心血管的心梗以及重度的糖尿病被称为老年人的三大杀手。那么就说是作为一个以骨折作为主要表现的疾病，所以说很多患者不能够理解，就说是我这骨折怎么会死人，实际骨折本身并不死人。那么骨折的话之所以会死人的话，就说是它主要我们有时候称呼它这种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首先点，老年髋部骨折它是一个好发人群的，首先年轻人不得，老年髋部骨折它一定是老年人才会发的。
1: 对对对，
0: 那么老年人往往存在大量的并存病，我们叫做，因为老年人他往往都有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从国际的流行病学上对老年髋部骨折做过很详细的死亡原因分析，排位第一的导致老年髋部骨折的死亡的是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心衰、心梗，在微手术期间的，就是我们说是在微手术的这一个月里头，由于心衰和心梗是导致老年人死亡的第一位的因素。那么就说是第二位的因素非常名气大，就是现在大家常说的深静脉血栓，下肢深静脉血栓。
1: 对，
0: 那么第三位的因素是什么呢？第三位是肺的感染，是一种感染疾病。第四位的死亡因素是脑血管系统的意外。那么我跟大家详细大概说一下这几种疾病的分析。
1: 好的。
0: 那么心血管系统的疾病的话，因为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说老人过去心脏有问题，说放过支架或是有过心衰，那么受一个微手术的打击，因为他骨折了，有大量的出血在髋周，我们讲除了我们能看到的手术的显性失血，髋周有大量的隐性失血，老年可以达到1200到2000左右在髋关节周围隐性的藏在组织里，这样容易造成低血溶性，对心脏的负担非常重。我们有时候经常跟患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老人心脏过去还可以，但是我让老人比或者自己独立上个三层楼，他能行吗？他说好多家说不行。那么骨折和手术对于老年人心脏的搏出需求跟上三层楼是一样的，所以说他的心功能 足以不足以应对这两次创伤，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对，
0: 所以说现在在术前的时候，我们要对心功能做一个很严密的评估。
1: 对对对。
0: 那么如果说是有很重的风险的话，需要做一些专科性的调整。这是所以说它居于老年髋部骨折死亡原因的第一位。
1: 嗯，
0: 那么第二位的深静脉血栓，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比较好理解的一个问题。我们常说是什么呢？就是说下肢的血回流心脏，
1: 对，
0: 它不是靠我们心脏的舒张功能。
1: 嗯，
0: 当然这有一部分作用，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要靠小腿肌肉的一个挤压，我们叫肌泵作用，在走动过程中。那么老年人一旦发生髋部骨折了，他就肯定会卧床，
1: 动不了了，
0: 哎，绝对不能下地。
1: 对，
0: 那么这时候的话，就会血就容易淤滞在下身。从国际对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一个经典的叫做沃彻三角的分析，病因学的，那么三大因素，第一位的是凝血系统，就是这个人血液容易发生高凝，往往是什么呢？发生了骨折或者有肿瘤病史，这时候血液系统处于一个高凝状态。第二位的导致血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血液循环系统的问题，就是我刚才向大家解释的卧床了，血凝在下身。第三位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对于老年髋部骨折而言，它最起码绝对因素是存在两个的，所以说非常容易形成下肢深静脉血栓。
1: 对对对。
0: 最新的一些研究表明，很多老年人在骨折完的大概3到4个小时就已经形成血栓了，
1: 非常快啊。
0: 对，而且如果不抗凝治疗的话，有70%的下肢骨折都会伴发血栓，只是这个血栓的大和小问题。
1: 是是是。
0: 当然最极端的病例我也见过，我曾经见过有一个患者上肢骨折，在下肢形成了深静脉血栓，当然他有一个较长的坐车的病史，从外地赶过来的时候没有做抗凝的准备，形成了血栓。
1: 这属于比较这个
0: 极端
1: 的
0: 病例，极端的病例。
1: 对，
0: 那么就说是老年髋部骨折的血栓，这样跟大家说的。如果这个血栓待在下身，本身并不可怕。但最可怕的就像河里的大坝，它会崩溃。
1: 对，
0: 随着血流的话，会着顺着血回到肺里头，进入到肺循环。我们就形成的叫另外一个致命性的疾病，叫做肺栓塞。
1: 肺栓塞，
0: 肺栓塞一旦发生的话，致死率可以达到50%。所以说，这老年髋部骨折第二位的死亡因因是深静脉血栓，是和肺栓塞有严重相关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它的第二位的。
1: 嗯。
0: 那么第三位的话是肺感染。因为实际肺感染的话，对于家里有卧床老人的很多朋友们的话，对他理解是很深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在床上头很轻松地把肺里的痰完全咳出来。
1: 对对。
0: 而老年人一旦发生骨折的话，往往就会有一个卧床期。那么在这时候的话，痰沉积在肺底，形成的一种很经典的病叫坠积性肺炎。这样的话容易诱发老年人的肺部很重的感染。这时候如果再和他的心功能异常相结合，很容易影响老年人的生命，所以说他排在第三位的死亡因素是肺部的感染。那么第四位就是我们说的老年人的这个脑梗的问题，这部分的话往往是基础病。老年人在微手术的时候血压控制过低，由于容量不足，因为他一骨折了也不愿意吃饭，
1: 对，
0: 再加上微手术的隐性失血，容易发生脑梗。最终刚才给大家分析的1、2、3、4、4条导致老年髋部骨折危险的原因。
1: 对对对。张大夫可以说针对这个老年髋骨骨折的这个病因分析做了详细的一个分析一个解释哈。那么其中有两项这个原因因素哈，涉及到一个就是老年人要卧床哈，这个卧床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说尽量不让他卧床，但是又不可能，实际上他必须是要卧床的，但一旦卧床以后，他会影响了人的肢体乃至肌肉啊骨骼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反应哈。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0: 您说的这个就非常对了。实际上老年髋部骨折的高死亡率，有很大因素的与他的卧床有关。那么就说是我们来对于这种老年髋部骨折治疗有一个核心理念，也是在坚强固定的基础上，尽早恢复老年人的下地行走能力。
1: 对对，
0: 这样的话是对抗他死亡的一个核心原因。所以说在早年的时候，老年髋部骨折，尤其是对于转子间骨折，老年髋部骨折有两大类，一个是股骨颈，一个是粗隆间。那么对于粗隆间骨折的话，早年曾有一段时间提出过卧床保守，说我不做它也能长上，只是长得歪一点。 但是随着一个流行病学的研究的长期的观察，老年髋部骨折如果卧床保守，在半年内的死亡率可以达到45%-50%之间。所以说刚才跟您说的，解决老年髋部骨折高死亡的核心的技术手段是坚强固定基础上的早期下体活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需要外科的一个干预。
1: 那就是他会有一些并发症，还有一些就是病前就有的一些症状，那么因为这个髋骨骨折又触发了，那么这些因素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啊？
0: 是这样的，老年髋部骨折我们叫它这个是两个，第一个是叫做并存病，第二个是并发症，那么并存病是什么呢？就是说老年髋部骨折因为它发生于老年人，
1: 对，
0: 这些老年人往往有大量的心脑血管疾病，那么这时候的话作为一个基础条件存在于老年身上的，我们叫它并存病，那么第二类叫并发症，就是您刚才说的并发症，是由于老年髋部骨折它骨折了，由它在继发的诱发的一系列的疾病，我们叫它叫并发症，那么这时候的话往往它是作为一个因素存在的。无论是并存病还是并发症，当发生老年髋部骨折的时候，它都因为这个骨折的存在而进行老年生命的一些危险，那么就说我们说的不管是心血管的，还是说是血栓的，还是说是肺感染的，以及神经系统的，那么它都因为这个骨折而导致它或者出现或者加重，最终威胁了老年人的生命。
1: 如果要是我们单纯从这个并发症的这个分析来看，那可能您刚才介绍这几种情况以外，它是不是还会存在一些其他的情况？
0: 您说的是，因为并发症的话，我刚才给大家说的是一种，就是说是几种相对来说比较致命和高发的。那么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就说是血栓以及肺感染的话，还有比如说是褥疮。老年在卧床期间，如果
1: 它虽然不是很严重，但也非常的棘手，非常难办的一件事。
0: 对，因为老年人的话，尤其是有糖尿病的老人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他一旦就顶是有褥疮的话，是非常难控制感染，甚至可以也会威胁患者的生命。那么这是一个并发症。当然随着手术治疗的话，现在手术本身伴有的并发症也是存在的，比如说髋关节置换之后的脱位感染，比如说是髋龙间骨折固定之后的话，髋部的疼痛，因为这些东西的话都与就是说是这个疾病本身的一些非致命性的，但是却影响了患者的一些生活的质量，那么就说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需要一个详细的结合治疗的讨论。
2: 好，听众朋友，关于老年人的髋部骨折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滋养方尊，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中国古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大多是用来比喻和形容前辈人的恩惠能给子孙后代带来福祉，而这种代际之间的影响迁移到家族的人才是否兴旺发达上，也有很多人相信祖荫庇佑，祖荫，祖宗的祖，树荫的荫，也就是形容祖上的恩泽就像大树的树荫一样庇佑着子孙后代。于是也有人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解释，说祖坟的风水好坏会影响到后代的运势。那么杰出人才的出现与这种祖荫现象是否真的有关联？是否就像民间所说的所谓积阴德是可以为子孙带来福祉的吗？又是否与家庭教育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于这个现象也有独到的解析。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七章的第三节，祖荫现象是阴德还是阳功？播讲时代。
7: 祖荫现象是阴德还是阳功？前文中我们探讨了教育中习育和化育的重要，而当我们明白化育的原理时，我们就可以来认识历史上我们常见的一种家族现象，祖荫现象。现代人才学对家族现象已经研究的不少了，但是呢，人才学里所研究的却似乎只有一种模式，那就是从前几代发迹到后几代达到高峰，也就是一种由弱渐强的模式。而对于家族现象中那些前几代似乎毫无作为，但到了某一代后却突然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来的这一模式呢，却极少涉及。一个出色的父亲生一个出色的儿子，人们好理解，但一个并不出色的父亲生出了一批出色的儿子，人们便无从理解了。而这一现象历史上并不少见，汉朝时就曾有过愚公必有高门庆的佳话，是说东海潭人于某一次他住的巷子重修大门，他要求把大门修得高大一些，好通行四马高车，周围邻居都极不理解，而他却解释说，我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狱吏，但我办案公平，从不冤枉好人，我的儿子中必定会有做大事的。后来其子于定国果然官至丞相。对于这类现象，前人无法说明，只好解释为天意。因此那些家世微寒而成就杰出者总被后人渲染得神乎其神，例如汉高祖刘邦就被说成是其母亲与神交遇的结果。当时呢，雷电交加，一条蛟龙正在房顶上，而他经常赊酒的酒店老板呢，也证明说当他醉倒的时候也常见到其上有龙。不仅历代统治者都为自己编造了得天命的神话，就是文人学士也常有类似的传说。因此即使是孟子这样伟大的学者，他也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士者。他甚至论证道，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孔子，五百有余岁。意思呢是相隔五百余年必出圣人。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又进了一层，那就是因果报应论。 果报之说在中国古代呢就已经相当的有市场了。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意思是说做善事呢会得到100种吉祥，做恶事会得到100个灾祸。清朝乾隆时期的状元胡长林，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小的州狱文书。有一次呢，他承办一桩盗匪案，一伙犯人抓获以后啊，都招供了，于是很快就定了案。但是如果照供词上纠结一伙人从大门进入，属明火执仗的抢劫，无论主犯从犯都得处死。胡长林的父亲呢，就觉得有点蹊跷，仔细一查发现呀，这些人都是穷得揭不开锅才偶然为之的，并不是真正的江洋大盗。于是呢，就对州官求情。州官的推辞说，上面催得紧，来不及重写供词了。于是呢，胡父仅仅要求在大字上加一点，成了从犬门进入，这样呢，罪行就减轻了许多，救了10多个穷人的性命。因此人们就说，胡长林后来状元及第，大魁天下，是得了父亲救人之报。那祖辈父辈对儿女的影响，在堪舆之说盛行之后呢，人们又用风水术来说明这一现象，认为是祖先的墓地或宅地较好，因此呢印记后人。这样的例子啊，在科举时代极多。那清代作家钱勇的《吕园从化》中呢，就有这样一例。他说，苏州吴氏的祖坟明朝时埋在了胥门外铜经，与妻子山相对。有风水先生看到这块地之后呢，便说这是块好地，每逢壬戌年就会发达，不过都是先王女家。结果呢，当然不错，嘉靖壬戌年间，申文定公实行中了状元。申文定公是吴家的女婿，天启壬戌年，陈文定公壬戌中了探花。陈文定公是吴家外甥，后来呢，康熙、乾隆、嘉庆的壬戌年，吴氏子孙中了进士、探花、状元的都是外家或夫婿或者是外甥。这种风水论呢，相对于果报论完全是一种倒退，因为果报论呢还有一种精神上的承接关系，而风水论呢则完全将这种精神上的化育代之为简单的地理解释，因此呢自然不能验证的例子也极多。据传呢，北宋的范仲淹寻觅墓地的时候，风水先生告诉他说，他所选中的那一块是绝地，如果下葬于此，其子孙便难以为继。范仲淹就想，既然是绝地，不如由范氏去葬了，免得别家上当，充分体现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结果呢，范氏不仅没有绝后，相反却人才辈出，当今的画家范增就是他的后裔。另外呢，钱勇的《吕园从化》中啊，还有这样一个例子，说有一家蒋姓人家要改葬祖上的墓地，那风水先生就说，这块墓地好是好，但不利于长房。这事呢，让长房的媳妇盛夫人听到了，便对儿子说，兄弟那么多，如果仅仅不利于我们一方，那有什么关系呢？而改葬之后啊，其结果非但没有应验风水先生的说法，相反，长房的科甲名宦几世不绝。社会学家潘光旦对此评论说，蒋氏盛夫人的那种见识要超出寻常女子千千万万，有这种女子做一家之主，家教自是蔚然可观。这种人家不出人才，谁家出人才呢？其实啊，上述两例之所以风水预测没有应验，不仅在于其本身是无稽之谈，而且呢，更在于案例当中家族长辈都境界高远，才使其后代人才不断，否则纵使没绝也出不了人才。到了近代，随着科学的普及，生理遗传又被当作这种祖印现象的唯一合法的解释了。在清初，江苏昆山的徐氏兄弟出了3个顶甲，徐元文中了状元，徐谦学和徐秉义都中了探花。出现这样的一门三顶甲之后啊，人们马上联想到他们的父亲徐开法，曾有某草寇抓了几十名妇女锁在徐开法家的空房里，并且严命他坚守。结果呢，他把 这些妇女们全都放回了家，然后又搜遍一些走兽骨头，将它呢同房子一同烧了。等草寇来的时候说不幸遭火，人房俱毁，等于救了那些妇女。另外呢，还有他们的祖父，在一次大水灾时，他曾促成开仓放粮，救活了无数性命。因这些原因，于是呢，人们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解释。面对这些解释，潘光旦呢认为都是不可信的。他认为徐氏兄弟的成功乃在于遗传与教育，徐氏原是有根底的世家，和他结亲婚配的也是世家。三鼎甲的父亲开法娶的便是顾廷林的妹妹，所以三鼎甲就是顾氏的外甥。两个有根底的血缘合在一起，产的果实总要比通常的肥大些。徐氏兄弟既有了优越的遗传，再加上当时科举文化的遗业，清朝初年天下大定，朝野都能以文教相上，所以际遇又比别的时代要强。种种因缘凑合的结果，一门就出了三位鼎甲。潘光旦先生的话大抵不错，但像这样有根底的世家结亲婚聘，在当时不说是成千上万，至少也有成百上千，但为何偏偏恰恰是这一家呢？显然潘先生的解释仍难以令人信服。徐氏之所以一门三鼎甲，我认为与三鼎甲的母亲顾氏言传身教的话语也许更有关系。顾氏是顾廷林的妹妹，顾廷林呢从小过继给他的叔叔，叔叔早逝，由沈母王氏一手抚养成人。在很小的时候，沈母就教他识字读书，王氏呢可谓是母教的典范。1645年，清军南下进兵苏州，顾氏全家都积极投入到战斗中。在昆山保卫战中，他们一直坚持了21天，最后才因寡不敌众被清军攻破城池。顾廷林的四弟和五弟都壮烈牺牲，生母何氏也被清兵砍断了右臂，而沈母王氏更是绝食而死。临终时呢，还对顾廷林说：“我虽妇人，受国恩，与国俱亡，亦也。”顾廷林也至此都不曾屈膝过清朝的统治者，由此可以想见顾氏一家的风节。有这样家庭出身的母亲，孩子能不发奋读书吗？因此，三鼎甲不仅

0: 那么古人所说的阴德，真的是在冥冥当中保护子孙，还是说子孙本身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
1: 潘光旦是中国优生学的创始人，他的研究极有可取之处，但是他过于强调生理上的遗传了。其实他研究的现象相当部分正是社会遗传的习育，正是精神遗传的化育所致。上面的例子由于资料所限不便分析，但是呢，我们不妨看一看欧阳修写的《龙纲签表》一文，而祖印现象正是这种家庭化育的一种表现形式。欧阳修四岁时父亲便去世了，父亲死时房没有留下一间，地没留下一垄，是一个清廉自洁的清官。他的母亲郑夫人这样说道：我靠什么守节呢？是因为我了解你父亲的为人，我知道他一定会有好的后代，因此对你有所期待。欧阳修的母亲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原来欧阳修父亲为官时常常夜里点烛批阅案卷，有时停下叹息。欧阳修的母亲问他是什么原因，欧阳修的父亲回答说：这是一个死刑案子，我想给他一条生路却做不到啊。欧阳修的母亲不解说：难道生路也可求得吗？父亲回答说：想给他一条生路却不可能，死者和我都没什么可怨恨的了，况且有时还真能给罪犯找到一条生路呢。因为能得到生路，就知道如果轻率地处死一个人，死者是有怨恨的。像我这样想为死囚求条生路，还有时因失误而被错判死刑，何况有些为官的人却总是想方设法把人处死呢？这时他回头看见奶妈正抱着欧阳修站在旁边，便叹息说：算命先生说我活不久了，我不能看到孩子成人了，但他长大之后一定要把我的这些话告诉他。由于父亲的所言所行，欧阳修的母亲从心底里敬佩，这种精神又通过欧阳修的母亲传给了欧阳修。正是这种精神上的认同，欧阳修的母亲才克服了那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以大地为纸，以笔杆为笔，教孩子识字断句，终于把欧阳修培养成了一代文宗。今天我们在叙说欧姆化笛的故事时，我们很难体会到欧姆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伟大是常人所不能具有的。正是欧父欧母的伟大，才最终让欧阳修成了一个伟大的人。无论是天意论、果报论、风水论，这种祖印现象都常被解释为阴德论。一个人的成功总爱被解释为阴德所致，因此许多成功人物也有意无意地把功劳归功于祖上的阴功。这种阴德积了，一来可以让当事人死后升入天堂，二来可以印及后人。的的确确有不少为邻里做好事、修桥补路、乐善好施的人的后代发达了。其实这并非是阴德阴功在起作用，而是当前辈这样做时，有意无意间让后辈学习到了这种良好的范式和精神，这样当后辈进入社会后便青云直上，修的不是阴德，而实实在在是阳德；修的不是阴功，而实实在在是阳功。我们再来看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孤身一人奋斗，成为四喜班的老板，深知人生甘苦，因此极重人情。他与京官御史谢梦余交易深厚，谢梦余一生廉洁，家境窘迫，凡遇到急需的时候，梅巧玲总是诚恳地送钱帮助他渡过难关。而谢梦余每次拿到借款，不论数目多少，总是亲笔写一张借据送给梅家，这样共积欠了3000两银子。后来谢梦余病故了，梅巧玲前去吊祭，把这一叠借据拿出，谢家人诚惶诚恐地说：这件事我们都知道，目前实在没有力量，但是一定要如数归还的。没想到梅巧玲却摇了摇头说：我不是来要账的，我和令尊是多年至交，今天知己云亡，非常伤痛，我是特意来了结一件事情的。说完便把这一叠借据放在灵前的 蜡烛。

0: 上烧了，然后还拿出300两的银票交给其家人。梅巧玲不仅对朋友仗义，对本班的演员也极为厚道。当时皇帝皇太后死了，称为国丧，100天内不许动响器。遇到这样的情况，戏班小班解散，大班只发半份工资，而光绪元年竟两遇国丧，但梅巧玲却借债给演员们发放全额工资。梅兰芳的开蒙老师吴灵仙常对梅兰芳说，你祖父待本班里的人实在太好，逢年逢节根据每个人的生活情形随时加以适当的照顾。我有一次家里遇到意外的事，让他知道了，他远远地扔过一个小纸团，口里说着，灵仙，给你个槟榔吃。等我接到手里一看，原来是一张银票。梅兰芳的天分并不出色，曾经被人讥评为祖师爷没给你饭吃，但是在怀有一种报恩心理的吴灵仙面前，梅兰芳成为他涌泉相报的对象。梅兰芳说，吴先生对我的教授法是特别认真而严格的，跟别的学生不同，他把大部分的精力都集中在我身上，好像他对我有一种特别的希望，要把我教育成名，完成他的心愿。吴先生同情我的身世，知道我家道中落，每况愈下，要靠拿戏份来维持生活，他很负责地教导我，所以我的进步比他们快一点，我的出台也比他们早一点。为此梅兰芳曾深有感触地说，我能够有这一点成就，还是靠了先祖一生疏财仗义，忠厚待人。吴先生对我的一番热忱，就是因为他和先祖的感情好，追念故人才对我另眼看待。尽管祖先积德，子孙受益，但这种受益更主要的是对子孙品行上的影响，而不是当时的受益者对其后人的帮助上。外界的帮助仅仅是外因，外因是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现在时常看到一些年轻妈妈这样在给孩子开窍，都一样的交钱，凭什么在幼儿园里我要让梨，凭什么在车上我要让座。这些妈妈看似聪明，实则愚蠢至极，说的严重些是断孩子的路。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做朋友，而天地之间没有一个朋友的人该是何等可怜。这样的自私自利者不可能获得幸福。与这种祖印现象相连的是地印现象，也就是一个地方一个时期里出现了不少著名人物，如我们常见的将军线、教授线之说，其原理同祖印现象一样，是化育的结果。这类例子在中国俯拾即是，人人都能道出几个，但大多都打上风水的印记，因此对化育一说甚至不以为然。我这里仅举一个不信风水的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瓦尔斯的例子为证。瓦尔斯是荷兰的一个贫家子弟，连中学都无法读完就去做工了，但是他的父母不愧为一双培养诺贝尔奖的伟大父母。他家的隔壁有间破旧的小屋，曾是欧洲著名思想家莱顿·约翰的故居。每当孩子自学遇到困难时，他的父母就把他带到这个邻居那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约翰也是个苦孩子，曾做过裁缝、小贩，但经过长期自学和刻苦钻研，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虽然只活了短短的27个春秋，但却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哲学理论。他能通过努力有所作为，你为什么不能呢？古老的莱顿城中心有一个小广场，那里树立着荷兰大画家伦勃朗的塑像。瓦尔斯的父母经常给他讲述这位大画家的身世及奋斗史。在这种激励下，瓦尔斯每天清晨上班，总要绕道去广场一次，在瞻仰的同时暗下决心。伦勃朗也是我们莱顿人，伦勃朗家比我家还穷。伦勃朗原来做油漆店的学徒，学习条件并不比我现在好，却靠自学成功了，我要好好向伦勃朗学习呀。正是这样不断地受到激励，瓦尔斯才在以后的奋斗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不解的人可能会说，这个地方风水好， 一块宅基上长出了两个伟人。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化育的结果，是因为他有这样一对好父母，而非有这样一块好宅基。否则这块宅基上该不断出伟人才是，为何在莱顿约翰之前，于瓦尔斯之后就不出伟人了呢？对于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已无法重新要求。我们在埋怨自己父母、羡慕那些伟人父母的同时，其实完全可以将自己塑造成这样的父母。我们自己也许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固然，世间以伟大的事业来作为伟人的门票，但是在教育孩子上却不需要这些显赫的成绩，而只需要你的那种对伟大的理解与体验。我们不能成就伟业，那并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过错，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做一个能够理解伟大、体验伟大的人，则是我们的过错。而如果体验了、理解了这份伟大而不能传达给孩子，从而让孩子点起自己那燃烧的对真理、对伟大追求的火炬，那则是一种太遗憾和太不应该的过错了。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三节，祖印现象是阴德还是阳功。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太史苏进了宫来，当着晋献公和郭衍的面，先是敬手，祭之焚香，祭之占卦，脸上渐露喜色，晋献公的心不由得猛跳了两下。
7: 什么卦？
0: 观卦之62。
7: 爻辞怎么说？
0: 太史苏回曰：
7: 爻辞曰，却观立女贞。
0: 晋献公一脸欢喜道：
7: 好。

0: 外女子之政，即属大焉。
1: 郭衍慌了，忙争辩道：“就是大吉，也不能从事。”晋献公眉头微皱道：“
0: 为何？”
1: 郭衍道：“
0: 开天辟地以来，先有象，后有数，龟象也，是数也，从事不如从龟。”
1: 晋献公正要反驳郭衍，太史苏抢先一步，他哈哈一笑道：“
0: 郭太卜，你错了，在下之卦和您的卦并不矛盾。”
1: 郭衍转忧为喜道：“
0: 请太史明示。”
1: 太史苏道：“
0: 李吴二敌，诸侯不再取，所谓官也，既称夫人，何以为正？不正，何利之有？以义言之，立夫人不及。”
1: 郭衍频频点头，一脸赞许之色。晋献公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太史苏和郭衍悄然退下，前行不过百余步，太史苏说道：“
0: 请郭太卜先行一步，在下尚有一事要办。”
1: 说罢拍了拍腰中的黄金，黄金倒是送回去了，为此却换了幽师三拳两脚，返回身来找晋献公告状，晋献公拒之不见。晋献公也有苦衷，骊姬乃自己的宠妃，亦曾亲口许诺于他，等他从骊戎凯旋便立他为夫人，谁知上天偏偏和寡人作对，占卜不利，占卦也不利，这让寡人怎么面对骊姬？他泱泱地来到寝宫，未进门便听到一片惊呼之声：“
2: 快来呀，骊姬娘娘上吊了！”
1: 晋献公飞步来到异香阁，那是骊姬的卧室，果见她吊在梁上，忙上前将她托起，大声叫道：“
0: 还不快将绫带割断！”
1: 直到此时，宫女小莹方才醒过神来，拔出晋献公的佩剑，朝骊姬头顶上方的绫带割断。晋献公将骊姬抱到榻上，平放在那里，正要遣人去召御医，御医气喘吁吁地跑来。经过一番抢救，骊姬慢悠悠地行转过来，见晋献公站在身旁，嚎的一声哭起来：“
2: 您不该救臣妾，您不该救臣妾呀！”
1: 晋献公一边为他拭泪，一边劝道：“
0: 杀主贵也没有命主贵，不就是一个夫人吗？值得去死吗？”
1: 骊姬气道：“
2: 自从昨日主公劝诫臣妾之后，臣妾想了一夜，觉得主公言之有理，立不立夫人，臣妾照样是内宫之主。”
1: 晋献公道：“
0: 想开了好，想开了好啊。”
1: 骊姬道：“
2: 想是想开了，只因昨夜没有睡好，您上朝之后觉得有些乏困，就倒在了榻上假寐，这一寐竟睡着了。睡梦中，一个英俊少年在十几名患者的簇拥之下向臣妾走来，他头戴王冠，身着锦袍玉带，看年纪也不过十三四岁，自称是臣妾的老祖爷。臣妾慌忙跪下向他叩头，他道：头不必磕了，快回去告诉汝的夫君，说是晋国将要亡了。臣妾惊问何故，他道：人以信为本，何况一个国君呢？当年寡人与汝之祖姬余简同业为戏，戏出一个晋国来，何也？君无戏也。汝的夫君身为晋国国君，亲口许诺要立汝为夫人，却又反悔，现此何在？连国君都出尔反尔，国人还能有所适从吗？国人无所适从，晋国不就完了？臣妾听了这话，忙为您辩解，说这是不怪臣妾夫君，皆因占卦占卜都说立臣妾为夫人不吉。老祖爷怒道：若卜筮有定，晋鬼谋矣，臣妾不敢再言。
1: 晋献公沉默良久，叹道：
0: 老祖爷所责甚是，寡人知道该怎么做了。
1: 骊姬柔声问道：
2: 您打算怎么做？
1: 晋献公道：
0: 择日告庙，册封爱妃为夫人。
1: 骊姬陪着小心道：
2: 郭衍、太史苏若是不识趣，站起来反对怎么办？
1: 晋献公不屑一顾道：
0: 爱妃不要担心，寡人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1: 骊姬好生欢喜，忙跪下叩谢隆恩。他刚刚直起身来，一患者闯了进来：
2: 启禀主公，大喜大喜呀。
1: 晋献公则道：
0: 什么事啊？看把你乐的。
1: 患者气喘吁吁道：
2: 少姬娘娘产了，产下一个白胖公子，重17斤呢。
1: 晋献公喜道：
0: 好好，快告诉少姬娘娘，寡人这就前去向她贺喜。
1: 患者躬身一揖，转身离

0: 晋献公欲要转身，被骊姬叫住。
1: 主公，你就这么去吗？
0: 晋献公反问道。请让寡人怎么去？骊姬回道。
1: 少姬乃臣妾之胞妹，随臣妾一块进宫，侍奉了您3年有余，又为您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您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看他吗？
0: 经他这么一说，晋献公也觉得空着手有些不妥，向骊姬问道：听说寡人该向少姬娘娘带些什么？
1: 带她喜欢的呀。
0: 她喜欢什么？骊姬笑嘻嘻说：
1: 她喜欢的东西怕主公舍不得给呀。
0: 晋献公歪着脖子说道：秦梅说出来什么东西，怎么就知道寡人不舍得给呢？我要卖关子了，说吧。
1: 骊姬道：她喜欢一顶冠。
0: 什么冠？
1: 赐妃之冠。
0: 晋献公恍然大悟：哦，秦是要寡人加封少姬为内官副主啊，应该应该，便官寡人之妃，这内宫副主非少姬莫属。骊姬二次跪倒在地，代妹谢恩。因少姬生子之故，册封大典放在1个月之后，在这1月之内，20几位文武大臣上殿奏本，反对册封骊姬为夫人。晋献公根本听不进去，一一将他们礼送出殿。于是这些大臣便回过头来找郭衍和太史苏。这个说，您二位是管占卜占事的，一个国家如果连卜事都不信了，还信什么？那个说，卜事乃咱老祖宗周文王所创，逆卜事而行，岂不是大逆不道吗？郭衍、太史苏终于被众人说动了，结伴进宫，向晋献公陈说厉害，把晋献公给说恼了，将骊姬的话抖了出来。
2: 若卜事有定，敬鬼谋矣。
0: 太史苏梗着脖子反驳道：
2: 卜事乃咱老祖宗所创，就是鬼谋也得听。
0: 晋献公冷笑一声说：
2: 就是鬼谋也得听，这话可是你说的。
0: 太史苏吭声回道：
2: 是臣说的又该怎样？
0: 晋献公道：
2: 寡人成全你。
0: 太史苏道：
2: 主公成全小臣什么？
0: 晋献公道：
2: 如现在就当着寡人的面给自己沾上一卦，看一看汝什么时候当死，寡人好看一看这卦到底灵不灵。
0: 此言一出，把太史苏吓得一身冷汗，但事已至此，又不能做缩头乌龟，硬着头皮回道：
2: 好，臣这就当着主公之面给臣自己沾上一卦。只是……
0: 晋献公道：
2: 只是什么？
0: 太史苏道：
2: 臣不知道主公会让臣沾卦，上朝来未曾带着诗草。
0: 晋献公见太史苏的口气有些软了，不想逼之过甚，就泼下驴道：
2: 那就等明日再沾吧。
0: 到了明日，太史苏听从郭衍之劝，装病未去上朝，晋献公亦不问，此事不了了之。晋献公见没有人再敢出头反对立骊姬为夫人了，这才大张旗鼓地操办起了册封之事。先是命令全国各地要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继之又命令人人都要穿红着绿，家家都应张灯结彩，以示万民同贺，举国同喜。整个绛城更是沉浸在无比喜庆的气氛之中。绛城内各条御路皆红毡铺地，门神对联更换一新，午门以内各宫门殿门皆高悬彩灯，从正殿到异香阁、玉玲珑都用绸带搭起彩架，大红喜字、吉祥图案抬头可见，玉玲珑者少姬所居也。即日前一天，晋献公派遣侍卫告祭天地，晋献公则亲自到太庙焚香，告以册立之事。是晚，在金殿上摆上上节册印龟。册封之日晨，数百名文武大臣和宦者簇拥着晋献公来到金殿，先行升座之礼。升座时先奏齐豫之曲，用以歌颂晋献公。歌后，晋献公乐是节册印龟，然后升座。此时午门撞钟击鼓，金殿奏关雎之曲。关雎奏起之时，栾仪官在丹池下鸣鞭，乐毕，正副使升丹池，面北跪听宣志官宣志。宣志毕，大夫李克受节，正副使行3跪9叩礼后下中阶。 正是受节策，副是受应规。金殿奏临之旨。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隔壁，正副使劫持策印归，后跟夫人仪仗吹吹打打，同至异香阁。异香阁内同样张灯结彩，红毯铺地。凤鱼停放在街上正中，阶下左右陈列夫人仪驾。正使宣至毕，立即礼服出迎。患者宣读策文，正使受立即以节，副使受立即以应归。立即面北行三跪三叩首之礼，至此册立礼成。至于册立次妃之礼仪，与册立夫人之礼仪大致相同。封册大典之后，君臣少不得要欢宴一场。太史苏与李克同席，饮兴正酣，太史苏突然哭了起来。李克怪而问之：“今日乃主公大喜之日，汝哭的什么？”太史苏回道：“晋国将要亡了。”李克惊问道：“亡晋者何人？”太史苏回道：“李荣。”李克笑道：“太史多虑了。李荣乃晋之藩邦，对晋恭顺有加，如何亡晋？”太史苏叹道：“昔夏桀王伐有失，有失人以女妹喜归之，桀王宠妹喜，遂以亡夏。因纣王伐有苏，有苏氏以女妲己归之，纣王宠妲己，遂以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女褒姒归之，幽王宠褒姒，西周遂亡。今晋伐利荣，而获其女，又加宠焉，能不亡吗？”恰在此时，郭衍过来敬酒，见李克闷闷不乐，笑问道：“君何愁也？”李克回曰：“晋将亡也。”郭衍惊问道：“此言由何而起？”李克遂将太史苏言告知。郭衍笑言道：“此妙言也。晋乱也许有，亡则未也。”李克问其故，郭衍答曰：“昔唐侯受封之时，曾让太卜占卜，卜曰：引证诸夏，再造王国，晋也方大，何王之患？”李克复问道：“若乱，当在何时？”郭衍回道：“善恶之报，不出十年，十者数之盈也。”李克将其言记之于简，立即受封。转眼二年有余，西岐即将五岁了。因立即的关系，晋献公对西岐很是宠爱，无论是出行还是睡觉，总将他带在身边。这一日夜，晋献公正要就寝，忽闻宫外失火，慌慌张张地跑出寝宫，登上高楼。黑暗里，衣襟突然被人牵住，左右摇晃。他低头一瞧，见是西岐，低声问道：“有事吗？”西岐置声置气道：“这楼上待不得。”晋献公道：“为甚呢？”西岐道：“婚夜起火，是天灾还是人祸，尚不可定。若是人祸，其意难测，你身为人主，不可暴露在光火之下。”晋献公觉得其西言之有理，忙走下高楼。一个不足五岁的娃娃竟有这等见识，晋献公又惊又喜，遂有废申生而立西岐之意。某一日夜，晋献公与骊姬云雨之后相拥而卧，骊姬趁机夸起了西岐，说他如何聪明，如何懂事等等。晋献公察言道：“像西岐这么聪明的孩子，世上难寻。况且卿以贵为夫人，有道是子以母贵，寡人有心改立世子，卿意下如何？”“
1: 这正是妾之所盼。”
0: 这话在骊姬舌根上打了好几个转，又吞回肚去。不行，申生被立为世子少说也有十年了，如今无缘无故地将他废掉，群臣定然不服，不服就要见祖。且是申生之上还有两个哥哥重耳夷吾 具有贤名，若说春生不行，还有重耳和夷吾，而世子之位还轮不到西岐头上。不行，不能操之过急，逮不住黄鼠狼，反惹一身骚。主意已定，他忽地跳下榻来，跪地言道：
1: 申生之力，诸侯莫不闻之，且贤而无罪，何必以妾母子之故欲行费力？妾宁愿去死。
0: 晋献公长叹一声：
2: 世子者，楚君也，望子成龙，世之情也。做母亲的哪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世子？夫人竟拒之不受，真贤人也。
0: 此后绝口不提世子费力之事，立即口头上回绝了晋献公，暗中却加快了夺楚步伐。夺楚是件大事，单凭他一人之力是很难办到的，得找几个帮手。他首先想到了幽师，幽师当然也希望由西岐取代申生，积极为之出谋划策。他道：
2: 要想顺顺利利的废掉申生，必须按他一个大罪名。就目前来看，按他一个罪名不容易，最好先将他赶出国都，而后再慢慢的暗算他。当然重耳夷吾也不能留在国都，免他们互通信息。
0: 立即满面忧愁道：
1: 世子是楚君，赶出国都谈何容易，更何况一赶便是三个。
0: 幽师笑道：姐姐别急呀，弟已想好了赶他兄弟仨出都的主意。
1: 立即迫不及待道：快讲。
0: 幽师道：
2: 说动主公分遣他们弟兄仨去镇守曲沃蒲曲三地。
1: 立即道：好，姐今夜就和主公说去。
0: 幽师道：
2: 您不能说，你这一说呀，没丝也有丝了。
0: 立即道：
1: 你说应该怎样？
0: 幽师道：
2: 遣申生他们去镇守曲沃等地乃国之大事，弟是内臣，弟是不能说的。
0: 立即道：
1: 我不能说，你不能说，这是让谁说呀？
0: 幽师道：
2: 让外臣去说，最好让主公最信赖的外臣去说。
0: 立即道：
1: 弟弟心中莫非已经有了人选？
0: 幽师道：
2: 正是。
1: 谁呀？
2: 二五。
0: 立即一脸担心道：
1: 他俩会说吗？
0: 幽师道：
2: 他俩会说，不过恐怕要破费姐姐几两银子了。
0: 立即道：
1: 这个好办，得多少？
0: 幽师道：
2: 一千两足矣。
0: 立即吭声说道：
1: 可以。
0: 幽师将这一千两银子分作两份，携了内中一份营业去拜访梁武，直言不讳地说：
2: 梁大夫，你是主公身边的红人，丽姬娘娘特遣小臣奉白银五百两以达敬慕之情。
0: 梁武连连摆手道：
2: 有道是无功不受赏，这礼太重，在下不敢受也。
0: 幽师笑道：梁大夫别急，实话给你说，丽姬娘娘有事求您，这礼您就收下吧。
2: 梁武道：娘娘身为国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还能有什么事有求于在下？
0: 幽师道：
2: 什么事晚会儿再说，您先把这银子收起来。
0: 梁武道：
2: 您不说什么事，这里在下万不会收的。
0: 幽师叹道：
2: 那好，我说。
0: 遂将立基之谋简要的讲了一遍。梁武沉吟片刻道：
2: 此事必得东关武围住方可。
0: 幽师道：
2: 东关武大夫那里娘娘亦有愧，如大夫也。
0: 梁武这才将白银收了下来，携幽师同意东关武之门。东关武置酒相款，三人一边饮酒一边商议，至深夜方散。次日早朝，梁武前行三步，出班奏道：
2: 曲沃乃大晋始封之地，先君宗庙之所在也。蒲和曲地晋狄戎边疆之要地也。此三邑者，不可无人以主之。宗邑无主，则民无畏威之心；边疆无主，则戎狄有窥伺之意。若是太子主曲沃，重耳夷吾分主蒲曲，主公居中治愈，此庆时之安矣。
0: 晋献公道：
2: 卿此本不错，世子出外可乎？
0: 东关武亦前行三步，抱拳说道：
2: 世子君之二也， 取我国之二也，非世子孰可居之？”
0: 晋献公道：“
2: 让世子出居曲沃倒还可以，蒲曲乃荒野不毛之地，如何守之？”
0: 东关武抢先回道：“
2: 不成，则为荒野，成之即为都邑，一朝而增两都，内可屏蔽封内，外可开拓疆域，晋自此亦大矣。”
0: 晋献公轻轻颔首道：“
2: 爱卿言之有理。”
0: 当即传旨两道，第一道命申生居曲沃，以主宗义，太傅杜元款从行，史重耳居蒲，夷吾居曲，以主边疆，胡毛从重耳于蒲，吕夷生从夷吾于曲，吕夷生者夷吾之师也。第二道命大夫赵肃兼建曲沃，命侍卫兼建蒲曲二城。赵肃受命之后，翌日便奔赴曲沃，在旧城之外又筑新城，且那新城墙比原城墙高广各一倍，侍卫则不然，晃悠了七八天才来到蒲地，胡乱地圈了一块地，胡乱地筑了一圈城墙。曲地亦如是，李克前来巡边见之，讥笑侍卫道：“
2: 大人不是在筑城，大人是在做豆腐渣呢。”
0: 侍卫笑道：“
2: 豆腐渣好啊，数年之后此为仇敌，地也算是为国尽一份微薄之力。”
0: 说毕咏诗一首：“
2: 狐裘蒙茸一国三公，无谁侍从。”
0: 李克问其意，侍卫道：“
2: 狐裘贵者之福，蒙茸乱帽，一国三公贵者多多，嫡庶长幼不分，不乱才怪呢。”
0: 李克默记在心。晋国原为侯国，按周朝之制只能建立一军，晋献公做了16年国君之后，周王室日渐衰落，一些国家便趁机扩充军队，甚而僭越称王。晋献公眼热了，称王他不敢，扩编军队总不至于掉脑袋吧，于是又建一军，称作夏军，由申生降职，原来的一军称作上军，晋献公自己降职，军队由一变二，自此晋国进入了中上等国家行列，军事上强大了，野心也就跟着来了。晋献公准备向邻国动刀了，首当其冲的是狄、霍、魏三国。按照他的本意，他要亲自率军出征，立即不干，哭天抹泪地说：“
1: 你已年过半百，不比当年，何必亲冒矢石呢？况且你以立申生为世子，不让他趁着年轻多建立些功业，日后怎么服众啊？”
0: 晋献公仔细一想，觉得立即之言有理，遂打消了亲征的念头，改遣申生率领大夫赵肃、毕万前往。立即心中暗笑：“申生啊申生，你娃子打错了算盘，那敌人霍人素来强悍，为人善守，你这一次必败无疑，只要你娃子打了败仗，这世子的宝座你就别想坐了。”谁知那申生不大说话，也没有过人的武艺，短短半年竟然连灭三国，把个晋献公喜得合不拢嘴，放出话来要厚赏申生。申生推辞道：“
4: 儿臣能灭三国，一来仰仗君父威德，二来全靠赵毕二卿之力，君父要赏就赏赵肃和毕万吧。”
0: 晋献公采纳了申生之言，以狄赐赵肃，以魏赐毕万为彩衣。国人见申生这么能干又不贪功，对他愈发的敬服，立即弄巧成拙，悔得要死。优师就像他肚中的蛔虫，寻机劝道：“
4: 姐姐，莫不是在为申生取代主公征战之事而生悔？”
1: 立即道：“正是。”
4: 优师道：“姐姐不必担忧，以小弟观之，申生虽说贤而有功，但在主公眼里远远不如小公子西岐可爱，弟有一计可除去申生。”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

0: 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提质升级，中俄关系迈入发展新阶段；俄罗斯各界高度评价普京访华成果；探馆中俄博览会，多元文化交融，开放活力尽显。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19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携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了他第25次出访中国之行。这是今年中俄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同时今年也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25周年。此次中俄两国元首的会面格外引人关注，多项合作成果顺利达成，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更有作为和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如何看待两国达成的一系列新成果？站在新起点，两国各领域合作如何提质升级？接下来我们就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永泉。
6: 李主任您好，当然所有人都看到了，当下呢这一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是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上，30周年、25周年，同时呢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关注到了这次普京总统的这个随访的代表团如此豪华的一个阵容，包括了5位副总理，还有8位部长，那等等。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下如此的一个牌面和阵仗，它对于两国关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7: 普京总统的访问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我认为呢，这个访问呢，它一个是既是一次例行的访问，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所谓例行的访问，就是中俄两国在发展双边关系过程中建立了完备的元首会晤机制。两国领导人每年见一次面，一次是在中国，一次是在俄罗斯，是吧？或者北京、莫斯科。去年呢，习近平主席访问了莫斯科，参加了二战胜利80周年的活动。今年呢是普京总统回访，这是例行访问。而不同寻常的访问呢，就是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逆全球化这个思潮泛滥， 这个单一世界就结束了。两国领导人呢有很多啊涉及到双边地方和全球事的问题需要讨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面临着续签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从今天的情况看是吧，两国领导人已经达成了续签条约的这个决定。习主席的在这个讲话中还谈到是吧，这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中俄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重要的法律和制度基础。这个条约签署以后，两国关系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
6: 在今天两国元首的会谈当中也提到了，那中俄关系呢要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么站在这个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怎么来理解这个新阶段的含义，到底代表着什么？
7: 中俄关系从1992年开始上，我们是不断的上新台阶，就是中俄关系是与时俱进。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的需要来调整和发展双边关系。目前的新阶段就是我刚才谈到，一个是就是单极世界已经结束，多极世界还没有形成，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习近平主席也强调是吧，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国际上新，那么国内的双边关系呢，就是我们中国开启了15，这个今年开启15这个之年。那么俄罗斯呢它的发展也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双方在战略这个对接，这个发展战略对接啊，行业战略对接方面有很多项目需要谈，所以这是普京总统这个团队来了很多主管经济的领导，包括政府和部门领导这个新，我想一个是这个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数，再一个就是双方这个务实合作也面临着提质升级的这么一个时机。
6: 那回顾今天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呢，首先就是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继续的延期。那当然这是两国元首对这个条约的第二次的延期。您认为这个延期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如此之重要？
7: 这个条约的延期，首先是这个条约这个签署以来这个充分证明了条约所规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以和平共处5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确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及我们从条约中提炼出来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这个合作精神实践证明呢是非常正确的。习主席今天也谈到了是吧，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它的这个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这以前没有谈过这是给条约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也给我们学术界是吧提出了任务，如何阐释这个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
6: 另外今天成果当中呢，两份这个联合声明也非常的重要。那一份呢是关于中俄两国之间深化合作和关系的20项的文件，还有一个呢是两国关于共同倡导世界的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20多项文件，尤其是第二个联合声明。您怎么来看待这两项声明对于中俄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对于全球这个治理体系的建设所发挥的一个支撑的作用？
7: 第一个文件关于这个深化两国关系这个呢好理解，我们双边的关系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没有解决的问题，政治互信水平最高，我们经常说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务实合作呢，我们现在的贸易规模也和25年前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以及30年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这个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和时期，我们需要在这个新的时期吧，把全面的这个战略协作关系不光双边，还包括地区和全球这个不断的深化。这个文件呢，为我们这个实现这种深化提供了一个这个指引。第二个文件呢，是关于全球的战略合作，我刚才谈到了。我们单极世界已经结束了， 多极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

0: 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一定是充满矛盾冲突啊，甚至很有可能发生战争啊。那么这个如何应对这个这些威胁挑战是吧，如何让多极化的进程不可逆转，那么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第二个文件实际上就是中俄如何在构建多极化世界方面加强我们的合作，我们的双边关系，我们在地区领域的合作是吧，这个以及我们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我们合作本身保持了这个国际形势稳定或者世界和平，我们这个中国关系世界是国际关系中的稳定因素嘛是吧，本身就是在推动世界多极化。
1: 好的，谢谢李主任，稍后还有个问题继续请教。当然了，中国两国长期的友好和相互的信任来自于漫长时间的浇筑，也来自于两国在经贸和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的底气。那接下来我们如何来推动这样的合作向更深的层次、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水平推进呢？
2: 连日来正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吸引了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展会上从智能机械设备到特色文化工艺品，从跨境电商新业态到免签文旅新模式，各类成果集中亮相。
3: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想给中国消费者介绍一下俄罗斯的文化文旅的产品，让中国人知道俄罗斯不是单独有巧克力，但是也有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
2: 而历经十届发展，中俄博览会已成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更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近年来，中俄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在今天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双方要乘势而上，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在人文交流领域，互办主题年已经成为两国交流的优良传统，也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特色和亮点。今年的中俄教育年是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将为增进彼此民心相通、助力两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职业教育合作是中俄教育领域合作的重点方向之一。2025年，中俄高校共建的鲁班工坊在莫斯科揭牌运行。自揭牌运行以来，俄罗斯鲁班工坊已经累计培训了上千名俄罗斯青年。作为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在中方共建校的协助下，俄罗斯鲁班工坊1:1复刻了 5G 通信全场景，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中国产 5G 设备。在模拟真实产业场景中，学生可以像工程师一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如今，中俄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突破8万人。截至2025年，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150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这些经常往返于中俄两国的青年留学生，也以亲身经历搭建起了两国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
4: 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为两国输送更多的青年的人才打好一个基础，让更多的青年去了解两国的文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去搭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1: 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那各方面的合作都要提质升级，如何来实现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李永泉主任。那李主任，就像刚才短片当中说的，实际上中俄两国的经贸的合作关系这些年来不断的在稳定而且发展，连续3年的两国的这个经贸的这个贸易的体量突破了2000亿美元，同时中国连续16年保持了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如果要乘势而上的话，我们在经贸领域要去深化合作的可以聚焦在哪些方向上？
0: 目前中俄贸易规模已经很大了是吧，连续3年2000亿美元，这

0: 涉及到国家战略利益的这个能这个领域，保证它的这个能源安全和我们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啊，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1: 在今天的会谈当中，习主席也强调了，接下来要加强两国的这个合作，全方位的一个统筹设计。中间也谈到了像您说的这个能源资源啊、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等。那么我们都知道，中俄两国应该说能源上的合作算是压舱石。那接下来合作的这个发展有哪些重点和方向？您认为，尤其在当前的这种世界的能源格局，在发生各种不确定性的这个变化和动荡当中，两国的这个关系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最近这几年啊，世界形势很不稳，尤其最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大家都关注到了啊。保证这个能源运输安全、生产安全，这对于所有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中俄能源合作，我认为未来啊，这个应该在这个产业链上下游是吧，保证这个能源供给的这个稳定性方面啊，做更扎实的工作。俄罗斯你20年前对中国的这个能源市场信心还是不足的。2005年，20年前，俄国的这个能源战略，向中国出口石油的上限是2000万吨，去年达到了1亿多吨。2000万吨的时候，俄国认为中国的市场，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一定长期在这个高水平上运行，所以他怕这个一旦建成了基础设施，能源出口规模大的话，中国经济出问题了，他也很不好应对。现在看呢，我出口进口1亿吨，一方面说中国这个市场是稳定的，另外呢，说明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企业和俄罗斯的国家战略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在不断的提高。
1: 那从合作的这个提质升级来看，可能科技创新也会是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您觉得在这个领域，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突破点或者新的增长点可能会是什么？
0: 这个我刚从哈尔滨回来是吧？这个参加了中俄博览会，我们出口的东西都是这个机械设备是吧？甚至人工智能产品。俄国向我们出口的大多是农产品啊，这个资源。最近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经济部门领导人、政府部门领导人，谈到这个博览会时候说到了，是吧？这个对俄罗斯来说，这个情形啊，不是太好，是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是吧？俄罗斯是这个不仅是资源大国，也是科技大国。所有目前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中，任何啊不足和弱点的克服，都会给双方未来的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啊。这个我相信，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航天领域，俄罗斯航天大国呀，是吧？我们的航天事业近几年发展也非常迅速。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的宇航员一定会进入我们的空间站。
1: 还有另外，您应该也注意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启动了一个中俄教育年的这样一个启动仪式。那未来一定在这个领域会有更多的深化合作。您如何来看待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两国去强调这种人才的培养、交流的这样一个机制的重要性？
0: 中国人这个教育合作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50、60年代。我们曾经向苏联派了2万多名留学生，这2万多名留学生中又产生了200多名院士，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目前中俄教育合作人的数量是吧，留学生的数量，已经很多了，现在说是8万人，曾经达到过10万人。但是有一些问题是吧，这个10万人呢有2类，一类是公派的，一类是自费的。教学的质量和这个学生专业选择有问题，是吧？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提高教学质量和选择专业这个方面做更好、更扎实工作，有利于学生就业，那样呢，中国教育合作的这个会走得更远。刚才这个片子谈到了莫斯科的鲁班工坊，是吧？这个很有意思，是吧？又是这个新科技、高科技，又是有利于这个就业。我认为中俄教育合作如果深化的话，不在数量，而在质量，而在于这个服务于两国的发展，有利于学生的就业。
2: 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行程的圆满结束，俄方各界对此次访问的评价也陆续出炉。我们来看总台驻俄罗斯记者发回的记者观察。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普京总统。

0: 中访华的核心成果在于俄中两国高层保持了对话的延续性。他指出，这是一次节奏稳定、成果非常积极的访问，为两国在各工作领域的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除了宏观层面的战略互信，我们注意到俄方与联合官员们谈论最多的是那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软联通和映射师。在交通与物流领域，俄罗斯交通部长尼基金透露，俄中正在扩大交通基础设施、 旅游业及国际物流通道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随着免签制度的红利释放，两国的双向奔赴正在升级。尼基金指出，俄中两国民航主管部门保持着密切协作，两国间旅游交流正在积极增长。他指出，以往俄罗斯游客主要选择前往海南进行海滩度假，如今得益于免签制度，北京、上海以及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景点正成为俄罗斯游客的新宠。在农业领域， 俄罗斯农业部长卢特表示，中国消费者对俄罗斯产品情有独钟，俄方致力于向中国提供更多具有俄罗斯风味的消费品，以满足中国市场蓬勃发展的需求。他指出，2025年俄中双边农产品贸易额增长21%，达到110亿美元。而在人文交流的另一端，媒体合作也成为了此次访问的一大亮点。20号，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与中国多家主流媒体签署了合作协议，
1: 双方将在内容交换、技术解决方案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我们可以看到，中俄合作的触角正延伸到两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紧密的互动，正是两国关系高水平运行的最佳注脚。5月17日至21日，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作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共吸引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展会现场客商齐聚，好物云集，既有务实的经贸对接，更有多元文化的深度交融。
2: 走进中俄博览会的展厅，热烈的氛围迎面而来。俄罗斯民间歌曲艺术团的艺术家们身着华丽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本届展会近300家俄罗斯企业参展，展品从油画、瓷器等传统手工艺品，到巧克力、伏特加等特色产品，一应俱全。
3: 伏特加、礼包酒、金酒，我们这边全部都有。对。
4: 拿了2瓶呢，两箱是吗？哎，好的，非常感谢欢迎，下次再过来。
3: 您的那个中文这么好，是怎么学的？我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吧，入乡随俗嘛，而且就是做生意，你要是不会点中文，那您怎么对吧？茶话会嘛，就是他每一年都举办的都比较不错嘛，像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
2: 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
5: 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2: 像白德轩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外国展商，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并不少见。他们扎根中国市场，融入当地生活，熟练掌握多门语言，让跨境贸易更加顺畅。在国际及港澳台区展区，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各类特色产品琳琅满目。 展商们纷纷拿出看家的明星产品，借助展会平台对接中国市场，展示本土特色。我们也带了很多样产品
6: ，most popular
2: 就是我们的，当然除了榴莲之外，就是我们的冰淇淋。展厅内人头攒动，市民游客流连于各大展位，品尝特色美食，选购心仪好物，满载而归。近年来，哈尔滨冰雪文旅火爆出圈， 跨境游持续升温，而中俄博览会则为海外展商提供了更多深入了解中国的契机，让他们在拓展经贸合作的同时，真切感受到哈尔滨热情开放的城市温度。
7: 这是我的第4年在哈尔滨，我真很喜欢哈尔滨。
8: Hello, I'm from Ghana. My name is Frank. And we came to participate the China-Russia Expo. We came here, we're bringing a lot of stuff. We are invited the people coming to see us. Ha cha hui, hao.
9: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 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环球华人，
10: 蝉鸣，
1: 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4: 20号，国台办举行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15: 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谢谢。
16: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14: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
16: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 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14: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带动旅游消费。对此，发言人表示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16: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15: 对于赖清德上任两年以来种种倒行逆施的踏法，成为了今天发布会现场的焦点。打压政治异己，对抗在野阵营，占据着媒体的头条。台湾工商界迟迟等不来两岸交流开放的春天，而生活在台湾的陆配群体却时常笼罩在权力限缩与歧视的阴影当中。今天赖清德依然会在台上细数着自己的所谓政绩，而民众却早已疲惫不堪。不是时间走得太慢，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每一步都踩在荆棘之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4: 台湾立法机构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表决，结果未达到通过的门槛。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清德已经留下了耻辱的印记。来看报道。
5: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立法机构于19日上午举行赖清德弹劾案投票表决，赖清德也成为首位进入弹劾实质投票程序的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17: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零票，弹劾案未达三分之二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5: 国民党19日表示，赖清德就任以来让台湾陷入混乱，让社会对立不断升高，弹劾案虽未通过，历史会记下赖清德这耻辱的一天。
18: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19: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6: 环球华人，
9: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14: 据台湾媒体报道，5月20号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再次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欢迎三位。
9: 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
14: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赖清德的两周年就职演说充满了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是如何来包装他的台独论述的，秉忠？
20: 赖清德在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批评大陆还有台湾的在野党是用和平包装统一，又把统一说成是破坏现状， 但实际上他赖清德才是用所谓的民主自由在包装他的台独论述。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九二共识呢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共同谋求统一。这本来啊就是两岸直到现在为止各自对现状的规范。那么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从来没有分裂成两个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有。

0: 由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决定。现在赖清德啊是刻意颠倒是非，把九二共识说成是破坏现状，反而谋独挑衅，竟成了他口中的维护现状。我想这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做贼喊抓贼，用似是而非的论调混淆视听，妖言惑众。 我想，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啊。当特朗普对台独发出警告之后，赖清德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去澄清自己绝不会搞台独，而是企图偷渡概念，把现状讲成台独，然后倒过来合理化台独是维持现状，最后呢就是越描越黑。我们说，所谓政治制度或者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以作为分裂的理由。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可以说呢一直就是在欺骗台湾民众。但这些年两岸关 关系急转直下，如今连美国都明确表态，台独必然引发战争，所以台独和台海的和平当然是水火不容。赖清德如今呢，想要用自我催眠来给自己壮胆，但我们台湾人民绝对不愿意为他陪葬。
1: 虽然赖清德对他的演说进行了文字化的包装，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其实还是赤裸裸的表现出了他的台独理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为什么要包装他的台独？
2: 他和民进党日益陷入了自己的台独的话语陷阱和困境。那么从台湾内部来讲，台湾总体的民意结构是不希望台独来充当两岸关系，特别是对赖清德自诩的台独工作者。 抱有很大的疑虑，那么从这种民意结构下，如果赖清德不包装台独，走这种强硬台独的这种赤裸裸的路线的话，他首先会遇到台湾民意的强烈反弹。那么第二个，今年这个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不久这个中美元首举行了会晤，那么在这次会晤中呢，这个中美重新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这个关系，这种关系的 推进往前推进，那么台独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以这种总统的身份，警告了台独，所以整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综合起来啊，我觉得赖清德在台独上的这个困境是很大的。今年其实是赖清德很重视的一年，因为台湾有九合一选举啊，那么这场选举就是对赖清德的一个中期检验啊。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选举的利益，所以他一方面他要 抛出一些台独言论来蛊惑这些绿深绿的基本教育派，调动这个深绿选民对他的支持。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顾及直接的挑衅会引来这个中间选民和一些理性选民的这个质疑和反弹，这样就会损害他的选举利益。各方面考虑，他是需要包装台独的。但是我们要认清，他包装台独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他台独的本质。
3: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4: 极力的去吹嘘他的成绩单，但是在岛内呢却没有市场，大家并不接受他的谎言。先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台媒报道。 赖清德在发言中叫嚣有所谓三大关键方向，一是所谓抵御外部威胁，二是再次叫嚣称所谓和平要靠防务实力，声称要继续扩大防务投资，以此来所谓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三是声称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并吹嘘所谓成绩单。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充满挑衅和谎言。
5: 赖清德在发言当中呢，鼓吹了所谓的关键三大方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番表态当中的潜台词？你所长，
6: 那今天他的讲话，我觉得他是民进党当局最难堪的520。他这个主要的讲的是吹嘘自己，攻击对手，来污蔑大陆，来讨好美国。那他讲的守护所谓的民主，守护台海和平，发展经济，我觉得都是谎话连篇。 他现在有这样的几招方式啊，第一就是要把大陆或者当作一个所谓的敌对势力，找一个对手，找一个敌人，来巩固台独的基本盘。那么还有他就是他吹嘘的那些要巩固他的这个要讨好美国嘛，继续扩大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购预算，那么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他，来欺骗台湾的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啊。 就是美国继续会支持台湾，
1: 来一旦这个。

0: 发生这个台海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会来救他。那实际上这些西设的这些可能的美国的支持啊，已经被前两天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个幕僚所讲的话已经破灭了。特朗普讲他不希望这个台独，他也不愿意为台独打一场战争。前两天啊，这个驻华大使彭德伟他讲了，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希望两岸以和平的方式来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决了这个台独的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所以台独已走向绝路。
1: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他所坚持的第二大关键方向就是增加防务上的投资，甚至呢用维护台海和平来包装他的"一五谋独"、"一五拒统"。那么我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第二关键点的这种表述？
2: 赖清德高调重申啊，他要加大防务投资，包括在回答外媒的提问的时候呢，先是强调自己和美国沟通管道顺畅，然后话锋一转，不断地说台湾愿意再提高军费，希望特朗普不要改变对台军售的计划。我想这完全就暴露出啊，其实他赖清德根本就和特朗普说不上话，只好借机会呢隔空喊话，发出他对美国的请求。现在赖清德呢，只有想方设法向特朗普证明啊，你特朗普曾经说过要台湾提高防务预算，对不对？现在我已经都在做啦，我还会努力的呢来缴更多保护费，只求你美国呢继续支持我赖清德，好让我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戏能够唱得下去。其实我们不妨注意啊，这次赖清德特别呢，还在他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把这个海鲲号呢又拿出来说嘴，这一来呢是鼓舞台独支持者继续相信台湾所谓的防卫能力坚若磐石，二来呢也是向蔡英文来示好，刻意的抬高蔡英文时期的这个所谓防卫成就，祈求啊蔡英文能够发挥在美国的人脉，帮助他赖清德疏通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赖清德从上任以来就不断炒作所谓的防卫力量，搞各种的军事冒进，包括他狂言要一次建造另外7艘潜艇，他设立所谓的防卫韧性委员会，下令把这个台军的汉光演习，包括时长还有强度都增加，并且加入所谓的城镇演练，把平常老百姓生活的这个超商啊、市场啊、公园啊，还有路桥啊，都变成作战的演习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更看到赖清德在去年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是继续升高调子，抛出所谓台湾之盾，要仿造以色列搞所谓台湾版的铁穹计划，又说呢要去这个强化呢所谓的防卫预算，还在美国媒体投书，一口气呢说要编列1.25万亿台币的这个军购预算，强迫在野党呢必须买单，否则就是反军购、反防务、反台湾。更何况啊，特朗普开出了这个所谓价码啊，是要台湾当局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10%啊。所以就算赖清德今年的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3.3%，又宣称要在2030年以前呢提高到所谓的5%，但也是远远满足不了特朗普的胃口啊。
1: 那么最后一个关键方向呢，赖清德鼓吹了近两年来的经济发展。您觉得近两年来的经济成绩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岛内民众不买账，而他却一再鼓吹？
3: 因为赖清德可以鼓吹的政绩非常少。我们知道他的两岸政策其实陷入了深入的困境啊，他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包括赖清德和这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关系，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而且他的这个。在岛内的这个政争啊，在不断的打压在野党，司法办案、司法武器化，这些都导致了台湾民意很大的反弹。所以这次他在这个讲话中呢，来重点突出他所谓的经济政绩。但是我们要剖析台湾的经济，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个数字化的经济和台湾民众的体感化的经济，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认知的落差。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一轮的经济这个增长，它主要来源于。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很多学者啊都做过分析，就台湾的现在的产业结构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就是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如果看台湾的经济的结构，特别是它的出口吧，它去年出口比较多，它70%的出口都集中在半导体、资通讯和电子零组件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层面吧，所以带动了这部分的就业和薪资的增长，但是。这部分人群占台湾总体就业人口的比例很低，很多分析就不到10%，甚至更少。那么，所以他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这个红利， 但是90%以上的台湾基层的民众其实是被这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抛在了后面，所以如果算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话，大概是70%-80%以上的人是低于他的平均薪资的啊，也就是说传统产业是受到很大的挤压的。这两天台湾社会有很多反思，你包括台湾社会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困境，特别是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薪资没有涨，但是这个通胀在涨，就等于台湾老百姓的实质的这个薪资在萎缩啊，这也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大的结构。
1: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而且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时间，他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呢一路下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已创下施政不满意度连续5个月超过50%，信任度一度低至36%的记录。岛内舆论批评称，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台湾 TVBS 新闻网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赖清德执政两年以来，他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呢一路下跌。那么岛内媒体呢也都在梳理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政策及引起的争议。那么赖清德当局这两年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岛内引发了这么大的不满？
0: 赖清德这两年的满意度超低啊，支持度极低。那么这个跟他的所作所为有关。那么他所讲的守护民主啊、维护和平啊、发展经济啊，实际上他做的跟说的完全相反。那么曾经有国民党列举了他所做的227项承诺，中间他只做了2项，那么有13项错误啊，这个是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中。那么他主要政治上搞所谓的朝野对抗，在对台湾的民众呢搞绿色恐怖，紧缩两岸的交流，他对台湾经济民生呢可以说是不闻不问。台湾现在呢缺电啊、缺地缺水，这个缺人，他都没有好好的做经济发展的规划啊、只是搞空头的吹嘘。所以赖清德这两年来的所作所为，与他所吹嘘的那些成绩是完全相反，完全是败台害台。那真正台湾应有的出路呢，就应该是两岸携手，发挥两岸的资源，这个相互这个。补充的这种资源上的优势啊，来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啊到大陆来发展，享受大陆这个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机遇。那应该是由这个两岸的中国人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1: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有过半的民众呢对赖清德的政策是不满意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两年赖清德是怎么一步步的斩断两岸之间交流交往的善意的？秉忠，
2: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次赖清德就职2周年的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就特别问了，两岸关系要和平稳定，是不是不能只是靠军备，还得要有相关的交流以及沟通。那么这个等于呢是给赖清德搭了一个桥，如果赖清德愿意呢表达一点善意，大可以呢顺着这个问题来表达一些正面的态度。可是赖清德却把重点放在否定九二共识，那么他批评说，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投降，就没有和平。然而事实是啊，今天两岸会陷入僵局，就是因为赖清德否定九二共识，甚至呢把两岸定位为是所谓互不隶属。所以当他就任之后呢，没几天就爆发了解放军对台的军演。那么我们也看到，台湾记者是一直希望能够让台海紧张有所降低，所以呢又提到说啊，那是不是可以在非政治领域，比如文教、比如旅游领域，让两岸先进行沟通交流？但是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却是无视于大陆此前已经通过双城论坛，包括郑丽文访问大陆的时候释放善意，那么愿意呢开放上海、福建的居民先到台湾本岛来观光，恢复呢相关的团客或者自由行。赖清德仍然找出各种理由来进行推脱。在这次的记者会上，他甚至呢还说大陆只肯和在野党交流，那么意思呢就说啊，必须得要和民进党交流，而且呢得要配合民进党 推翻九二共识，两岸才能有所沟通。当大陆呢对台湾的农渔产品都愿意大开方便之门，可是赖清德当局仍然逢路必反，说这些都是糖衣毒药，还推出了赖十七条。那么呢，继续加强对台湾岛内啊各方力量愿意推动两岸和平交流的人士来进行整肃和打压，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在去年一整年呢，是针对岛内的陆配群体，那么呢，处处呢来刁难，那么口说言论自由，实则呢就拿陆配的各种言论来搞文字狱，可以说拆散了许多两岸的婚配家庭，甚至呢还曲解两岸关系，剥夺掉陆配在台湾岛内从政参政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赖清德口称交流合作，实则不断煽动两岸对立，现在呢又提名沈柏洋参选台北市长，可以说呢又想要借由炒作两岸冲突来搞今年的九合一选战，可以说呢永远呢都没有人民的和平稳定及民生福祉，只有想着如何通过两岸对抗来获取他的政治利益。
1: 那么近两年呢，岛内媒体不断地在提醒和警告赖清德，希望他能够有所收敛，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依旧在挑衅，在包装台独。
3: 首先赖清德的挑衅啊，是他的台独本质决定的啊，他是台独工作者啊，他必须要为台独基本教义派啊提供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就是把台湾国家化啊，来继续巩固民进党的权力啊，来迷惑台湾民众啊，来对抗两岸关系。那么从大陆来讲，反独恶毒的攻击箱是充足的啊，军事手段是硬手段。我们已经宣示过，台独每次挑衅一次，反制就推进一步。那么从这个辽宁航母舰队这次安排来看，首先对外宣布的是例行性的训练，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520前后啊，那么而且提前进行了宣布，而且这次是一个有一个实弹的演练，那么这就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特别是对民进党一种警告。如果民进党和赖清德发表台独挑衅言论的话，那么大陆是绝不姑息的。那么这种效应已经传导给台湾社会了，而且最近几年台湾社会有了很深切的认知，就是台湾的前途其实在于处理好两岸关系啊，只有两岸关系保持一个和平发展稳定的状态，那么台湾的安全才有保障。我们也看到美国它传递的信号是不希望看到有人在推动台独，也不希望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而推动台独，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不管什么包装大陆是识破它的伎俩就是你任何包装形式大陆其实都是认知到你本质就是台独所以我们这个军事的一手还会保持下去。
1: 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施政荒腔走板，热衷政治恶斗，谋独挑衅猖獗，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导致岛内民怨沸腾，两岸紧张对立，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批评。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剑桥。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 韵味悠悠，管弦阵阵。

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

0: 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1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15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使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汤显祖笔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喟叹，穿越400载岁月尘烟，依旧浸着江南的温润与浪漫。放在今日温州，这句诗又有了新的注脚，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近日，第15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分南北两区铺展，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
3: 中国人对园林的偏爱自古便与山水共生，走进温州园博园，这份山水栖居的美好便有了最真切的模样。园区依山傍水，依托温州原生的山水肌理而建，自带浙南水乡的温润气韵， 南戏古韵，本土非遗，循着地势与水流自然生长在园间每一处角落。同济大学教授、景观学系主任张明。
4: 我觉得这些因地制宜能够把各个城市的这个园林的这个特色跟在地的这个地形地貌山水都结合得非常到位，非常好。尤其是在折山折水的这个片区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入画的，有一种画境的感觉。
3: 园内的苏州园也进展江南雅韵，借鉴沧浪亭的造园精髓，叠山离水，回廊婉转，与方寸之间勾勒出咫尺山林的悠远意境。更显巧思的是，江南名品碧螺春与温州本土乌牛枣同植一园，茶香相融，悄悄牵起两座江南古城的烟火情长。苏州园展陈工作人员赵新奇。
5: 我们整个的这个园子呢，是围绕着一个曲水流觞的铺地，当时的《兰亭集序》里面文人雅集的一个内容，苏轼的文人茶花。这边是飞花令，这边是点茶，还有我们苏州的泡这个碧螺春的。
3: 宋氏点茶的清润，苏轼插花的雅致，飞花令的意趣，再配上古琴昆曲的婉转清越，每一处体验都藏着中式生活的从容。平日里，我们被生活的步履追赶，心事浮躁，难得片刻安宁。而踏入温州园博园，风吹廊榭，光影漫过石阶，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不必追赶朝夕，不必紧绷心弦，只需安安静静置身这片山水，便足以治愈所有疲惫与喧嚣。不到园林，便不知山水间的栖居原是这般悠然自在，这般治愈人心。市民黄善娜。
6: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今天开园第一天过来逛一下，心情很好呀，变化很大，会让更多的外地朋友来温州感受一下温州的当地特色。
3: 温州园博园内一汪湖水澄澈如练，溪涧蜿蜒穿梭于各座展园，环绕着亭台草木，石桥静卧水上，藏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温婉。沿水岸漫步，时而视野开阔，豁然开朗，时而小径幽深，意趣盎然，心绪也随着流水的聚散慢慢舒展。流水之中更藏着岁月风雅与人间烟火。古人文人临水宴饮，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风雅流传千年。如今温州塘河之上，龙舟竞渡，古韵铿锵，热闹鲜活，藏着市井的欢喜。一静一动，皆是人与水的温柔对话，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到园林，便不知一汪清波里藏着这般细腻的生活哲思，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
7: 现在其实我们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活，我们来营造这个更好的宜居的环境，要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3: 中国园林最动人的巧思莫过于借景二字，不必将所有风光都圈进院墙，一扇窗，一道门，一座凉亭，便能将远处的青山流云城郭尽数收进园中。园外风光皆成园内景致，方寸庭院之间便可揽尽山河万里的清欢。这样的造园智慧在温州园博园里随处可见。楼阁之上遥借远方城郭烟火，古今风景遥遥相望，藏着岁月的厚重。各座城市展园彼此映衬，异域景致旁，温州本土古榕浓荫依依，风情相融，互不争艳，相得益彰。不到园林，便不知世间许多美好无需占有，只需心怀欢喜，便可静静相拥。温州园博园便是这样一处藏满匠心的所在。古建修缮沿用传统榫卯工艺， 不失一丁一卯，仅凭木构件的巧妙契合，便撑起岁月的厚重。乐清首饰龙缓缓转动，欧绣蓝夹鞋、古法造纸、剪纸等非遗场景鲜活灵动。阳光穿过雕花窗棂，光影交织，自成一幅雅致画卷。唯有慢下来细看，方能读懂藏在风景里的时光与用心。更令人动容的是，本届园博园打破了围墙的桎梏，真正践行全城皆园的理念。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月琪：
8: 跳出围墙内来办园博，构建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以及49个博览点的全域网络，让整个温州成为园博的大展场。
3: 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49个博览点，将园林之美铺展到温州全域。瓯海依托温瑞塘河、吴田老街枕水而居，串联起烟火市集，城在园中，人在画中。泰顺以千年古村为脉络，串联廊桥山野，微改京堤间，焕新山城古韵。瑞安扎根万亩良田，不拆不建，顺势而为，以微改京堤勾勒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田园园林。苍南坐拥黄金海岸，碧海金沙，清风徐来，藏着滨海小城的惬意。文城依托百丈记飞瀑，山水相依，灵秀动人。从城区到山野，从海边到乡村，园林走出园区的围墙，融进城市街巷、乡村田野、山海之间。平日里奔波忙碌，我们总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匠心与温柔。游客：
9: 这个地方很美很美，我回去要宣传，叫大家都出来转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0: 从安徽淮北那边过来的，很美，这个景很好，让人很放松。
3: 很多人总觉得东方园林与西方园林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中式园林讲究写意留白，意境悠远，藏着东方人的含蓄与雅致；西式园林讲究规整对称，大气开阔，透着西方人的浪漫与奔放。可文明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差异恰恰是互相交流、彼此欣赏的起点。这一次温州以园林为媒，敞开山海怀抱，搭建起一座连接世界的桥梁。园内11座国际展园跨越山海而来，各展风姿。中外团队携手造园，将不同国度的园林智慧相融，让差异成为最美的风景。近日海内外专家也齐聚瓯江之畔，共探园林发展之道，共议城市绿色建设，共同发布建设人民城市共享绿色生活温州宣言，向世界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心愿。世间美好本就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各有风姿，亦能彼此欣赏，文化各异，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温州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李永红：
11: 我们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也是因地制宜，采用天人合一的造园的理念手法，能把我们的这个园林景观跟我们的自然条件很紧密的融合到一起，把我们百姓园林、百姓的需求把它放到首位，最终呢就呈现我们这样一个既是有符合功能的，同时呢又是非常美观好用、受老百姓喜爱的这么一处大的公共的开放空间。
3: 从古至今，中国人偏爱造园、游园，究其根本不过是向往一种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向往一份藏在草木间的诗意与从容。回廊映影，竹风送香，花窗藏春，春光漫静，这些看似无用的景致恰恰填满了生活的缝隙，治愈了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疲惫。 如今的温州，一城园博，满城风景，

0: 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去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3月20号，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这让德州成为中国首批22个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中第一个打通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智能调配、推广应用全链条的城市。在实现双碳目标、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背景下，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中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
2: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3: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2: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由 95% 石化柴油组分与 5% 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而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都会抱着先试试的心态的主要原因。 B5 柴油动力如何，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受原油价格、环保压力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受到广泛重视。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2015年的3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 80% 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4: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啊，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2: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2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弃油脂回收、生物柴油生产、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2家企业分工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弃油脂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92%。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弃油脂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经过脂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废弃油脂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5: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 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

0: 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1: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3.15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33.7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2: 我们在平原、武城、下津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1: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就收到订单200吨。
3: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16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1: 16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B5 柴油的16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16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1吨 B5 柴油，可比1吨普通柴油减少约0.15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1公里的难题。
4: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胶轴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1: 在季星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更以点带面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5: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啊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

0: 节目最后，我们就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个世纪60、70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又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的4月上旬到5月下旬形成了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5: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6: 以前漫天，你躲都躲不赢，那个絮是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7: 少了，少很多，
8: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9: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5: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10: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11: 你像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我觉得如果

0: 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1: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2: 杨树在六七十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原重要的造林树种啊，树体通直高大，五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十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八九十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杨，是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两千年以后呢，欧美杨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1: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四成。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3: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1: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飞絮的影响。
2: 毛白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1: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4: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1: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絮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王艳春介绍，凝絮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5: 这个凝絮剂对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1: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五环内中心城区，4月下旬到5月上旬以及5月中旬还将有2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6: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万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一冲一洗，执行到5遍的作业，大部分的杨柳飞絮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环卫工人发现杨柳飞絮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洒设备进行湿化收集走。
1: 围绕飞絮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滞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飘絮问题。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0: 是
1: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造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这样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不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低倍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0: 近年来，北京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2: 我们这两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飞絮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飞絮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芽类的，有黑芽类，有青芽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0: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组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3: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林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0: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1: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30-40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30-40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
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4: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很多城市的村庄中都建有村史馆，它是收藏和展示村庄历史文物、记录和保存村庄历史变迁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留住当地村民乡愁记忆的活化石。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让不少外地游客也能通过村史馆感受海南乡村的变化。节目最后，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
7: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衍丰镇有这样的一座村子，它叫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现在的它，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至今让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的美丽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衍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8: 当时

0: 的台风很大的，我的房子全都淹了，我们就只有坐船出去了。
1: 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并不怯懦。北岗村村民更是不愿离开，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景就被北岗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仅如此，北岗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岗岛的发展历史。走进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深刻感受到北岗村独特的人文历史。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绿树掩映，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护岸堤上的渔家元素油画，无不展示着北岗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眼丰镇北岗村村民陈先生。
0: 我住在北港大半辈子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建设生死馆，能把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孩子们也更了解他们的家乡。
1: 作为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也有它独特的韵味。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脉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失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前，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走进道贡村的村史馆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室一间”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成色，彰显出道贡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室一间”牌匾是道贡村的镇村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降生吴如珍英年早逝，膝下孤儿寡母和年迈的双亲。他的妻陈氏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并供养一双儿子考取降生。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室一间”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
2: 三室一间，那个三室的意思是说三代人，他。”父母，还有他这一代跟他儿子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他这样一种孝敬和这个勤劳一种美德。
1: 道贡村以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贡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民约共有7条，用3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也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民周女士：“
3: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都过来参观学习，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1: 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仅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多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道：“
4: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非常的难得。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里学习。”
1: 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也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施茶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子很穷，但村子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很丰富。为了带动乡村致富，施茶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 环境清幽，与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进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茶具、手电筒等，都是来自当地石塔村村民家里的老物件，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着。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在这里，老一辈人能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劳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石塔村村史馆现在已经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
5: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发展的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1: 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当我们走进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走进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在村史馆里，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森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房，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主任杜世和，
2: 就是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就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咯，但就说有这样的精神传承了，我们一代一代传承嘛，那就是不忘乡愁嘛，
1: 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在海南海口，村史馆浓缩着村庄的过往，记录着村庄的现在，寄托着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繁荣兴盛，也舒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文明画卷。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要和您一起来关注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大葱。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葱是日常厨房里的必备之物，不仅可做调味品，还可防治疫病，食疗养生。葱的种类繁多，但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便是大葱、小葱。其中大葱因其耐寒抗热、适应性强等特点，逐渐普及天下，山东、河北、河南等省都成为了大葱的重要产地。大葱味道辛辣，用作调味品可提高食欲，丰富口感，但与此同时，大葱也具有极高的食疗价值。所谓一根大葱三味药，便恰到好处地描绘了其丰富的食疗功效。其上部的青色葱叶，下部的白色葱白，以及底部的根须，都有着不同的食疗养生功能，可有效地帮助人们消毒杀菌，甚至是预防癌症。而在临床应用上，大葱也有着不可小觑的药用价值。那么一根普普通通的大葱究竟有着怎样神奇的医疗功效？大葱栽培历史悠久，又发生过哪些与其相关的有趣传说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厨房里的养生奥秘》，辛温散寒说大葱。
2: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葱。大葱是我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常用的调味料。大葱因为它气味芳香，而且辛辣，符合以调味为中心的中国老百姓的膳食要求，但是就是有很多老百姓惧怕吃葱，他们不愿意也不想品尝葱的味道。其实啊，葱又分大葱和小葱，小葱主要用于做调味料，而大葱呢，它的种类很繁多，其中又以京葱为最佳的食材，它可以和牛肉、羊肉一起烹炒，作为上乘的佳肴。葱之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给大家分解一下大葱之名的由来。在中国的饮食文化当中，肉桂、姜、葱这种辛辣的食材出现是比较早的。在最早的西周典籍《穆天子传》里就有关于桂姜的记载，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论语》当中也有孔子不辍姜食的记载，而葱出现的相

0: 对角碗。到了战国时期，齐国在管子中才有了记载。在管子中是如何记载的呢？桓公五年，北伐山戎，得东聪与荣叔布知天下。这里边的山戎是指的春秋时期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说的是在齐桓公五年，也就是公元前681年的时候，齐桓公率领着部队到了我国北方地区。可见山东地区种植的大葱实际上是齐桓公五年从北伐山戎带到齐国种植的。而我们通常会传说说神农尝百草，这个时候发现了葱。而实际上神农所发现的葱呢，是原产于中原地带的小葱。明代嘉靖九年章丘县志中这样记载：大明嘉靖九年庆，女郎先葱登龙亭，万岁食之赞甜脆，葱中之王御指封。其中的记载就告诉我们说，章丘的大葱啊，不但是葱中之王，还是当朝的一个贡品。大葱又有哪些饮食文化和传说呢？大葱呢，又名叫菜脯，它的出现比较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记载了，古人常食用五种蔬菜，分别叫做韭、蟹、葵、葱、藿。韭呢，指的就是韭菜，按照五行来区分，它在五行是属于木，应于春天，主要来调养肝脏。而蟹呢，就是我们说的小蒜，它在五行属火，应于夏季，主要调养人的心脏。而葵呢，就是冬葵，也是老百姓说的华菜，或者叫冬苋菜，主要呢在五行是属于土，能够调养人的脾脏。而葱就是我们说的大葱或者小葱，而这个葱呢，它主要在五行呢属于金，应于秋季，应于人的肺脏，它主要能够宣肺散寒，通鼻窍。而藿呢，指的就是大豆的嫩苗，在五行属于水，应于冬季，能够调养人的肾脏。可见葱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实际上这个葱不但作为调味料，在古代已经把葱作为一种常用的蔬菜来使用了。在耶律楚材十七日忆中作晴春这样写道：云和豌豆揉葱白，细剪蒌蒿点韭黄。在这里边就把葱白和韭黄的地位同等，可见那个时候他们用作蔬菜的主要是用葱的葱白部分。实际上呢，我们说起葱，它是分三个部位的。首先绿色的部分我们叫葱叶，而下面白色的部分叫葱白，而葱白下端扎根的部分像胡子一样的我们叫葱须。所以在耶律楚材的这首诗中，他对葱的描述主要是葱白和韭黄同等的地位，作为主食之菜来食用的。
1: 大葱在中国的栽培历史十分悠久，在大葱逐渐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家家必备的家蔬良药的同时，许多著名小吃如煎饼卷大葱、葱包烩等，在民众的智慧与辛劳之下相继应运而生，成为人们餐桌上十分常见的美味佳肴。而在这些小吃诞生的背后，是一个个引人入胜、一波三折的传奇故事。那么煎饼卷大葱等著名小吃究竟是怎样被发明出来的？在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0: 几千年过去，山东人对大葱的喜爱一直没有改变，煎饼卷大葱、大葱蘸酱成为山东的名吃。至今在山东沂蒙地区流传着煎饼卷大葱、大葱蘸酱的很多传说。下面我就跟大家 来分享一下。先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煎饼卷大葱，传说在沂蒙山区杂草丛生，荒无人烟，在望海楼下住着巧珍和田壮一家，他们男耕女织，生活安定而富足。在耕作之余，田壮喜欢读书，成为远近有名的土秀才。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会请田壮来帮忙，而谁家遇到了官司，田壮呢也会主动的帮助人家去写诉状。这样呢就得罪了当地恶霸王洪三，他把田壮关到了山间大牢里边。狱卒恶狠狠地跟巧珍说，谁让你家田壮整天咬文嚼字，跟我们老爷过不去，我们老爷说了，关他个七七49天，我看他还写不写诉状。巧珍非常着急，三天三夜也不吃也不喝也睡不着觉。忽然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蒙山娘娘来到他的身边，跟他说，巧珍啊，你别犯难，我呢传给你一个法子，你呢用面合成面糊，在烧热的石板上摊成薄饼，不就像纸了吗？你再把大葱做笔，把豆瓣做酱，不就成了墨了吗？还愁你的夫君没饭吃吗？巧珍一觉醒来，赶紧按照蒙山娘娘的说法去做了煎饼，她带着煎饼蘸酱和葱送到了大牢里。守卫的狱卒看见是笔墨纸张，也就没有多问。这样呢，田壮喝着山泉水，吃着巧珍摊的煎饼，蘸着大葱和酱，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出狱了。出狱之后，田壮更加的努力，背着巧珍摊制的煎饼考上了状元。而巧珍呢，为了感恩蒙山娘娘的教诲和恩德，非常热心的把自己摊煎饼的技艺教会了十里八乡的乡亲们。从此800里沂蒙山区摊煎饼就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会的一个技艺了。人们为了感恩巧珍的大爱精神，就把巧珍供奉为摊煎饼的老奶奶。从此呢，煎饼成为沂蒙山区的一个著名的小吃。在山东的民间还流传着一则开国元帅陈毅与煎饼卷大葱的故事。沂蒙老区是一个革命圣地，当年陈毅元帅率领着部队转战在齐鲁，由于部队的性质适合在山区作战，所以呢，陈毅的部队主要在山区一带活动。而在沂蒙山区，老百姓的主食就是煎饼卷大葱，而陈毅所带领的战士大多数是南方兵，他们习惯了吃米饭，不习惯吃煎饼卷大葱。陈毅闻讯非常着急，他说一定要让战士们学会吃煎饼，要把吃煎饼作为一次攻坚战。于是呢，他就号召战士们去帮助老百姓去摊煎饼。战士们发现这些乡亲们省吃俭用，把自己的口粮送到前线，又不怕烟熏火燎摊制煎饼给子弟兵们去食用，他们非常的感动。从此再也没有人抱怨煎饼难吃了。除了沂蒙山区有煎饼卷大葱的故事之外，实际上也流传着黄妹和梁哥的曲折的爱情故事，也和煎饼卷大葱相关。传说梁哥被黄妹继母关在房间里，只准送笔和纸，不准送饭。而黄妹呢非常的聪明，她看透了继母的险恶用心，她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她就用棒糊和面粉合成糊摊成煎饼，又用大葱洗干净之后扎成一捆做笔。这样呢，她就派 知心丫鬟把煎饼卷大葱给梁哥送去，梁哥就用纸卷笔吃，也就是

0: 今这个饼还没有名称，你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好呢？皇妹说，当初摊饼的时候我心急如煎，不如就叫它煎饼吧。从此呢，煎饼就流传到民间。实际上在清代有个著名的医家叫王清任，他有一个通窍活血汤，其中就有了葱白，用的就是它的醒脑开窍益智的功效。大葱在民间有很多的习俗，在广西合浦地区民间流行着小儿碎石食葱的习俗，就是说在每年的阴历6月16的晚上，家家都在他们菜园子里采集了葱给小儿食用，这样呢小儿就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如果说食葱蕴含着使人聪明之意，而煎饼卷大葱也给予了我们遇到复杂的事物灵活应对和体恤老百姓制作煎饼之艰辛的内涵，下面我要给大家讲的葱包烩则蕴含着老百姓对秦桧夫妇的痛恨以及对岳飞的祭奠。传说在南宋时期，金人南下，岳飞奋起抗战，英勇无比，几乎就要直捣黄龙击败金人，但是呢秦桧却跟宋高宗设计陷害岳飞，他们用12道金牌把岳飞从前线调了回来，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于杭州风伯亭。而当时在杭州有一个面食店的老板非常痛恨秦桧夫妇，于是呢就用2个面团代表着秦桧夫妇把他们捏在一起，其中呢又掺杂了一些小葱，然后用擀杖一压把它扔在油锅里边，嘴里念着油炸秦桧，谁让你耍小聪明。而当地老百姓呢也纷纷的来买葱包烩来解心头之恨。为了避免秦桧夫妇的嫌疑，他们把秦桧的桧前面的这个木字边改成了火字边，因此如果外地的游客如今到杭州去旅行，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都要会品尝一下葱包烩。如果说品尝小吃就是品尝一段历史，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到杭州品尝葱包烩也是对岳飞的祭奠，也是对小人秦桧夫妇的鞭挞，它铭记了那个时代人们更多的情感和体验。
1: 大葱随处可见，它是我们生活中调味的好食材，也是健康注意的一道好药膳。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请相关专家为您做进一步的解析。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5: 将姓石称作真君，是为了纪念三国时期的吴人董奉。《神仙传》中记述，董奉字君毅，隐居庐山，为人治病不收钱财，只让人栽种杏树，久而久之郁然成林，争似莲花风下客，种成红杏亦成仙。这样的善心善德被后人称道，杏林也就成了对中医的颂词。如此盛夏，何不捻几枚甜杏制一碗杏粥，来念及这样一位君子，倒也不失风雅。杏子洗净

0: 放入锅内烧煮，滤水取出，切丁备用。将精米洗净放入锅内，加水中火煮开，期间不时用木铲搅拌，待水沸转小火，慢慢熬煮至米开花，撒入杏丁及适量冰糖，腾煮一会儿即可食用。鸭架藤花重，团枝杏子稠，滇南本草中记载，杏实可止咳定喘解瘟疫。这一碗真菌粥，青米莹白，甜杏嫩黄，清澈一口，清甜滑糯，定咳润肺，止咳生津。杏实虽美，却性热，不宜多食，饮食有节，方可养生。
1: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

0: 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共同来关注老年人髋部骨折的养护。
14: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征。据统计呢，目前髋骨骨折的发病率在老年人骨折当中已经占到了首位，而且呢也是老年人死亡的一大病因，这大大降低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的许多并发症，比如像下肢深血栓、肺部感染、心肺脑栓塞等等，严重这个影响髋部骨折的恢复。那么早期预防和治疗就显得尤为重要啊，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可能对这个髋骨骨折它的这个危害性认识还是不是很够。我们如何来预防和治疗带着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张立海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人髋骨骨折的防治。
13: 张立海，主任医师、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从事创伤骨科，在老年骨质疏松骨折、骨折微创治疗、陈旧骨折晚期修复以及多发伤的救治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擅长髋关节周围骨折、肱骨近端骨折、桡骨远端骨折、骨盆髋臼骨折的微创治疗等，陈旧骨折及骨部联的修复。张立海医生为您解析老年髋骨骨折的预防和治疗，欢迎各位收听。
15: 欢迎您，张大夫。
2: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能跟大家交流一下关于老年髋部骨折的一些预防和治疗。那么老年髋部骨折的话，随着这个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成为威胁老年人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5: 对，
2: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去控制这种疾病的发生，以及在发生了之后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减少这种疾病对我们造成的危害？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一个比较新的数据是什么呢？关于老年髋部骨折在一个月内的死亡率呢，可以达到最高到13.3%，当然也有报道6%到8%的，
15: 非常高。
2: 对对，在一年内的话，可以到30%左右。
15: 嗯，
2: 那么而且它同时有非常高的致残率，会给国家家庭造成很重的负担。
15: 对，
2: 那么无论是我们普通人、普通家庭，还是医务工作者的话，都应该尽力去解决和防治这种疾病，以减少对自己的家庭和国家的负担。
15: 嗯，对，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反差哈，就刚才像您的介绍，比如说像这个髋骨骨折，它现在这个致死率和致残率已经非常高了，但是，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对髋骨骨折的这个严重的危害性认识好像还是不够，或者说它仅仅是一种停留在一个模糊的认识上啊。那么有关这个老年人髋骨骨折，它这个究竟它的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都知道，比如说老年骨折，它可能会集中发现在人体的几个部位，比如说这个人的脊柱，这是一个经常多发的一个地方啊。另外就是髋骨，还有桡骨等等。那么髋骨在所有的这个骨关节当中，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重要位置哈？它现在这个为什么它的这个发病率或者说这个致死率又往上攀升了？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2: 您说的非常对。
15: 嗯，
2: 因为这样子的，就是说老年髋部骨折的话，就说是一种骨质疏松性骨折。
15: 嗯，
2: 那么现在它的发病率增高的话，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
15: 嗯，
2: 那么就说是在整体上，我们的人群逐渐在变老，那么骨质疏松的这个比例的话，随着这个人口的这个老龄化的到来逐渐在增加。那么就说是原来的时候的话，就有一个欧美的统计数据，那么老年人口在欧美占到12%，那么在发达国家，这是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口可能比例要低，因为它平均寿命呢大概4.8%左右。那么我们国家的话，实际上到了，就是说最新的统计数据，在已经到达了9%的这个人口比例了，老年。那么可能现在还在逐渐增高，但北京市非常高，北京市老年人占到了14.4%。所以说老龄是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它会导致整个骨折的整个的这个就顶是骨松骨折的增加。那么在骨松骨松这家，像您刚才说的非常对，我们讲究四大骨松骨折。脊柱的腰椎压脊柱的压缩骨折，老年髋部骨折，桡骨远端和肱骨近端。那么髋部骨折是一个随着就机动车保有量增加，就是说是它是一个它的暴力是需要有一定的，除了我们说的老年一般静静的摔倒，但是它有的时候随着这个机动车辆增加的话，也会导致这个老年髋部骨折的增加。所以说是老年髋部骨折是两个极端，一是它是个低暴力骨折，但是机动车导致一部分原来的就说是60岁左右的老年人，也逐渐发生老年髋部骨折了，所以说它的比例在逐渐增加。
15: 对对对，这也就是说它，一个病因的一个分析是吧？实际上我们要涉及到这个老年髋部骨折这个病因分析，它的这个因素还是非常复杂的哈。其实刚才您也谈到，比如说这个中老年人，这个因为它提前发生，是因为比如很多这个60岁左右的人也开车，是这个因素哈。非常，尤其在一些大中城市还是蛮普遍的这种情况，那除了这些因素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说，中老年人的一些体重减少10%以上，会使这个髋骨骨折的这种风险增加若干这个比重，这个是不是有一定的依据呢？
2: 老年髋部骨折的发病的话，现在认为是一个多因素的。
15: 多因素的
2: 、那么就说是体重，我们叫做 BMI 值，体重和它的相关性应该是属于负相的，体重越大越容易发生老年髋部骨折。为什么呢？因为随着体重增加，它本身的话会加重骨质疏松的进展，同时的话随着体重 BMI 值的增高的话，它有一个就人体自控性的降低，因为太胖的老人自控性比较弱。
15: 对，
2: 那么就说是老年髋部骨折的话，它本身发生

0: 的另外一个核心的结构学原因，是因为它在人身上是一个偏心样的力学结构。
1: 嗯，
0: 就是咱们平常说的下肢这个腿虽然是直的，但唯独在髋这儿，它形成了个手杖样的结构。
1: 对，
0: 在这儿有个力学的集中区。
1: 嗯，
0: 那么当老人摔倒的时候，这是一个应力集中的高发点。
1: 嗯，
0: 容易在这个区发生骨折。
1: 嗯，
0: 那么
1: 就是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说它最容易被碰坏的一个地方。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因为你要一着地的话，首先是这个髋骨的地方先着地，而且它同时又是人体支撑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所以它如果这个地方断裂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人体的这个平衡。
0: 对，
1: 嗯。
0: 那么我的学生曾经做过一个流行病学的调查，
1: 嗯，
0: 也在国际上做过一类似的检索。
1: 嗯，
0: 老年髋部骨折大概有20%到30%左右啊，
1: 嗯，
0: 是发生在夜里一两点的时候。老人在起夜的时候，可能就说是一个自控性的降低，在洗手间里摔倒的。所以说老年髋部骨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增加，因为人的老化伴随了视力，伴随了自控性，就是比如说中枢系统的这些个越是老化的严重，这些个衰弱的越厉害，老年髋部骨折的发病率会逐渐还在增加。
1: 嗯嗯，对，那就是说发生这个老年髋骨骨折，它可能有一些直接的因素，比如说您刚才说到这个直接摔倒，就是体重的增加，掌控能力减弱了，会导致它这个摔倒。那么还有没有一些潜在的深层的原因，比如说心血管的问题啊等等？
0: 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刚才跟您解释过，它是一个多因素的。
1: 对，
0: 那么就说是摔倒作为直接暴力是第一因素的。当然，我们也见过一些比较极端的，就是说当骨松达到过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病人是老年人，但是伴有重度的肾功能衰竭，他的骨质疏松情况非常重。这个病人同时还有癫痫，在癫痫发作的一瞬间，把他的髋部直接给拽断了。
1: 哦，这样，
0: 这是到了一种极端的病例了。
1: 嗯，
0: 当这种情况下是比较罕见的。
1: 嗯，
0: 那么就说对我们而言的话，
1: 嗯，
0: 摔倒是老年髋部骨折的一个直接原因。
1: 嗯，
0: 那么导致摔倒的因素又有很多，
1: 嗯，
0: 就包括您刚才说的心，
1: 嗯，
0: 脑视力以及外力，这都是它的导致摔倒的原因。
1: 嗯，
0: 比如说心脑血管一过性的血压降低，
1: 嗯，
0: 一过性的脑梗塞，以及视力不良导致的一些碰撞。
1: 嗯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是老年人在外出的过程中，由于机动车的增加，他在机动车发生了一些碰撞，都会导致他的摔倒，导致老年髋部骨折。
1: 嗯，所以对这部分的这个老年朋友来说，就尤其要注意哈。就是因为一旦你摔倒以后引起了这个髋骨骨折，它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个反应。那么可能很多老年人朋友对这个髋骨骨折的这个危害性认识还是不够。那么下面咱们就请这个张大夫着重的分析一下，这个它的危害性究竟有多大？比如说跟以前咱们这个多发的这个脊柱骨折相比的话，它的危害性、它的特殊性要表现在哪些地方？
0: 好的，老年髋部骨折的话，有的时候我在跟患者家属在沟通的时候，最常出现听到的一句话，说是，他说张主任，你为什么在跟我谈患者生和死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始终老年髋部骨折是一个骨折，但是实际上就国际上对老年髋部骨折有两个别名，一个叫做死亡之髋，也有叫做什么呢？把它叫做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2: 据统计，全球每年约有160万髋骨骨折的患者，预计到2050年，髋部骨折的发病率将增加到每年约450到630万，并且其中一半患者为亚洲人，男性将增加310%，女性增加20%。一份有关北京市城区老年人骨质疏松性髋骨骨折的报道显示，近4年内髋部骨折人数增加了近34%。髋部骨折病人多为老年人，其高发年龄是75到79岁。这些老年人多合并有心脏病、肺病、肾病等。是什么原因导致髋部骨折如此高发？面对髋部骨折，我们又应该怎样治疗和预防？创伤骨科主任医师张立海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就是说为什么这样去说这个呢？因为老年髋部骨折就现有的流行病学刚才跟大家说了，在一个月内的死亡率报道的低的也能达到6%到8%，这个死亡率已经高过了乳腺癌等等很多肿瘤，被称为和心血管的心梗以及重度的糖尿病被称为老年人的三大杀手。那么就说是作为一个以骨折作为主要表现的疾病，所以说很多患者不能够理解，就说是我这骨折怎么会死人，实际骨折本身并不死人。那么骨折的话之所以会死人的话，就说是它主要我们有时候称呼它是什么，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首先点，老年髋部骨折它是一个好发人群的，首先年轻人不得，老年髋部骨折它一定是老年人才会发的。
1: 对对对，
0: 那么老年人往往存在大量的并存病，我们叫做，因为老年人他往往都有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从国际的流行病学上对老年髋部骨折做过很详细的死亡原因分析，排位第一的导致老年髋部骨折的死亡的是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心衰、心梗，在微手术期间的，就是我们说是在微手术的这一个月里头，由于心衰和心梗是导致老年人死亡的第一位的因素。那么就说是第二位的因素非常名气大，就是现在大家常说的深静脉血栓，下肢深静脉血栓。
1: 对，
0: 那么第三位的因素是什么呢？第三位是肺的感染，是一种感染疾病。第四位的死亡因素是脑血管系统的意外。那么我跟大家详细大概说一下这几种疾病的分析。
1: 好的。
0: 那么心血管系统的疾病的话，因为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说老人过去心脏有问题，说放过支架或是有过心衰，那么受一个微手术的打击，因为他骨折了，有大量的出血在髋周，我们讲除了我们能看到的手术的显性失血，髋周有大量的隐性失血，老年可以达到1200到2000左右在髋关节周围隐性的藏在组织里，这样容易造成低血溶性，对心脏的负担非常重。我们有时候经常跟患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老人心脏过去还可以，但是我让老人比如说自己独立上个三头龙，他能行吗？他说好多家说不行。那么骨折和手术对于老年人心脏的搏出需求跟上三层楼是一样的，所以说他的心功能足以不足以应对这两次创伤，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对，
0: 所以说现在在术前的时候我们要对心功能做一个很严密的评估。
1: 对对对。
0: 那么如果说是有很重的风险的话，需要做一些专科性的调整。这是所以说他居于老年髋部骨折死亡原因的第一位。那么第二位的深静脉血栓，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比较好理解的一个问题。我们常说是什么呢？就是说下肢的血回流心脏，
1: 对，
0: 它不是靠我们心脏的舒张功能，当然这有一部分作用，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要靠小腿肌肉的一个挤压，我们叫肌泵作用，在走动过程中，那么老年人一旦发生髋部骨折了，他就肯定会卧床
1: 动不了了，
0: 哎，绝对不能下地。
1: 对，
0: 那么这时候的话就会血就容易淤滞在下身。从国际对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一个经典的叫做沃彻三角的分析病因学的，那么三大因素第一位的是凝血系统，就是这个人血液容易发生高凝，往往是什么呢？发生了骨折或者有肿瘤病史，这时候血液系统处于一个高凝状态。第二位的导致血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血液循环系统的问题，就是我刚才向大家解释的卧床了，血凝在下身。第三位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对于老年髋部骨折而言，它最起码绝对因素是存在两个的，所以说非常容易形成下肢深静脉血栓。
1: 对对对。
0: 最新的一些研究表明，很多老年人在骨折完的大概3到4个小时就已经形成血栓了，
1: 非常快啊。
0: 对，而且如果不抗凝治疗的话，有70%的下肢骨折都会伴发血栓，只是这个血栓的大和小问题。
1: 是是是。
0: 当然最极端的病例我也见过，我曾经见过有一个患者上肢骨折在下肢形成了深静脉血栓，当然他有一个较长的坐车的病史，从外地赶过来的时候没有做抗凝的准备形成了血栓。
1: 这属于比较这个
0: 极端的病例，极端的病例。
1: 对，
0: 那么就说是老年髋部骨折的血栓，这样跟大家说的，如果这个血栓待在下身，本身并不可怕，但最可怕的就像河里的大坝，它会崩溃。
1: 对，
0: 随着血流的话，会着顺着血回到肺里头，进入到肺循环。 我们就形成的叫另外一个致命性的疾病，叫做肺栓塞。
1: 肺栓塞，
0: 肺栓塞一旦发生的话，致死率可以达到50%。所以说，这老年髋部骨折第二位的死亡原因是深静脉血栓，是和肺栓塞有严重相关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它的第二位的。
1: 嗯。
0: 那么第三位的话是肺感染。
1: 嗯。
0: 因为实际肺感染的话，对于家里有卧床老人的很多朋友们的话，对他理解是很深的。
1: 嗯。
0: 人没有一个人能在床上头很轻松地把肺里的痰完全咳出来，
1: 对对，
0: 而老年人一旦发生骨折的话，往往就会有一个卧床期，
1: 嗯，
0: 那么在这时候的话，痰沉积在肺底，
1: 嗯，
0: 形成的一种很经典的病叫坠积性肺炎，
1: 嗯，
0: 这样的话容易诱发老年人的肺部很重的感染，这时候如果再和他的心功能异常相结合，很容易影响老年人的生命，所以说它排在第三位的死亡因素是肺部的感染。那么第四位就是我们说的老年人的这个脑梗的问题，这部分的话往往是基础病。老年人在为手术的时候血压控制过低，由于容量不足，因为他一骨折了也不愿意吃饭，再加上为手术的隐性失血，容易发生脑梗，最终刚才给大家分析的一二三四四条导致老年髋部骨折危险的原因。
1: 对对对，张大夫可以说针对这个老年髋骨骨折的这个病因分析做了详细的一个分析一个解释哈。那么其中有两项这个原因因素哈，涉及到一个就是老年人要卧床哈，这个卧床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说尽量不让他卧床，但又不可能，实际上他必须是要卧床的，但一旦卧床以后他会影响了人的肢体乃至肌肉啊骨骼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反应哈。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0: 您说的这个就非常对了。
1: 嗯、
0: 实际上，老年髋部骨折的高死亡率，有很大因素的与他的卧床有关。
1: 嗯，
0: 那么就说是我们来对于这种老年髋部骨折治疗有一个核心理念，也是在坚强固定的基础上，尽早恢复老年人的下地行走能力。
1: 对对，
0: 这样的话是对抗他死亡的一个核心原因。所以说，在早年的时候，老年髋部骨折，尤其是对于转子间骨折，老年髋部骨折有两大类，一个是股骨颈，一个是粗隆间。那么对于粗隆间骨折的话，早年曾有一段时间提出过卧床保守，说我不做它也能长上，只是长得歪一点。但是随着一个流行病学的研究的长期的观察，老年髋部骨折如果卧床保守，在半年内的死亡率可以达到45%-50%之间。所以说刚才跟您说的解决老年髋部骨折高死亡的核心的技术手段是坚强固定基础上的早期下地活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需要外科的一个干预。
1: 那就是他会有一些并发症，还有一些就是病前就有的一些症状，那么因为这个髋骨骨折又触发了，那么这些因素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啊？
0: 是这样的，老年髋部骨折我们叫它这个是两个，第一个是叫做并存病，第二个是并发症。那么并存病是什么呢？就是说老年髋部骨折因为它发生于老年人，
1: 对，
0: 这些老年人往往有大量的心脑血管疾病，那么这时候的话作为一个基础条件存在于老年身上的，我们叫它并存病。那么第二类叫并发症，就是您刚才说的并发症，是由于老年髋部骨折它骨折了，由它在继发的诱发的一系列的疾病，我们叫它叫并发症。那么这时候的话往往它是作为一个因素存在的，无论是并存病还是并发症，当发生老年髋部骨折的时候，它都因为这个骨折的存在而进行老年生命的一些危险。那么就说我们说的不管是心血管的，还是说是血栓的，还是说是肺感染的，以及神经系统的，那么它都因为这个骨折而导致它或者出现或者加重，最终威胁了老年人的生命。
1: 如果要是我们单纯从这个并发症的这个分析来看，那可能您刚才介绍这几种情况以外，它是不是还会存在一些其他的情况？
0: 您说的是，因为并发症的话，我刚才给大家说的是一种，就是说是几种相对来说比较致命和高发的。那么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就说是血栓以及肺感染的话，还有比如说是褥疮， 老年在卧床期间，如果
1: 虽然不是很严重，但也非常的棘手，非常难办的一件事。
0: 对，因为老年人的话，尤其是有糖尿病的老人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他一旦就顶是有褥疮的话，是非常难控制感染，甚至可以也会威胁患者的生命。那么这是一个并发症。当然，随着手术治疗的话，现在手术本身伴有的并发症也是存在的，比如说髋关节置换之后的脱位感染。比如说是髋龙间骨折固定之后的话，髋部的疼痛，因为这些东西的话都与就是说是这个疾病本身的一些非致命性的，但是却影响了患者的一些生活的质量，那么就说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需要一个详细的结合治疗的讨论。
2: 好，听众朋友，关于老年人的髋部骨折，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

0: 润物、探寻、一席传承。
1: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2: 滋养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3: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4: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中国古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大多是用来比喻和形容前辈人的恩惠能给子孙后代带来福祉，而这种代际之间的影响迁移到家族的人才是否兴旺发达上，也有很多人相信祖荫庇佑，祖荫祖宗的祖，树荫的荫，也就是形容祖上的恩泽就像大树的树荫一样庇佑着子孙后代。于是也有人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解释，说祖坟的风水好坏会影响到后代的运势。那么杰出人才的出现与这种祖荫现象是否真的有关联？是否就像民间所说的所谓积阴德是可以为子孙带来福祉的吗？又是否与家庭教育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于这个现象也有独到的解析。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七章的第三节，祖荫现象是阴德还是阳功？播讲时代。
5: 祖荫现象是阴德还是阳功？前文中我们探讨了教育中习育和化育的重要，而当我们明白化育的原理时，我们就可以来认识历史上我们常见的一种家族现象，祖荫现象。现代人才学对家族现象已经研究的不少了，但是呢，人才学里所研究的却似乎只有一种模式，那就是从前几代发迹到后几代达到高峰，也就是一种由弱渐强的模式。而对于家族现象中那些前几代似乎毫无作为，但到了某一代后却突然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来的这一模式呢，却极少涉及。一个出色的父亲生一个出色的儿子，人们好理解，但一个并不出色的父亲生出了一批出色的儿子，人们便无从理解了。而这一现象历史上并不少见，汉朝时就曾有过愚公必有高门庆的佳话，是说东海坛人于某一次他住的巷子重修大门，他要求把大门修得高大一些，好通行四马高车，周围邻居都极不理解，而他却解释说，我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狱吏，但我办案公平，从不冤枉好人，我的儿子中必定会有做大事的。后来其子于定国果然官至丞相。对于这类现象，前人无法说明，只好解释为天意。因此那些家世微寒而成就杰出者总被后人渲染得神乎其神，例如汉高祖刘邦就被说成是其母亲与神交遇的结果。当时呢，雷电交加，一条蛟龙正在房顶上，而他经常赊酒的酒店老板呢，也证明说当他醉倒的时候也常见到其上有龙。不仅历代统治者都为自己编造了得天命的神话，就是文人学士也常有类似的传说。因此即使是孟子这样伟大的学者，他也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士者。他甚至论证道，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孔子，五百有余岁。意思呢是相隔五百余年必出圣人。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又进了一层，那就是因果报应论。果报之说在中国古代呢就已经相当的有市场了，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意思是说

0: 做善事呢会得到100种吉祥，做恶事会得到100个灾祸。清朝乾隆时期的状元胡长林，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小的州狱文书。有一次呢，他承办一桩盗匪案，一伙犯人抓获以后啊，都招供了，于是很快就定了案。但是如果照供词上纠结一伙人从大门进入，属明火执仗的抢劫，无论主犯从犯都得处死。胡长林的父亲呢就觉得有点蹊跷，仔细一查发现呀，这些人都是穷得揭不开锅才偶然为之的，并不是真正的江洋大盗。于是呢就对州官求情，州官的推辞说上面催得紧，来不及重写供词了。于是呢胡父仅仅要求在大字上加一点，成了从犬门进入，这样呢罪行就减轻了许多，救了10多个穷人的性命。因此人们就说胡长林后来状元及第，大魁天下，是得了父亲救人之报。那祖辈父辈对儿女的影响，在堪舆之说盛行之后呢，人们又用风水术来说明这一现象，认为是祖先的墓地或宅地较好，因此呢印记后人。这样的例子啊，在科举时代极多。那清代作家钱勇的《吕园从化》中呢，就有这样一例。他说，苏州吴氏的祖坟，明朝时埋在了胥门外铜经，与妻子山相对。有风水先生看到这块地之后呢，便说这是块好地，每逢壬戌年就会发达，不过都是先往女家。结果呢，当然不错。嘉靖壬戌年间，申门定公实行中了状元。申门定公是吴家的女婿，天启壬戌年，陈门定公壬戌中了探花。陈门定公是吴家外甥，后来呢康熙乾隆嘉庆的壬戌年，吴氏子孙中了进士、探花、状元的都是外家或夫婿或者是外甥。这种风水论呢，相对于果报论完全是一种倒退，因为果报论呢还有一种精神上的承接关系，而风水论呢则完全将这种精神上的化育代之为简单的地理解释，因此呢自然不能验证的例子也极多。据传呢，北宋的范仲淹寻觅墓地的时候，风水先生告诉他说，他所选中的那一块是绝地，如果下葬于此，其子孙便难以为继。范仲淹就想，既然是绝地，不如由范氏去葬了，免得别家上当，充分体现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结果呢，范氏不仅没有绝后，相反却人才辈出，当今的画家范增就是他的后裔。另外呢，钱勇的吕园从化中啊，还有这样一个例子，说有一家蒋姓人家要改葬祖上的墓地，那风水先生就说这块墓地好是好，但不利于长房。这事呢让长房的媳妇盛夫人听到了，便对儿子说，兄弟那么多，如果仅仅不利于我们一方，那有什么关系呢？而改葬之后啊，其结果非但没有应验风水先生的说法，相反长房的科甲名患几世不绝。社会学家潘光旦对此评论说，蒋氏盛夫人的那种见识要超出寻常女子千千万万，有这种女子做一家之主，家教自是蔚然可观。这种人家不出人才，谁家出人才呢？其实啊，上述两例之所以风水预测没有应验，不仅在于其本身是无稽之谈，而且呢，更在于案例当中家族长辈都境界高远，才使其后代人才不断，否则纵使没绝也出不了人才。到了近代，随着科学的普及，生理遗传又被当作这种祖印现象的唯一合法的解释了。在清初，江苏昆山的徐氏兄弟出了3个顶甲，徐元文中了状元，徐谦学和徐秉义都中了探花。出现这样的一门3顶甲之后啊，人们马上联想到他们的父亲徐开法曾有某草寇抓了几十名妇女锁在徐开法家的空房里，并且严命他坚守，结果呢他把这些妇女们全都放回了家，然后又搜遍一些走兽骨头，将它呢同房子一同烧了。 等草寇来的时候说不幸遭火，人房俱毁，等于救了那些妇女。另外呢，还有他们的祖父，在一次大水灾时，他曾促成开仓放粮，救活了无数性命。因这些原因，于是呢，人们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解释。面对这些解释，潘光旦呢认为都是不可信的。他认为徐氏兄弟的成功乃在于遗传与教育。徐氏原是有根底的世家，和他结亲婚配的也是世家。三鼎甲的父亲开法娶的便是顾廷林的妹妹，所以三鼎甲就是顾氏的外甥。两个有根底的血缘合在一起，产的果实总要比通常的肥大些。徐氏兄弟既有了优越的遗传，再加上当时科举文化的遗业，清朝初年天下大定，朝野都能以文教相上，所以际遇又比别的时代要强。种种因缘凑合的结果，一门就出了三位鼎甲。潘光旦先生的话大抵不错，但像这样有根底的世家结亲婚聘，在当时不说是成千上万，至少也有成百上千，但为何偏偏恰恰是这一家呢？显然潘先生的解释仍难以令人信服。徐氏之所以一门三鼎甲，我认为与三鼎甲的母亲顾氏言传身教的话语也许更有关系。顾氏是顾廷林的妹妹，顾廷林呢从小过继给他的叔叔，叔叔早逝，由沈母王氏一手抚养成人。在很小的时候，沈母就教他识字读书，王氏呢可谓是母教的典范。1645年，清军南下进兵苏州，顾氏全家都积极投入到战斗中。在昆山保卫战中，他们一直坚持了21天，最后才因寡不敌众被清军攻破城池。顾廷林的四弟和五弟都壮烈牺牲，生母何氏也被清兵砍断了右臂，而沈母王氏更是绝食而死。临终时呢，还对顾廷林说，我虽妇人，受国恩，与国俱亡，亦也。顾廷林也至此都不曾屈膝过清朝的统治者，由此可以想见顾氏一家的风节。有这样家庭出身的母亲，孩子能不发奋读书吗？因此三鼎甲不仅是遗传与教育的结果，我认为这更是精神化育的结晶。这样有根底的世家婚聘可以成千上万，但由于缺乏如此高远的境界，自然产生不出这样的结果。
1: 在中国的家教名篇《了凡四训》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扬善享世名，阴德天报之。扬善，阳光的扬，指的是在众人面前行善，可以为自己带来名誉和世人的称赞。而阴德指的是行善不为人知，上天也会报答他。那么古人所说的阴德，真的是在冥冥当中保护子孙，还是说子孙本身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
0: 潘光旦是中国优生学的创始人，他的研究极有可取之处，但是他过于强调生理上的遗传了。其实他研究的现象相当部分正是社会遗传的习育，正是精神遗传的化育所致。上面的例子由于资料所限不便分析，但是呢，我们不妨看一看欧阳修写的《龙纲签表》一文，而祖印现象正是这种家庭化育的一种表现形式。欧阳修4岁时父亲便去世了，父亲死时房没有留下一间，地没留下一垄，是一个清廉自洁的清官。他的母亲郑夫人这样说道，我靠什么守节呢？是因为我了解你父亲的为人，我知道他一定会有好的后代，因此对你有所期待。欧阳修的母亲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原来欧阳修父亲为官时常常夜里点烛批阅案卷，有时停下叹息。欧阳修的母亲问他是什么原因，欧阳修的父亲回答说，这是一个死刑案子，我想给他一条生路却做不到啊。欧阳修的母亲不解说，难道生路也可求得吗？父亲回答说，想给他一条生路却不可能，死者和我都没什么可怨恨的了，况且有时还真能给罪犯找到一条生路呢。因为能得到生路，就知道如果轻率地处死一个人，死者是有怨恨的。像我这样想为死囚 求条生路，还有时因失误而被

终于把欧阳修培养成了一代文宗。今天我们在叙说欧姆化敌的故事时，我们很难体会到欧姆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伟大是常人所不能具有的。正是欧父欧母的伟大，才最终让欧阳修成了一个伟大的人。无论是天意论、果报论、风水论，这种祖印现象都常被解释为因德论。一个人的成功总爱被解释为因德所致，因此许多成功人物也有意无意地把功劳归功于祖上的因功。这种因德积了，一来可以让当事人死后升入天堂，二来可以印及后人。的的确确有不少为邻里做好事、修桥补路、乐善好施的人的后代发达了。其实这并非是因德因功在起作用，而是当前辈这样做时，有意无意间让后辈学习到了这种良好的范式和精神。这样当后辈进入社会后便青云直上，修的不是因德，而实实在在是阳德；修的不是因功，而实实在在是阳功。我们再来看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孤身一人奋斗成为四喜班的老板，深知人生甘苦，因此极重人情。他与京官御史谢梦余交易深厚，谢梦余一生廉洁，家境窘迫，凡遇到急需的时候，梅巧玲总是诚恳地送钱帮助他渡过难关。而谢梦余每次拿到借款，不论数目多少，总是亲笔写一张借据送给梅家，这样共积欠了3000两银子。后来谢梦余病故了，梅巧玲前去吊祭，把这一叠借据拿出，谢家人诚惶诚恐地说，这件事我们都知道，目前实在没有力量，但是一定要如数归还的。没想到梅巧玲却摇了摇头说，我不是来要账的，我和令尊是多年至交，今天知己云亡，非常伤痛，我是特意来了结一件事情的。说完便把这一叠借据放在灵前的蜡烛上烧了，然后还拿出300两的银票交给其家人。梅巧玲不仅对朋友仗义，对本班的演员也极为厚道。当时皇帝皇太后死了，称为国丧，100天内不许动响器。遇到这样的情况，戏班小班解散，大班只发半份工资，而光绪元年竟两遇国丧，但梅巧玲却借债给演员们发放全额工资。梅兰芳的开蒙老师吴灵仙常对梅兰芳说，你祖父待本班里的人实在太好，逢年逢节根据每个人的生活情形随时加以适当的照顾。我有一次家里遇到意外的事，让他知道了，他远远地扔过一个小纸团，口里说着，灵仙给你个槟榔吃。等我接到手里一看，原来是一张银票。梅兰芳的天分并不出色，曾经被人讥评为祖师爷没给你饭吃，但是在怀有一种报恩心理的吴灵仙面前，梅兰芳成为他涌泉相报的对象。梅兰芳说，吴先生对我的教授法是特别认真而严格的，跟别的学生不同，他把大部分的精力都集中在我身上，好像他对我有一种特别的希望，要把我教育成名，完成他的心愿。吴先生同情我的身世，知道我家道中落，每况愈下，要靠拿戏份来维持生活，他很负责地教导我，所以我的进步比他们快一点，我的出台也比他们早一点。为此梅兰芳曾深有感触地说，我能够有这一点成就，还是靠了先祖一生疏财仗义，忠厚待人。吴先生对我的一番热忱，就是因为他和先祖的感情好，追念故人才对我另眼看待。尽管祖先积德，子孙受益，但这种受益更主要的是对子孙品行上的影响，而不是当时的受益者对其后人的帮助上。外界的帮助仅仅是外因，外因是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现在时常看到一些年轻妈妈这样在给孩子开窍，都一样的交钱，凭什么在幼儿园里我要让梨，凭什么在车上我要让座。这些妈妈看似聪明，实则愚蠢至极，说得严重些

0: 是断孩子的路，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做朋友，而天地之间没有一个朋友的人该是何等可怜。这样的自私自利者不可能获得幸福。与这种祖印现象相连的是地印现象，也就是一个地方一个时期里出现了不少著名人物，如我们常见的将军线、教授线之说，其原理同祖印现象一样，是化育的结果。这类例子在中国俯拾即是，人人都能道出几个，但大多都打上风水的印记，因此对化育一说甚至不以为然。我这里仅举一个不信风水的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瓦尔斯的例子为证。瓦尔斯是荷兰的一个贫家子弟，连中学都无法读完就去做工了，但是他的父母不愧为一双培养诺贝尔奖的伟大父母。他家的隔壁有间破旧的小屋，曾是欧洲著名思想家莱顿约翰的故居。每当孩子自学遇到困难时，他的父母就把他带到这个邻居那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约翰也是个苦孩子，曾做过裁缝、小贩，但经过长期自学和刻苦钻研，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虽然只活了短短的27个春秋，但却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哲学理论。他能通过努力有所作为，你为什么不能呢？古老的莱顿城中心有一个小广场，那里树立着荷兰大画家伦勃朗的塑像。瓦尔斯的父母经常给他讲述这位大画家的身世及奋斗史。在这种激励下，瓦尔斯每天清晨上班总要绕道去广场一次，在瞻仰的同时暗下决心。伦勃朗也是我们莱顿人，伦勃朗家比我家还穷。伦勃朗原来做油漆店的学徒，学习条件并不比我现在好，却靠自学成功了，我要好好向伦勃朗学习呀。正是这样不断地受到激励，瓦尔斯才在以后的奋斗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不解的人可能会说，这个地方风水好，一块宅基上长出了两个伟人。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化育的结果，是因为他有这样一对好父母，而非有这样一块好宅基。否则这块宅基上该不断出伟人才是，为何在莱顿约翰之前与瓦尔斯之后就不出伟人了呢？对于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已无法重新要求。我们在埋怨自己父母、羡慕那些伟人父母的同时，其实完全可以将自己塑造成这样的父母。我们自己也许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固然，世间以伟大的事业来作为伟人的门票，但是在教育孩子上却不需要这些显赫的成绩，而只需要你的那种对伟大的理解与体验。我们不能成就伟业，那并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过错，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做一个能够理解伟大、体验伟大的人，则是我们的过错。而如果体验了、理解了这份伟大而不能传达给孩子，从而让孩子点起自己那燃烧的对真理、对伟大追求的火炬，那则是一种太遗憾和太不应该的过错了。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三节，祖印现象是阴德还是阳功。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太史苏进了宫来，当着晋献公和郭衍的面，先是净手，祭之焚香，祭之占卦，脸上渐露喜色。晋献公的心不由得猛跳了2下。
6: 什么卦？
0: 观卦之62。
6: 爻辞怎么说？
0: 太史苏回曰：
6: 爻辞曰，雀冠立女贞。
0: 晋献公一脸欢喜道：
6: 好，居内观外，女子之政，即属大焉。
0: 郭衍慌了，忙争辩道：
6: 就是大吉也不能从事。
0: 晋献公眉头微皱道：
6: 为何？
0: 郭衍道：
6: 开天辟地以来，先有象，后有数，龟象也，是数也，从事不如从龟。
0: 晋献公正要反驳郭衍，太史苏抢先一步，他哈哈一笑道：
6: 郭太卜，你错了，在下之卦和您的卦并不矛盾。
0: 郭衍转忧为喜道：
6: 请太史明示。
0: 太史苏道：
6: 李吴二敌，诸侯不再娶，所谓官也，既称夫人，何以为正？不正，何利之有？以义言之，立夫人不吉。
0: 郭衍频频点头，一脸赞许之色。晋献公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太史苏和郭衍悄然退下。前行不过百余步，太史苏说道：
6: 请郭太卜先行一步，在下尚有一事要办。
0: 说罢拍了拍腰中的黄金。黄金倒是送回去了，为此却换了幽师3拳2脚，返回身来找晋献公告状，晋献公拒之不见。晋献公也有苦衷，立即乃自己的宠妃亦曾亲口许诺于他，等他从丽荣凯旋便立他为夫人，谁知上天偏偏和寡人作对，占卜不利，占卦也不利，这让寡人怎么面对利己？他泱泱地来到寝宫，未进门便听到一片惊呼之声：
7: 快来呀，丽姬娘娘上吊了。
0: 晋献公飞步来到异香阁，那是丽姬的卧室，果见她吊在梁上，忙上前将她托起，大声叫道：
6: 还不快将绫带割断。
0: 直到此时，宫女小莹方才醒过神来，拔出晋献公的佩剑，朝丽姬头顶上方的绫带割断。晋献公将丽姬抱到榻上，平放在那里，正要遣人去召御医，御医气喘吁吁地跑来。经过一番抢救，丽姬慢悠悠地醒转过来，见晋献公站在身旁，嚎的一声哭起来：
7: 您不该救臣妾，您不该救臣妾呀。
0: 晋献公一边为她拭泪，一边劝道：
6: 杀主贵也没有命主贵，不就是一个夫人吗？值得去死吗？
0: 丽姬气道：
7: 自从昨日主公劝诫臣妾之后，臣妾想了一夜，觉得主公言之有理， 立不立夫人，臣妾照样是内宫之主。晋献公道：“
6: 想开了好，想开了好啊。”
8: 骊姬道：“
7: 想是想开了，只因昨夜没有睡好，您上朝之后觉得有些乏困，就倒在了榻上假寐，这一寐竟睡着了。睡梦中，一个英俊少年在十几名患者的簇拥之下向臣妾走来，他头戴王冠，身着锦袍玉带，看年纪也不过十三四岁，自称是臣妾的老祖爷。臣妾慌忙跪下向他叩头，他道：‘头不必磕了，快回去告诉汝的夫君，说是晋国将要亡了。’臣妾惊问何故，他道：‘人以信为本，何况一个国君呢？当年寡人与汝之祖姬余简同业为戏，戏出一个晋国来，何也？君无戏也。汝的夫君身为晋国国君，亲口许诺要立汝为夫人，却又反悔，现此何在？连国君都出尔反尔，国人还能有所适从吗？国人无所适从，晋国不就完了？’臣妾听了这话，忙为您辩解，说这是不怪臣妾夫君，皆因占卦占卜都说立臣妾为夫人不吉。老祖爷怒道：‘若卜事有定，尽鬼谋矣。臣妾不敢再言。’
6: 晋献公沉默良久，叹道：‘老祖爷所责甚是，寡人知道该怎么做了。’
8: 骊姬柔声问道：‘
7: 您打算怎么做？’
8: 晋献公道：‘
6: 择日告庙，册封爱妃为夫人。’
8: 骊姬陪着小心道：‘
7: 郭偃太史苏若是不识趣，站起来反对怎么办？’
8: 晋献公不屑一顾道：‘
6: 爱妃不要担心，寡人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8: 骊姬好生欢喜，忙跪下叩谢隆恩。他刚刚直起身来，一患者闯了进来：‘
6: 启禀主公，大喜大喜呀。’
8: 晋献公则道：‘
6: 什么事啊？看把你乐的。’
8: 患者气喘吁吁道：‘
7: 少姬娘娘产了，产下一个白胖公子，重17斤呢。’
8: 晋献公喜道：‘
6: 好好，快告诉少姬娘娘，寡人这就前去向她贺喜。’
8: 患者躬身一揖，转身离去。晋献公欲要转身，被骊姬叫住：‘
7: 主公，你就这么去吗？’
8: 晋献公反问道：‘
6: 请让寡人怎么去？’
8: 骊姬回道：‘
7: 少姬乃臣妾之胞妹，随臣妾一块进宫，侍奉了您3年有余，又为您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您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看他吗？’
8: 经他这么一说，晋献公也觉得空着手有些不妥，向骊姬问道：‘
6: 听说寡人该向少姬娘娘带些什么？’‘
7: 带她喜欢的呀。’‘
6: 她喜欢什么？’
8: 骊姬笑嘻嘻说：‘
7: 她喜欢的东西怕主公舍不得给呀。’
8: 晋献公歪着脖子说道：‘
6: 青梅说出来什么东西，怎么就知道寡人不舍得给呢？我要卖关子了，说吧。’
8: 骊姬道：‘
7: 他喜欢一顶冠。’‘
6: 什么冠？’‘
7: 赐妃之冠。’
8: 晋献公恍然大悟：‘
6: 哦，卿是要寡人加封少姬为内官副主啊。应该应该，便官寡人之妃，这内宫副主非少姬莫属。’
8: 骊姬二次跪倒在地，代妹谢恩。因少姬生子之故，册封大典放在一个月之后，在这一月之内，20几位文武大臣上殿奏本，反对册封骊姬为夫人。晋献公根本听不进去，一一将他们礼送出殿。于是这些大臣便回过头来找郭偃和太史苏：‘这个说您二位是管占卜占事的，一个国家如果连卜事都不信了，还信什么？那个说卜事乃咱老祖宗周文王所创，逆卜事而行，岂不是大逆不道吗？’
0: 郭偃、太史苏终于被众人说动了，结伴进宫，向晋献公陈说厉害，把晋献公给说恼了，将骊姬的话抖了出来：‘
6: 若卜事有定，尽鬼谋矣。’
0: 太史苏梗着脖子反驳道：‘
6: 卜事乃咱老祖宗所创，就是鬼谋也得听。’
0: 晋献公冷笑一声说：‘
6: 就是鬼谋也得听，这话可是你说的？’
0: 太史苏吭声回道：‘
6: 是臣说的，又该怎样？’
0: 晋献公道：‘
6: 寡人成全你。’
0: 太史苏道：‘
6: 主公成全小臣什么？’
0: 晋献公道：‘
6: 汝现在就当着寡人的面给自己占上一卦，看一看汝什么时候当死，寡人好看一看这卦到底灵不灵。’
8: 此言一出，把太史苏吓得一身冷汗，但事已至此，又不能做缩头乌龟，硬着头皮回道：好，臣这就当着主公之面给臣自己沾上一卦，只是……晋献公道：
6: 只是什么？
8: 太史苏道：臣不知道主公会让臣沾卦，上朝来未曾带着诗草。晋献公见太史苏的口气有些软了，不想逼之过甚，就颇下驴道：
6: 那就等明日再沾吧。
8: 到了明日，太史苏听从郭衍之劝，装病未去上朝，晋献公亦不问，此事不了了之。晋献公见没有人再敢出头反对立骊姬为夫人了，这才大张旗鼓地操办起了册封之事。先是命令全国各地要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继之又命令人人都要穿红着绿，家家都应张灯结彩，以示万民同贺，举国同喜。整个绛城更是沉浸在无比喜庆的气氛之中。绛城内各条御路皆红毡铺地，门神对联更换一新，午门以内各宫门殿门皆高悬彩灯，从正殿到异香阁、玉玲珑都用绸带搭起彩架，大红喜字、吉祥图案抬头可见。玉玲珑者，少姬所居也。即日前一天，晋献公派遣侍卫告祭天地，晋献公则亲自到太庙焚香，告以册立之事。是晚，在金殿上摆上上节册印龟。册封之日晨，数百名文武大臣和宦者簇拥着晋献公来到金殿，先行升座之礼。升座时先奏齐豫之曲，用以歌颂晋献公。歌后，晋献公乐是节册印龟，然后升座。此时午门撞钟击鼓，金殿奏关雎之曲。关雎奏起之时，栾仪官在丹池下鸣鞭，乐毕，正副使升丹池，面北跪听宣志官宣志。宣志毕，大夫李克受节，正副使行三跪九叩礼后下中阶，正使受节策，副使受印龟，金殿奏临之止。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8: 隔壁，正副使劫持策印归，后跟夫人仪仗吹吹打打，同至异香阁。异香阁内同样张灯结彩，红毯铺地。凤鱼停放在街上正中，街下左右陈列夫人仪驾。正使宣志毕，骊姬礼服出迎，患者宣读策文，正使受骊姬以节，副使受骊姬以印龟。骊姬面北行三跪三叩首之礼，至此册立礼成。至于册立次妃之礼仪，与册立夫人之礼仪大致相同。封册大典之后，君臣少不得要欢宴一场。太史苏与李克同席，饮兴正酣，太史苏突然哭了起来。李克怪而问之：
6: 今日乃主公大喜之日，汝哭的什么？
8: 太史苏回道：
6: 晋国将要亡了。
8: 李克惊问道：
6: 亡晋者何人？
8: 太史苏回道：
6: 李荣。
8: 李克笑道：
6: 太史多虑了，李荣乃晋之藩邦，对晋恭顺有加，如何亡晋？
8: 太史苏叹道：
6: 昔夏桀王伐有失，有失人以女媚喜归之，桀王宠媚喜，遂以亡夏。因纣王伐有苏，有苏氏以女妲己归之，纣王宠妲己，遂以亡殷。周幽王伐有宝，有宝人以女褒姒归之，幽王宠褒姒，西周遂亡。今晋伐利荣而获其女，又加宠焉，能不亡吗？
8: 恰在此时，郭衍过来敬酒，见李克闷闷不乐，笑问道：
6: 君何愁也？
8: 李克回曰：
6: 晋将亡也。
8: 郭衍惊问道：
6: 此言由何而起？
8: 李克遂将太史苏言告知。郭衍笑言道：
6: 此谬言也，晋乱也许有， 王则位也。李克问其故，郭衍答曰：昔唐侯受封之时，曾让太卜占卜，卜曰：引证诸夏，再造王国，晋业方大，何王之患？李克复问道：若乱，当在何时？郭衍回道：善恶之报不出十年，十者数之盈也。李克将其言记之于简，立即受封。转眼二年有余，西岐即将五岁了。因立基的关系，晋献公对西岐很是宠爱，无论是出行还是睡觉，总将他带在身边。这一日夜，晋献公正要就寝，忽闻宫外失火，慌慌张张地跑出寝宫，登上高楼。黑暗里，衣襟突然被人牵住，左右摇晃。他低头一瞧，见是西岐，低声问道：有事吗？西岐至声至气道：
9: 这楼上待不得。
6: 晋献公道：为甚呢？西岐道：
9: 婚夜起火，是天灾还是人祸尚不可定，若是人祸，其意难测，你身为人主，不可暴露在光火之下。
6: 晋献公觉得齐奚言之有理，忙走下高楼。一个不足五岁的娃娃竟有这等见识，晋献公又惊又喜，遂有废申生而立西齐之意。某一日夜，晋献公与骊姬云雨之后相拥而卧，骊姬趁机夸起了西齐，说他如何聪明，如何懂事等等。晋献公察言道：
10: 像西齐这么聪明的孩子，世上难寻，况且卿以贵为夫人，有道是子以母贵，寡人有心改立世子，卿意下如何？
7: 这正是妾之所盼。
6: 这话在骊姬舌根上打了好几个转，又吞回肚去。不行，申生被立为世子少说也有十年了，如今无缘无故地将他废掉，群臣定然不服，不服就要见祖。且是申生之上还有两个哥哥重耳、夷吾，具有贤名，若说春生不行，还有重耳和夷吾，而世子之位还轮不到西岐头上。不行，不能操之过急，逮不住黄鼠狼反惹一身骚。主意已定，他忽地跳下榻来，跪地言道：
7: 申生之地，诸侯莫不闻之，且贤而无罪，何必以妾母子之故欲行费力？妾宁愿去死。
6: 晋献公长叹一声：
10: 世子者，储君也，望子成龙，世之情也。做母亲的哪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世子？夫人竟拒之不受，真贤人也。
6: 此后绝口不提世子费力之事。骊姬口头上回绝了晋献公，暗中却加快了夺储步伐。夺储是件大事，单凭他一人之力是很难办到的，得找几个帮手。他首先想到了优师，优师当然也希望由西岐取代申生，积极为之出谋划策。他道：
10: 要想顺顺利利的废掉申生，必须按他一个大罪名。就目前来看，按他一个罪名不容易，最好先将他赶出国都，而后再慢慢的暗算他。当然重耳、夷吾也不能留在国都，免他们互通信息。
6: 骊姬满面忧愁道：
7: 世子是储君，赶出国都谈何容易，更何况一赶便是三个。
6: 优师笑道：姐姐别急呀，弟已想好了赶他兄弟仨出都的主意。骊姬迫不及待道：
7: 快讲。
6: 优师道：说动主公分遣他们弟兄仨去镇守曲沃、蒲曲三地。
7: 骊姬道：好，姐今夜就和主公说去。
6: 优师道：
10: 您不能说，你这一说呀，梅斯也有私了。
6: 骊姬道：
7: 你说应该怎样？
6: 优师道：
10: 遣申生他们去镇守曲沃等地，乃国之大事，帝是内臣，帝是不能说的。
6: 骊姬道：
7: 我不能说，你不能说，这是让谁说呀？
6: 优师道：
10: 让外臣去说，最好让主公最信赖的外臣去说。
6: 骊姬道：
7: 弟弟心中莫非已经有了人选？
6: 优师道：
10: 正是。
7: 谁呀？
6: 二五。骊姬一脸担心道：
7: 他俩会说吗？
6: 优师道：
10: 他俩会说，不过 恐怕要破费解决

0: 几两银子了。丽姬道：“这个好办，得多少？”优师道：“1000两足矣。”丽姬吭声说道：“可以。”优师将这1000两银子分作两份，携了内中一份营业去拜访梁武，直言不讳地说：“梁大夫，你是主公身边的红人，丽姬娘娘特遣小臣奉白银500两以达敬慕之情。”梁武连连摆手道：“有道是无功不受赏，这礼太重，在下不敢受也。”优师笑道：“梁大夫别急，实话给你说，丽姬娘娘有事求您，这礼您就收下吧。”梁武道：“娘娘身为国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还能有什么事有求于在下？”优师道：“什么事晚会儿再说，您先把这银子收起来。”梁武道：“您不说什么事，这里在下万不会收的。”优师叹道：“那好，我说。”遂将丽姬之谋简要的讲了一遍。梁武沉吟片刻道：“此事必得东关武围住方可。”优师道：“东关武大夫那里，娘娘亦有愧，如大夫也。”梁武这才将白银收了下来，携优师同意东关武之门。东关武置酒相款，三人一边饮酒一边商议，至深夜方散。次日早朝，梁武前行三步，出班奏道：“曲沃乃大晋始封之地，先君宗庙之所在也。蒲河区地晋狄戎边疆之要地也。此三邑者，不可无人以主之。宗邑无主，则民无畏威之心；边疆无主，则戎狄有窥伺之意。若是太子主曲沃，重耳夷吾分主蒲区，主公居中治愈，此庆时之安矣。”晋献公道：“卿此本不错，世子出外可乎？”东关武亦前行三步，抱拳说道：“世子君之二也，曲沃国之二也，非世子孰可居之？”晋献公道：“让世子出居曲沃倒还可以，蒲区乃荒野不毛之地，如何守之？”东关武抢先回道：“不成，则为荒野；成之即为都邑，一朝而增两都，内可屏蔽封内，外可开拓疆域，晋自此亦大矣。”晋献公轻轻颔首道：“爱卿言之有理。”当即传旨两道：第一道命申生居曲沃，以主宗义，太傅杜元款从行；史重耳居蒲，夷吾居曲，以主边疆；胡毛从重耳于蒲，吕夷生从夷吾于曲。吕夷生者，夷吾之师也。第二道命大夫赵肃兼建曲沃，命侍卫兼建蒲曲二城。赵肃受命之后，翌日便奔赴曲沃，在旧城之外又筑新城，且那新城墙比原城墙高广各一倍。侍卫则不然，晃悠了7-8天才来到蒲地，胡乱地圈了一块地，胡乱地筑了一圈城墙。曲地亦如是。李克前来巡边见之，讥笑侍卫道：“大人不是在筑城，大人是在做豆腐渣呢。”侍卫笑道：“豆腐渣好啊，数年之后此为仇敌，地也算是为国尽一份微薄之力。”说毕咏诗一首：“狐裘蒙茸一国三公，无谁侍从。”李克问其意，侍卫道：“狐裘贵者之福，蒙茸乱帽，一国三公贵者多多，嫡庶长幼不分，不乱才怪呢。”李克默记在心。晋国原为侯国，按周朝之制只能建立一君。晋献公做了16年国君之后，周王室日渐衰落，一些国家便趁机扩充军队，甚而僭越称王。晋献公眼热了，称王他不敢，扩编军队总不至于掉脑袋吧，于是又建一军，称作下军，由申生降之。原来的一军称作上军，晋献公自己降之。军队由一变二，自此晋国进入了中上等国家行列。 军事上强大了，野心也就跟着来了。晋献公准备向邻国动刀了，首当其冲的是狄、霍、魏三国。按照他的本意，他要亲自率军出征。立即不干，哭天抹泪地说：“
1: 您已年过半百，不比当年，何必亲冒矢石呢？况且您已立申生为世子，不让他趁着年轻多建立些功业，日后怎么服众啊？”
0: 晋献公仔细一想，觉得立即之言有理，遂打消了亲征的念头，改遣申生率领大夫赵肃、毕万前往。立即心中暗笑：“申生啊，申生，你娃子打错了算盘，那敌人霍人素来强悍，魏人善守，你这一次必败无疑。只要你娃子打了败仗，这世子的宝座你就别想坐了。”谁知那申生不大说话，也没有过人的武艺，短短半年竟然连灭三国，把个晋献公喜得合不拢嘴，放出话来要厚赏申生。申生推辞道：“儿臣能灭三国，一来仰仗君父威德，二来全靠赵毕二卿之力，君父要赏就赏赵肃和毕万吧。”晋献公采纳了申生之言，以狄赐赵肃，以魏赐毕万为彩衣。国人见申生这么能干，又不贪功，对他愈发的敬服。立即弄巧成拙，悔得要死。优师就像他肚中的蛔虫，寻机劝道：“姐姐，莫不是在为申生取代主公征战之事而生悔？”
1: 立即道：“正是。”
0: 优师道：“姐姐不必担忧，以小弟观之，申生虽说贤而有功，但在主公眼里远远不如小公子奚齐可爱。弟有一计，可除去申生。”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日前在深圳开幕。15.5开局之年，这场盛会紧扣时代主题，搭建交流平台，引领文化风向，汇聚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中国经济热点，我们跟随前方记者的脚步，在长三角探寻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发展。我们还将聚焦在江苏苏州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以及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国际热点，持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为您带来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5月21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论坛以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搭建交流平台，激荡思想智慧，引领文化风向，将进一步凝聚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文化创造生机勃勃，文化事业更加繁荣，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当前国内国际形势日新月异，复杂多变，中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文化强国建设也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更加需要集思广益、汇聚共识、谋划长远。自2023年起，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已连续举办4届，已经成为全国瞩目的年度文化盛会。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论坛更具特殊意义。与会嘉宾围绕更续中华文明、文化遗产保护、人文经济学、新大众文艺、电影业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等议题畅所欲言，贡献了很多金点子，展现出开局之年共促文化强国建设的新气象。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建设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以思想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以文化创造凝聚复兴之力，向着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奋勇前进，不断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0: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打包发货最快需要多久？在中国长三角，答案是几个小时。为什么能这么快？关键零部件从哪里来？又是谁在为机器人装上大脑和感官？ 总台记者从上海出发，顺着供应链一路找答案，串联起了沪苏浙皖一条飞速运转的产业飞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盛锦瑜、吴毅、肖冰毅、胡凡、信任的报道。
7: 在位于上海的一家研发制造人形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台人形机器人就可以组装好。工作人员说，下线的机器人在当天就会出货发给客户，效率相当高。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过万台。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构建起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每跑完一批，数据当天回传，算法迭代从月级压缩到周级，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加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在谈到供应链响应速度时，致源供应链高级副总裁张坤表示，
8: 所有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这个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7: 上海龙头带动整机跑出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源自江苏核心零部件的强力支撑。顺着供应链，记者驱车从常州到无锡，一个多小时车程，串起了空心杯电机、关节模组等关键零部件的完整配套。无锡全智博科技有限公司 CEO 陈万凯分享道，
9: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7: 有了强健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在浙江嘉兴，机器人的指尖覆盖着一层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感知轻重形状。这就是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运行以来，已采集4300个小时数据，海量数据正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具身智能实训场技术专家徐婷介绍，
10: 我们将机器人采集的触觉、视觉、运动轨迹等数据完成清晰标注后，输入模型进行模仿学习、仿真调试，形成数据闭环。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7: 数据训练让机器人有了头脑，而要完成捏、拿、拧这样的精细动作，还缺少精准的力觉。这一环，安徽正在攻坚。一款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前不久在蚌埠问世，只有纽扣电池大小，把它装在机器人手指上就像装上了神经末梢。如今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关键零部件上均已实现自主研发突破。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说，
11: 我们安徽啊，目前呢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转子成圈，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7: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响应，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再到安徽的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大的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产量，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6: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变局之中，金融和网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金融治理面临多重挑战的今天，中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围绕这个目标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已成为当前中国金融工作的核心抓手。以下请听特别报道，变局下的全球金融，采制总台记者唐静。
7: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丁志杰在近期举行的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在过去一段时期，金融五篇大文章已取得显著成效，在科技金融领域，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得以优化，银行作为主力军创新信贷模式，资本市场则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在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领域，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普惠小微贷款、绿色贷款年均增速超 20%， 养老金融体系逐步健全，数字金融加力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迈向金融强国任务依然艰巨。他指出，15期间应从三方面系统化推进，一是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二是强化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三是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的专业能力，应该系统重塑金融功能定位和资源的配置方式。
11: 中国当前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期，结构深度优化的关键期，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上深入演进，人口结构呢，能源结构和区域上格局次序调整，金融体系必须更加主动地顺应战略需要，强化金融政策与科技、产业、财税、区域等政策的协同联动，构建政策协同、结构优化、功能提升的一体推进的制度框架。
7: 金融强国的强大根基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撑。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齐兵指出，从荷兰、英国到美国的崛起，都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同步兴起。当前面对人工智能等颠覆性科技引发的全球竞争，强大的资本市场是支持高科技产业崛起的关键一环。他举例说，
12: 我们最近去清华大学调研，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坐在我们对面的是十个创业团队啊，平均年龄30多岁吧，最年轻的25岁，最老的45岁，创业的时间最长是8年，最短是3年。每个团队呢，很多是几百亿的市值，每个人都在等待去香港上市。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他们分别在自己各自领域中，很多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硅谷的同行，而硅谷的同行中很多都是他们的同学，也是从清华去的。也就是说呢，同样的学习背景，那最后竞争的呢是体制机制和配套的支持，尤其是金融的支持。
7: 齐兵建议，我国应该构建政府资金、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分工协作的 AI 投融资支持体系，进一步畅通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 AI 和科技企业上市渠道，为长期投资者提供参与和分享我国 AI 产业发展的机会，实现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做好五篇大文章建设金融强国，不仅需要资本市场的力量，也需要保险行业的贡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赵宇龙说，科技金融是金融五篇大文章之首，而科技保险则是科技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不足80亿元，保额约10000亿元。2025年末，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已经高达800亿元，保额也增长到80000亿元。更重要的是，科技保险的风险分担机制正在逐渐形成。关于未来科技保险的发展，赵宇龙建议，
11: 要持续健全科技保险的政策支撑体系，比如说进一步加大国家对科技企业科技保险的保费的补贴，还有财税政策，以及呢对放开科技保险保费纳入研发费用，要畅通科技保险的费用列支的一些政策标准。最后就是还要进一步健全保险资金等耐心资本参与科技创新的渠道和机制。
6: 各位听友，再有一个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拉开帷幕了。赛场内外激情四射的同时，各国球迷舞动旗帜、呐喊助威的场景也将让人澎湃。而这些款式多样、颜色各异的旗帜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请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的报道。
13: 首先，位于山东青岛市即墨区的这家旗帜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发往美加墨世界杯的旗帜订单。在经过印花、裁剪、缝纫等多道工序后，一面面世界杯48强参赛国国旗、手摇旗等产品逐渐定型，即将打包发往美国、加拿大等国。青岛某纺织品公司业务经理霍庆亮：
14: 目前我们已经生产了国旗大概200多万件，串旗呢大概40-50万件，手摇旗500-600万了已经。目前我们所有的订单大概在世界杯开赛前10天到15天之内全部发走。我们现在还是在加班加点的赶制，机器产能大概每天能生产大旗的话2到3万条，手摇旗的话可能10万到15万条这样。
13: 记者了解到，他们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就开始承接世界杯赛的各类旗帜制作，目前已经连续8届成为世界杯旗帜的供货方，在产品性能和质量上也在不断改善提升。青岛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肖长爱：
15: 现在国际市场上对旗帜产品的要求质量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特别是在防火、防风、防撕裂方面，我们都做了很多的这个研发工艺方面的改进，所以使得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13: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多批次赛事旗帜已经顺利发出，待到6月赛事全面开启后，随着小组赛、淘汰赛等赛程的推进，随时都会有加单需求，这对于生产和交货期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青岛海关所属即墨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举行，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许大为、乌俊达的报道。
1: 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既是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重要延伸活动，也是一次凝聚亚太工商界的盛会。来自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800多位嘉宾展开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他们中既有来自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代表，也有央国企、独角兽企业代表，还有来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嘉宾。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亚太和全球经济体系正面临深刻变化，挑战和机遇并存。上个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地区经济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地缘冲突、债务高企、生产力低迷、贸易碎片化成为主要约束。报告还指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仍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2: 全球工商界深耕中国市场，实现了互利共赢，中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外商投资正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攀升。中国美国商会最新调查显示，60%企业计划扩大在华投资，这些数字背后是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坚定信心。
1: 本次大会紧扣构建互利共赢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这一核心主题，通过现场对话和分享，重点聚焦绿色供应链以及贸易数字化等议题进行研讨和磋商。通过会议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不少参会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泰马克集团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3: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1: 3M 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中国总裁、上海美国商会董事丁宏宇表示，目前 3M 在华销售的产品中本土化生产率已超50%。
4: 今年我们继续加大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的投入，研发的能力的培养。我们计划在2026年，在2025年的基础上，我们新产品的问世要达到30%以上的增长。
1: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设置开放、创新、合作3条主线。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举行新闻发布会。
5: 环球华人，
0: 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7: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6: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7: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

0: 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全球能源系统一直处于透支状态。当前受到出口急增、国内供应被快速消耗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原油库存也出现了历史性暴跌。美国能源信息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下降到了近一年来的最低水平。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1: 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减少1780万桶，创下历史单周最大降幅。原油总库存跌至近一年低位。剔除战略石油储备后，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减少786.3万桶，远超市场预期，降幅创下2026年2月13号当周以来最大纪录。分析认为，地缘局势紧张，亚欧多国难以顺利采购中东原油，美国加大了原油出口。本月以来，美国原油日均出口量达到530万桶，已超历史峰值。若这一趋势持续，将创下月度新高。眼下正值美国夏季出行旺季，国内成品油需求稳步回升，本土原油供应储备持续收紧，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大幅上涨。目前全美汽油均价突破每加仑4.55美元，逼近2022年以来的高位。
2: 环球华人，
0: 各位听友，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3: 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0: 本次活动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塞尔维亚文化部、塞尔维亚信息和电信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塞尔维亚驻华使馆、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举办。塞尔维亚政界、学界、媒体界人士和中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代表等15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塞双方共同推出中国纪录片展播活动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掀开了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又一精彩篇章。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9: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 台湾各界强烈批评赖清德五二零讲话，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明显，台当局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5: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上台两周年讲话，再度鼓吹台独分裂，种种谬论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与不满。
1: 郑丽文表示，赖清德的谈话只是堆砌辞藻与形容词，充满了谎言，不仅是今年最大的笑话，更充分反映出其内心的心虚。
16: 你怎么好意思啊，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你还要继续成为那个国际媒体所说的鲁莽的领导人，麻烦的制造者，两岸冲突的最危险的引爆点跟导火线。当全世界都认为台独是最大的导火线的时候，台独的主张已经完全是死胡同，不可能。
1: 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林佩祥表示，赖清德所说的内容难以回应台湾社会对民生困境的焦虑。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痛批赖清德傲慢欺民，谎话连篇，俨然从台独金孙成为败家子。赖清德嘴巴上喊着团结，实际上却带头发动所谓大罢免，操作意识形态，升高朝野对立与两岸敌意，把台湾推向撕裂与对抗。
17: 去用资讯的落差跟话术欺骗台湾人民，请赖清德跟卓荣泰不要再说谎，停止造谣。台独的神主牌，赖清德有没有勇气也把它给终结掉？
1: 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指出，上台两年，赖清德仍执迷于拼选举，其选举语言凌驾政策沟通，选举动作多于政策落实。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出，弹劾案已敲响警钟，若赖清德仍选择充耳不闻，台湾只会慢慢错失守护和平的最后机会，最后付出代价的仍是所有台湾民众。
15: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九合一选举的最新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目前岛内各阵营正在加紧布局，争取更多的支持。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
1: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与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再度合体，参观负压式吸烟室，并推出政见。
18: 双北就是一体，而且我们有深入的默契，双北共治才会更好。
19: 我们也可以先来做一个执行。
1: 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日前举办首场造势活动，台北市长蒋万安首度跨出双北浮选赴宜兰支持吴宗宪。
20: 我还拜访了非常多不同县市的县长，要推动各县市的大家彼此的合作。
1: 曾与吴宗宪激烈角逐的张胜德与陈婉慧也来到现场。
21: 我们一定要全心全力将吴宗宪送到我们的县政府。
22: 我们三个整合得很好，我们一定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1: 民进党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日前，有民进党籍民意代表提出所谓的推销方法，就是印制沈柏阳姓名贴纸贴在物品上，再丢到地上或地铁车厢里，待民众捡起时，就会看到他的名字。消息传出，岛内舆论一片哗然。
18: 要做宣传行销。

0: 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在捷运上随处丢垃圾。
1: 那再用其他的明条什么方式，反而是徒增困扰。
2: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记重拳震慑台独。台湾媒体关注近期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进行演训，称有两个罕见，震慑台独的意味明显。此外，民进党当局继续追加防部预算，解放军的演训活动向岛内传达了哪些信息？赖清德当局频频提出对美军购，又有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报道，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岛内媒体关注到，虽然解放军航母深入太平洋演训已经常态化，但这次依然有两个罕见动作，一是提前通报航母动向，二是提前公开训练科目，不仅挤压某些敌对势力的炒作空间，也展示出对于台独的强力震慑。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进行例行的军事演练，非常罕见地提前进行了相关细节的通报，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做法？
3: 这一次啊，我们看到人民海军呢是打破了常规，在5月19号的上午啊，就宣布这个辽宁舰的航母编队的当天呢将会奔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啊来开展训练。那么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做法呢，我觉得是有多层的用意的。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自信的表现，那充分地展现了人民海军啊，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啊，也变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透明。那么这种开放透明啊，同时也压缩了一些境外的势力，那么借机来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空间。那其次啊，解放军航母的这种演训呢，本来也就是正大光明的啊，不需要来进行遮遮掩掩。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啊，就是人民海军通过提前通报啊，解放军航母啊演训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也是为了震慑一些啊别有用心的图谋不轨的国家啊，以及呢蠢蠢欲动的台独分裂势力。比方讲，我们很熟悉啊，有的国家呀，他喜欢呢充当这个解放军啊，人民海军的所谓的叫做御用摄影师，那其实啊就是在干扰中方正常的军事活动，那么借机啊渲染地区的紧张局势，甚至去炒作所谓的雷达照射的这个问题等等。再比方讲，民进党当局啊最近是倒打一耙，说大陆的军事演习啊，大陆的航母的训练啊，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那么解放军呢，也通过提前通报航母的演训的信息啊，是要证明相关的军事行动就是对于台独分裂势力以及背后的外部干涉势力的严正的警告。那么有些人、有些势力，他们迫不及待的要对号入座，那恰恰就证明他们自己啊，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2: 那么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的这个配置，还有它演练科目的安排，比如说它进行的远海的战术的这种飞行，还有实弹射击，包括支援救援等等的安排，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这些科目在内容上的设置？
4: 我们首先说第一个，就是远海战术飞行，这说明航母辽宁舰它可以走得远，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能够打得赢。那么现在呢，航母辽宁舰外界对它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舰载机部队当中会不会出现新面孔，因为此前呢，在航母福建舰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弹射版本的歼15，也就是歼15T， 包括歼15DT 具备弹射起飞能力的电子战飞机，以及歼35啊这种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大陆的军迷和网友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滑弹一体。滑弹一体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新一代的改进型的舰载机，它既可以弹射起飞，也可以滑跃起飞。那如果说

0: 像歼十五 T、歼十五 DT， 包括歼三五，它此前已经在航母福建舰上完成了弹射起飞的这种所有的这个测试。那它具不具备滑跃起飞的能力呢？可能要到这个航母辽宁舰上去进行这种实际的测试。如果说，航母辽宁舰它舰载机的部队当中出现了这个新的面孔，无论是制空作战能力，还是针对海上目标、陆地目标以及岛屿目标，它的这个打击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另外的三个关键词呢，分别是实弹射击、支援掩护和综合救援。实弹射击这里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舰载机部队本身进行实弹射击，你像歼十五的飞鲨家族，或者说全新的这个舰载机，它可能就会打空中的靶机啊，比如说航母辽宁舰这个编队啊，到达了西太的相关训练的这个海空区域之后那么编队当中可以释放多架的这个靶机，然后呢由舰载机对它进行锁定，使用空空导弹对它进行射击，这就是针对舰载机部队夺控制空权能力的一次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考核。当然了，现代化的舰载机还可以发射反舰导弹啊，还可以使用制导弹药，那么去打击海上和岛屿上的这种高价值的目标。那么这都是要在真打真练的过程当中，要把这样的一种作战的能力不断的磨练，不断的这个强化。
1: 我们知道5月20号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发表就职2周年演说的日子，所以呢各界都认为针对台独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您觉得针对震慑台独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2: 这次演训的时间啊，在台湾受到很大的关注。5月19号，解放军海军发布辽宁舰航母编队要到西太平洋海域演训的消息。5月20号就是赖清德执政2周年，照例会公开讲话的日子。在520前夕公布演训消息，演训当然是跨越520的，针对性蛮强的。而且就像前面胡永兄、东旭兄说的，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的演训啊，从科目看展现体系化、实战化的能力，而且演训越来越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当然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那第一个理由呢，是因为这次演训的海域在西太平洋，西太平洋这一边对台湾是有特殊意义的啊。如果台海有事，台军的规划是要依赖台湾的东部纵深，再看啊外部军力能不能从美日方向提供一些补给跟支援。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这里做远海飞行跟实弹演训，就在告诉你啊，大陆的航母是可以在台湾东边外部势力可能介入的范围展现战力的，这就是在对台独想靠外力谋独的幻想明确说不。眼看台独就是绝路一条，如果只剩武器来说话，两岸的声量又不成比例，赖清德当局能不焦虑吗？
1: 台媒称，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已全面跃升，而解放军还将发展出更多新式装备。美国《军事观察》杂志近日发表分析文章称，解放军预计会在203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装备第六代战机的军队，美军则预计要到2040年才能部署六代机。那么除了航空母舰之外，我们看到岛内舆论呢还非常关注解放军的舰载机和六代机的发展。那么目前解放军的舰载机、六代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在什么样的水平线上？是不是两岸的空中力量已经早就不可同日而语？
0: 解放军非常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支装备六代机的这个作战部队。首先呢，现在大陆进行测试的六代机应该是不止一个型号，而且呢技术状态已经是非常的稳定，现在呢应该是进行这种频繁的试飞。一旦定型之后，那如果说有多个型号的这个六代机同步的进行生产，这个换装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呢，解放军会拥有的第六代战斗机，它具备超强的隐身能力，也就是说呢，除了我们自己谁也看不到，这样的话呢，它不仅飞得远，也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有效的突防，而且呢，它还可以和更为先进的隐身无人机去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的进攻平台，它也会成为智能化、信息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节点。那么在情报的共享方面，在信息的分发方面，它这个非常聪明的运算能力很强的这个大脑，我认为这个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至于说和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的这个差距，我们讲它不仅仅是代差，应该是差了

0: 好几代，因为在短时间内台湾空军还是三种作战平台，分别是 IDF 金国号战斗机，以及从法国引进的状态已经很差的幻影2000战斗机，包括呢后续升级改造的 F-16V 战斗机，以及从美国引进的 F-16V。 那么客观上来讲，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它的技术水平应该也就是三代机到三代半战斗机的这个水平，可能连解放军六代机的这个身影都看不到就被击落了，那么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为什么说岛内它对于六代机非常的关注？因为它不仅可以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构成这种全方位的压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甚至连美军它在亚太地区的这种空中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和解放军的这个六代机去进行抗衡。那所以呢，它所有以武拒统的图谋，包括挟洋自重的这些想法，肯定都会彻底的破灭。
1: 那么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进行例行演练的时间点呢，也是备受关注的，是5月19号。而赖清德当局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
2: 赖清德会紧张的理由呢，就是民进党正在大推对美军购啊，但是就算你有预算，能买到什么？买到的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来了有没有用啊？这个时间一定拖得很长，变数非常多。但是大陆此时此刻已经用航母编队告诉你啊，解放军辽宁舰的航母编队已经具备远海实战化的能力了，而这只是大陆其中一艘航母而已。解放军演训时间跨越520，但我们听到赖清德的谈话，就像很多台湾这边批评的，就是堆砌空话，甚至像郑丽文说的充满谎话啊。台独对台湾和平的危害已经是共识了，以美谋独的图谋被美国直接警告了，结果赖清德没说该怎么消除台独的危害，还在讲和平不能只靠善意，要靠军事实力，靠国际合作，而且还在警报新两国论的谬论。解放军提前一天就用航母直接告诉你啊，靠口号，靠幻想外力援助搞台独，你可以醒醒了。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针对岛屿作战的时候，它既可以做海空的联合打击，同时也可以对陆地进行远程打击？
0: 如果我们按照辽宁舰航母编队它的兵力配置来看，那么像这个航母上它所搭载舰载机的数量应该是几十架，那么可以控制的海空区域啊，可以达到近千公里，或者说呢大几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不仅仅是舰载机部队可以针对岛屿或者说对方的海上力量进行这种火力输出，那么编队当中的你像0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它有100个左右的垂发单元，它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说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可以配合升级之后或者说融入全新作战力量的这个舰载机部队，针对海上的来犯之地，或者说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它是可以进行饱和攻击的，也是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压制。所以呢，航母编队它既可以在广阔的海域内进行这种机动防御，同样呢，当这个外部有势力进行军事挑衅的时候，它的这种反击也非常的迅速。
1: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记重拳震慑台独。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近日拟定一批金额超过2949亿新台币的军购预算，分多年执行。根据台当局的报告显示，首批军购包含 M109A7 自行火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反装甲无人机导弹系统、标枪反装甲导弹、陶式2B 反装甲导弹等5个项目。根据规划，该批军购交货期程为2026年至2032年。我们看到最近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忙着推防务预算，为什么要采购这些武器装备？
3: 那我们知道之前呢，赖清德当局是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卫特别预算，那最后呢，被台立法机构是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啊，就是不到8000亿元的新台币。7800亿呢，现在赖清德当局他也是不满意的，因为他原来坚持1.25万亿元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是不能够打折扣的结果呢，

0: 现在差不多是被砍掉了三分之一啊。因此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找一些就找补的办法。那么在5月20号啊，今年的520两周年的讲话当中啊，赖清德就扬言说他要提出新的特别条例，并且啊要通过追加预算，通过提高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啊来补齐这个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缺口啊要达到470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这个新的啊这个特别预算，它不仅是用来对美国进行采购，而且呢也用来啊强化台湾的所谓的自主的防务工业的体系啊，包括呢培育台湾自己的无人机啊、无人艇啊等等。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民进党当局啊，它是肆无忌惮的滥用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这个在台湾社会啊是已经引起了这个公愤。那现在民进党当局啊，它是动不动就要提出什么特别预算，而且都集中在这个防务啊、安全等领域。那其实啊，它就是要打着维护台湾安全这个幌子，企图啊绕开台湾立法机构的正常的审查和监督的流程，把这个特别预算呢就变成民进党当局的一个政治上面的提款机。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解读一下这份军购预算案里的相关细节，比如说海马斯陶式导弹，还有此前没有提过的，比如反装甲的无人机导弹系统等等。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军购的相关的内容？
2: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是目前台军所有武器装备当中性能最先进、威力最大的，因为呢，这款火箭炮机动性很强，所以它可以在台岛的啊这种沿海区域进行快速的部署，也可以进行快速撤离。陶式反坦克导弹已经服役了几十年，其实呢算不上是一种新式的武器，而且特别的笨重，没有办法进行单兵的携带，因为它要有一个巨大的三脚架作为支撑，然后呢发射器的个头也很大，也很重。而我们这一次又看到的啊，新增加采购的这种反装甲的导弹无人机，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巡飞弹，类似于弹簧小折刀这样的一种武器。那么它是可以单兵携带的，个头很小，但是呢智能化程度很高，可以飞得比较远，然后针对坦克和装甲车辆进行这种顶攻式的打击。那么从这一次采购武器装备的这个属性来看，既有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也有这种大量的反装甲的这种武器系统，这说明台军它现在主要的准备还是要进行跨海峡的火力打击，以及进行这种反登陆作战。那么针对这些武器装备如何进行应对呢？我认为两个字，就是压制，最大程度的对它进行压制，要依托于完善而精准的情报，知道这些海马斯在哪里，这些位置确认之后，一旦这个台湾军方进行挑衅，那么通过强大的饱和火力攻击，先把它的这些挑衅的工具，或者说想要针对大陆进行威胁的这些武器全都给它打掉，那这样的话呢，台军它整体的这种持续的作战能力就会被大大的弱化。
1: 不过多年来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台湾当局呢花大价钱向美国购买武器装备，却迟迟拿不到货，到现在为止已经积压了215亿美元的货没有交付，为什么一再的拖延，而台湾当局却频频编列军购预算？
3: 从表面看啊，民进党当局编巨额预算买武器，嘴上说是为了军事，为了强化战力，但如果是为了战力，当然要回答你买什么，买得到买不到，买的东西什么时候到，会不会到，还有最根本的，战力是相对的。如果你的对象是解放军，以两岸的军力差距，你喝阻得了吗？对抗的后果会是什么呢？所以啊，实际上民进党当局搞军购更像是政治表态，前边的多啊，好像就能对美国说保护费我准备好了，请笑纳，后面您再看怎么办。台湾当局是2019年向美国买了66架新的 F-16V， 飞机是新造的，但是 F-16 是老平台了，总价80亿美元。本来讲2023要交付，202666架要交完，但是后来又讲什么软件产线转移遇到问题，所以交不了。毒刺导弹或是刺针飞弹更夸张，这是一种单兵携带的防空导弹啊，已经编了2年预算了， 货没来，台湾本来想买2600多枚，其中500枚说预计今年年底会来，也只是预计，另外2000多枚呢，连美方的发价书都没拿到，意思是说这不只是单纯货没来啊，是报价跟采购都还没落地，预算就先编了。很多钱台湾已经付了，东西没来，结果我们看啊，台湾房屋部门怎么讲，说这就像买预售屋买期房，你一面付他一面盖，不能算积欠，你扯什么盖房子呢？就是因为美国军工产能严重不足，拿了钱不交货，这就是积欠，拿不到货还一直编预算，那你得要找理由啊。民进党当局又讲说先交钱才能排队，才能拿号码牌，真的排到的时候东西还有用吗？拼命排队就能解决问题吗？那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编了预算才能绑住美国，美国才会支持台湾，所以啊，买得到买不到不重要，一再追加防务预算，买的其实是政治还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这样能让台湾更安全吗？这个是台湾民众一定得问的问题。
1: 岛内媒体和美国媒体近期密集的关注解放军的动向和发展，都认为解放军的行动对岛内的台独势力产生了震慑。不管民进党当局编列了多少军购预算，台独是绝路，已经照进现实。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河北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以一种全新的视听体验将一个个成语典故搬上皮影的舞台，稍后与河北台一同去探访如何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成语。2025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实施。新法落地一年多来，这项改革究竟发生了什么？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写在实践成果里的毕业论文。

0: 在海南海口这座城市，出租车驾驶员们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着微薄的力量。节目最后，随海口台一起走进海南海口，走进出租车驾驶员吴全平和他的伙伴们的工作日常。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期待更多空手游带回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我们曾经在节目里为您介绍过为失语的患者以及行动不便患者进行脑机接口治疗，让他们得以能够恢复相对正常的生活。全球首例同步植入脑机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和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晚期截瘫患者王志明，最近呢回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进行了术后一年的复查，结果怎么样呢？他曾被医学诊断终身瘫痪，现在呢可以拄着拐杖，借助辅助工具来行走，生活也实现了基本自理。而这一切源于植进他大脑里的那颗中国心，就是北脑一号脑机接口。他为广大类似于他这样的不幸截瘫的患者带来了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王志明这术后一年的复查。
3: 左腿抬腿，
4: 在宣武医院，王志明穿好外骨骼机器人，头上戴着北脑一号便携式体外机，神情专注，依靠大脑意念操控机器腿完成了交替迈步的动作。而脱下机器腿绑上支具，他拄着拐一步步地向前走。直立行走这一个对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他和妻子盼了整整六年。
5: 腿上的肌肉后来锻炼，肌肉慢慢的也硬了，大小便能得到改善，对我生活自己来说就方便了很多。洗脸刷牙呀，穿衣服呀，这些都不需要家里面人帮忙，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
4: 时间回到2020年，24岁的王志明遭遇了一场意外车祸，被确诊为完全性脊髓损伤，双下肢彻底丧失了感觉和运动能力。从那天起，妻子周瑞瑞放弃工作，全身心照料王志明的生活起居和康复训练。
6: 就是要做一辈子东西，当时就心情特别沉重嘛，大概快2年的时间，传统的这些康复治疗每天都在做针灸理疗，但是对神经来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直到去年25年的时候，看人家网上发的说有脑机接口，
4: 绝望之中迎来转机。2025年5月16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带领的神经外科团队为王志明实施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医生团队在王志明的颅骨上打开了一个5厘米乘以5厘米左右的窗口，将一片仅有头发丝1/15厚度、集成了128个信号采集通道的柔性电极贴附在王志明大脑控制下肢运动的功能区硬脑膜外，同时在他脊髓损伤部位的两端植入了时序脊髓电刺激电极，他们共同搭建起了一座跨越断裂脊髓的电子生命桥梁。
5: 做完手术第4天，那个电刺激开机，就腿上就会有电流的那种感觉，可能是受伤以来就第一次有那种感觉，就当时也特别激动。
4: 术后的前6个月，王志明在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接受系统化精准康复，之后的半年，他顺利转入居家康复阶段。整整一年的时间，由瘫痪在床到直立行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见证了这一奇迹。
7: 刚才我们的复查，现在站立肌肉的力量，包括在助步器情况下的行走，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实际上我们挑战了一个不可能哈，就是脊髓的截瘫重新站立的行走是世界的难题。希望未来能够跟志明一同走下去，希望他能够恢复得更好。
4: 截止目前，北脑一号总计已经完成20例人体植入，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6万小时。肢体瘫痪患者重建运动功能，失语患者实现常用近100词中文解码输出。联合研发单位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临床研究经理王普新透露，目前北脑二号512通道无线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已经完成研发，

0: 大动物植入试验效果理想，预计将于今年内启动人体临床试验，这将成为我国首个超过500通道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二号的信号采集精度和运动解码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
1: 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之后，面对的人生第一问题就是赶快租房子。那么从这个月开始呢，北京住房保障中心有3500套保障房，将面向新毕业大学生配租。这类住房性价比高，安全干净，是大学生群体选择这类房源的主要原因。那么他们走进了新家，感受如何？未来北京市如何为更多的新大学毕业生配租类似的保障房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2: 像我们这个户型就是新风系统超低能耗，这个户型是比较方正，一室一厅，
3: 就是老出风是吗？
2: 您可以理解成一个大的中央空调，它是相对保。
4: 在燕宝百湾家园的样板间里，四五个去年毕业的大学生在看房，有人甚至拿出卷尺测量准备配家具。在西城工作的贺同学一眼就看中了这个项目，租一套50平方米的一居室，每月3500元，通勤时间40分钟，性价比很高。
5: 我来看觉得比较干净，然后比较新，这个租金相对便宜啊，我看这边这个价格比百子湾周边应该是要便宜一个至少三分之一。
4: 程雅昭也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在小区里转了一圈，觉得住在这里日常生活也会很便利。
6: 楼下也有超市，旁边也就是菜篮子，包括离合生汇啊、盒马都非常的近。
4: 近几年来，北京市逐步加大对青年人才的住房供给，今年北京保障房中心面向2025和2026年毕业的无房留京大学生专项配租保障房，房源总量达3500套，这也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专项配租。北京保障房中心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李志博说，
7: 这次我们比去年大学生配租的时候房源更多，户型也多样，价格区间呢也是比较适中的，最低的2500多元一个月。这次登记时间长，审核时间更快，也是为了赶在这个毕业季让大学生们无缝衔接，可以直接入住。
4: 这3500套房源分布在12个区的43个公租房和7个保租房项目，涵盖开间、一居室到三居室等多种户型，部分房源靠近高校、产业园区和轨道交通，基本满足毕业生的日常居住和通勤需求，租金按租住周期进行减免。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8: 公租房单个租期是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一个月租金，承租期限最长可达6年。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一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含物业、网络、家居家电等费用。
4: 李白云说，到本月底，每个周六都将开展集中线下看房，各项目样板间统一对外开放，意向登记在5月底结束后，将陆续开展选房签约工作。
1: 月季是北京的市花，北京有着深厚的月季文化。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从5月下旬开始启幕。今年的月季文化节联动了北京市区的11个特色展区，在全市的主要商圈、城市道路等公共空间进行月季的布置展示，让市民可以随处感受到市花月季的魅力。好，我们来听报道。
9: 这个季节正好也是赏月季的时候，月季就是咱们北京市的市花，非常喜欢。
10: 作为花开北京系列赏花活动之一，本次月季文化节由市园林绿化局和大兴区政府共同主办，汇集了天坛、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大望京、花香公园、世界月季主题园等全市12个月季特色展区，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月季品种涵盖了9大色系3000多种。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说，
11: 作为北京的市花，缤纷绚丽的月季在北京城市景观中广泛的应用，包括公园、绿地、道路乃至居民的房前屋后，目前呢234各大环路的月季景观串联起独具北京特色的月季项链。
10: 今年月季文化节期间，他们将结合月季展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12: 月季文化节串联各大主题展馆，展出近3000种、近10万株月季。期间呢，也会组织一些科普活动、摄影比赛、技术交流，带着小朋友去了解大自然这些活动。大兴创森微信公众号会陆续发布科普活动的信息。
10: 在纳博湾月季产业园的展示大厅，布置出了十几个以月季花为主花材打造的景观小景。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高级工程师赵杰说，
13: 现场主要以家庭园艺为基础，展示阳台、卧室、客厅各个场景，可以放月季、铸顶红各种适合在室内养殖的花卉。
10: 今年国贸桥区更新改造所用的56000盆约定月季，就是

0: 是由纳波湾月季产业园研发的新品种，这里也是今年月季文化节新优品种的集中展示区。五彩斑斓的月季花令人目不暇接。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透露，北京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月季的育种研发创新团队。
1: 目前已经拥有了200多个的北京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优品种。北京市种植的月季呢，1250，年产值呢是2700多万，其中1000亩呢是用于城市的绿化景观用的月季，年产是70万株。另外200亩呢是用于切花月季的生产，一年大概生产1900万只。这些月季呢80%以上都是供应北京的市场使用。
2: 好，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河北省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以一种全新的视听体验，将一个个成语典故搬上皮影的舞台。稍后与河北台一同去探访如何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成语。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方幕布，一束灯光，一张皮影，一段曲腔。千百年来，济南皮影扎根村野阡陌，用故土乡音唱尽历史烟云。而今在河北省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以一种全新的视听体验，将一个个成语典故搬上皮影的舞台，使这种古老的光影艺术焕发出时代的光彩。下面与河北台一同去探访如何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成语。
5: 已经成为赵国安危之所系的大问题。完璧归赵就是发生在这个背景下的。
6: 走进河北省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示范基地，一台历史剧目的皮影戏正在上演。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与搭档正在戏台前后给前来游学的大学生们演绎成语故事完璧归赵。他们灵活地舞动着手中的签子，一尺身高的影人在声光的配合下栩栩如生，引发台前的大学生们阵阵掌声。郭海洋：
7: 成语是咱邯郸一个大的一个文化，邯郸的代符号就是成语，所以说我要宣传的，再加上现在这两年政府正在大力提倡，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加紧速度多写一点成语的典故。
6: 郭海洋以前在单位做文艺宣传，在2008年通过朋友第一次接触到济南皮影后，便被这种古老极具浓郁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所吸引。2009年便成立了自己的济南皮影艺术剧团。在郭海洋的工作室，墙上挂着各种影人，工作台上摆着刻刀、剪刀、锤头等工具和牛皮、铜丝等材料。郭海洋向记者展示说，选皮、制皮、画稿、过稿、镂刻、敷彩、发焊、熨平、缀结、合成，一个影人的制作至少需要8道工序，手工雕刻3000余刀，是一个复杂奇妙的过程。每个影人仅有2-3个签子，影人身子及四肢各关节处用皮弦连缀，活动自如。皮影戏表演需要唱腔、弦乐和影人道具的完美结合，影人造型的刚柔美丑、善恶中间都需细致刻画，在舞台上才能增添艺术美感。郭海洋说，济南皮影戏以武戏、神戏为主，主签人边演边唱，说唱结合，手脚并用，配唱多怀调，有着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乡土气息。
8: 这些影人都是采用纯牛皮制作，彩绘为主，雕刻为辅，色彩鲜艳，整体粗犷古朴。
6: 影卷本是圣人流，未曾开言灯打头，一口道尽天下事，贬恶扬善说春秋。正如这首不知出处但却在艺人间广为流传的皮影戏开场词所言，一个个经典的邯郸成语典故也在非遗传承人郭海洋手上舞起的皮影中徐徐展开。剧情看起来简单，但要用皮影戏生动而又充分地展示成语故事背后

0: 老段子演，演完了以后没人理，听不懂，底下的观众跟你演员不交流，等于是失败。所以说这就是我把它改了，改成这个白话啊，对白。一出场一演，底下的小学生们就鼓掌，我觉得这就叫成功吧，因为他理解了。
1: 郭海洋经常提着装满影人道具的大皮箱，背着戏台架子去社区、学校、文化街区。他说，老的皮影艺人在表演时是不允许观众到后台看的，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感。他现在不仅欢迎大家看，而且主动邀请人们上台操作互动。郭海洋一直坚信，只有得到年轻一代的认可，皮影戏才能获得更强的生命力，成语文化才能传承得更好。在郭海洋看来，跟传统文化接触多了，很多年轻人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责任感，从而主动去传播推广传统文化。郭海洋：
0: 为啥我现在就是搞互动搞得多？我去哪儿表演啊？我们演上20分钟，下边时间留给观众，让他们上来自己玩。为什么呢？现在所有的舞台都是开放式的，这样呢，让孩子们跟大人同时参与进来，他们自己来操作，让他们拿着这些影人，让他们自己去编邯郸成语，即时编，所以说他们非常欢迎。
1: 现在郭海洋也经常把皮影戏表演拍下来发到短视频平台上，视频的留言里 IP 地址来自世界各地。在过去，皮影戏只能在一村一点现场表演，如今在更广阔的互联网空间里，他拥有了更多的观众。郭海洋说，这就是一种互相成就，他们做出年轻人喜欢的作品，年轻人主动帮他们推广传统文化，这种双向奔赴中，年轻一代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眼前晃动的是光与影，耳边回响的是婉转戏腔。说起创作成语皮影戏的初衷，郭海洋说，成语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是两种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强联合。创作这个系列的剧目，既能讲述邯郸成语，又能创新皮影剧目。目前，郭海洋带领3名徒弟刚刚制作完成语故事《胡服骑射》，下一步正在筹划《跬步千里》编撰。
0: 今后我们还是要继续把成语典故整理好、改编好、演绎好，让古老的邯郸文化传播宣扬更广泛、更深远。
1: 不管是在剧场还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郭海洋都希望尽己所能，让更多年轻人接触到皮影，喜欢上皮影，通过皮影了解邯郸成语，爱上邯郸。他相信皮影戏和邯郸成语不是只属于过去，现在他们依旧充满生命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5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实施，新法落地一年多来，这项改革究竟改变了什么？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写在实践成果里的毕业论文。在海南海口这座城市，出租车驾驶员们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着微薄的力量。节目最后，随海口台一起来到海南海口，走进出租车驾驶员吴全平和他的伙伴们的工作日常。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90后小伙儿安徽黄山区邮政分公司邮递员谢飞俊用两句话概括了自己的工作价值：一是让游客两手空空游黄山，二是让大家心里满满带走回忆。朴实无华的两句话透着服务者的温度，更蕴含着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深刻启示。在体验为王的时代，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公共服务从标配走向高配，正是打动游客的关键所在。期盼有更多谢飞俊式的匠心服务在各地涌现，绘就更多轻装出游、满载回忆的文旅暖心画卷。长期以来，游客拖着笨重行李在景区艰难跋涉、疲于奔命，是旅游体验中挥之不去的痛点。为此，他和团队推出了轻松游行李寄服务项目，让游客在登山前把行李交给邮政，直接送往换乘中心和入住酒店。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改变，却让游客从肩扛手提的重负中解放出来，真正能够轻装上阵，去感受山间云雾、险峰奇松。如果说空手游解决的是身体减负，那么带回忆则是精神滋养。如今的旅游业态同质化现象严重，很多景区的纪念品大同小异，让人提不起兴趣。谢飞俊每天穿梭在史信峰、光明顶、迎客松等热门打卡景点，发现游客的游览路线与自己的工作游路高度重合，加上年轻人喜欢打卡集章，便把游路和特色景点结合，做成了手绘地图、明信片和系列文创产品，备受游客欢迎。从游一趟到带走文化，旅游品质的提升既满足了游客留存美好记忆的情感需求，又让黄山的秀丽风光和文化底蕴得以远播海外。谢飞俊的做法并非孤立，放眼全中国，游旅融合的创新探索正在各地开花结果。 山东出台扩大文旅消费方案，鼓励支持文旅与邮政资源整合，提升主题邮局在景区和博物馆的入住率。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长沙机场推出免费行李寄送，到达旅客可直送市区酒店、景区。这些探索表明，文旅产业的提质升级不能停留于表面的风景有多美，而要深入到服务有多优。从景区安全、餐饮卫生、交通接驳，到行李寄送、文创开发、智慧导览，每一个环节的精细化管理都在定义着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从空手游到带回忆，谢飞俊的故事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启示：旅游服务的升级不必总是宏大叙事，更多的藏在细节的打磨里，藏在想游客之所想的用心处。大众旅游时代，游客不仅要有去远方的冲动，更要有到远方的舒心。破解痛点的功夫就落在了服务的细节里。只有让每一个细节都充满温度，才能让游客从来了就好跃升为来了还想再来。当越来越多的旅途被点亮，我们迎来的将不再只是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产业转型，而是每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背后那份触手可及、回味悠长的温暖印记。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直以来，毕业论文都是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质检环节，学生毕业的标配，被视为衡量学生学业水平和高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2025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实施，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将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的依据。新法落地一年多，

0: 多来，这项改革究竟改变了什么？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写在实践成果里的毕业论文。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2023级专项工程硕士生严兰心，是南航首位、江苏省首批以实践成果申请并获授硕士学位的工程硕士。与其他同学不同，他提交的不是厚重的学位论文，而是一份沉甸甸的实践成果，一套成功应用于纯电动无人机的锂金属电池工程技术方案。严兰心告诉记者，他以工程硕士生身份加入到联合培养项目，直面的就是航空航天领域的卡脖子难题。在高强度的项目中，他将实验室的纽扣电池一步步迭代为工程化的软包产品，最终他的成果让无人机续航时间提升了8分钟。这8分钟的提升看似微小，却是从理论到应用的关键一跃。严兰心解释说，在航空航天及高端装备领域，锂金属电池虽因高能量密度被视为核心储能方案，却长期受制于界面稳定性差与安全隐患两大痛点。通过界面优化、安全性提升及工程验证的协同策略，严兰心不仅突破了理论瓶颈，更让技术走出实验室，切实提升了无人机的续航能力。严兰心
2: 基于一个界面优化、安全性提升以及工程验证这么一个协同优化策略，综合提升了这个锂金属电池的这个综合性能，同时呢，使这个无人机，就纯电动的无人机的续航提升了8分钟。
3: 因为一开始其实是基于国家它对这个航空航天，包括一些高端装备领域，它对于高层次人才的一个需求。它首先它要求的不只是就是你理论方面的提升，你还要就是保证你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去解决一些切实的一个工程时间的问题。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并不只是在这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突破，我更希望它能是一个切实的运用在某一个专门的器件或者装备上的一个的突破。
1: 依据学位法，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门出台了实施细则，建立由校企专家共同参与的评审机制。在这里，答辩委员会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影响因子，而是成果的工程贡献度与产业应用价值。严兰心，
3: 你在推进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对于实践成果的要求，它会有比较明确的，包括在答辩期间，答辩老师也会更关注你这个实践成果它具体的工程应用方面的这个价值。
1: 以多元实践成果替代传统毕业论文，正在成为越来越多高校的共同选择。南京理工大学把答辩现场直接搬到了企业车间，在长三角智能制造与装备创新港，专家们通过实地考察、现场质询，对郭庆顺、梁昌之两位硕士生的实践成果进行会诊。硕士研究生杨诗琪依靠已在南京累计路测超过7800公里的雷士融合道路智能巡检系统，成为东南大学的第一位实践硕士。如果说硕士层面的实践探索更多聚焦于单一技术点的突破与验证，那么博士培养阶段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的并轨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呢？在东南大学，工程博士生郑和辉的论文写在了百米高空的桥墩之上。他研发的钢筋布品化智能建造技术，将传统高空绑扎钢筋的高危作业变为工厂预制、现场拼装的搭积木工艺，使高空作业人员减少60%，工期大幅缩短。面对初期选题风险的担忧，郑和辉坦言：
4: 3年前，当我第一次提出这个选题的时候，大家还担心我出不了结果，劝我改方向。但在学校和单位的合力帮助下，我用实践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1: 这项学位授予制度改革背后离不开明确的政策及法律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明确规定，专业学位突出专业实践导向，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专业知识，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承担专业领域实际工作，解决复杂问题。这一界定将专业学位的应用型、实践性特征提升至法律层面。东南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耿鑫：
5: 通过这次的尝试呢，我们就是把这个专业学位真正通过你做一个工程项目，通过实践的这个成果，直接拿这个东西来申请学位，跟这个学术性学位完全区分开。
1: 长期以来，毕业论文是高校考察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关键手段。撰写论文、参加答辩，对于提升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学术素养至关重要。当实践成果替代论文，这是否会降低毕业标准？严兰心认为，不写论文并不代表不交成果。
3: 之前分享会也有

0: 学弟学妹问我，如果选择以实践成果，会不会比学位论文要轻松一点？那我个人觉得，它并不是说降低你这个学位申请的标准，那反而就是对综合能力的考验。因为你不光就是要明确你这个实践成果的创新点，你更要就是具体的体现出它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具体工程价值。
1: 事实上，申请实践成果学位往往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学术论文可以基于一次实验的偶然发现，但实践成果必须经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从理论推演到环境适应性验证的全链条闭环。失败是工程实践的常态，但正因如此，其价值才更显珍贵。东南大学副校长、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院长金史说，从法律层面明确将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依据，蕴含着学以致用的导向。高校需要做的是制定细化的实践成果评价标准，考察成果的创新性、实用性，确保评价科学、公正、客观。
2: 国家在大力推动这个卓越工程师啊、工程硕博士的改革啊等等，这一类的这个学生的培养呢，往往是工程师姐结合非常紧密，也充分肯定博士生在这个他的学习过程中、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这个贡献。我们在后续呢也会推广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学生啊可以借鉴这个方式，结合他们的这个时间的规划、那个研究的这个进展以及工程实践的这个质量呢，来达到这样的效果。
1: 从纸面到地面、海面，甚至空中，从一篇论文定终身到多项成果见真章，江苏首批专业学位毕业生的诞生，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分类培养、内涵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他告诉我们，学术的天花板固然值得仰望，但真正的学术价值不在于纸面，更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潜能。我们期待随着学位法的深入落实，未来能有更多的卓越工程师从脚下、从眼前一步一步走到真正需要他们的地方去。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海南海口这座城市，出租车驾驶员们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着微薄的力量。节目最后，随海口台一起来到海南海口，走进出租车驾驶员吴全平和他的伙伴们的工作日常。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迎着晨曦去，伴着繁星归，在当代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出租车是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出租车驾驶员是展现城市风貌的名片，他们也被誉为城市摆渡人。在海南海口这座城市，出租车驾驶员们依旧习惯了默默坚守，用良好的精神状态、整洁的车容车貌、一流的服务质量，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着微薄的力量。今天节目最后，请随海口台一起来到海南海口，走进出租车驾驶员吴全平和他的伙伴们的工作日常，去看看这些城市摆渡人是如何用爱汇聚椰城海口，服务万千群众的。
5: 天刚蒙蒙亮，吴全平就完成了车辆的交班，开启了一天的工作。每次出车前，他都会仔细地将车辆从内到外清洗得干干净净。他说，车干净才会让乘客赏心悦目，所以这早已成了他的习惯。
6: 你好，我去哪里？请系好安全带。需要打空调吗？
5: 吴全平来自海口公交新月汽车有限公司，作为一名拥有20多年驾龄的老师傅，他至今仍然坚持为乘客提供专业一流的服务。作为城市文明的一扇窗口，他以身作则，将细心周到的服务做到极致。因为在他的心里，与每一位乘客的相遇都是一种缘分。吴全平说，
7: 我们一上车，安全快捷舒适的方面下，就是对客人一定要就是面带笑容，坐就坐好嘛，坐下去嘛，然后我们就会把整个海南省啊、海口市啊一一介绍给他，那我们像个导游一样。
5: 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他20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从业20年，安全行驶近200万公里。

0: 兢兢业业迎来送往，服务了成千上万名乘客。采访过程中，说起吴师傅的服务态度，市民游客都频频竖起大拇指为他点赞。乘客吴先生：
1: 有好多年了吧，家里人坐车都坐他的车，他是活地图啊，哪里大家都熟，开车又稳又热情，比较细心的，经常人家比如老人啊，还会帮拉行李啊，那个提前到啊，然后准时打电话不要拉拉行李啊，这些东西好做得很贴心。
0: 而除了日常工作外，由他组建的一支爱心车队更是收获了市民游客的连连称赞，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这天是周末星期日早上8:30，记者来到海南省人民医院门前，看到由吴全平担任队长的爱心车队整齐排列，成为医院门前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经过交流才知道，早在2002年，他和几位驾驶员就自发组织定于每周日8:30至12:00，在海南省人民医院门前为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免费提供接送服务。虽然提供免费服务的时间不长，但他们也力所能及帮助了许多人。随着参与的人越来越多，2011年他们正式成立了爱心车队，而且这一做就整整坚持了10来年。吴全平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刚提供这项服务的时候遇到的难题，总会有人不放心不敢做，但是用心用情就能打动大家。慢慢的，吴全平和其他驾驶员们收获了很多感谢，而不少市民群众也收获了他们的暖心服务。
2: 就是我们会经过，我能不能给他介绍，我说你请你放心，我说你这个，他们说哎，天天没有免费的午餐，哪有这么好吃还免费，不可能啊。我们慢慢经过劝说，有的他那个我们把他送回去啊，有些感谢信的啊，有的给你一年拿水果给你吃啊，拿那个米啊，哎，拿蔬菜给你啊，我们都没要啊。
0: 海口市民王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受益人，说起这支爱心车队，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3: 那时候我老公是坐轮椅，我家住的这个省委这边，星期天的时候就休息嘛，刚好他们那儿有一个那个车队在那儿哈，我们就挺方便的，很好，他们都特别热情，特别有爱心，对我们帮助挺大的。
0: 工作中，吴全平是连年获得的士之星称号的海南好司机。工作之外，他还利用空闲时间去看望空巢老人，关爱留守儿童，去聋哑学校照顾学生。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散发着身上的光和热，也把爱心和温暖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4: 孤儿院、敬老院，就是到聋哑学校，到那个福利院。哎，我们会今天帮扶，也会带点物用品过去，做好那个带头作用，是一面旗帜嘛，做好那个表率。
0: 对于这样一位经常外出工作、默默奉献的城市摆渡人来说，家人的支持是他最大的动力。吴全平既是丈夫，也是父亲，在他们这个平凡的家庭中，虽然吴全平总是忙忙碌碌，但是家人却一直默默支持他。当他在日夜奔忙时，吴全平的妻子吴多贵就负责耐心地辅导孩子功课，细心操持着家中的大小事务，让他无后顾之忧，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吴全平妻子吴多贵告诉记者：
5: 我觉得是一个正面的榜样吧，对，是吧，对社会来说还是有点小小的贡献吧，尽全力支持他了，是吧，不容易，对，还要挣钱养家，还要做点义务，是吧。
0: 有了家人的支持，而吴全平个人的成长更离不开社会和集体的培育。据了解，海口公交新月公司定期会带领干部员工来到敬老院、乡村小学、车站码头开展志愿服务，把热情服务送到群众心坎里。在海口，他们每年都会参加高考期间的爱心送考服务。海口这座城市也留下了许多他们这支爱心车队无私奉献、挥洒汗水的身影。海口公交新月汽车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杜金云：
6: 公交新月公司一直以来都是以服务为民和这个文明创建相结合，鼓励我们出租车司机在运营服务的过程当中积极的参加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不仅仅是每周天的免费接送病患，还有服务孤寡老人的，有参加120急救中心 培训救援的这类的救援活动，我们的很多这个一线的司机师傅都在参与，所以它形成了我们整个行业当中的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这么一种志愿新风扇。
0: 小小出租却展现出不平凡的风采，生活中还有许多和吴全平一样的出租车驾驶员，或许我们曾经搭乘过他们的车，又或许在路上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默默坚守在平凡的岗位，绽放着不平凡的光彩。他们是出租车驾驶员的优秀代表，更是我们身边的榜样。吴全平，
2: 我们作为开出租车，我们要爱行做一行，我们服务一定要做到位，就爱岗敬业。
0: 一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建设者的辛勤付出，在海南海口还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公交司机、交警协警，他们就和吴全平一样一直忙碌在一线，以自己微弱的力量和爱心守护城市运转。致敬平凡岗位上的他们，也让我们一起共同创造美好明天。
7: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

0: 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1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其实呢，我们身边很多您非常熟悉的生活中的食材，往往也是不可多得的药材。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和您说一说辛温散寒的大葱。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大葱随处可见，十分易得，是餐桌上常见的调味品和蔬菜。但往往被人们忽略的是，大葱还可用于食疗养生、临床治疗。在医书记载中，大葱不仅可以散肺寒、开鼻窍，还可利五脏、杀百毒。用于食疗养生，大葱可预防疾病、杀菌消毒；用于临床治疗，大葱可清热解毒、心散风寒。一根再普通不过的大葱，若加以正确利用，便可成为上等良药。那么，大葱具体有着怎样的食疗及药用价值？在使用大葱养生治病时，又需要注意什么呢？请继续收看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厨房里的养生奥秘》，辛温散寒说大葱。
2: 一颗大葱三样宝，一根大葱三味药，葱叶、葱白、葱须，它们分别有不同的养生食疗价值。下面呢，我就跟大家来讲一讲大葱都有哪些食疗养生的价值。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葱白。葱白呢，就是葱的白色的那个部分，它呢主要能辛温散寒，能够驱除侵犯人体的寒邪。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人体有寒邪呢？比如说你感冒的时候会流清鼻涕、打喷嚏、吐白色的痰，只要是白色的清晰的分泌物，那么这些呢都属于你身体有寒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妨用葱白两三段把它切碎，然后呢放点姜，就是葱姜煮水，然后饮下，它有助于我们去风寒。那么如果受风寒之后我们身体会发烧，我们有什么好办法呢？我们就可以把葱白、姜，再放点盐，把它捣碎了，捣成糊糊状，把它糊在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可以腋窝下，或者肘窝里，或者前胸后背，这样呢，就可以帮助人体解热。如果我们感冒风寒的时候会出现咳嗽的症状，我们不妨用一个梨、一两段葱白，再加上少许的白糖，放上一些适量的水，把它煮了来喝葱白梨水，有助于我们驱散风寒引起的咳嗽。说完葱白的食疗价值，那么葱叶又有哪些食疗价值呢？我们说葱叶主要的食疗价值就是它能够清热解毒。葱叶除了含有葱白所具有的食疗价值之外，实际上葱叶还含有类胡萝卜素，还有很多叶绿素，还有维生素 C， 还有镁等营养成分。特别是当人体出现了红肿热痛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葱叶捣烂了，放点咸盐外敷，有助于清热解毒。我们来看在《食疗本草》中是这样记载的：葱叶、干姜、黄柏、香荷煎作汤，浸洗之。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皮肤的疮疡肿毒，我们可以用葱叶、干姜、黄柏煎作汤，然后在局部外敷来使用。如果人体出现水肿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下毒行方是这样描述的：治水病两足肿者，挫葱叶即净，煮令烂自知，日三五坐。 也就是说，如果水肿了，我们可以把葱叶和葱白一起捣烂了，每天服用3-5次，就可以起到利水消肿的作用。而下面我们要讲的葱须，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具有抗氧化作用。一般来说，葱须除了含有葱白和葱叶所具有的营养价值之外，葱须中还有更多的多糖、多酚和蛋白质，它抗氧化、提高免疫力方面可以说是比较强。葱须我们在调味的时候怎么来用呢？第一，我们可以用葱须来炝锅。第二呢，可以把葱须放在酒里边做葱须泡酒，做料酒来用。第三呢，我们在做养生汤的时候也可以来用葱须。根据现代药理研究，我们发现葱呢有很好的食疗养生的价值。比如说，现代研究发现葱呢有抗癌的效果。葱里边含有一种营养成分叫硒，而硒呢对于胃癌

0: 有很好的调养的作用。而葱里边还含有果胶，果胶呢对于大肠癌有预防效果。而葱里边呢还有蒜辣素，这个蒜辣素呢能够有效的抵抗癌细胞。所以说我们经常吃葱对于我们防治消化道的癌症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在用葱来食疗抗癌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在医生的指导下来使用。这种养生的方法只能是平时养生用，但真正要防止癌症的产生或者检查自己有没有癌症，还得到医院里接受专业医生的指导和诊断。除了葱具有预防癌症的效果之外，葱还有第二个养生的价值，就是杀菌消毒。葱里边含有大蒜素，而这种大蒜素对于人体呼吸道的葡萄球菌，对于肠道的大肠杆菌，对于皮肤的真菌都有抵抗作用。因为葱我们刚才提到了它能够入肺，所以对于肺所主的体表这个真菌它有最好的抵抗作用。除了能够抗菌解毒之外，葱还有一个功效，就是能够降压降醇。我们都知道血压高是我们非常多见的一种临床的疾病，而葱由于含有维生素 C， 它能够扩张血管让血压降低，而且还能降低胆固醇。所以经常吃葱对于高血压呀或者胆固醇增高的人来说呢都有不错的调养的作用。对于葱来说，是不是人人都适合吃呢？哪些人不能吃呢？下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哪些人适合吃葱。一般来说肺寒的人适合吃葱。怎么知道这个人是肺寒呢？一个看他脸发白，再一个经常流清鼻涕，吐的是白痰，他皮肤呢经常感觉怕风冷，那么这些人呢都属于肺寒之人。肺寒之人为什么适合吃葱呢？《本草纲目》它是这样记载的：生辛散，熟甘温，外实中空，肺之菜也，肺病亦食之。李时珍他写的《本草纲目》里边记载的大葱，他认为是肺之菜，因为大葱尤其是葱白，白色是入肺的，所以对于肺寒之人，我们适当吃一些葱，尤其是葱白，它可以散肺寒、开鼻窍，对于肺寒来说，它是最好的食疗佳品之一。第二类适合吃葱的是胃寒的人。胃寒的人有哪些表现呢？一般来说，他们总是感觉胃里头凉，吃点凉的东西胃就会疼，或者吃点凉的东西就会打嗝或者恶心。这些人属于胃寒的，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葱白水。那么葱白呢能够辛温散胃寒，可以促进胃液的分泌，帮助胃的消化吸收。所以胃寒的人呢适当的吃些葱白，必要的时候可以加些干姜或者大枣一起来服用，对于散胃寒有一定的调养的功效。第三类适合吃葱的就是体寒的脑力劳动者。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葱白它有醒脑开窍的作用，如果你大脑中总是感觉很凉，特别是头特别怕风，风一吹你就感觉头疼，老觉着头里边呜呜的灌风，这些人呢就适合用葱白煮水来喝一喝，它有助于我们驱散头部的风邪，能够醒脑开窍。哪些人不能吃葱呢？我们说一个是肺热的人，经常是黄鼻涕吐黄痰，这就属于肺热的人。再一个胃热的人，经常口苦口臭，胃里头有火辣辣的感觉。再一个经常有痔疮的人，就属于肠道末端有热毒，或者皮肤红肿疮疡的人，尽量 少吃葱。为什么要少吃葱呢？就是以防热上加热，本来你就体热了，再吃辛热的葱，你会更热，就容易得热症。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我们的膳食养生。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辛温散寒的大葱。
4: 大葱随处可见，十分易得，是餐桌上常见的调味品和蔬菜。但往往被人们忽略的是，大葱还可用于食疗养生、临床治疗。在医书记载中，大葱不仅可以散肺寒、开鼻窍，还可利五脏、杀百毒。用于食疗养生，大葱可预防疾病、杀菌消毒；用于临床治疗，大葱可清热解毒、心散风寒。一根再普通不过的大葱，若加以正确利用，便可成为上等良药。那么，大葱具体有着怎样的食疗及药用价值？在使用大葱养生治病时，又需要注意什么呢？请继续收看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厨房里的养生奥秘》，辛温散寒说大葱。
0: 了解了葱的食疗养生价值，葱在中医的临床上又是如何应用的呢？下面我就跟大家讲一讲葱的治病的价值。葱的性质是辛温、散风寒、通鼻窍，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第一个应用的方面，主要就是用葱来辛散风寒，治疗风寒感冒。对于葱来治疗风寒感冒，古代医籍曾有明确的记载，在东晋时期的葛洪《肘后备急方》就记载了葱池汤，其中葱白用3到5段，淡豆豉用10到25克，把它们加到800到1000毫升水里边煮大概20分钟左右，然后呢饮用葱池汤，就能够发散风寒解表。如果外感风寒出现发热的情况，我们可以用葱白、姜或者放点盐捣烂了，外敷手心、脚心、腋窝下、前胸后背，它可以帮助人体退烧，这是一个民间的验方。它可以发汗退热，解除体温升高的这样的临床表现。第二个应用呢，是用到葱的散寒通阳的功效，在临床上用于治疗受寒引起的小便的异常，或者是肚子的疼痛。比如说，如果大家外出淋雨或者久坐湿地，造成了小便频或者小便隆闭不通，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葱白或者放点粗盐，把它敷在小腹部，这样呢有助于温阳通便，让小便顺利的排出来。如果是由于胃寒引起的疼痛，我们还可以呢把葱白放点姜放点盐捣烂了，然后把它炒热，然后敷在肚脐周围或者小腹部，有助于温散寒邪止疼痛。第三个方面的应用呢，主要用到了葱的清热解毒的功效。在临床上，我们皮肤出现肿痛，有的时候是红肿热痛，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葱白或者葱叶配上清热解毒的公英、地丁、芦荟等捣烂敷在局部，可以起到消肿解毒的功效。那如果皮肤的肿痒不红不肿，只是跟肤色一样的肿胀痛，它属于寒邪造成的肿，那这个时候我们单用葱白捣烂了敷在局部，就能起到消肿止痛的功效。如果你到山区旅行，不慎被毒蛇咬伤，或者其他的毒虫所伤，我们可以用葱叶捣烂了，加点咸盐敷在创面，它也能起到消肿 止痛的功效。被毒蛇毒虫咬伤之后，如果条件允许，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由大夫给

0: 放点生姜，煮了之后用棉签蘸上生姜葱白水，在鼻子里头转几下，打几个喷嚏，鼻子马上就会通气了。下面一个应用就是我们用于小儿驱蛔虫。经常小孩由于手摸了不干净的地方，又用手抓了饭吃了，肠道里头会有寄生虫的感染。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个小验方，就是先用香油让小孩喝上一勺，然后呢我们再选很嫩的葱，用针呢把那个绿叶扎破，会从绿叶里滴下来葱汁儿。我们收集这些葱汁儿，让小孩把它喝了，就是先喝香油后喝葱汁儿，这样呢喝几次之后，蛔虫就容易被杀死，就容易被排出来了。我们前面讲了哪些人不适合吃葱，说到了肺热、胃热，还有痔疮、体热的人不适合吃。实际上除了这些之外，在临床实践中我们还会注意到有一类人群，他们是表虚自汗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动不动就出汗的人也不适合大量的吃葱，因为葱本身辛温解表发汗，如果表气虚，你再吃葱发汗更多，会伤你的津液和气。除了表虚自汗的人不适合吃葱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在葱的饮食搭配上，葱不能和蜂蜜一起吃，不能和豆腐一起吃，不能和熟地一起吃。为什么葱不能和蜂蜜一起吃呢？因为蜂蜜中含有很多酶类的物质，它和葱一起食用会产生一些对身体有害的物质，所以古人说葱反蜂蜜，也有人说蜜反生葱，就是这俩一起搭配是不好的。另外呢，葱含有很多的草酸，而豆腐呢含有很多钙，如果葱和豆腐一起吃会形成草酸钙，在消化系统中不容易吸收，还容易造成结石，所以尽量呢我们少用葱和豆腐一起来食用。葱和熟地为什么不能一起用呢？我们想葱呢是辛温的，它是燥烈的，它容易伤津液伤阴，而熟地呢它是滋阴润燥养血的。如果葱和熟地一起用，它的主要的问题就是把它们彼此的功效都会降低，所以呢葱和熟地尽量大家不要一起食用。最后呢要嘱咐大家的是熏心害目，就是味道特别臭秽的或者特别辛辣的，它对眼睛都不好。辛味是属于肺，属于筋，而筋能够克目，就是五行来说筋是克目，我们的眼睛属于肝，肝所主，肝开窍于目，肝在五行它是属于目的，所以过食辛辣就会助长肺气，肺气足了肝气就会不足，眼睛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凡是视力不好的人建议不要过多的食用生葱。以上呢就是关于葱我给大家讲的相关的内容，您是不是都记住了呢？为了帮助大家很好的记忆我们这期关于葱的食疗价值，我给大家小结一下它的功用。食葱，葱命又驱寒，醒脑开窍暖胃脘，风寒感冒不可少，胃痛腹痛病可全。巧用大葱功效好，体热变干莫多贪，体寒可用生葱饮，剁肉馅料可增添。这就是关于大葱的食用遗迹。
1: 好，听众朋友，上半时间段关于大葱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健康中国，共同了解有关脱发的那些事儿。
14: 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
15: 女性也有雄激素性脱发。
16: 我一哥们特别清晰地告诉我，这事儿啊，传男不传女。
17: 如果父亲雄秃，他儿子出现脱发的概率50%，他的女儿10%左右。看上去好像有点小问题，是吧？
16: 这不是小问题，这问题大了。这个，
18: 我们建议所有的患者一定要调整心态，放松心情。
19: 像我们瑶族那个头发是代表长命和富贵的意思，所以我们一根都不能扔掉了。
20: 颈椎、胸椎、腰椎向内卷曲收缩。
1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2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宁。
13: 哎，赵宁，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啊，你有没有突如其来的烦恼？
21: 作为一名药师呢，我得看看这有多突然呀。
13: 这不是突然的突
21: 啊，
13: 突如其来，突如其来的烦恼。
21: 你说秃头啊？
13: 咱们能不能文雅一点？谢顶。其实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从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脱发的现象，真的是困扰他们很多年。
21: 这个呀，在我们药学的这个临床工作中，无论是药学咨询或者是药师门诊，都会有大量的患者来咨询，说我这个脱发吃这个药或者抹这个药 到底能不能止得住啊？
13: 所以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要来讨论一下脱发的这个问题，围绕着突如其来的烦恼，看一看我们怎么来解决好这个烦恼。所以接下来呢，让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到达现场的三组嘉宾。首先让我们认识的第一组嘉宾是欢乐组合。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曲坛的相声演员郭天意，在这里给朋友们问好了。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天意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赵克，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这主要是为了你来的呀。
0: 为我干嘛呀？
2: 这不是人说是秃。
0: 我们亲爱的友友们，您可别误解，您看我这个了吗？
2: 怎么着？
0: 还真不是谢顶。
2: 你这是？
0: 我这每天自己早上起来得刮。这个您说，你既然也不谢顶，这个头皮也没什么问题，来咱节目干嘛呀？哎，别说，今天呀，还真留了一部分问题得请教专家呢。
21: 接下来欢迎第二组嘉宾哈，是我们的姐弟组合。
22: 大家好。我可以说是实打实的这个脱发患者了。其实从小的时候啊，我的脑门啊就比别人宽，但是呢，小的时候咱不脱发，讲究个漂亮的发型，直到上了大学开始，这个头发呀就一天掉的比一天多，一天掉的比一天多。
23: 从他十几岁，留着郭富城啊、林志颖那种帅气的发型，到上了大学以后，发量突然减少，我都是一个见证者。
13: 欢迎你们。接下来呢，让我们认识一下第三组嘉宾，他们是闺蜜组合。
24: Hello， 大家好。我自己呢，其实在脱发上边真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患者了，但是现在大家可能看不出来，是因为这整个头上啊都是发际线粉糊着的。
25: 我的头发是因为比较短，所以说它浓密啊稀疏看不太出来。但我其实我是最想问的就是，我就作为一个90后，然后我的头发是发际线越来越往后移，所以我今天特别想问问专家，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困难。
13: 我们一般会认为这个长头发的女生扎马尾容易发际线后移，但是你是短发也有这个问题，看来确实也是有一定的困扰。接下来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了，他是来自中日友好医院毛发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杨鼎全医生，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杨鼎全，我的健康宣言是专业科普健康中国，您的同等大事交给我。
1: 好，谢谢杨主任，请坐。
2: 哎，张宁，你觉得对于脱发的患者来说最大的烦恼应该是什么？
3: 只要到我们药师门诊来咨询或者就诊的患者，那他这个焦虑感会非常的强，觉得我这个年纪轻轻我还得找女朋友啊，找男朋友啊等等这样的问题。
2: 对，所以在这里想请教一下杨主任，就是说到您这里来问诊的大概是哪个年龄段会多一点呢？
0: 到我这里来就是就诊的多半是年轻人多一些啊，20岁到30岁之间占80%以上，大部分人呢都是谢顶，这个人群中呢一般是18岁以后开始发病啊，然后呢随着年龄增加他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还有一种病人呢，从小他就一根头发都没有，叫先天性斑秃，那么这种孩子的家长也很着急要带着去看。那么还有一种呢情况呢，就是我们可能是减肥啊，或者是感冒发烧之后，或者是考试啊压力比较大，3个月之后开始脱发，那么这种脱发呢叫休止性脱发啊。目前临床上大部分都是这3种类型的多。
3: 我觉得接下来呀，让大家跟着我一起来，我们用 AR 的方式在现场给大家看一看杨主任所说的这个脱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好，
3: 脱发呀归根到底是毛囊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头发比作是草的话，那么毛囊绝对是这些草的救命的命根哈。那么这个毛囊呢，它实际上是包围着我们这个毛发底部的这一个囊状组织，那么神经纤维末梢上给了它感觉的功能，毛细血管呢向它提供了血液，输送了营养，特别是我们毛囊最深部的这个位于角质层的这个毛乳头，那么它含有神经和血管，它可以向我们的这个毛杆来输送营养。哎，那么每一次如果我们的这个毛发受到了伤害，那么它就会影响到我们毛囊的一个生存的状态，有可能直接会损伤我们的毛囊。所以说呢，我们的毛囊实际上是很脆弱的。
2: 好的，非常感谢赵宁专业的解读，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毛囊和头发的关系。那接下来呢，我将请出 AI 康康，请他用大数据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现在到底有多少人为脱发所困扰。来，康康，下面的时间交给你了。
4: 好的，经过我的大数据筛查，截至2021年末，中国的脱发人群已经突破了2.52亿，占人口总数的比例高达18%，其中男性和女性的数量分别超过了1.64亿和0.87亿，而且越来越年轻化，脱发已经成为90后、00后的主要困扰之一了。
2: 好的，谢谢康康。其实这个结果还是有点出乎人的意料，你想1/6的人，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现场有60个人在工作，那就是有10个人有脱发困扰。
3: 对，所以你看网上现在对于这个事情特别的关注哈。
2: 那么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提供的这些方法到底可不可取呢？接下来让我们点赞健康新知，
3: 屏蔽谣言误解，
2: 一起来进入
3: 去伪存真。
2: 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
3: 女性也有雄激素性脱发，
2: 这个说法到底是应该点赞还是应该屏蔽呢？我们请3组嘉宾来做出选择，点赞用绿灯表示，屏蔽用红灯表示。来，3、2、1，开始。好，看来大家意见有不同哈。那首先我们请欢乐组合来给我们讲一讲，你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是吗？
5: 它有这个雄性激素，它就这个代表着它就会有雄性激素脱发，所以这就可以拍一下这绿的。
6: 我为什么选择这个不相信呢？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这是不下10年了，都快20年了嘛，我自己也会去找一些资料啊，上网查一查嘛。我就记得我一哥们特别清晰地告诉我，这事儿啊传男不传女啊，所以我在生了女儿之后呢，我心里特别踏实啊，所以这个我就认为女性啊是没有这个雄性激素脱发的，女性脱发一定是因为别的原因。
7: 雄性激素脱发我知道，就是脂溢性脱发，因为我父亲就是脂溢性脱发，40几岁我爸爸这儿全秃了，当时是没有解决办法的。
2: 那到底有没有解决办法，一会儿我们找机会来请教杨主任啊。来，我们

0: 我们来听一听闺蜜组合你们的想法。
1: 我是赞同啊，这个女性没有激素脱发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脱发患者，所以说呢，我是去医院看过内分泌科，内分泌科的大夫告诉我，他说你这一看你就没有激素的困扰，因为有激素困扰的女性啊，她可能面色啊、脸色不太好，面色发黄，或者呢，她会有一些这个皮肤出油、长痘，所以我这个脱发完全不是因为激素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女性没有雄性激素脱发这个。
0: 好的，大家也是各抒己见啊。那他们的这个说法，也是来自于自身的经验。那这个到底他们的说法对不对，符不符合我们医学科学呢？还是要请杨主任来给我们做出解答。
2: 三位组合啊，他们的观点呢，当然有对有错。其实女性呢，也是可以出现雄性脱发的。在我们国家呢，每6个人就有个人脱发，每10个人就有一个人谢顶，就是雄脱。这么10个人没，就这里面从未包括男性和女性。那么在我们国家，男性的发病率多少呢？是21.3%，出现雄脱的概率；女性呢是6%，啊，所以呢，女性也是可以出现这个雄性脱发的。
0: 刚才您说的男女不太一样啊，我们的这个嘉宾刚才也讲到，就这事儿传男不传女。我也听到过一种说法，就是说谢顶这个事情，就女生的头发它可能会脱发越脱越少，但是绝对不会谢顶的这种现象，是吗？
2: 你说的有部分道理啊，我们95%的女性不会出现像男性这样的 M 角往后退的情况，但是也有很少的一部分女性可以出现男性性脱发。
3: 刚才我们的姐弟组合其实说到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传男不传女，也就是他的遗传问题，大家都很关心哈。所以杨主任，就是我们的雄秃到底跟什么因素是有直接相关性的呢？
2: 那么雄秃的发病机制呢有多方面，那么遗传是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父亲雄秃，他的子代的男性，就他儿子出现脱发的概率50%，他的女儿出现的概率要小一点，10%左右，还是有遗传相关的。那么第二个因素呢，跟我们的精神压力有关系，紧张、焦虑、熬夜啊，这种因素也会诱发和加重脱发。我们通常年轻人喜欢吃一些火锅呀、辛辣的、肥甘厚味啊，这些食物吃完之后会增加头皮油脂的分泌，也能加重头皮局部的毛囊的周围的炎症，它也可以引起脱发。另外还有熬夜啊，晚上那个刷视频是吧，不睡觉啊，这种造成我们的这种生物钟的紊乱啊，也可以引起脱发。
3: 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啊，还会遇到一类的问题，什么呢？他掉头发他就觉得坏了，
0: 就是
3: 脱发了。那到底是掉多少发量，这每天哈，这是一个正常值呢？我们有请杨主任哈。
2: 事实上呢，脱发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只有超过了一定的范围以后，它才可能是一个脱发疾病。每个人大概有10万根头发，啊，每个毛囊呢能够活3年左右，一般是进入3年的生长期，然后进入3周的短暂的休息退行期，然后呢毛根就慢慢开始向上面移动，就要进入3个月的休止期。那么这样呢加在一起是1000天，那么10万除1000，大概是每天新陈代谢100根左右。那这100根呢不是同时掉，有的多，有时候少，所以呢正常情况下我们每天的掉发量在50到100根以内的话，可能都基本正常。
3: 这有什么方法可以这个大家自己来测一下？
0: 测一下，对，我们到底是脱发呀，还只是简单的日常的
3: 正常
0: 的掉头发啊？
2: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的很多的患者也问我，那什么叫正常脱发呢？然后我们在家里怎么判断呢？好，我们拿手指头4个手指来压压头顶前顶部，再压后顶部。哎，如果这个地方空了，没有阻力了，说明那个毛囊少了。那可能是个雄秃的前兆。
4: 杨主任啊，杨主任，我这一直包着呢，一直空着呢。
2: 你那也没关系，你留个2天，然后这样吧塞一下，这样吧塞一下，阻力一样也就没事儿。也是可以的判断的。
0: 好注意，
2: 我们都可以做啊，3个手指头抓一组头发，抓一组啊，轻轻的拉扯，每次拉扯的头发呢，超过6根可能就是有问题，如果不超过6根。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叫拉发试验。
0: 我觉得是保证实验的准确性，它这个 拉扯的方式方法呀、力度呀、角。

0: 角度啊都有讲究。
1: 对，
0: 既然今天机会难得啊，就想请这个杨主任给我们现场来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我们先看赵老师啊，赵老师这个英俊潇洒，头发也很浓密啊，真的是没有问题吗？我们来试一试，压住我们的眉毛。哎，你看，那个发际线是不漏的，前面挺好。我们看后面是不是也一样好呢？哦，我们三个手指头，哎，进去以后，它一拉，基本上是50根到60根左右。轻轻的扯，不要使劲拔，不能生蒿。
0: 生蒿一定多于10根，
2: 哎，假发掉了，
0: 两根吗？这是
1: 两根，对，好，这个是两根，我粘上啊，
2: 哎，
1: 好，哎，
0: 两根，
1: 这个细的毛，每个地方呢不超过6根，所以你说基本正常啊，非常好，毛发很健康。好，我们下面再看韩老师的头发啊，看上去好像有点小问题是吧？
3: 这不是小问题吧，杨主任？这问题大了，这个。
1: 我们看看这个韩老师的，把乔老师啊，来看看，
3: 我是不是把右手搓上也富裕了？
1: 那么发线是后移了，应该是啊雄秃。我们看看侧面，我们用三个手指头同样的方法来，试一下看看。好，
2: 嚯，掉一地。哎，
1: 好，
3: 哎呦，我磕些点儿仅剩的头发呀，
1: 你看看，大家仔细看啊，看毛根都是浅灰色的。
3: 嗯，
1: 正常人毛发那个根呢是很粗的，然后呢是黑的，是哪种头发？这个你这个为什么更灰了？它已经进入休止期了，就像秋天的树叶一样，已经黄了，哎，要慢慢要离开你了，所以呢你容易落下来。好，我们看看徐老师的头发怎么样啊？徐老师的头发看上去很好，哎，额角是个直的直角，没有形成个锐角。如果锐角越小，发线越往后退啊，是这个是没问题的。再做个老化实验看看啊，我们还是一样的方法来操作。来，我们转水一下，看看怎么样。哦，还行，一根。
0: 好的，谢谢大家的参与，也感谢杨主任的这个指点哈。所以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女性也有雄激素进行脱发。那这个说法呢，是我们应该给予点赞的，它是正确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网络传言是什么呢？
4: 头发爱出油，迟早变秃头。
0: 哎，那这个说法到底是应该点赞还是屏蔽呢？我们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哎，好，我们来看看欢乐家庭，你们觉得就是头发爱出油，容易变秃头，是这样吗？
5: 我确实啊，您别看我是这光头，我每天起来刮，但是杨主任，我跟您汇报一下。我这个头发呀，这头皮爱出油啊，还是真的。这个有很多呀，熟悉我的朋友，包括化妆师，我们平常演出也好，录节目也好，凡是一碰到我头，你能现在也能看得到，特别油。所以呢，这会肯定会导致啊，这个头发的质量。所以我还是认为这条要点赞。
3: 虽然我是这个脂溢性脱发的这个患者啊，就是很油。但是咱得相信科学，还是那句话，小20年了，我这个各种资料的查阅呀，我是知道的。这个脂溢性脱发的这个油啊，和平常的这种头皮爱出油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是选择相信科学，这个就不对了。
0: 杨主任，接下来这个问题要请教您了。大部分人都会感觉到，哎呀，这个头发很油，它就特别容易掉，是这样吗？
1: 我们过去称为这个雄性脱发叫脂溢性脱发，它是油脂多啊，同时伴有脱发。但其实也有一些人呢，虽然是谢顶了，但它油脂不多的情况也有。这个结论是不对的，大部分人可能是又脱发的人啊，又油又脱啊。但是还有很多人呢，只油不脱。为什么油脂跟脱发有一定的关系呢？因为油脂多了以后啊，我们头皮有一种正常的一种寄生菌叫马拉素菌，它会把油脂分解成油类脂肪酸。这油类脂肪酸呢，就是可以刺激头皮产生红斑，成瘙痒，同时呢，它也让你这个头皮的毛囊的那个屏障功能损伤，也容易出现毛囊炎的损害，会造成局部的屏障功能损伤以后啊，菌群的失衡以后啊，会产生异味，有的人闻到一种就是那种油脂的臭味，所以呢，这个是都跟油脂会呢跟我们的脱发，会产生一定的相关性。
0: 所以说头皮比较油就一定会变成秃头，这个说法太绝对了。
1: 对。
0: 那如果产生了这个脂溢性脱发的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来有针对性的来进行治疗呢？
1: 过去认为这个病治不了嘛，就或者是老百姓不愿意治，我爸爸秃顶，我秃顶很正常啊，也没想到去医院治。 那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这个毛大部分的雄兔患者，通过正规的治疗效果都挺好。一般呢，我们通过正规的治疗，三个月就可以出现止脱，就不怎么脱了。然后呢，六个月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效果。一年呢，那就是90%的人都能看到有所改善。但是，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呢？跟三个因素有关系。第一个，你毛囊本身的条件怎么样？第二个，你对药物是不是敏感？第三个，患者的依从性，就像我们农民伯伯种地样子，你的每天施肥浇水，依从性好，长得就好。哎，对你可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它可能效果就不好。就是我们作为医生来讲，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只要你天天坚持，它一定有效果。
0: 好的，感谢杨主任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三个网络传言是什么。
4: 长剃头发更稠。
0: 好的，那有关于长剃头发更稠这个说法，我们到底应该是屏蔽还是点赞呢？我们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来，三二一，请。
5: 您看我这平常啊，这刮胡子也好，刮头也好，我本人头发稀，它越刮越显得密，所以这必然得赞。哦，
0: 所以你经常剃头，现在是这个形象，是为了以后长发飘飘是吗？头发更浓密。
5: 那倒不是。
0: 那我们再来听一听姐弟组合你们的观点。
3: 这回啊，我还是有发言权，这是亲身实践。就为了长这头发呀，我是什么招都使过了，就这个长剃头我也使过，不管用。
6: 可能对婴幼儿可能管用，但是成年以后你脱发，可能主要是因为你的毛孔堵塞，然后你的毛囊受损伤，所以你经常剃头可能刺激它也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7: 对，我觉得姐姐说的是对的，因为我这个头发短也是每个月剃鬓角，一个月一剃也没有很浓密。哎，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5: 下回你刮一回，你试试。
7: 哎，我刮光了呀。
5: 试试。嗨，
8: 从我自己的这个私心的一个角度来说，我希望这个传言是真的。这样的话，咱们每天啊，咱们每个人脱发的人，咱们都天天去剃头，哎，这个天下就没有脱发的烦恼了。
7: 也祝福你吧。
0: 啊，没错没错。那这个传言到底可不可信？我们是不是还是得请杨主任来给我们做出解答？
1: 长剃头发更稠啊，是老百姓的一种，特别是脱发患者的一种心理的愿望。其实是不对的，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婴儿出生时候剃胎毛是正确的，因为从母体来了之后，它的大部分头发在休止期，因为母体的激素水平，突然婴儿离开母体之后，它就不能维持毛发生长了。然后呢，它进入了休止期，就像秋天的树叶一样，给它剃完之后，它重新进入生长期，这是正确的，但是呢，到成人之后，那么再剃毛的时候。头发增多是一种感知，像刚才我们韩老师的头发，他长的时候摸上去很软，他剃短了像胡子一样很扎手，他感觉头发是硬了，只是这种感觉而已，再长长还是软的，他长不了更长更粗，所以他还是那样子。因为头发呢，我们90%啊都在生长期，只有10%的休止期，所以你剃了以后，就是那10%能长出来一点，你根本感觉不到它的效果。
0: 既然毛囊这么关键，那我们能不能了解一下毛囊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才能有的放矢的去维护它的健康？
1: 我们现场就带来一台非常高级的毛囊检测仪，来给看看每个人的毛发的情况和脱皮情况。下面我们有请杨大夫给我们郭老师呢测一下这头皮。
5: 您就手下留情吧。别垫着我就成。
1: 好，对，我们通过这个照片来看呢，郭老师的这个头皮油脂还是比较多的啊。第二呢，就是毛发呢，它这个也是数量还可以。一般呢，这个我们每个人的毛囊啊，毛囊单位呢，有一个毛孔里面有两三根毛，一般是这样的。郭老师的毛孔呢，大部分都两三根，但是有几个毛囊是单根的，说明呢毛囊的退化。另外呢，他头皮啊有点红，毛囊周围有轻度的炎症，说明呢你的头皮不是特别健康。还有平时啊，可能比较劳累啊，就是演出比较多，早点睡觉，
5: 得嘞，
1: 我们叫什么？好好洗头，好好睡觉，合理的饮食啊，也可能他慢慢也能恢复过来。
9: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脱发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

0: 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滋养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大家好，今天呢，想给大家讲一首耳熟能详的诗歌，它就是白居易的《卖炭翁》。我们提起诗词歌赋啊，常常想到的都是风花雪月，或者是抒情言志，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则擅长用诗歌讲故事。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白居易。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他是唐代非常伟大的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非常的广泛，形式也非常的多样。白居易和元稹曾经共同倡导过新乐府运动，那么白居易他就提出啊，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而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而白居易确实也是这么做的。白居易的代表诗作非常多，比如说《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等。而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聊聊这首《卖炭翁》。这首诗呢，其实非常具有画面感，他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烧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和他悲惨的遭遇，讽刺了当时非常腐败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诗人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那这首诗的诗句呢，非常的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流传了1000多年，被编入了中国的小学语文课本。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读一遍这首诗《卖炭翁》，唐·白居易。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小驾炭车碾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弓矢驱缰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冲炭直。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具体的来讲一讲这首诗。这首诗描写了一位卖炭的老翁，整年在南山里砍柴烧炭，他满脸的灰尘，十个手指也被炭熏得很黑很黑。那么他卖炭得来的钱用来干什么呢？这首诗中也说了，买身上穿的衣裳和嘴里吃的食物。这天夜里，城外下了一尺厚的大雪。清早呢，老翁就驾着他的炭车到集市上去赶集去了。牛也累了，人也饿了，但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集市的南门外泥泞当中歇一会儿。这个时候，不远处来了两匹马，马上坐着两个人，他们是谁呢？是皇宫当中的宦官和他的手下。宦官手里拿着文书，嘴里说是皇帝的命令，吆喝着牛朝皇宫拉去。这一车的炭呢，1000多斤，宦官差役们硬是要赶着走。这位老翁啊，他是非常的不舍，但是又无可奈何。而宫中的这些宦官啊，把半匹红纱和一丈绫朝牛头上面一挂，这些东西啊，就充当了炭的价钱。这就是这整首诗的大概意思。《卖炭翁》这首诗啊，是白居易祖诗《新乐府五十首》当中的第32首，而他在这首诗的题下自注“苦工事也”。那么工事是怎么一回事呢？唐德宗贞元末年起啊，宫中所有的日用所需的这些东西不再是经过官府承办，而是由太监直接向民间来购买，这就叫工事。所以啊，当时太监呢就常常带着他的一些爪牙，以非常低的价格强购一些物品，甚至呢不给钱，还勒索进奉的门户钱和脚价钱。那门户钱呢，指的就是货物送到宫中，每过一道门都要付钱给守门人。而这个脚价钱呢，我们通俗点讲，它就是运费的意思。那《卖炭翁》这首诗呢，就描写了这个烧木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也揭露了当时唐代宫室的罪恶。我们再来看看这首诗当中的几句话：“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其实这两句话是一问一答。那么这一问一答，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位老翁啊，别无衣食来源，他就全指望他这千辛万苦烧成的这个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就为后面宦官抢夺他的木炭的罪行做了有力的铺垫。我们再来看这两句话：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看看这位老翁多可怜呐，他身上穿着的是非常单薄的衣服，但是他还是希望他的炭卖个好价钱，因此呢，他就特别的希望这天呐再寒冷一些。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非常深刻的理解卖炭翁他的艰难的处境和非常复杂的内心活动，那么就仅仅用了这10多个字，就非常真切地表现了出来，让人感觉这位老翁非常的可怜，催人泪下。卖炭翁这首诗没有像《新乐府五十首》当中有些篇那样足章显其志，而是在矛盾冲突的高潮当中戛然而止，因而更含蓄、更有力、更引人深思、扣人心弦。所以说，这首诗千百年来众口传颂，并不是偶然的，这就是诗歌的力量。
5: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主持人王浩宇。今天我们和您聊一聊中国和牛有关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和牛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说到的就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牛郎织女传说了。刚才您听到的正是根据这个传说创作的黄梅戏《天仙配》中的著名唱段，叫《夫妻双双把家还》。这项非遗传说的全称是《和顺牛郎织女爱情传说》。2008年，中国国务院将它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牛郎织女传说的发生地在山西省的和顺县，这里高山幽谷，风光旖旎，更有许多悠久的历史人文景观和民间传说。和顺县的南天池牛郎峪一带地处太行山中段，海拔1800米的天河梁贯穿南北，在古代将南天池村与外界分割开来，以天河梁为中心，方圆20里的地域上有牛郎峪、喜鹊山、南天门、天河池、老牛口等一系列牛郎织女故事相对应的地名，旖旎的自然风光、险峻奇特的山峰和村内云雾缭绕，恰似天上人间。在这里保留着牛郎织女文化的诸多记忆，牛郎织女的传说更是祖辈相传，传承不绝，几乎人人都能讲述。
1: 相传在远古的时候，牛郎峪村有一家三兄弟，老大老二下地劳动，老三上山放牛砍柴，于是村里人都喊他牛郎。一个晴空万里、艳阳高照的日子里，牛郎赶着牛群来到村前的清水河边，牛群在那里喝水，牛郎爬到河边的一棵大柳树上吹笛子，一曲终了，忽然看到上游不远处的水塘边飘来一群仙女的身影。仙女们来到水边，转眼间嬉戏在水中。牛郎痴痴地看着，听见树下有人急切地喊他：“三娃子，你还不赶快去偷拿一件裙袍，留住一个仙女娶回家做媳妇。”牛郎壮了壮胆，便悄悄上前拿走一件衣裙。原来这七个仙女是天宫上王母的女儿们，牛郎拿的衣裙正是最小的七仙女织女的，而织女也早就顺着悦耳的牧笛声发现了树上的牛郎，于是织女留在了人间，与牛郎结为恩爱夫妻。但是就在牛郎和织女共同生活的2年多时间里，天宫王母一直在差人四处寻找七仙女，当得知小女儿已在人间与牛郎成双成对，生儿育女时，王母娘娘大发雷霆，她的神仙女儿岂能下嫁给凡人？她派天兵天将下到人间，带走了织女，生生拆散了这段姻缘。牛郎痛失织女，用箩筐挑着一双儿女一路奔波追赶，只听得远处天鼓隆隆，电闪雷鸣，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金簪，划了一道闪电，将牛郎隔开在天河梁下。一年后的7月初7，王母娘娘念及人间牛郎痛失爱妻，织女思子心切，便允许织女在天河上与牛郎及儿女们团圆。这天夜晚，当村里妇女纷纷在自家院里摆放瓜果，遥望织女星时，在村头东北到西南方向出现一条明亮的天河，只见远处天际间闪烁着一束洁白的星光，刹那间织女来到人间，牛郎和织女全家人甜蜜地相拥在一起，乡亲们仰望天河，都在心里默默为他们的团聚

0: 这就是浪漫凄美的牛郎织女爱情传说。根据牛郎织女传说改编的戏剧《天仙配》是黄梅戏的经典剧目，在中国人人都能哼唱几句，而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一段戏文就是夫妻双双把家还了。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随手摘下花一朵，我与娘子待发间，从今不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还。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这一段叫满宫对唱，戏文的情绪欢快流畅，唱的是放牛郎董永在外做工期满，终于回归家园，与七仙女即将过上男耕女织的美好生活，夫妻俩憧憬未来，同时也歌唱他们坚贞的爱情。夫妻双双把家还是一首清新质朴的田园牧歌，同时也是传唱海内外的爱情二重唱。说过了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再说一说另一件和牛有关的非遗，玩牛。它是流传在重庆市石柱县的一种传统舞蹈，2014年列入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玩牛起源于古代自然崇拜，在农耕文明时代，耕牛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显得尤其重要，于是通过节气和喜庆场面表达人们对五谷丰登、人畜平安的愿望，玩牛民间舞蹈习俗就应运而生了。重庆石柱县的玩牛就是存续人们崇敬牛神和饲养耕牛的朴素思想，进而演变成逢年过节的玩牛习俗和玩牛舞蹈，是人们为祈求来年风调雨顺而创作的民间表演。玩牛并不用真的牛，这个舞蹈一般是七八个人配合，其中一人扮演放牛大哥，两人带上道具扮演牛，其他的人则是锣鼓手。牛大哥是玩牛队伍的指挥，他得背着背篓去逗牛，引牛起舞。扮牛的两个人要默契配合，共同完成牛吃草、擦痒、滚水、犁田、喝水摆尾和骑牛等玩牛舞蹈动作。伴着锣鼓手奏乐，观众的阵阵喝彩，场面热闹而欢快。
0: 玩牛舞蹈时，演员们会唱锣儿调助兴。锣儿调是流传于当地的一种山歌，因为山歌唱词里面有锣儿而得名。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锣儿调《扯幌歌》，由歌手熊开义演唱。

0: 在中国，和牛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国家级的，还有很多省市级的，都是当地特有的民间艺术，深受本地人喜爱。比如，一盏牛灯，一位老者，一名牛童，五个唱段，在一个家族中传唱600余年，代代不息。这是安徽省安庆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怀宁牛灯戏。安徽省是一个戏曲大省，京剧就起源于这里，粤剧也起源于安徽与湖北两省交界处，而安庆市的怀宁县是一个戏曲大县，素有戏曲之乡的美称。牛灯戏是这里红铺镇白云村民间的一种传统戏曲演唱形式，它融合了京剧、粤剧、徽调、怀腔诸多剧种的声腔，并且专演中国唐代名将尉迟恭的故事。相传唐朝初中期，尉迟恭被贬到江西鄱阳一带，他学习耕田，体会务农的艰难，边耕边唱。他的后人在元代迁到怀宁县红铺镇汪和屋，也就是现在的白云村定居，从此牛灯戏在汪家世代相传，已有600多年历史。
1: 春天和夏天的夜晚，牛灯戏表演队用竹木扎骨架，糊上黑纸做成水牛，装上木轮，点着蜡烛走村串巷的表演。主要演员有两个，一个饰演尉迟恭，一个扮演家童。尉迟恭持牛鞭，家童一手牵牛绳，一手推着牛转动。所演剧目有尉迟恭耕田等。牛灯戏演唱时多用领唱、帮腔的形式，一人吟唱，众人和声，伴奏用竹笛或者唢呐，帮腔部分又加进锣鼓，造成热烈气氛。表演队每到一处，10里8乡的人们都来观看。虽然历史悠久，但是一直以来牛灯戏只在乡村流动表演，没能进入舞台表演阶段，这可能是受到了道具的制约。因为牛灯体积庞大，在舞台上不能自如运转，而如果去掉牛灯这个道具，用虚拟动作象征性的表演，又失去了牛灯戏本身的直观感，农民观众也不欢迎，所以也就一直停留在了乡间表演的阶段。
0: 牛灯戏从歌到戏，由田野小调到唱腔的发展历程，充满着沧桑曲折，这对研究中国民间文化发展，特别是研究民间戏曲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下面要说的这项非遗和放牛娃们很有关系，我们先来欣赏一首古诗《牧童》，它的作者是唐代诗人七禅。《牧童》唐·七禅。牛得自由骑，春风细雨飞，青山青草里，一笛一蓑衣。日出唱歌去，月明拂掌归，何人得似尔，无事亦无非。这首诗描写了牧童在春天自在放牛的轻松快乐，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项非遗赶牛，就是放牛娃们在山野间放牛时发明的。
1: 据赶牛传承人宁夏泾原县的于明富介绍，过去村里放牛娃经常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挖几个小窝，找来拳头大小的石头，称为牛，用赶牛棍把石头击打进小窝里，守小窝的人要把牛往外赶，如果攻方

0: 方占了首方谁的窝，谁就去赶真牛。孩子们玩耍没有什么规则，经常在击打石牛过程中受伤，但依然玩得很过瘾。这种游戏慢慢流传开，并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最喜欢的娱乐活动。随着赶牛游戏的普及，人们也对赶牛游戏制定了简单的规则。玩赶牛时，在空旷的草地或者麦场中间挖一个直径40厘米、深20厘米的窝，称为牛圈。比赛时，进攻一方持木棍击打石块，意为赶牛；防守方则想方设法阻止牛进圈。比赛共分4节，双方轮换，各进攻、防守2次，得分最高者胜出。
1: 当年的放牛娃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发明的一项小游戏，如今已经成了受到重视和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当地还会组织几十场大大小小的赶牛比赛，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慕名前来观看。听众朋友，本期的非遗记忆，我们聊了一些和牛有关的国家级和省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休息一下，回来以后进入小说联播时间。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8: 晋献公仔细一想，觉得骊姬之言有理，遂打消了亲征的念头，改遣申生率领大夫赵肃、毕万前往。骊姬心中暗笑，申生啊申生，你娃子打错了算盘，那敌人祸人素来强悍，为人善守，你这一次必败无疑，只要你娃子打了败仗，这世子的宝座你就别想坐了。 谁知那申生不大说话，也没有过人的武艺，短短半年竟然连灭三国，把个晋献公喜得合不拢嘴，放出话来要厚赏申生。申生推辞道：儿臣能灭三国，一来仰仗君父威德，二来全靠赵毕二卿之力，君父要赏就赏赵肃和毕万吧。晋献公采纳了申生之言，以狄赐赵肃，以魏赐毕万为彩衣。国人见申生这么能干，又不贪功，对他愈发的敬服，立即弄巧成拙，悔得要死。幽师就像他肚中的蛔虫，寻机劝道：姐姐，莫不是在为申生取代主公征战之事而生悔？立即道：正是。幽师道：姐姐不必担忧，以小弟观之，申生虽说贤而有功，但在主公眼里远远不如小公子奚齐可爱，弟有一计可除去申生。立即道：卿将。幽师道：弟观申生之为人，仁慈而精洁，精洁则耻于自污，仁慈则耽于贼人，耻于自污则愤不能忍，耽于贼人其自贼亦也。然主公虽说不大宠爱申生，却深知他的为人，傍以一谋必不信，姐姐必以夜半泣而诉主公，养育申生实则污之，不愁主公不废申生。立即照着幽师的右脸颊上吻了一口道：你真是个人精，姐姐依你。是日夜，立即侍寝，孤打三更之时，他忽然嘤嘤地哭了起来。晋献公被他哭醒，惊问其故：卿这是怎么了？晋献公再三问之，立即终不肯言，并以哭声回之。晋献公坐直身子道：卿到底因何而哭？再不肯言，寡人这就换地方睡去。
4: 爹，您别走，且说，且这就说。
8: 他慌忙拽住了晋献公的胳膊：
4: 妾虽言之，君必不信也。妾所以气者，恐妾不能久视君为欢儿。
8: 晋献公惊问道：为甚呢？立即收泪而对曰：
4: 妾闻申生之为人，外人而内人，其在屈沃，常加惠于民，民乐为之死。
8: 他偷偷瞥了一眼晋献公，见他听得很专注，继续说道：
4: 申生每与人言，总是说君祸于妾，必乱国，举朝皆闻之，独主公不闻。他日申生若以晋国之故杀晋将城，必当祸及主公，主公莫若杀了臣妾以泄申生，可色其谋，勿以臣妾乱了百姓。
8: 晋献公轻轻摇了摇头：
9: 卿之言有点危言耸听的味道啊。
4: 立即道：臣妾并非危言耸听，少则一年，多则三年，申生谋反无疑，不信咱走着瞧。
8: 晋献公道：
9: 申生人心宽厚，既能人心于民，岂能不人心于富户？
8: 立即道：
4: 臣妾亦疑之，然妾闻外人之言曰，匹夫为人与在上不同，匹夫以爱亲为人，在上者以立国为人，苟立于国，何亲之有？先周公诛杀管蔡，便是明正也。
8: 晋献公沉吟有请道：
9: 申生好节，难道不怕落下污名吗？
8: 立即道：
4: 昔周幽王不杀遗臼，放之于申，申侯赵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之下，立遗臼为君，是为平王，为东周始祖。直到今日，人人都说幽王不好，有谁以不洁之名加之平王者哉？
8: 晋献公沉默良久方道：
9: 如卿之言，寡人该当何处？
8: 立即道：
4: 以臣妾之见，主公最好以年老之名退出君位，举国授予申生，他的愿望得以实现，也就不会为难主公了。
8: 他见晋献公又陷入沉思之中，照着他的软肋又加一拳：
4: 妾昔者屈沃之坚毅，非骨肉乎？先武功不顾其亲，故能有进。申生之志亦有是也，请主公让之，以满其欲。
8: 晋献公摇手说道：
9: 不可。
8: 立即道：
4: 有甚不可？
8: 晋献公道：
9: 寡人以武与威立事，破国者二，灭国者三。今当无身而失国，不可谓武；有子而不胜，不可谓威。失武与威，人能治我，虽生不如死。请勿忧，容寡人慢慢图之。
4: 立即道：今赤敌高洛氏屡侵我大晋，主公何不使申生将兵伐之？若其不胜，罪之有名。晋献公道：
9: 若其胜了呢，就像伐敌、伐霍、伐魏那样。
4: 立即道：前次申生连灭三国，非其能也，乃赵肃必万之地，加之敌又内讧，这一次主公设法将赵肃必万调回，他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9: 晋献公道：这个好办，当即降旨一道，命申生将兵讨伐赤敌，留赵肃必万分别守敌位。这一招过于拙劣，明眼人一看便知，重耳坐不住了，扮作商人，由胡毛相伴潜入曲沃。行至旷野，雷鸣电闪，瓢泼似的大雨从天而降，行人全都加快了步伐。重耳也在跑，跑得气喘吁吁，但在他的前方有一书生模样的汉子，身背竹简，仍在不紧不慢地走着。当重耳与他擦肩而过的时候，顺口说了一句：
10: 你这人未免有些太斯文了，下大雨也不乱步啊。
9: 书生立马回道：
10: 乱步怎样，不乱步又当怎样，难道前面没有雨吗？
9: 重耳略略怔了一下：
10: 是啊，前面也在下雨，跑快跑慢有甚区别？
9: 他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和书生攀谈起来。
10: 贤兄您贵姓啊？
9: 重耳问。
10: 免贵，在下姓介，名子推。
9: 书生不紧不慢地回道。
10: 重耳啊了一声道：哎呀，你就是介子推啊，久仰久仰。
9: 介子推在晋国的名声虽说不如重耳，但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的父亲介信原是朝中的大夫，因义城有人作乱，被晋献公前往义城，改任义城议长。虽是一个议长，但因义城曾为晋都，朝廷上下对他很是看重。莫说一个大夫的儿子，就是再小几级的官员，哪家公子没有奴仆马车？介子推没有，他说当官的是我父亲，又不是我自己，所以他从来不摆阔气，平时的吃喝穿戴跟普通的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介子推18岁那年前去义城探望父亲，那时的旅店没有被褥，顶多有一条稿件。介子推带着被褥和书简上路，当然这被褥和书简有毛驴驮着，不用他背，但他得喂毛驴呀，又是走路又是喂驴，虽说十分辛苦，他却一天到晚乐呵呵的，从没想到打扰沿途的官府衙门。他走了7天才到父亲的官署，父亲见儿子到来，别提有多高兴了，当即把他安排在了驿馆，并要他多住几天好好休息一下。他坚决不同意，理由是我又不是官员，怎么好住在驿馆呢？他东寻西找，找到了马厩的一个角落住了进去。介子推见重耳气度不凡，便有心和他结交，满面带笑道：
10: 弟已把弟的贱名告知于兄，兄可不可以把兄的尊名也告知于小弟呀？
9: 胡毛抢先回道：
10: 不瞒子推兄，我家公子姓姬，名重耳。
9: 介子推闻言倒身便拜：
10: 不知公子驾到，失敬得很。
9: 重耳双手将他扶起道：
10: 不知者不罪，但不知贤兄要往何处去呀？
9: 介子推道：
10: 前行30里乃小弟的寒舍，当然是回家了。
9: 重耳喜道：
10: 你我正好同路。他二人一边走一边聊，聊天文，聊地理，聊当地的风土人情，什么雨不雨的全然不放在心上。那雨倒也知趣，没下多久便停了下来。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8: 路过介庄的时候，经介子推立腰，重耳胡毛随他来到了介子推家中。一个堂堂国都的议长，其家和普通的农户

并没有什么两样。土打的院墙，房子坐北朝南，屋顶有草有瓦，那瓦位列前后左右各八行，俗称金镶玉。安顿好虫儿狐毛之后，介子推将一只老母鸡撵得满院子乱飞，狐毛慌忙跑了过来，帮他将鸡捉住，双手交给了介子推。谁知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介子推端进来两碗素菜，外加一盆稀粥和六个花卷馍。狐毛有些纳闷，那鸡明明是杀了呀，杀了鸡不用来招待客人，留它何用？但又不好意思问。饭吃到一半，介子推将母亲换到内室，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只盘子，盘子里放了半只鸡。介子推满面笑容道：公子有口福，小弟母亲说他一个人吃不了一只全鸡，特地分出一半来让小弟招待客人。狐毛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欲要发作，被虫儿拿眼神制止住了。夜里歇宿的时候，狐毛满腹牢骚地说：介子推这人看起来人模人样的，却不是个东西。虫儿笑问道：他怎么不是个东西啊？狐毛道：杀了鸡不用来招待客人，却拿去孝敬他的老娘，他的老娘吃不完了又拿来让客人吃，简直把我们当成乞丐了。虫儿道：有了好吃的东西，先老娘后客人，这正是一个大孝子所为，能和这样的大孝子交朋友，不正是吾等的福分吗？狐毛张了张嘴，欲说幼稚。虫儿见他仍有些不服，循循善诱道：先贤说有三种人不可交，如知道不？狐毛摇了摇头。虫儿屈指说道：不孝敬父母的人不可交，连父母都不孝敬的人还会对别人好吗？这是一不可交。喝酒永远不醉的人不可交，喝酒一次也不会醉，说明此人的城府太深，这是二不可交。一辈子没有上过当受过骗的人不可交，一辈子不上人当不受人骗，说明这个人太精明，这是三不可交。照此而论，交朋友就是要交那些孝敬父母之人，交那些容易喝醉和容易上当的人。狐毛频频颔首道：我明白了。虫儿和狐毛一连在界庄住了六天，他们不止切磋学问，也切磋武艺。将要分别的时候，虫儿随口问道：介兄所接触过的人中有无大贤之人？介子推双掌猛地一拍道：兄不问，小弟差点忘了，在距毕庄45里的地方有一个赵家集，集上住了300多户人家，家家都有人舞枪弄棒，内中有一个叫赵衰的，字成子，不知武艺好，且为人心地宽厚，堪称贤者。重耳笑道：他的心宽厚到什么程度啊？借此推道：宽厚到连劫道都感动了。他讲了这么一件事，这件事发生在3年之前。赵衰坐着牛车周游列国，走到一个叫二郎山的地方，山脚下草丛里突然窜出来10几个劫道，手中的兵器飞刀戟斧一个个面目狰狞。内中一个大胡子喝道：把车上的财物留下来，免辱一死。赵衰微微一笑道：吾乃一介书生，车上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们如果觉得对你们有用的话，尽管拿。说毕跳下车来，抄着双手站在一旁。劫道跳上车乱搜一通，不说衣服鞋袜，连玉米饼子也搜了去。内中3个小盗竟当着赵衰的面吃起玉米饼子来。赵衰的心猛地一动，这也是一伙穷人为饥饿所迫才走上劫路这条路，我不能袖手不管，遂长叹一声，一脸诚恳地说：诸位仁兄仁弟，我虽说不是豪绅，也不是富商大贾，但家里还有300亩薄田，吃饭穿衣不用发愁，车上草垫底下尚有7匹剑，比那些旧衣服值钱，你们一并拿去吧。劫道听了他的话，面面相觑，良久还是那个大胡子说：我等因生活所迫才走上劫路这条道，但我们只劫为富不仁的豪绅商贾，你是好人，劫了好人会遭到报应的。他转脸向劫道命令道：弟兄们，还不快把这位先生的东西放回车上。重耳轻轻颔首道：真是一个心地宽厚之人，若能与此人交个朋友，死不悔也。
介子

亏道：“公子如果真的想和赵衰交个朋友，小弟愿意穿针引线。”重耳道：“那就隔河作揖，成情不过了。”介子推道：“如此说来，公子在小弟寒舍再住一天，小弟这就去赵家集一趟，把赵衰给您请来。”重耳道：“对待闲人，登门拜访，吾还唯恐无心不成，岂有让闲人自来的道理？”介子推道：“既然这样，咱明日起个大早，小弟带公子去赵家集。”重耳道：“那就多谢了。”翌日鸡鸣，重耳、胡毛由介子推相引，直奔赵家集。赵衰本就好客，加之十分仰慕重耳，当即杀鸡宰羊，厚宴重耳。当然，那酒是少不了的。也不知道是重耳何该有吃虎肉的口福，还是何该再交几个朋友。正喝着，闯进一人一骑，那人身长九尺，紫堂面皮，二目压在铜铃，一进院子便从马背上拽下来一个麻布口袋，口袋上血迹斑斑。赵衰笑问道：“山崎兄又给小弟送什么好吃的来了？”山崎声如洪钟道：“虎肉。”赵衰道：“哪儿来的？”山崎道：“蜀奸兄打的。”赵衰朝厨房喊道：“狗蛋儿，把这些虎肉扛到厨房，先红烧一盆端来。”狗蛋儿是他的男仆，狗蛋儿应声而出。待狗蛋儿将虎肉扛进厨房之后，赵衰忙邀山崎进屋饮酒。重耳、胡毛、介子推全都站了起来，笑脸相迎。赵衰指着重耳向山崎介绍道：“这位是咱国君的大公子，名唤重耳。”山崎早听说过重耳大名，忙上前施礼。介绍过胡毛和介子推之后，赵衰方指着山崎说道：“来来来，让大家见识一下，这位便是二郎山的四大王，名唤山崎。”重耳当先啊了一声，目不转睛地盯着山崎，暗自思道：“像这样一位一身豪气的汉子，怎么能是强盗呢？”赵衰笑着解释道：“强盗也是人呐，内中不乏豪杰之士。像这位山崎兄，乃将门之后，只因他的义长欺压良善，劝之不听，被他失手打死，这才上了二郎山。”重耳啊了一声，右手做邀客状：“请，请上座。”山崎不肯，挨着赵衰右肩坐了下去。大家一边喝一边聊，重耳对二郎山的情况有了大概的了解。二郎山原名木湖顶，东西走向约20里长，主峰高达600余丈，山上有霸王寨、黄皮垛。30年前亦有人在此占山为王，为王者焦二郎，故木须顶改成二郎山。如今占据此山的代王叫舒坚，就是曾经劫过赵衰的那个大胡子。二代王叫黑虎，立可举鼎。三代王叫特工，是个落魄文人，拥有喽啰500多人。重耳突发奇想：“人大都闻道色变，但我观山崎其人是条汉子，其他三道呢？若真是三条汉子，日后也许用得着，何不去山寨走一趟？”此言一出，胡毛极力反对，当然也有不反对的，那便是赵衰和介子推。胡毛拗不过重耳，只得跟他上了二郎山。舒坚闻听晋公子重耳前来拜山，又惊又喜，率领黑虎和特工早早地来到了山脚下迎候。首先映入舒坚眼帘的是山崎，既知是重耳，浓眉重瞳，仪表堂堂，这第二个人一定是晋公子了。舒坚疾步朝重耳走去，双手抱拳道：“公子光临碧山，碧山之幸，碧山之幸也。”重耳慌忙还礼道：“好，过奖了，过奖了。”说毕转身指着赵衰道：“这一位大王早就认识的，在下就不用介绍了。”舒坚大跨三步，紧紧抓住赵衰双手，使劲摇了摇：“恩公，我可把您给盼来了。”赵衰一脸诚恳道：“早就想来呀，怎奈俗事缠身，见谅见谅啊。”重耳把手朝介子推一指道：“这一位是介子推。”舒坚双手抱拳道：“久仰久仰。”等重耳介绍过胡毛之后，舒坚将黑虎特工向重耳一一做了介绍。特工白面长身，瘦如鸡精，倒也像是一个文人。黑虎大头短身，说他力能举鼎，重耳却有点不大相信，少不得多看了他两眼。舒坚带路，

0: 众人徐徐步上山寨，那寨就叫霸王寨，山面临崖，只有东南一条羊肠小道可以进出。重耳在山寨住了三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与宫廷生活相比，别具一番情趣。要不是胡毛催他，他真想住下不走了。舒坚也不想让重耳走，虽说相处仅仅三天，那情却比交往了十几年的老朋友还深。但他知道，一个山大王的巢穴，岂是堂堂晋国公子的久居之地？他将重耳送出二郎山山界30里，方挥泪而别。将要分别的时候，他送给重耳一包碎银。重耳推辞道：“我贵为一国公子，还能没有钱花吗？”舒坚笑了，双手抱拳道：“啊，小人没有他能，唯有这一身武艺和500多喽啰。公子若有用得着的时候，只要一声召唤，小人立马就到，就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重耳道：“贤兄尽管放心，需要您相助的时候，小弟自当遣书来召。”重耳走了，他一步三回头地走了。申生正在屈卧犯愁，忽见大哥来到，好生欢喜。酒足饭饱之后，二人同榻而卧，秉烛夜谈。重耳道：“君父要您率兵征讨赤狄高洛氏一事，您作何想？”申生道：“这是利基之谋，胜之不赏，败之则罪。”重耳道：“你既然知道那是利基的阴谋，为什么还要答应君父呢？”申生道：“对于君父来说，我不管是作为一个儿子，还是作为一个臣子，君父有令，不能不听啊。”重耳道：“做得不对的地方，可以不听。”申生道：“赤狄高洛氏屡屡犯我边疆，君父要我率兵征讨，有什么不对？”重耳道：“世子，国之储君也，故君行则世子监国，君不行则朝夕事善，远之尚不可，况可使率师乎？”申生道：“以兄之见，我该当何处？”重耳道：“尚书辞职。”申生道：“君父若是不准呢？”重耳道：“逃往外邦。”申生摇手说道：“君父要我率兵征讨赤狄高洛氏，美其名曰说我之兵，令不战而逃，叫世人怎么看我？说我非者，不知我也；说我是者，彰显君父之恶也。彰君父之恶之事，吾岂可为之？”重耳默想了一会儿道：“如此说来，您是铁心服从君父之命了。”申生轻轻颔首。重耳道：“您的两个爱将赵素和毕万被君父借故调走，不止他俩，还有兵调走的不下300胜吧。如今您能率动的车胜满打满算不到200胜，身边又无一个得力之将，拿什么去征讨赤狄呀？”申生叹道：“我正为这事犯愁呢。”重耳沉思有请道：“于兄手中倒有几个将才和一支骑兵，不知您敢不敢用？”申生道：“请到其想。”重耳便将如何得时介子推、赵衰和二郎山群盗之事讲了一遍。申生喜道：“既然贤兄有这等奇遇，乃天助我也。请贤兄快快为弟修书一封，将众位豪杰召来，助弟一臂之力。”介子推、赵衰和二郎山群盗得重耳之书，立马来屈卧相会。重耳引他们一一与申生见面，而后返回蒲地。尽管有介子推等人相助，那仗也打得十分吃力。申生7战4胜，勉强灭了赤狄。自己这方，介子推和赵衰身负重伤，二郎山四雄则全部阵亡。消息传到绛都，利基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申生是个神人乎？亦或是得了神助也？200胜兵车，竟能打败赤狄？查，一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

0: 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

0: 年七月一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日前在深圳开幕。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场盛会紧扣时代主题，搭建交流平台，引领文化风向，汇聚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中国经济热点，我们跟随前方记者的脚步，在长三角探寻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发展。我们还将聚焦在江苏苏州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以及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国际热点，持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为您带来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5月21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论坛以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搭建交流平台，激荡思想智慧，引领文化风向，将进一步凝聚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文化创造生机勃勃，文化事业更加繁荣，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当前国内国际形势日新月异，复杂多变，中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文化强国建设也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更加需要集思广益、汇聚共识、谋划长远。自2023年起，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已连续举办4届，已经成为全国瞩目的年度文化盛会。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论坛更具特殊意义。 与会嘉宾围绕赓续中华文明、文化遗产保护、人文经济学、新大众文艺、电影业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等议题畅所欲言，贡献了很多金点子，展现出开局之年共促文化强国建设的新气象。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建设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以思想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以文化创造凝聚复兴之力，向着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奋勇前进，不断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4: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打包发货最快需要多久？在中国长三角，答案是几个小时。为什么能这么快？关键零部件从哪里来？又是谁在为机器人装上大脑和感官？总台记者从上海出发，顺着供应链一路找答案，串联起了沪苏浙皖一条飞速运转的产业飞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盛锦瑜、吴毅、肖冰毅、胡凡、信任的报道。
7: 在位于上海的一家研发制造人形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台人形机器人就可以组装好。工作人员说，下线的机器人在当天就会出货发给客户，效率相当高。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过万台。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构建起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每跑完一批，数据当天回传，算法迭代从月级压缩到周级，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加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在谈到供应链响应速度时，致源供应链高级副总裁张坤表示，
8: 所有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这个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7: 上海龙头带动整机跑出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源自江苏核心零部件的强力支撑。顺着供应链，记者驱车从常州到无锡，一个多小时车程，串起了空心杯电机、关节模组等关键零部件的完整配套。无锡全智博科技有限公司 CEO 陈万凯分享道，
9: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7: 有了强健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在浙江嘉兴，机器人的指尖覆盖着一层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感知轻重形状。这就是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运行以来，已采集4300个小时数据，海量数据正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具身智能实训场技术专家徐婷介绍，
10: 我们将机器人采集的触觉、视觉、运动轨迹等数据完成清晰标注后，输入模型进行模仿学习、仿真调试，形成数据闭环。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7: 数据训练让机器人有了头脑，而要完成捏、拿、拧这样的精细动作，还缺少精准的力觉。这一环，安徽正在攻坚。 一款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前不久在蚌埠问世，只有纽扣电池大小，把它装在机器人手指上就像装上了神经末梢。如今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关键零部件上均已实现自主研发突破。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说，
11: 我们安徽啊，目前呢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攥子成拳，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7: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响应，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再到安徽的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大的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产量，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6: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变局之中，金融和网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金融治理面临多重挑战的今天，中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围绕这个目标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已成为当前中国金融工作的核心抓手。以下请听特别报道，变局下的全球金融，采制总台记者唐静。
12: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丁志杰在近期举行的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在过去一段时期，金融五篇大文章已取得显著成效，在科技金融领域，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得以优化，银行作为主力军创新信贷模式，资本市场则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在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领域，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普惠小微贷款、绿色贷款年均增速超20%，养老金融体系逐步健全，数字金融加力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迈向金融强国任务依然艰巨。他指出，十五期间应从三方面系统化推进，一是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二是强化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三是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的专业能力，应该系统重塑金融功能定位和资源的配置方式。
13: 中国当前正处于新旧都能转换的加速期，结构深度优化的关键期，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上深入演进，人口结构呢，能源结构和区域上格局次序调整，金融体系必须更加主动地顺应战略需要，强化金融政策与科技、产业、财税、区域等政策的协同联动，构建政策协同、结构优化、功能提升的一体推进的制度框架。
12: 金融强国的强大根基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撑。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齐兵指出，从荷兰、英国到美国的崛起，都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同步兴起。当前面对人工智能等颠覆性科技引发的全球竞争，强大的资本市场是支持高科技产业崛起的关键一环。他举例说，
14: 我们最近去清华大学调研，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坐在我们对面的是10个创业团队啊，平均年龄30多岁吧，最年轻的25岁，最老的45岁，创业的时间最长是8年，最短是3年。每个团队呢，很多是几百亿的市值，每个人都在等待去香港上市。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他们分别在自己各自领域中，很多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硅谷的同行，而硅谷的同行中很多都是他们的同学，也是从清华去的。也就是说呢，同样的学习背景，那最后竞争的呢是体制机制和配套的支持，尤其是金融的支持。
12: 齐兵建议，我国应该构建政府资金、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分工协作的 AI 投融资支持体系，进一步畅通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 AI 和科技企业上市渠道，为长期投资者提供参与和分享我国 AI 产业发展的机会，实现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 做好五篇大文章建设金融强国，不仅需要资本市场的力量，也需要保险行业的贡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赵宇龙说，科技金融是金融五篇大文章之首，而科技保险则是科技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不足80亿元，保额约10000亿元。2025年末，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已经高达800亿元，保额也增长到80000亿元。更重要的是，科技保险的风险分担机制正在逐渐形成。关于未来科技保险的发展，赵宇龙建议
13: 要持续健全科技保险的政策支撑体系，比如说进一步加大国家对科技企业科技保险的保费的补贴，还有财税政策，以及呢对放开科技保险保费纳入研发费用，要畅通科技保险的费用列支的一些政策标准。最后就是还要进一步健全保险资金等耐心资本参与科技创新的渠道和机制。
6: 各位听友，再有一个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拉开帷幕了。赛场内外激情四射的同时，各国球迷舞动旗帜、呐喊助威的场景也将让人澎湃。而这些款式多样、颜色各异的旗帜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请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的报道。
15: 首先，位于山东青岛市即墨区的这家旗帜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发往美加墨世界杯的旗帜订单。在经过印花、裁剪、缝纫等多道工序后，一面面世界杯48强参赛国国旗、手摇旗等产品逐渐定型，即将打包发往美国、加拿大等国。青岛某纺织品公司业务经理霍庆亮：
16: 目前我们已经生产了国旗大概200多万件，串旗呢大概40-50万件，手摇旗500-600万了已经。目前我们所有的订单大概在世界杯开赛前10天到15天之内全部发走。我们现在还是在加班加点的赶制，机器产能大概每天能生产大旗的话2到3万条，手摇旗的话可能10万到15万条这样。
15: 记者了解到，他们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就开始承接世界杯赛的各类旗帜制作，目前已经连续8届成为世界杯旗帜的供货方，在产品性能和质量上也在不断改善提升。青岛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肖长爱：
17: 现在国际市场上对旗帜产品的要求质量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特别是在防火、防风、防撕裂方面，我们都做了很多的这个研发工艺方面的改进，所以使得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15: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多批次赛事旗帜已经顺利发出，待到6月赛事全面开启后，随着小组赛、淘汰赛等赛程的推进，随时都会有加单需求，这对于生产和交货期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青岛海关所属即墨海关查检科官员郝若先：
18: 实施绿色通道、优先验放、非工作时间预约加班等多项便捷措施，确保货物在最短时间内办结通关手续，平均通关时间约为2个小时。
6: 各位听友，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22号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而日前，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举行，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许大为、乌俊达的报道。
12: 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既是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重要延伸活动，也是一次凝聚亚太工商界的盛会。来自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800多位嘉宾展开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他们中既有来自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代表，也有央国企、独角兽企业代表，还有来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嘉宾。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亚太和全球经济体系正面临深刻变化，挑战和机遇并存。上个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地区经济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地缘冲突、债务高企、生产力低迷、贸易碎片化成为主要约束。报告还指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仍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19: 全球工商界深耕中国市场，实现了互利共赢，中国 利用外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外商投资正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攀升。中国美国商会最新调查显示，60%企业计划扩大在华投资，这些数字背后是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坚定信心。
20: 本次大会紧扣构建互利共赢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这一核心主题，通过现场对话和分享，重点聚焦绿色供应链以及贸易数字化等议题进行研讨和磋商。通过会议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不少参会外方嘉宾表

0: 今年我们继续加大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的投入，研发的能力的培养。我们计划在2026年，在2025年的基础上，我们新产品的问世要达到30%以上的增长。
1: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条主线。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举行新闻发布会。
2: 环球华人，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3: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4: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3: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4: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全球能源系统一直处于透支状态。当前受到出口急增、国内供应被快速消耗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原油库存也出现了历史性暴跌。美国能源信息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下降到了近一年来的最低水平。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5: 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减少1780万桶，创下历史单周最大降幅，原油总库存跌至近一年低位。剔除战略石油储备后，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减少786.3万桶，远超市场预期，降幅创下2026年2月13号当周以来最大纪录。分析认为，地缘局势紧张，亚欧多国难以顺利采购中东原油，美国加大了原油出口。本月以来，美国原油日均出口量达到530万桶，已超历史峰值。若这一趋势持续，将创下月度新高。眼下正值美国夏季出行旺季，国内成品油需求稳步回升，本土原油供应储备持续收紧，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大幅上涨，目前全美汽油均价突破每加仑4.55美元，逼近2022年以来的高位。
2: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6: 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次活动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塞尔维亚文化部、塞尔维亚信息和电信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塞尔维亚驻华使馆、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举办。 塞尔维亚政界学界。

0: 界、媒体界人士和中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代表等15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塞双方共同推出中国纪录片展播活动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掀开了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又一精彩篇章。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3: 台湾各界强烈批评赖清德520讲话，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明显，台当局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4: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上台2周年讲话，再度鼓吹台独分裂，种种谬论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与不满。
13: 郑丽文表示，赖清德的谈话只是堆砌辞藻与形容词，充满了谎言，不仅是今年最大的笑话，更充分反映出其内心的心虚。
15: 你怎么好意思啊，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你还要继续成为那个国际媒体所说的鲁莽的领导人，麻烦的制造者，两岸冲突的最危险的引爆点跟导火线。当全世界都认为台独是最大的导火线的时候，台独的主张已经完全是死胡同，不可能。
13: 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林佩祥表示，

0: 赖清德所说的内容难以回应台湾社会对民生困境的焦虑。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痛批赖清德傲慢欺民、谎话连篇，俨然从台独金孙成为败家子。赖清德嘴巴上喊着团结，实际上却带头发动所谓大罢免，操作意识形态升高朝野对立与两岸敌意，把台湾推向撕裂与对抗。
1: 是用资讯的落差跟话术欺骗台湾人民。 请赖清德跟卓荣泰不要再说谎，停止造谣台独的神主牌。赖清德有没有勇气也把它给终结掉？
0: 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指出，上台两年，赖清德仍执迷于拼选举，其选举语言凌驾政策沟通，选举动作多于政策落实。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出，弹劾案已敲响警钟。 若赖清德仍选择充耳不闻，台湾只会慢慢错失守护和平的最后机会。最后复出代价的仍是所有台湾民众。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九合一选举的最新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目前岛内各阵营正在加紧布局，争取更多的支持。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并推出政见。
3: 双北就是一体，而且我们有深入的默契，双北共治才会更好。
2: 我们也可以先来做一个执行。
0: 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日前举办首场造势活动，台北市长蒋万安首度跨出双北浮选，赴宜兰支持吴宗宪。
4: 我还拜访了非常多不同县市的县长，要推动各县市的大家彼此的合作。
0: 曾与吴宗宪激烈角逐的张胜德与陈婉慧也来到现场。
5: 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将吴宗宪送到我们的县政府。
4: 我们三个整合得很好，我们一定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0: 民进党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日前。 有民进党籍民意代表提出所谓的推销方法，就是印制沈柏阳姓名贴纸贴在物品上，再丢到地上或地铁车厢里，待民众捡起时就会看到他的名字。消息传出，岛内舆论一片哗然。
6: 要做宣传行销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在捷运上随处丢垃圾。
7: 那再用其他的民调什么方式，反而是徒增困扰。
0: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剂重拳震慑台独。
8: 台湾媒体关注近期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进行演训，称有两个罕见，震慑台独的意味明显。此外，民进党当局继续追加防部预算，解放军的演训活动向岛内传达了哪些信息？赖清德当局频频提出对美军购又有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代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据报道，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岛内媒体关注到，虽然解放军航母深入太平洋演训已经常态化，但这次依然有两个罕见动作：一是提前通报航母动向，二是提前公开训练科目。
9: 不仅挤压某些敌对势力的炒作空间，也展示出对于台独的强力震慑。
10: 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进行例行的军事演练，非常罕见的提前进行了相关细节的通报，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做法？
11: 这一次啊，我们看到人民海军呢是打破了常规，在5月19号的上午啊，就宣布这个辽宁舰的航母编队。 那当天呢，将会奔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啊，来开展训练。那么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做法呢，我觉得是有多层的用意的。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自信的表现，那充分的展现了人民海军啊，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啊，也变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透明。那么这种开放透明啊，同时也压缩了一些境外的势力。
0: 那么借机来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空间。那其次啊，解放军航母的这种演训呢，本来也就是正大光明的啊，不需要来进行遮遮掩掩。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啊，就是人民海军通过提前通报啊，解放军航母啊演训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也是为了震慑一些啊别有用心的图谋不轨的国家啊，以及呢蠢蠢欲动的台独分裂势力。比方讲，我们很熟悉啊，有的国家呀、啊，他喜欢呢充当啊、这个解放军啊人民海军的所谓的叫做御用摄影师，那其实啊就是在干扰中方正常的军事活动，那么借机啊渲染地区的紧张局势，甚至去炒作所谓的雷达照射的这个问题等等。再比方讲，民进党当局啊最近是倒打一耙，说大陆的军事演习啊，大陆的航母的训练啊，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那么解放军呢，也通过提前通报航母的演训的信息啊，是要证明相关的军事行动就是对于台独分裂势力以及背后的外部干涉势力的严正的警告。那么有些人有些势力，他们迫不及待的要对号入座，那恰恰就证明他们自己啊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1: 那么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的这个配置，还有它演练科目的安排，比如说它进行的远海的战术的这种飞行，还有实弹射击，包括支援救援等等的安排，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这些科目在内容上的设置？
2: 我们首先说第一个，就是远海战术飞行，这说明航母辽宁舰它可以走得远，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能够打得赢。那么现在呢，航母辽宁舰外界对它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舰载机部队当中会不会出现新面孔，因为此前呢，在航母福建舰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弹射版本的歼十五，也就是歼十五 T， 包括歼十五 DT 具备弹射起飞能力的电子战飞机，以及歼三五啊这种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大陆的军迷和网友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滑弹一体。滑弹一体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新一代的改进型的舰载机，它既可以弹射起飞，也可以滑跃起飞。那如果说像歼十五 T、歼十五 DT， 包括歼三五，它此前已经在航母福建舰上完成了弹射起飞的这种所有的这个测试，那它具不具备滑跃起飞的能力呢？可能要到这个航母辽宁舰上去进行这种实际的测试。如果说航母辽宁舰它舰载机的部队当中出现了这个新的面孔，无论是制空作战能力，还是针对海上目标、陆地目标以及岛屿目标，它的这个打击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另外的三个关键词呢，分别是实弹射击、支援掩护和综合救援。实弹射击这里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舰载机部队本身进行实弹射击，你像歼十五的飞鲨家族，或者说全新的这个舰载机，它可能就会打空中的靶机啊，比如说航母辽宁舰这个编队啊，到达了西太的相关训练的这个海空区域之后那么编队当中可以释放多架的这个靶机，然后呢由舰载机对它进行锁定，使用空空导弹对它进行射击，这就是针对舰载机部队夺控制空权能力的一次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考核。当然了，现代化的舰载机还可以发射反舰导弹啊，还可以使用制导弹药，那么去打击海上和岛屿上的这种高价值的目标。那么这都是要在真打真练的过程当中，要把这样的一种作战的能力不断的磨练，不断的这个强化。
1: 我们知道5月20号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发表就职2周年演说的日子，所以呢各界都认为针对台独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您觉得针对震慑台独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3: 这次演训时间啊，在台湾受到很大的关注。5月19号，解放军海军发布辽宁舰航母编队要到西太平洋海域演训的消息。5月20号就是赖清德执政2周年，照例会公开讲话的日子，在520前夕公布演训消息。演训当然是跨越520的，针对性 蛮强的。而且就像前面胡永兄、东旭兄说的，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的演训啊，从科目看展现体系化、实战化的能力，而且演训越来越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当然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那第一个理由呢，是因为这次演训的海域在西太平洋，西太平洋这一边对台湾是有特殊意义的啊。如果台海有事，台军的规划是要依赖

0: 一个政治上面的提款机。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解读一下这份军购预算案里的相关细节，比如说海马斯陶式导弹，还有此前没有提过的，比如反装甲的无人机导弹系统等等。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军购的相关的内容？
2: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是目前台军所有武器装备当中性能最先进、威力最大的，因为呢，这款火箭炮机动性很强，所以它可以在台岛的这种沿海区域进行快速的部署，也可以进行快速撤离。陶式反坦克导弹已经服役了几十年，其实呢算不上是一种新式的武器，而且特别的笨重，没有办法进行单兵的携带，因为它要有一个巨大的三脚架作为支撑，然后呢发射器的个头也很大，也很重。而我们这一次又看到的新增加采购的这种反装甲的导弹无人机，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巡飞弹，类似于弹簧小折刀这样的一种武器。那么它是可以单兵携带的，个头很小，但是呢智能化程度很高，可以飞得比较远，然后针对坦克和装甲车辆进行这种顶攻式的打击。那么从这一次采购武器装备的这个属性来看，既有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也有这种大量的反装甲的这种武器系统，这说明台军它现在主要的准备还是要进行跨海峡的火力打击，以及进行这种反登陆作战。那么针对这些武器装备如何进行应对呢？我认为两个字，就是压制，最大程度的对它进行压制，要依托于完善而精准的情报，知道这些海马斯在哪里，这些位置确认之后，一旦这个台湾军方进行挑衅，那么通过强大的饱和火力攻击，先把他的这些挑衅的工具，或者说想要针对大陆进行威胁的这些武器，全都给他打掉。那这样的话呢，台军他整体的这种持续的作战能力就会被大大的弱化。
1: 不过多年来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台湾当局呢花大价钱向美国购买武器装备，却迟迟拿不到货。到现在为止，已经积压了215亿美元的货没有交付。为什么一再的拖延，而台湾当局却频频编列军购预算？
3: 从表面看啊，民进党当局编巨额预算买武器，嘴上说是为了军事，为了强化战力。但如果是为了战力，当然要回答你买什么，买得到买不到，买的东西什么时候到，会不会到，还有最根本的，战力是相对的。如果你的对象是解放军，以两岸的军力差距，你喝阻得了吗？对抗的后果会是什么呢？所以啊，实际上民进党当局搞军购更像是政治表态，前边的多啊，好像就能对美国说保护费我准备好了，请笑纳，后面您再看怎么办。台湾当局是2019年向美国买了66架新的 F-16V， 飞机是新造的，但是 F-16 是老平台了，总价80亿美元。本来讲2023要交付，202666架要交完，但是后来又讲什么软件产线转移遇到问题，所以交不了。毒刺导弹或是刺针飞弹更夸张，这是一种单兵携带的防空导弹啊，已经编了2年预算了，货没来。台湾本来想买2600多枚，其中500枚说预计今年年底会来，也只是预计。另外2000多枚呢，连美方的发价书都没拿到，意思是说这不只是单纯货没来啊，是报价跟采购都还没落地，预算就先编了。很多钱台湾已经付了，东西没来，结果我们看啊，台湾房屋部门怎么讲，说这就像买预售屋买期房，你一面付他一面盖，不能算积欠，你扯什么盖房子呢？就是因为美国军工产能严重不足，拿了钱不交货，这就是积欠，拿不到货还一直编预算，那你得要找理由啊。民进党当局又讲说先交钱才能排队，才能拿号码牌，真的排到的时候东西还有用吗？拼命排队就能解决问题吗？那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编了预算才能绑住美国，美国才会支持台湾，所以啊，买得到买不到不重要，一再追加防务预算，买的其实是政治还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这样能让台湾更安全吗？这个是台湾民众一定得问的问题。
1: 岛内媒体和美国媒体近期密集的关注解放军的动向和发展，都认为解放军的行动对岛内的台独势力产生了震慑。不管民进党当局编列了多少军购预算，台独是绝路已经照进现实。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

0: 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河北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以一种全新的视听体验将一个个成语典故搬上皮影的舞台，稍后与河北台一同去探访如何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成语。2025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实施。新法落地一年多来，这项改革究竟发生了什么？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写在实践成果里的毕业论文。在海南海口这座城市，出租车驾驶员们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着微薄的力量。节目最后，随海口台一起走进海南海口，走进出租车驾驶员吴全平和他的伙伴们的工作日常。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期待更多空手游带回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我们曾经在节目里为您介绍过为失语的患者以及行动不便患者进行脑机接口治疗，让他们得以能够恢复相对正常的生活。全球首例同步植入脑机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和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晚期截瘫患者王志明，最近呢回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进行了术后一年的复查，结果怎么样呢？他从被医学诊断终身瘫痪，现在呢可以拄着拐杖借助辅助工具来行走，生活也实现了基本自理。而这一切源于植进他大脑里的那颗中国心，就是北脑一号脑机接口。他为广大类似于他这样的不幸截瘫的患者带来了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王志明这术后一年的复查。
4: 左腿抬腿，
5: 在宣武医院，王志明穿好外骨骼机器人，头上戴着北脑一号便携式体外机，神情专注，依靠大脑意念操控机器腿完成了交替迈步的动作。而脱下机器腿绑上支具，他拄着拐一步步地向前走。直立行走这一个对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他和妻子盼了整整六年。
6: 腿上的肌肉后来锻炼，肌肉慢慢的也硬了，大小便能得到改善，对我生活自己来说就方便了很多。洗脸刷牙呀，穿衣服呀，这些都不需要家里面人帮忙。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
5: 时间回到2020年，24岁的王志明遭遇了一场意外车祸，被确诊为完全性脊髓损伤，双下肢彻底丧失了感觉和运动能力。从那天起，妻子周瑞瑞放弃工作，全身心照料王志明的生活起居和康复训练。
7: 就是要做一辈子东西，当时就心情特别沉重嘛，大概快2年的时间，传统的这些康复治疗每天都在做针灸理疗，但是对神经来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直到去年2025年的时候，看人家网上发的说有脑机接口，
5: 绝望之中迎来转机。2025年5月16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带领的神经外科团队为王志明实施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 医生团队在王志明的颅骨上打开了一个5厘米乘以5厘米左右的窗口，将一片仅有头发丝15分之一厚度集成了128个信号采集通道的柔性电极贴附在王志明大脑控制下肢运动的功能区硬脑膜外，同时在他脊髓损伤部位的两端植入了时序脊髓电刺激电极，他们共同搭建起了一座跨越断裂脊髓的电子生命桥梁。
6: 做完手术第四天，那个电刺激开机，就腿上就会有电流的那种感觉，可能是受伤以来就第一次有那种感觉，就当时也特别激动。
5: 术后的前六个月，王志明在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接受系统化精准康复，之后的半年他顺利转入居家康复阶段，整整一年的时间，由瘫痪在床到直立行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见证了这一奇迹。
4: 刚才我们的复查，现在站立，肌肉的力量，包括在助步器情况下的行走，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实际上我们挑战的一个不可能哈，就是脊髓的截瘫，重新站立的行走是世界的难题。希望未来能够跟志明一同走下去，希望他能够恢复得更好。
5: 截止目前，北脑一号总计已经完成20例人体植入，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6万小时，肢体瘫痪患者重建运动功能，失语患者实现常用近百词中文解码输出。联合研发单位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临床研究经理王普新透露，目前北脑二号512通道无线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已经完成研发，大动物植入试验效果理想，预计将于今年内启动人体临床试验，这将成为我国首个超过500通道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二号的信号采集精度和运动解码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
3: 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之后，面对的人生第一问题就是赶快租房子。那么从这个月开始呢，北京住房保障中心有3500套保障房将面向新毕业大学生配租。这类住房性价比高，安全干净，是大学生群体选择这类房源的主要原因。那么他们走进了新家，感受如何？未来北京市如何为更多的新大学毕业生配租类似的保障房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8: 像我们这个户型就是新风系统超低能耗，这个户型是比较方正，一室一厅，
9: 就是老出风是吗？
8: 您可以理解成一个大的中央空调，它是相对保。
10: 在燕宝百湾家园的样板间里，四五个去年毕业的大学生在看房，有人甚至拿出卷尺测量准备配家具。在西城工作的贺同学一眼就看中了这个项目，租一套50平方米的一居室，每月3500元，通勤时间40分钟，性价比很高。
11: 我来看觉得比较干净，然后比较

0: 这个租金相对便宜啊，我看这边这个价格比百度湾周边应该是要便宜一个，至少三分之一。
1: 程亚昭也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在小区里转了一圈，觉得住在这里，日常生活也会很便利。
2: 楼下也有超市，旁边就是菜篮子，包括离合生汇呀、盒马都非常的近。
1: 近几年来，北京市逐步加大对青年人才的住房供给。今年，北京保障房中心面向2025和2026年毕业的无房流经大学生专项配租保障房，房源总量达3500套，这也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专项配租。北京保障房中心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李志博说。
3: 这次我们比去年大学生配租的时候，房源更多，户型也多样，价格区间呢也是比较适中的，最低的2500多元一个月。这次登记时间长，审核时间更快，也是为了赶在这个毕业季，让大学生们无缝衔接，可以直接入住。
1: 这3500套房源分布在12个区的43个公租房和7个保租房项目，涵盖开间、一居室到三居室等多种户型。部分房源靠近高校、产业园区和轨道交通，基本满足毕业生的日常居住和通勤需求，租金按租住周期进行减免。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4: 公租房单个租期是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承租期限最长可达6年。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含物业、网络、家居、家电等费用。
1: 李白云说，到本月底，每个周六都将开展集中线下看房，各项目样板间统一对外开放，意向登记在5月底结束后，将陆续开展选房签约工作。
5: 月季是北京的市花，北京有着深厚的月季文化。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从5月下旬开始启幕。今年的月季文化节联动了北京市区的11个特色展区，在全市的主要商圈、城市道路等公共空间进行月季的布置展示，让市民可以随处感受到市花月季的魅力。好，我们来听报道。
6: 这个季节正好也是赏月季的时候，月季就是咱们北京市的市花，非常喜欢。
7: 作为花开北京系列赏花活动之一，本次月季文化节由市园林绿化局和大兴区政府共同主办，汇集了天坛、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大望京、花香公园、世界月季主题园等全市12个月季特色展区，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月季品种涵盖了9大色系、3000多种。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说，
8: 作为北京的市花，缤纷绚丽的月季在北京城市景观中广泛的应用，包括公园、绿地、道路乃至居民的房前屋后。目前呢，234各大环路的月季景观串联起独具北京特色的月季项链。
7: 今年月季文化节期间，他们将结合月季展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9: 月季文化节串联各大主题展馆，展出近3000种、近10万株月季。期间呢，也会组织一些科普活动、摄影比赛、技术交流，带着小朋友去了解大自然这些活动。大兴创森微信公众号会陆续发布科普活动的信息。
7: 在纳博湾月季产业园的展示大厅，布置出了10几个以月季花为主花材打造的景观小景。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高级工程师赵杰说，
10: 现场主要以家庭园艺为基础，展示阳台、卧室、客厅各个场景，可以放月季、铸顶红各种适合在室内养殖的花卉。
7: 今年国贸桥区更新改造所用的56000盆约定月季，就是由纳博湾月季产业园研发的新品种。这里也是今年月季文化节新优品种的集中展示区，五彩斑斓的月季花令人目不暇接。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透露，北京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月季的育种研发创新团队，
8: 目前已经拥有了200多个的北京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优品种。北京市种植的月季呢是1250，年产值呢是2700多万，其中1000亩呢是用于城市的绿化景观用的月季，年产是70万株，另外200亩呢是用于切花月季的生产，一年大概生产1900万只。这些月季呢80%以上都是供应北京的市场使用。
5: 好，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河北省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以一种全新的视听体验，将一个个成语典故搬上皮影的舞台。稍后与河北台一同去探访如何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成语。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2: 穿越 越华夏大地。

0: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方幕布，一束灯光，一张皮影，一段曲腔。千百年来，济南皮影扎根村野阡陌，用故土乡音唱尽历史烟云。而今在河北省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以一种全新的视听体验，将一个个成语典故搬上皮影的舞台，使这种古老的光影艺术焕发出时代的光彩。下面与河北台一同去探访如何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成语。
2: 所以如何对付秦国的挑战已经成为赵国安危之所系的大问题。完璧归赵就是发生在这个背景下的。
3: 走进河北省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示范基地，一台历史剧目的皮影戏正在上演。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与搭档正在戏台前后给前来游学的大学生们演绎成语故事完璧归赵。他们灵活地舞动着手中的签子，一尺身高的影人在声光的配合下栩栩如生，引发台前的大学生们阵阵掌声。郭海洋：
4: 成语是咱邯郸一个大的一个文化，邯郸的代符号就是成语，所以说我要宣传的，再加上现在这两年政府正在大力提倡，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加紧速度多写一点成语的典故。
3: 郭海洋以前在单位做文艺宣传，在2008年通过朋友第一次接触到济南皮影后，便被这种古老极具浓郁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所吸引，2009年便成立了自己的济南皮影艺术剧团。在郭海洋的工作室，墙上挂着各种影人，工作台上摆着刻刀、剪刀、锤头等工具和牛皮、铜丝等材料。郭海洋向记者展示说，选皮、制皮、画稿、过稿、镂刻、敷彩、发焊、熨平、坠结、合成，一个影人的制作至少需要8道工序，手工雕刻3000余刀，是一个复杂奇妙的过程。每个影人仅有2-3个签子，影人身子及四肢各关节处用皮弦连缀，活动自如。皮影戏表演需要唱腔、弦乐和影人道具的完美结合，影人造型的刚柔美丑、善恶中间都需细致刻画，在舞台上才能增添艺术美感。郭海洋说，济南皮影戏以武戏、神戏为主，主签人边演边唱，说唱结合，手脚并用，配唱多怀调，有着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乡土气息。
5: 这些影人都是采用纯牛皮制作，彩绘为主，雕刻为辅，色彩鲜艳，整体粗犷古朴。
3: 影卷本是圣人流，未曾开言灯打头，一口道尽天下事，贬恶扬善说春秋。正如这首不知出处但却在艺人间广为流传的皮影戏开场词所言，一个个经典的邯郸成语典故也在非遗传承人郭海洋手上舞起的皮影中徐徐展开。剧情看起来简单，但要用皮影戏生动而又充分地展示成语故事背后的内涵并不容易。一遍又一遍的修改，郭海洋只为成语典故的内涵能够更好地通过皮影戏走进观众内心。郭海洋说，济南皮影戏是独眼戏，人物道具没有表情，无法表达人物的喜怒哀乐，传统的怀调唱腔年轻观众根本听不懂，于是他把人物少、故事短小精悍的成语编成剧目，他还把皮影戏中怀调陈述改成了普通话旁白加对话的形式，每部剧长缩短到10分钟以内，一经演出效果奇佳。
4: 我们去表演的时候按老段子演，演完了以后没人理，听不懂，底下的观众跟你演员不交流，等于是失败，所以说这就是我把它改了，改成这个白话对白，一出场一演，底下的小学生们就鼓掌，我觉得这就叫成功吧，因为他理解了。
3: 郭海洋经常提着装满影人道具的大皮箱，背着戏台架子去社区、学校、文化街区。他说，老的皮影艺人在表演时是不允许观众到后台看的，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感。他现在不仅欢迎大家看，而且主动邀请人们上台操作互动。 郭海洋一直坚信，只有得到年轻一代的认可，皮影戏才能获得更强的生命力，成语文化才能传承得更好。在郭海洋看来，跟传统文化接触多了，很多年轻人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责任感，从而主动去传播推广传统文化。郭海洋：
4: 为啥我现在就是搞互动搞得多？我去哪儿表演啊？我们演上20分钟，下边时间留给观众，让他们上来自己玩。为什么呢？现在所有的舞台都是开放式的，这样呢，让孩子们跟大人同时参与进来，他们自己来操作，让他们拿着这些影人，让他们自己去编邯郸成语，即时编，所以说他们非常欢迎。
3: 现在郭海洋也经常把皮影戏表演拍下来发到短视频平台上，视频的留言里 IP 地址来自世界各地。在过去，皮影戏只能在一村一点现场表演，如今在更广阔的互联网空间里，他拥有了更多的观众。郭海洋说，这就是一种互相成就，他们做出年轻人喜欢的作品，年轻人主动帮他们推广传统文化，这种双向奔赴中，年轻一代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眼前晃动的时光与影，耳边回响的是婉转戏腔。说起创作成语皮影戏的初衷，郭海洋说，成语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是两种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强联合。创作这个系列的剧目，既能讲述邯郸成语，又能创新皮影剧目。目前，郭海洋带领三名徒弟刚刚制作完成语故事《胡服骑射》，下一步正在筹划《跬步千里》编撰。
4: 今后我们还是要继续把成语典故整理好、改编好、演绎好，让古老的邯郸文化传播宣扬更广泛、更深远。
3: 不管是在剧场还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郭海洋都希望尽己所能，让更多年轻人接触到皮影，喜欢上皮影，通过皮影了解邯郸成语，爱上邯郸。他相信皮影戏和邯郸成语不是只属于过去，现在他们依旧充满生命力。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5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实施。新法落地一年多来，这项改革究竟改变了什么？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写在实践成果里的毕业论文。在海南海口这座城市，出租车驾驶员们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着微薄的力量。节目最后，随海口台一起来到海南海口，走进出租车驾驶员吴全平和他的伙伴们的工作日常。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90后小伙儿安徽黄山区邮政分公司邮递员谢飞俊用两句话概括了自己的工作价值，一是让游客两手空空游黄山，二是让大家心里满满带走回忆。朴实无华的两句话透着服务者的温度，更蕴

0: 含着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深刻启示。在体验为王的时代，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公共服务从标配走向高配，正是打动游客的关键所在。期盼有更多谢斐郡式的匠心服务在各地涌现，绘就更多轻装出游、满载回忆的文旅暖心画卷。长期以来，游客拖着笨重行李在景区艰难跋涉、疲于奔命，是旅游体验中挥之不去的痛点。为此，他和团队推出了轻松游行李寄服务项目，让游客在登山前把行李交给邮政，直接送往换乘中心和入住酒店。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改变，却让游客从肩扛手提的重负中解放出来，真正能够轻装上阵，去感受山间云雾，险峰奇松。如果说空手游解决的是身体减负，那么带回忆则是精神滋养。如今的旅游业态同质化现象严重，很多景区的纪念品大同小异，让人提不起兴趣。谢斐郡每天穿梭在史信峰、光明顶、迎客松等热门打卡景点，发现游客的游览路线与自己的工作游路高度重合，加上年轻人喜欢打卡集章，便把游路和特色景点结合，做成了手绘地图明信片和系列文创产品，备受游客欢迎。从游一趟到带走文化，旅游品质的提升既满足了游客留存美好记忆的情感需求，又让黄山的秀丽风光和文化底蕴得以远播海外。谢斐郡的做法并非孤立，放眼全中国，游旅融合的创新探索正在各地开花结果。山东出台扩大文旅消费方案，鼓励支持文旅与邮政资源整合，提升主题邮局在景区和博物馆的入住率。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长沙机场推出免费行李寄送，到达旅客可直送市区酒店、景区。这些探索表明，文旅产业的提质升级不能停留于表面的风景有多美，而要深入到服务有多优。从景区安全、餐饮卫生、交通接驳，到行李寄送、文创开发、智慧导览，每一个环节的精细化管理都在定义着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从空手游到带回忆，谢斐郡的故事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启示：旅游服务的升级不必总是宏大叙事，更多的藏在细节的打磨里，藏在想游客之所想的用心处。大众旅游时代，游客不仅要有去远方的冲动，更要有到远方的舒心。破解痛点的功夫就落在了服务的细节里，只有让每一个细节都充满温度，才能让游客从来了就好跃升为来了还想再来。当越来越多的旅途被点亮，我们迎来的将不再只是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产业转型，而是每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背后那份触手可及、回味悠长的温暖印记。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直以来，毕业论文都是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质检环节，学生毕业的标配，被视为衡量学生学业水平和高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2025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实施，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将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的依据。新法落地一年多来，这项改革究竟改变了什么？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写在实践成果里的毕业论文。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2023级专项工程硕士生严兰心，是南航首位、江苏省首批以实践成果申请并获授硕士学位的工程硕士。与其他同学不同，他提交的不是厚重的学位论文，而是一份沉甸甸的实践成果，一套成功应用于纯电动无人机的锂金属电池工程技术方案。 严兰星告诉记者，他以工程硕士生身份加入到联合培养项目，直面的就是航空航天领域的卡脖子难题。在高强度的项目中，他将实验室的纽扣电池一步步迭代为工程化的软包产品，最终他的成果让无人机续航时间提升了8分钟。这8分钟的提升看似微小，却是从理论到应用的关键一跃。严兰新解释说，在航空航天及高端装备领域，锂金属电池虽因高能量密度被视为核心储能方案，却长期受制于界面稳定性差与安全隐患两大痛点。通过界面优化、安全性提升及工程验证的协同策略，严兰新不仅突破了理论瓶颈，更让技术走出实验室，切实提升了无人机的续航能力。严兰新
3: 基于一个界面优化、安全性提升以及工程验证这么一个协同优化策略，综合提升了这个锂金属电池的这个综合性能同时呢，使这个无人机，就纯电动的无人机的续航提升了8分钟。
4: 因为一开始其实是基于国家它对这个航空航天包括一些高端装备领域它对于高层次人才的一个需求，它首先它要求的不只是就是你理论方面的提升，你还要就是保证你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去解决一些切实的一个工程时间的问题。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并不只是在这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突破，我更希望它能是一个切实的运用在某一个专门的器件或者装备上的一个的突破。
2: 依据学位法，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门出台了实施细则，建立由校企专家共同参与的评审机制。在这里，答辩委员会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影响因子，而是成果的工程贡献度与产业应用价值。严兰新，
4: 你在推进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对于实践成果的要求它会有比较明确的，包括在答辩期间，答辩老师也会更关注你这个实践成果它具体的工程应用方面的这个价值。
2: 以多元实践成果替代传统毕业论文，正在成为越来越多高校的共同选择。南京理工大学把答辩现场直接搬到了企业车间，在长三角智能制造与装备创新港，专家们通过实地考察、现场质询，对郭庆顺、梁昌之两位硕士生的实践成果进行会诊。硕士研究生杨诗琪依靠已在南京累计路测超过7800公里的雷士融合道路智能巡检系统，成为东南大学的第一位实践硕士。如果说硕士层面的实践探索更多聚焦于单一技术点的突破与验证，那么博士培养阶段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的并轨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呢？在东南大学，工程博士生郑和辉的论文写在了百米高空的桥墩之上。他研发的钢筋布品化智能建造技术，将传统高空绑扎钢筋的高危作业变为工厂预制、现场拼装的搭积木工艺，使高空作业人员减少60%，工期大幅缩短。面对初期选题风险的担忧，郑和辉坦言：
5: 3年前，当我第一次提出这个选题的时候，大家还担心我出不了结果，劝我改方向。但在学校和单位的合力帮助下，我用实践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2: 这项学位授予制度改革背后离不开明确的政策及法律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明确规定，专业学位突出专业实践导向，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专业知识，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承担专业领域实际工作，解决复杂问题。这一界定将专业学位的应用型、实践性特征提升至法律层面。东南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耿鑫：
6: 通过这次的尝试呢，我们就是把这个专业学位真正通过你做一个工程项目，通过实践的这个成果，直接拿这个东西来申请学位，跟这个学术型学位完全区分开。
2: 长期以来，毕业论文是高校考察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关键手段。撰写论文、参加答辩，对于提升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学术素养至关重要。当实践成果替代论文，这是否会降低毕业标准？严兰新认为，不写论文并不代表不交成果。
4: 之前分享会也有学弟学妹问，如果选择以实践成果，会不会比学位论文要轻松一点？那我个人觉得，它并不是说降低你这个学位申请的标准，那反而就是对综合能力的考验。因为你不光就是要明确你这个实践成果的创新点，你更要就是具体的体现出它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具体工程价值。
2: 事实上，申请实践成果学位往往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学术论文可以基于一次实验的偶然发现，但实践成果必须经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从理论推演到环境适应性验证的全链条闭环。失败是工程实践的常态，但正因如此，其价值才更显珍贵。东南大学副校长、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院长金史说，从法律层面明确将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依据，蕴含着学以致用的导向。高校需要做的是制定细化的实践成果评价标准，考察成果的创新性、实用性，确保评价科学、公正、客观。
7: 国家在大力推动这个卓越工程师啊、工程硕博士的改革啊等等，这一类的这个学生的培养呢，往往是工程师姐结合非常紧密，也充分肯定博士生在这个他的学习过程中、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这个贡献。我们在后续呢也会推广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学生啊可以借鉴这个方式，结合他们的这个时间的规划、那个研究的这个进展以及工程实践的这个质量呢，来达到这样的效果。
2: 从纸面到地面、海面甚至空中，从一篇论文定终身到多项成果见真章，江苏首批专业学位毕业生的诞生，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分类培养、内涵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他告诉我们，学术的天花板固然值得仰望，但真正的学术价值不在于纸面，更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潜能。我们期待随着学位法的深入落实，未来能有更多的卓越工程师从脚下、从眼前一步一步走到真正需要他们的地方去。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海南海口这座城市，出租车驾驶员们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着微薄的力量。节目最后，随海口台一起来到海南海口，走进出租车驾驶员吴全平和他的伙伴们的工作日常。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迎着晨曦去，伴着繁星归，在当代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出租车是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出租车驾驶员是展现城市风貌的名片，他们也被誉为城市摆渡人。在海南海口这座城市，出租车驾驶员们依旧习惯了默默坚守，用良好的精神状态、整洁的车容车貌、一流的服务质量，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着微薄的力量。今天节目最后，请随海口台一起来到海南海口，走进出租车驾驶员吴全平和他的伙伴们的工作日常，去看看这些城市摆渡人是如何用爱汇聚椰城海口，服务万千群众的。
8: 天刚蒙蒙亮，吴全平就完成了车辆的交班，开启了一天的工作。每次出车前，他都会仔细地将车辆从内到外清洗得干干净净。他说，车干净才会让乘客赏心悦目，所以这早已成了他的习惯。
9: 你好，我去哪里？请系好安全带。需要打空调吗？
8: 吴全平来自海口公交新月汽车有限公司。作为一名拥有20多年驾龄的老师傅，他至今仍然坚持为乘客提供专业一流的服务。作为城市文明的一扇窗口，他以身作则，将细心周到的服务做到极致。因为在他的心里，与每一位乘客的相遇都是一种缘分。吴全平说，
10: 我们一上车，安全快捷舒适的方面下，就是对客人一定要就是面带笑容，坐就坐好嘛，坐下去嘛，然后我们就会把整个海南省啊、海口市啊，一一介绍给他，那我们像个导游一样。
8: 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他20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从业20年，安全行驶近200万公里，兢兢业业，迎来送往，服务了成千上万名乘客。采访过程中，说起吴师傅的服务态度，市民游客都频频竖起大拇指为他点赞。乘客吴先生，
11: 有好多年了吧， 家里人坐车都坐他的车，他是活地图啊，哪里大家都熟，开车又稳又热情，比较细心的，经常人家比方老人啊，还会帮拉行李啊，那个提前到啊，然后准时打电话，比方拉拉行李啊，这些东西做得很贴心。
8: 而除了日常工作外，由他组建的一支爱心车队更是受

0: 获得市民游客的连连称赞，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这天是周末星期日，早上8:30，记者来到海南省人民医院门前，看到由吴全平担任队长的爱心车队整齐排列，成为医院门前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经过交流才知道，早在2002年，他和几位驾驶员就自发组织，定于每周日8:30至12点，在海南省人民医院门前为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免费提供接送服务。虽然提供免费服务的时间不长，但他们也力所能及，帮助了许多人。随着参与的人越来越多，2011年他们正式成立了爱心车队，而且这一做就整整坚持了10来年。吴全平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刚提供这项服务的时候遇到的难题，总会有人不放心不敢做，但是用心用情就能打动大家。慢慢的，吴全平和其他驾驶员们收获了很多感谢，而不少市民群众也收获了他们的暖心服务。
1: 就是我们会经过，我能不能给他介绍，我说你请你放心，我说你这个，他们说哎，天天没有免费的午餐，哪有这么好吃，还免费，不可能啊。我们慢慢经过劝说，有的他那个我们把他送回去啊，有些感谢信的啊，有的给你一年拿水果给你吃啊，拿那个米啊，哎，拿蔬菜给你啊，我们都没要啊。
0: 海口市民王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受益人，说起这支爱心车队，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2: 那时候我老公是坐轮椅，我家住的这个省委这边，星期天的时候就休息嘛，刚好他们那儿有一个那个车队在那儿哈，我们就挺方便的，很好，他们都特别热情，特别有爱心，对我们帮助挺大的。
0: 工作中，吴全平是连年获得的士之星称号的海南好司机。工作之外，他还利用空闲时间去看望空巢老人，关爱留守儿童，去聋哑学校照顾学生。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散发着身上的光和热，也把爱心和温暖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3: 孤儿院、敬老院，就是到聋哑学校，到那个福利院。哎，我们会今天帮扶，也会带点物用品过去，做好那个带头作用，是一面旗帜嘛，做好那个表率。
0: 对于这样一位经常外出工作、默默奉献的城市摆渡人来说，家人的支持是他最大的动力。吴全平既是丈夫，也是父亲。在他们这个平凡的家庭中，虽然吴全平总是忙忙碌碌，但是家人却一直默默支持他。当他在日夜奔忙时，吴全平的妻子吴多贵就负责耐心地辅导孩子功课，细心操持着家中的大小事务，让他无后顾之忧，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吴全平妻子吴多贵告诉记者：
4: 我觉得是一个正面的榜样吧，对，是吧，对社会来说还是有点小小的贡献吧，尽全力支持他了，是吧，不容易，对，还要挣钱养家，还要做点义务，是吧。
0: 有了家人的支持，而吴全平个人的成长更离不开社会和集体的培育。据了解，海口公交新月公司定期会带领干部员工来到敬老院、乡村小学、车站码头开展志愿服务，把热情服务送到群众心坎里。在海口，他们每年都会参加高考期间的爱心送考服务。海口这座城市也留下了许多他们这支爱心车队无私奉献、挥洒汗水的身影。海口公交新月汽车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杜金云：
5: 公交新月公司一直以来都是以服务为民和这个文明创建相结合，鼓励我们出租车司机在运营服务的过程当中积极的参加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不仅仅是每周天的免费接送病患，还有服务孤寡老人的，有参加120急救中心培训救援的这类的志愿活动，我们的很多这个一线的司机师傅都在参与，所以它形成了我们整个行业当中的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这么一种志愿新风扇。
0: 小小出租却展现出不平凡的风采。生活中还有许多和吴全平一样的出租车驾驶员，或许我们曾经搭乘过他们的车，又或许在路上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默默坚守在平凡的岗位，绽放着不平凡的光彩。他们是出租车驾驶员的优秀代表，更是我们身边的榜样。吴全平：
1: 我们作为开出租车，我们要爱行做一行，我们服务一定要做到位，就爱岗敬业。
0: 一座城市的发展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其实呢，我们身边很多您非常熟悉的生活中的食材，往往也是不可多得的药材。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和您说一说辛温散寒的大葱。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善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大葱随处可见，十分易得，是餐桌上常见的调味品和蔬菜。但往往被人们忽略的是，大葱还可用于食疗养生、临床治疗。在医书记载中，大葱不仅可以散肺寒、开鼻窍，还可利五脏、杀百毒。用于食疗养生，大葱可预防疾病、杀菌消毒；用于临床治疗，大葱可清热解毒、心散风寒。一根再普通不过的大葱，若加以正确利用，便可成为上等良药。那么，大葱具体有着怎样的食疗及药用价值？在使用大葱养生治病时，又需要注意什么呢？请继续收看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厨房里的养生奥秘》，辛温散寒说大葱。
2: 一颗大葱三样宝，一根大葱三味药，葱叶、葱白、葱须，它们分别有不同的养生食疗价值。下面呢，我就跟大家来讲一讲大葱都有哪些食疗养生的价值。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葱白。葱白呢，就是葱的白色的那个部分，它呢主要能辛温散寒，能够驱除侵犯人体的寒邪。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人体有寒邪呢？比如说你感冒的时候会流清鼻涕、打喷嚏、吐白色的痰，只要是白色的清晰的分泌物，那么这些呢都属于你身体有寒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妨用葱白两三段把它切碎，然后呢放点姜，就是葱姜煮水，然后饮下，它有助于我们去风寒。那么如果受风寒之后我们身体会发烧，我们有什么好办法呢？我们就可以把葱白、姜，再放点盐，把它捣碎了，捣成糊糊状，把它糊在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可以腋窝下，或者肘窝里，或者前胸后背，这样呢，就可以帮助人体解热。如果我们感冒风寒的时候会出现咳嗽的症状，我们不妨用一个梨、一两段葱白，再加上少许的白糖，放上一些适量的水，把它煮了来喝葱白梨水，有助于我们驱散风寒引起的咳嗽。说完葱白的食疗价值，那么葱叶又有哪些食疗价值呢？我们说葱叶主要的食疗价值就是它能够清热解毒。葱叶除了含有葱白所具有的食疗价值之外，实际上葱叶还含有类胡萝卜素，还有很多叶绿素，还有维生素 C， 还有镁等营养成分。特别是当人体出现了红肿热痛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葱叶捣烂了，放点咸盐外敷，有助于清热解毒。我们来看在《食疗本草》中是这样记载的：葱叶、干姜、黄柏、香荷煎作汤，浸洗之。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皮肤的疮疡肿毒，我们可以用葱叶、干姜、黄柏煎作汤，然后在局部外敷来使用。如果人体出现水肿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下毒行方是这样描述的：治水病两足肿者，挫葱叶即净，主令烂自知，日三五坐。 也就是说，如果水肿了，我们可以把葱叶和葱白一起捣烂了，每天服用3-5次，就可以起到利水消肿的作用。而下面我们要讲的葱须，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具有抗氧化作用。一般来说，葱须除了含有葱白和葱叶所具有的营养价值之外，葱须中还有更多的多糖、多酚和蛋白质，它抗氧化、提高免疫力方面可以说是比较强。葱须我们在调味的时候怎么来用呢？第一，我们可以用葱须来炝锅。第二呢，可以把葱须放在酒里边做葱须泡酒，做料酒来用。第三呢，我们在做养生汤的时候也可以来用葱须。根据现代药理研究，我们发现葱呢有很好的食疗养生的价值。比如说，现代研究发现葱呢有抗癌的效果。葱里边含有一种营养成分叫硒，而硒呢对于胃癌有很好的调养的作用。而葱里边还含有果胶，果胶呢对于大肠癌有预防效果。而葱里边呢还有蒜辣素，这个蒜辣素呢能够有效的抵抗癌细胞。所以说，我们经常吃葱对于我们防治消化道的癌症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在用葱来食疗抗癌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在医生的指导下来使用。这种养生的方法只能是平时养生用，但真正要防止癌症的产生或者检查自己有没有癌症，还得到医院里接受专业医生的指导和诊断。除了葱具有预防癌症的效果之外，葱还有第二个养生的价值，就是杀菌消毒。葱里边含有大蒜素，而这种大蒜素对于人体呼吸道的葡萄球菌，对于肠道的大肠杆菌，对于皮肤的真菌都有抵抗作用。

0: 作用。因为葱我们刚才提到了它能够入肺，所以对于肺所主的体表这个真菌它有最好的抵抗作用。除了能够抗菌解毒之外，葱还有一个功效，就是能够降压降醇。我们都知道血压高是我们非常多见的一种临床的疾病，而葱由于含有维生素 C， 它能够扩张血管让血压降低，而且还能降低胆固醇，所以经常吃葱对于高血压呀或者胆固醇增高的人来说呢，都有不错的调养的作用。对于葱来说，是不是人人都适合吃呢？哪些人不能吃呢？下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哪些人适合吃葱。一般来说，肺寒的人适合吃葱。怎么知道这个人是肺寒呢？一个看他脸发白，再一个经常流清鼻涕，吐的是白痰，他皮肤呢经常感觉怕风冷，那么这些人呢都属于肺寒之人。肺寒之人为什么适合吃葱呢？《本草纲目》它是这样记载的：生辛散，熟甘温，外实中空，肺之菜也，肺病亦食之。李时珍他写的《本草纲目》里边记载的大葱，他认为是肺之菜，因为大葱尤其是葱白，白色是入肺的，所以对于肺寒之人，我们适当吃一些葱，尤其是葱白，它可以散肺寒、开鼻窍，对于肺寒来说它是最好的食疗佳品之一。第二类适合吃葱的是胃寒的人。胃寒的人有哪些表现呢？一般来说他们总是感觉胃里头凉，吃点凉的东西胃就会疼，或者吃点凉的东西就会打嗝或者恶心。这些人属于胃寒的，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葱白水。那么葱白呢能够辛温散胃寒，可以促进胃液的分泌，帮助胃的消化吸收。所以胃寒的人呢适当的吃些葱白，必要的时候可以加些干姜或者大枣一起来服用，对于散胃寒有一定的调养的功效。第三类适合吃葱的就是体寒的脑力劳动者。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葱白它有醒脑开窍的作用，如果你大脑中总是感觉很凉，特别是头特别怕风，风一吹你就感觉头疼，老觉着头里边呜呜的灌风，这些人呢就适合用葱白煮水来喝一喝，它有助于我们驱散头部的风邪，能够醒脑开窍。哪些人不能吃葱呢？我们说一个是肺热的人，经常是黄鼻涕吐黄痰，这就属于肺热的人。再一个胃热的人，经常口苦口臭，胃里头有火辣辣的感觉。再一个经常有痔疮的人，就属于肠道末端有热毒或者皮肤红肿疮疡的人，尽量少吃葱。为什么要少吃葱呢？就是以防热上加热，本来你就体热了，再吃辛热的葱你会更热，就容易得热症。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我们的膳食养生。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辛温散寒的大葱。
3: 大葱随处可见，十分易得，是餐桌上常见的调味品和蔬菜。但往往被人们忽略的是，大葱还可用于食疗养生、临床治疗。在医书记载中，大葱不仅可以散肺寒、开鼻窍，还可利五脏、杀百毒。用于食疗养生，大葱可预防疾病、杀菌消毒；用于临床治疗，大葱可清热解毒、辛散风寒。一根再普通不过的大葱，若加以正确利用，便可成为上等良药。 那么大葱具体有着怎样的食疗及药用价值？

0: 时，在使用大葱养生治病时又需要注意什么呢？
1: 请继续收看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厨房里的养生奥秘》，辛温散寒说大葱。
2: 了解了葱的食疗养生价值，葱在中医的临床上又是如何应用的呢？下面我就跟大家讲一讲葱的治病的价值。葱的性质是辛温、散风寒、通鼻窍，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第一个应用的方面主要就是用葱来辛散风寒，治疗风寒感冒。对于葱来治疗风寒感冒，古代医籍曾有明确的记载，在东晋时期的葛洪《肘后备急方》就记载了葱池汤，其中葱白用3到5段，淡豆豉用10到25克，把它们加到800到1000毫升水里边煮大概20分钟左右，然后呢饮用葱池汤，就能够发散风寒解表。如果外感风寒出现发热的情况，我们可以用葱白、姜或者放点盐捣烂了，外敷手心、脚心、腋窝下、前胸后背，它可以帮助人体退烧，这是一个民间的验方。它可以发汗退热，解除体温升高的这样的临床表现。第二个应用呢，是用到葱的散寒通阳的功效，在临床上用于治疗受寒引起的小便的异常或者是肚子的疼痛。比如说如果大家外出淋雨或者久坐湿地，造成了小便频或者小便隆闭不通，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葱白或者放点粗盐把它敷在小腹部，这样呢有助于温阳通便，让小便顺利的排出来。如果是由于胃寒引起的疼痛，我们还可以呢把葱白放点姜放点盐捣烂了，然后把它炒热，然后敷在肚脐周围或者小腹部，有助于温散寒邪止疼痛。第三个方面的应用呢，主要用到了葱的清热解毒的功效。在临床上我们皮肤出现肿痛，有的时候是红肿热痛，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葱白或者葱叶配上清热解毒的公英、地丁、芦荟等捣烂敷在局部，可以起到消肿解毒的功效。那如果皮肤的肿痒不红不肿，只是跟肤色一样的肿胀痛，它属于寒邪造成的肿，那这个时候我们单用葱白捣烂了敷在局部，就能起到消肿止痛的功效。如果你到山区旅行不慎被毒蛇咬伤或者其他的毒虫所伤，我们可以用葱叶捣烂了加点咸盐敷在创面，它也能起到消肿止痛的功效。被毒蛇毒虫咬伤之后，如果条件允许，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由大夫给出合理的治疗方案，以免贻误病情。第四个方面的应用就是葱白的通鼻窍的作用。比如说如果你感冒受了风寒鼻子不通，我们有2种做法。第一呢，你把葱白切上3-5段，切成很碎的，放在水里边煮15分钟左右，用葱白水来熏鼻子。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把葱白放点生姜，煮了之后用棉签蘸上生姜葱白水，在鼻子里头转几下，打几个喷嚏，鼻子马上就会通气了。下面一个应用就是我们用于小儿驱蛔虫。经常小孩由于手摸了不干净的地方，又用手抓了饭吃了，肠道里头会有寄生虫的感染，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个小验方，就是先用香油让小孩喝上一勺，然后呢我们再选很嫩的葱，用针呢 把那个绿叶扎破，会从绿叶里滴下来葱汁儿。我们收集这些葱汁儿，让小孩把它喝了，就是先喝香油，后喝葱汁儿。这样呢，喝几次之后，蛔虫就容易被杀死，就容易被排出来了。我们前面讲了哪些人不适合吃葱，说到了肺热、胃热，还有痔疮、体热的人不适合吃。实际上，除了这些之外，在临床实践中，我们还会注意到有一类人群，他们是表虚自汗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动不动就出汗的人也不适合大量的吃葱，因为葱本身辛温解表发汗，如果表气虚，你再吃葱发汗更多，会伤你的津液和气。除了表虚自汗的人不适合吃葱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在葱的饮食搭配上，葱不能和蜂蜜一起吃，不能和豆腐一起吃，不能和熟地一起吃。为什么葱不能和蜂蜜一起吃呢？因为蜂蜜中含有很多酶类的物质，它和葱一起食用会产生一些对身体有害的物质。所以古人说葱反蜂蜜，也有人说蜜反生葱，就是这俩一起搭配是不好的。另外呢，葱含有很多的草酸，而豆腐呢还有很多钙，如果葱和豆腐一起吃会形成草酸钙，在消化系统中不容易吸收，还容易造成结石。所以尽量呢，我们少用葱和豆腐一起来食用。葱和熟地为什么不能一起用呢？我们想葱呢是辛温的，它是燥烈的，它容易伤津液伤阴，而熟地呢，它是滋阴润燥养血的。如果葱和熟地一起用，它的主要的问题就是把它们彼此的功效都会降低。所以呢，葱和熟地尽量大家不要一起食用。最后呢，要嘱咐大家的是熏心害目，就是味道特别臭秽的或者特别辛辣的，它对眼睛都不好。辛味是属于肺，属于津，而金能够克木，就是五行来说金是克木。我们的眼睛属于肝，肝所主，肝开窍于目，肝在五行它是属于木的，所以过食辛辣就会助长肺气，肺气足了，肝气就会不足，眼睛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凡是视力不好的人，建议不要过多的食用生葱。以上呢就是关于葱我给大家讲的相关的内容，您是不是都记住了呢？为了帮助大家很好的记忆我们这期关于葱的食疗价值，我给大家小结一下它的功用。食葱，葱命又驱寒，醒脑开窍暖胃脘，风寒感冒不可少，胃痛腹痛病可全。巧用大葱功效好，体热变干莫多贪，体寒可用生葱饮，剁肉馅料可增添。这就是关于大葱的食用遗迹。
3: 好，听众朋友，上半时间段关于大葱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健康中国，共同了解有关脱发的那些事儿。
13: 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
14: 女性也有雄激素性脱发。
15: 我一哥们特别清晰地告诉我，这事儿啊，传男不传女。
16: 如果父亲雄秃，他儿子出现脱发的概率50%，他的女儿10%左右。看上去好像有点小问题是吧？
15: 这不是小问题，这问题大了。这个
17: 我们建议所有的患者一定要调整心态，放松心情。
18: 像我们瑶族那个头发是代表长命和富贵的意思，所以我们一根都不能扔掉了。
19: 颈椎、胸椎、腰椎向内卷曲收缩。
2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2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宁。
22: 哎，赵宁，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啊，你有没有突如其来的烦恼？
21: 作为一名药师呢，我得看看这有多突然呀。
22: 这不是突然的突
21: 啊，
22: 突如其来，突如其来的烦恼。
21: 你说秃头啊？
22: 咱们能不能文雅一点？谢顶。其实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从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脱发的现象，真的是困扰他们很多年。
21: 这个呀，在我们药学的这个临床工作中，无论是药学咨询或者是药师门诊，都会有大量的患者来咨询，说我这个脱发吃这个药或者抹这个药 到底能不能止得住啊？
22: 所以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要来讨论一下脱发的这个问题，围绕着突如其来的烦恼，看一看我们怎么来解决好这个烦恼。所以接下来呢，让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到达现场的三组嘉宾。首先让我们认识的第一组嘉宾是欢乐组合。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曲坛的相声演员郭天意，在这里给朋友们问好了。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天意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赵克，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这主要是为着你来的呀。
0: 为我干嘛呀？
1: 这不是人说是秃。
0: 我们亲爱的友友们，您可别误解，您看我这个了吗？
1: 怎么着？
0: 还真不是谢顶。
1: 你这是？
0: 我这每天自己早上起来得刮。这个您说，你既然也不谢顶，这个头皮也没什么问题，来咱节目干嘛呀？哎，别说，今天啊，还真留了一部分问题得请教专家呢。
21: 接下来欢迎第二组嘉宾哈，是我们的姐弟组合。
3: 大家好。我可以说是实打实的这个脱发患者了。其实从小的时候啊，我的脑门啊就比别人宽，但是呢，小的时候咱不脱发，讲究个漂亮的发型，直到上了大学开始，这个头发呀就一天掉的比一天多，一天掉的比一天多。
23: 从他十几岁，留着郭富城啊、林志颖那种帅气的发型，到上了大学以后，发量突然减少，我都是一个见证者。
22: 欢迎你们。接下来呢，让我们认识一下第三组嘉宾，他们是闺蜜组合。
24: 哈喽大家好。我自己呢，其实在脱发上边真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患者了，但是现在大家可能看不出来，是因为这整个头上啊都是发际线粉糊着的。我的头发是因为比较短，所以说它浓密啊稀疏看不太出来。但我其实我是最想问的就是，我就作为一个90后，然后我的头发是发际线越来越往后移，所以我今天特别想问问专家，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困难。
22: 我们一般会认为这个长头发的女生扎马尾容易发际线后移，但是你是短发也有这个问题，看来确实也是有一定的困扰。接下来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了，他是来自中日友好医院毛发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杨鼎全医生，欢迎您。
2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杨鼎全，我的健康宣言是专业科普健康中国，您的同等大事交给我。
22: 好，谢谢杨主任，请坐。哎，张宁，你觉得对于脱发的患者来说最大的烦恼应该是什么？
21: 你只要到我们药师门诊来咨询或者就诊的患者，那他这个焦虑感会非常的强，觉得我这个年纪轻轻我还得找女朋友找男朋友等等这样的问题。
22: 对，所以在这里想请教一下杨主任，就是说到您这里来问诊的大概是哪个年龄段会多一点呢？
25: 到我这里来就是就诊的多半是年轻人多一些啊，20岁到30岁之间占80%以上，大部分人呢都是谢顶，这个人群中呢一般是18岁以后开始发病啊，然后呢随着年龄增加，他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还有一种病人呢，从小就他就一根头发都没有了，叫先天性斑秃，那么这种孩子的家长也很着急要带着去看。那么还有一种呢情况呢，就是我们可能是减肥啊，或者是感冒发烧之后，或者是考试啊压力比较大，3个月之后开始脱发，那么这种脱发呢叫休止性脱发啊。目前临床上大部分都是这三种类型的多。
21: 我觉得接下来呀，让大家跟着我一起来，我们用 AR 的方式在现场给大家看一看杨主任所说的这个脱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2: 好。
21: 脱发呀，归根到底是毛囊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头发比作是草的话，那么毛囊绝对是这些草的救命的命根哈。那么这个毛囊呢，它实际上是包围着我们这个毛发底部的这一个囊状组织。那么神经纤维末梢呢，给了它感觉的功能，毛细血管呢，向它提供了血液，输送了营养。特别是我们毛囊最深部的这个位于角质层的这个毛乳头，那么它含有神经和血管， 它可以向我们的这个毛杆来输送营养。哎，那么每一次如果我们的这个毛发受到了伤害，那么它就会影响到我们毛囊的一个生存的状态，有可能直接会损伤我们的毛囊。所以说呢，我们的毛囊实际上是很脆弱的。
20: 好的，非常感谢赵宁专业的解读，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毛囊和头发的关系。那接下来呢，我将请出 AI 康康，请他用大数据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现在到底有多少人为脱发所困扰。来，康康，下面的时间交给你了。
2: 好的，经过我的大数据筛查，截至2021年末，中国的脱发人群已经突破了2.52亿，占人口总数的比例高达18%，其中男性和女性的数量分别超过了1.64亿和0.87亿，而且越来越年轻化，脱发已经成为90后、00后的主要困扰之一了。
20: 好的，谢谢康康。其实这个结果还是有点出乎人的意料。你想，1/6的人，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现场有60个人在工作，那就是有10个人有脱发困扰。
21: 对，所以你看，网上现在对于这个事情特别的关注哈。
20: 那么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提供的这些方法到底可不可取呢？接下来让我们点赞健康新知，
21: 屏蔽谣言误解，
20: 一起来进入
21: 去伪存真。
20: 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
21: 女性也有雄激素性脱发，
20: 这个说法到底是应该点赞还是应该屏蔽呢？我们请三组嘉宾来做出选择，点赞用绿灯表示，屏蔽用红灯表示。来，3、2、1，开始。好，看来大家意见有不同哈。那首先我们请欢乐组合来给我们讲一讲，你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是吗？
25: 它有这个雄性激素，它就这个代表着它就会有雄性激素脱发，所以这就可以拍一下这绿的。
3: 我为什么选择这个不相信呢？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这是不下10年了，都快20年了嘛。我自己也会去找一些资料啊，上网查一查嘛。我就记得我一哥们特别清晰地告诉我，这事儿啊传男不传女啊，所以我在生了女儿之后呢，我心里特别踏实啊，所以这个我就认为女性啊是没有这个雄性激素脱发的，女性脱发一定是因为别的原因。
5: 雄性激素脱发我知道，就是脂溢性脱发，因为我父亲就是脂溢性脱发，40几岁我爸爸这儿全秃了，当时是没有解决办法的。
20: 那到底有没有解决办法，一会儿我们找机会来请教杨主任啊。来，我们来听一听闺蜜组合你们的想法。
24: 我是赞同啊，这个女性没有激素脱发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脱发患者，所以说呢，我是去医院看过内分泌科的大夫告诉我，他说你这一看你就没有激素的困扰，因为有激素困扰的女性啊，她可能面色啊脸色不太好，面色发黄，或者呢她会有一些这个皮肤出油长痘，所以我这个脱发完全不是因为激素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女性没有雄性激素脱发这个
20: 好的，大家也是各抒己见啊。那他们的这个说法也是来自于自身的经验，那这个到底他们的说法对不对，符不符合我们医学科学呢，还是要请杨主任来给我们做出解答。
25: 三位组合啊，他们的观点呢当然有对有错，其实女性呢也是可以出现雄性脱发的，在我们国家呢每6个人就有个人脱发，每10个人就有一个人谢顶，就是雄脱，这么10个人没，就这里面从未包括男性或女性。那么在我们国家男性的发病率多少呢，是21.3%出现雄脱的概率，女性呢是6%啊，所以呢女性也是可以出现这个雄激素脱发的。
20: 刚才您说的男女不太一样啊，我们的这个嘉宾刚才也讲到，就这事儿传男不传女。我也听到过一种说法，就是说谢顶这个事情，就女生的头发她可能会脱发越脱越少，但是绝对不会谢顶的这种现象，是吗？
25: 你说的有部分道理啊，我们95%的女性不会出现像男性这样的 M 角往后退的情况，但是也有很少的一部分女性可以出现男性性脱发。
21: 刚才我们的姐弟组合其实说到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传男不传女，也就是他的遗传问题，大家都很关心哈。所以杨主任，就是我们的雄秃到底跟什么因素是有直接相关性的呢？
25: 那么雄秃的发病机制呢有多方面， 那么遗传是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父亲雄兔他的子代的男性，就他儿子出现脱发的概率50%，他的女儿出现的概率要小一点，10%左右，还是有遗传相关的。那么第二个因素呢，跟我们的精神压力有关系，紧张、焦虑、熬夜啊，这种因素也会诱发和加重脱发。我们通常年轻人喜欢吃一些火锅呀、辛辣的、肥甘厚味啊，这些食物吃完之后会增加头皮油脂的分泌，也能加重头皮局部的毛囊的周围的炎症，它也可以引起脱发。另外还有熬夜啊，晚上那个刷视频对吧，不睡觉啊，这种造成我们的这种生物钟的紊乱啊，是那个也可以引起脱发。
21: 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啊，还会遇到一类的问题，什么呢？他掉头发他就觉得坏了，
22: 就是
21: 脱发了。那到底是掉多少发量，这每天哈，这是一个正常值呢？我们有请杨主任哈。
25: 事实上呢，脱发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只有超过了一定的范围以后，它才可能是一个脱发疾病。每个人大概有10万根头发啊，每个毛囊呢能够活3年左右，一般是进入3年的生长期，然后进入3周的短暂的休息退行期，然后呢毛根就慢慢开始向上面移动，叫进入3个月的休止期。那么这样呢加在一起是1000天，那么10万除1000，大概是每天新陈代谢100根左右。那这100根呢不是同时掉，有的多有的少，所以呢正常情况下我们每天的掉发量在50到100根以内的话，可能都基本正常。
21: 这有什么方法可以这个大家自己来测一下？
22: 测一下，对，我们到底是脱发呀，还只是简单的日常的
21: 正常
22: 的掉头发啊？
25: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的很多的患者也问我，那什么叫正常脱发呢？然后我们在家里怎么判断呢？好，我们拿手指头4个手指来压压头顶前顶部，再压后顶部。哎，如果这个地方空了，没有阻力了，说明那个毛囊少了。那可能是个雄兔的前兆。
0: 杨主任啊，杨主任，我这一直包着呢，一直空着呢。
25: 你那也没关系，你留个2天，然后这样摩擦一下，这样摩擦一下，阻力一样也就没事儿。也是可以的判断的。
22: 好注意，
25: 我们都可以做啊，3个手指头抓一组头发，抓一组进行拉扯，每次拉扯的头发呢，超过6根可能就是有问题，如果不超过6根。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叫拉发试验。
22: 我觉得是保证实验的准确性，它这个拉扯的方式方法呀、力度呀、角度呀都有讲究。
25: 对，
22: 既然今天机会难得啊，就想请这个杨主任给我们现场来演示一下好不好？
25: 好，我们先看赵老师啊。赵老师这个英俊潇洒，头发也很浓密啊，真的是没有问题吗？我们来试一试压住我们的眉毛。哎，你看那个发际线是不露的，前面挺好。我们看后面是不是也一样好呢？哦，我们3个手指头，进去以后，它一拉，基本上是50根到60根左右，轻轻的扯，不要使劲拔，不能生蒿。
22: 生蒿一定多于10根。
1: 哎，假发掉了。
25: 好，
22: 2根吗？这是？
25: 两根，对，好，这个是2根，我粘上啊。
1: 哎，
25: 好，好，

0: 而是单根的，顺便呢毛囊的退化。另外呢，它头皮啊有点红，毛囊周围有轻度的炎症，啊，说明呢你的头皮不是特别健康。还有平时啊可能比较劳累啊，就是演出比较多，
1: 嗯，
0: 早点睡觉，啊，
1: 好嘞，
0: 我们叫什么？好好洗头，好好睡觉，啊，合理的饮食啊，也可能它慢慢也能恢复过来。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脱发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

0: 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大家好，今天呢想给大家讲一首耳熟能详的诗歌，它就是白居易的《卖炭翁》。我们提起诗词歌赋啊，常常想到的都是风花雪月或者是抒情言志，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则擅长用诗歌讲故事。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白居易。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他是唐代非常伟大的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非常的广泛，形式也非常的多样。白居易和元稹曾经共同倡导过新乐府运动，那么白居易他就提出啊，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而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而白居易确实也是这么做的。白居易的代表诗作非常多，比如说《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等。而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聊聊这首《卖炭翁》。这首诗呢，其实非常具有画面感， 他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烧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和他悲惨的遭遇，讽刺了当时非常腐败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诗人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那这首诗的诗句呢，非常的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流传了千百年，被编入了中国的小学语文课本。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读一遍这首诗。卖炭翁，唐，白居易。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小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冲炭直。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具体的来讲一讲这首诗。这首诗描写了一位卖炭的老翁，整年在南山里砍柴烧炭，他满脸的灰尘，十个手指也被炭熏得很黑很黑。那么他卖炭得来的钱用来干什么呢？这首诗中也说了，买身上穿的衣裳和嘴里吃的食物。这天夜里，城外下了一尺厚的大雪。清早呢，老翁就驾着他的炭车到集市上去赶集去了。牛也累了，人也饿了，但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集市的南门外泥泞当中歇一会儿。这个时候，不远处来了两匹马，马上坐着两个人，他们是谁呢？是皇宫当中的宦官和他的手下。宦官手里拿着文书，嘴里说是皇帝的命令，吆喝着牛朝皇宫拉去。这一车的炭呢，1000多斤，宦官差役们硬是要赶着走。这位老翁啊，他是非常的不舍，但是又无可奈何。而宫中的这些宦官啊，把半匹红纱和一丈绫朝牛头上面一挂，这些东西啊，就充当了炭的价钱。这就是这整首诗的大概意思。卖炭翁这首诗啊，是白居易组诗《新乐府五十首》当中的第32首，而他在这首诗的题下自注“苦公事也”。那么公事是怎么一回事呢？唐德宗贞元末年起啊，宫中所有的日用所需的这些东西不再是经过官府承办，而是由太监直接向民间来购买，这就叫公事。所以啊，当时太监呢就常常带着他的一些爪牙，以非常低的价格强购一些物品，甚至呢不给钱，还勒索进奉的门户钱和脚价钱。那门户钱呢，指的就是货物送到宫中，每过一道门都要付钱给守门人。而这个脚价钱呢，我们通俗点讲，它就是运费的意思。那卖炭翁这首诗呢，就描写了这个烧木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也揭露了当时唐代公事的罪恶。我们再来看看这首诗当中的几句话。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其实这两句话是一问一答，那么这一问一答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位老翁啊，别无衣食来源，他就全指望他这千辛万苦烧成的这个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就为后面宦官抢夺他的木炭的罪行做了有力的铺垫。我们再来看这两句话，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看看这位老翁多可怜呐，他身上穿着的是非常单薄的衣服，但是他还是希望他的炭卖个好价钱，因此呢，他就特别的希望这天呐再寒冷一些。我们可以看出， 白居易非常深刻地理解卖炭翁他的艰难的处境和非常复杂的内心活动，那么就仅仅用了这十多个字就非常真切地表现了出来，让人感觉这位老翁非常的可怜，催人泪下。卖炭翁这首诗没有像新乐府五十首当中有些篇那样足章显其志，而是在矛盾冲突的高潮当中戛然而止，因而更含蓄，更有力，更引人深思，扣人心弦。所以说这首诗千百年来众口传颂并不是偶然的，这就是诗歌的力量。
5: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主持人王浩宇。今天我们和您聊一聊中国和牛有关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和牛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说到的就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牛郎织女传说了。刚才您听到的正是根据这个传说创作的黄梅戏《天仙配》中的著名唱段，叫“夫妻双双把家还”。这项非遗传说的全称是《和顺牛郎织女爱情传说》。2008年，中国国务院将它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牛郎织女传说的发生地在山西省的和顺县，这里高山幽谷，风光旖旎，更有许多悠久的历史人文景观和民间传说。和顺县的南天池牛郎峪一带地处太行山中段，海拔1800米的天河梁贯穿南北，在古代将南天池村与外界分割开来。以天河梁为中心，方圆20里的地域上有牛郎峪、喜鹊山、南天门、天河池、老牛口等一系列牛郎织女故事相对应的地名，旖旎的自然风光、险峻奇特的山峰和村内云雾缭绕，恰似天上人间。在这里保留着牛郎织女文化的诸多记忆，牛郎织女的传说更是祖辈相传，传承不绝，几乎人人都能讲述。
1: 相传在远古的时候，牛郎峪村有一家三兄弟，老大老二下地劳动，老三上山放牛砍柴，于是村里人都喊他牛郎。一个晴空万里、艳阳高照的日子里，牛郎赶着牛群来到村前的清水河边，牛群在那里喝水，牛郎爬到河边的一棵大柳树上吹笛子。一曲终了，忽然看到上游不远处的水塘边飘来一群仙女的身影。仙女们来到水边，转眼间嬉戏在水中。牛郎痴痴地看着，听见树下有人急切地喊他：“三娃子，你还不赶快去偷拿一件裙袍，留住一个仙女娶回家做媳妇。”牛郎壮了壮胆，便悄悄上前拿走一件衣裙。原来这七个仙女是天宫上王母的女儿们，牛郎拿的衣裙正是最小的七仙女织女的，而织女也早就顺着悦耳的牧笛声发现了树上的牛郎，于是织女留在了人间，与牛郎结为恩爱夫妻。但是就在牛郎和织女共同生活的2年多时间里，天宫王母一直在差人四处寻找七仙女，当得知小女儿已在人间与牛郎成双成对，生儿育女时，王母娘娘大发雷霆，她的神仙女儿岂能下嫁给凡人？她派天兵天将下到人间带走了织女，生生拆散了这段姻缘。牛郎痛失织女，用箩筐挑着一双儿女一路奔波追赶，只听得远处天鼓隆隆，电闪雷鸣，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金簪，划了一道闪电，将牛郎隔开在天河梁下。1年后的7月初7，王母娘娘念及人间牛郎痛失爱妻，织女思子心切，便允许织女在天河上与牛郎及儿女们团圆。这天夜晚，当村里妇女纷纷在自家院里摆放瓜果，遥望织女星时，在村头东北到西南方向出现一条明亮的天河，只见远处天际间闪烁着一束洁白的星光，刹那间织女来到人间，牛郎和织女全家人甜蜜地相拥在一起，乡亲们仰望天河，都在心里默默为他们的团聚

0: 这就是浪漫凄美的牛郎织女爱情传说。根据牛郎织女传说改编的戏剧《天仙配》是黄梅戏的经典剧目，在中国人人都能哼唱几句，而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一段戏文就是夫妻双双把家还了。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随手摘下花一朵，我与娘子待发间，从今不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还。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这一段叫满宫对唱，戏文的情绪欢快流畅，唱的是放牛郎董永在外做工期满，终于回归家园，与七仙女即将过上男耕女织的美好生活，夫妻俩憧憬未来，同时也歌唱他们坚贞的爱情。夫妻双双把家还是一首清新质朴的田园牧歌，同时也是传唱海内外的爱情二重唱。说过了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再说一说另一件和牛有关的非遗，玩牛。它是流传在重庆市石柱县的一种传统舞蹈，2014年列入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玩牛起源于古代自然崇拜，在农耕文明时代，耕牛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显得尤其重要，于是通过节气和喜庆场面表达人们对五谷丰登、人畜平安的愿望，玩牛民间舞蹈习俗就应运而生了。重庆石柱县的玩牛就是存续人们崇敬牛神和饲养耕牛的朴素思想，进而演变成逢年过节的玩牛习俗和玩牛舞蹈，是人们为祈求来年风调雨顺而创作的民间表演。玩牛并不用真的牛，这个舞蹈一般是七八个人配合，其中一人扮演放牛大哥，两人带上道具扮演牛，其他的人则是锣鼓手。牛大哥是玩牛队伍的指挥，他得背着背篓去逗牛，引牛起舞。扮牛的两个人要默契配合，共同完成牛吃草、擦痒、滚水、犁田、喝水摆尾和骑牛等玩牛舞蹈动作。伴着锣鼓手奏乐，观众的阵阵喝彩，场面热闹而欢快。
0: 玩牛舞蹈时，演员们会唱锣儿调助兴。锣儿调是流传于当地的一种山歌，因为山歌唱词里面有锣儿而得名。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锣儿调《扯幌歌》，由歌手熊开义演唱。

0: 在中国，和牛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国家级的还有很多，省市级的都是当地特有的民间艺术，深受本地人喜爱。比如一盏牛灯，一位老者，一名牛童，五个唱段，在一个家族中传唱600余年，代代不息。这是安徽省安庆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怀宁牛灯戏。安徽省是一个戏曲大省，京剧就起源于这里，粤剧也起源于安徽与湖北两省交界处，而安庆市的怀宁县是一个戏曲大县，素有戏曲之乡的美称。牛灯戏是这里红铺镇白云村民间的一种传统戏曲演唱形式，它融合了京剧、粤剧、徽调、怀腔诸多剧种的声腔，并且专演中国唐代名将尉迟恭的故事。相传唐朝初中期，尉迟恭被贬到江西鄱阳一带，他学习耕田，体会务农的艰难，边耕边唱。他的后人在元代迁到怀宁县红铺镇汪和屋，也就是现在的白云村定居，从此牛灯戏在汪家世代相传已有600多年历史。
1: 春天和夏天的夜晚，牛灯戏表演队用竹木扎骨架，糊上黑纸做成水牛，装上木轮，点着蜡烛走村串巷的表演。主要演员有两个，一个饰演尉迟恭，一个扮演家童。尉迟恭持牛鞭，家童一手牵牛绳，一手推着牛转动。所演剧目有尉迟恭耕田等。牛灯戏演唱时多用领唱、帮腔的形式，一人吟唱，众人和声，伴奏用竹笛或者唢呐，帮腔部分又加进锣鼓，造成热烈气氛。表演队每到一处，十里八乡的人们都来观看。虽然历史悠久，但是一直以来牛灯戏只在乡村流动表演，没能进入舞台表演阶段，这可能是受到了道具的制约。因为牛灯体积庞大，在舞台上不能自如运转，而如果去掉牛灯这个道具，用虚拟动作象征性的表演，又失去了牛灯戏本身的直观感，农民观众也不欢迎，所以也就一直停留在了乡间表演的阶段。
0: 牛灯戏从歌到戏，由田野小调到唱腔的发展历程充满着沧桑曲折，这对研究中国民间文化发展，特别是研究民间戏曲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下面要说的这项非遗和放牛娃们很有关系，我们先来欣赏一首古诗《牧童》，它的作者是唐代诗人七禅。牧童，唐，七禅。牛得自由骑，春风细雨飞，青山青草里，一笛一蓑衣。日出唱歌去，月明拂掌归，何人得似尔，无事亦无非。这首诗描写了牧童在春天自在放牛的轻松快乐，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项非遗赶牛，就是放牛娃们在山野间放牛时发明的。
1: 据赶牛传承人宁夏泾原县的于明富介绍，过去村里放牛娃经常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挖几个小窝，找来拳头大小的石头称为牛，用赶牛棍把石头击打进小窝里，守小窝的人要把牛往外赶，如果攻方占了守方谁的窝，谁就去赶真牛。孩子们玩耍没有什么规则，经常在击打石牛过程中受伤，但依然玩得很过瘾。这种游戏慢慢流传开，并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最喜欢的娱乐活动。随着赶牛游戏的普及，人们也对赶牛游戏制定了简单的规则。玩赶牛时，在空旷的草地或者麦场中间挖一个直径40厘米、深20厘米的窝，称为牛圈。 比赛时，进攻一方持木棍击打石块，意为赶牛；防守方则想方设法阻止牛进圈。比赛共分四节，双方轮换，各进攻、防守两次，得分最高者胜出。
0: 当年的放牛娃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发明的一项小游戏，如今已经成了受到重视和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当地还会组织几十场大大小小的赶牛比赛，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牧民前来观看。听众朋友，本期的非遗记忆，我们聊了一些和牛有关的国家级和省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休息一下，回来以后进入小说联播时间。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

0: 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晋献公仔细一想，觉得郦基之言有理，遂打消了亲征的念头，改遣申生率领大夫赵肃、毕万前往。郦基心中暗笑：申生啊申生，你娃子打错了算盘，那敌人祸人素来强悍，畏人善守，你这一次必败无疑，只要你娃子打了败仗，这世子的宝座你就别想坐了。谁知那申生不大说话，也没有过人的武艺，短短半年竟然连灭三国，把个晋献公喜得合不拢嘴，放出话来要厚赏申生。申生推辞道：儿臣能灭三国，一来仰仗君父威德，二来全靠赵毕二卿之力，君父要赏就赏赵肃和毕万吧。晋献公采纳了申生之言，以敌赐赵肃，以魏赐毕万为彩衣。国人见申生这么能干，又不贪功，对他愈发的敬服。郦基弄巧成拙，悔得要死，忧师就像他肚中的蛔虫，寻机劝道：姐姐，莫不是在为申生取代主公征战之事而生悔？郦基道：正是。忧师道：姐姐不必担忧，以小弟观之，申生虽说贤而有功，但在主公眼里远远不如小公子稀奇可爱，弟有一计可除去申生。郦基道：请讲。忧师道：弟观申生之为人，仁慈而精洁，精洁则耻于自污，仁慈则耽于贼人，耻于自污则愤不能忍，耽于贼人其自贼亦也。然主公虽说不大宠爱申生，却深知他的为人，傍以一谋必不信，姐姐必以夜半泣而诉主公，养育申生实则污之，不愁主公不废申生。郦基照着忧师的右脸颊上吻了一口道：你真是个人精，姐姐依你。是日夜，郦基侍寝孤打三更之时，他忽然嘤嘤地哭了起来。晋献公被他哭醒，惊问其故：请这是怎么了？晋献公再三问之，郦基终不肯言，并以哭声回之。晋献公坐直身子道：卿到底因何而哭？再不肯言，寡人这就换地方睡去。
2: 别，您别走，且说，且这就说。
1: 他慌忙拽住了晋献公的胳膊：
2: 妾虽言之，君必不信也。妾所以气者，恐妾不能久视君为欢儿。
1: 晋献公惊问道：为甚呢？郦基收泪而对曰：
2: 妾闻申生之为人，外人而内人，其在屈沃，常加惠于民，民乐为之死。
1: 他偷偷瞥了一眼晋献公，见他听得很专注，继续说道：
2: 申生每与人言，总是说君祸于妾，必乱国，举朝皆闻之，独主公不闻。他日申生若以晋国之故杀晋将城，必当祸及主公，主公莫若杀了臣妾以泄申生，可色其谋，勿以臣妾乱了百姓。
1: 晋献公轻轻摇了摇头：
3: 卿之言有点危言耸听的味道啊。
2: 郦基道：臣妾并非危言耸听，少则一年，多则三年，申生谋反无疑，不信咱走着瞧。
1: 晋献公道：
3: 申生人心宽厚，既能人心于民，岂能不忍心于父乎？
1: 郦基道：
2: 臣妾亦疑之，然妾闻外人之言曰，匹夫为人与在上不同，匹夫以爱亲为人， 在上者以立国为人，苟立于国，何亲之有？先周公诛杀管蔡，便是明正也。晋献公陈寅有请道：
3: 申生好节，难道不怕落下污名吗？
2: 立基道：昔周幽王不杀一舅，放之于申，申侯赵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之下，立一舅为君，是为平王，为东周始祖。直到今日，人人都说幽王不好，有谁以不洁之名加之平王者哉？
3: 晋献公沉默良久，方道：汝卿之言，寡人该当何处？
2: 立基道：以臣妾之见，主公最好以年老之名退出君位，举国授予申生，他的愿望得以实现，也就不会为难主公了。
3: 他见晋献公又陷入沉思之中，照着他的软肋又加一拳：
2: 且昔者屈沃之坚毅，非骨肉乎？先武功不顾其亲，故能有进。申生之志亦犹是也，请主公让之，以满其欲。
3: 晋献公摇手说道：不可。
2: 立基道：有甚不可？
3: 晋献公道：寡人以武与威力事，破国者二，灭国者三，今当无身而失国，不可谓武；有子而不胜，不可谓威。失武与威，人能治我，虽生不如死，请勿忧，容寡人慢慢图之。
2: 立基道：今赤敌高洛氏屡侵我大晋，主公何不使申生将兵伐之？若其不胜，罪之有名。
3: 晋献公道：若其胜了呢？就像伐敌、伐霍、伐魏那样。
2: 立基道：前次申生连灭三国，非其能也，乃赵肃必万之地，加之敌又内讧，这一次主公设法将赵肃必万调回，他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3: 晋献公道：这个好办，当即降旨一道，命申生将兵讨伐赤敌，留赵肃、毕万分别守敌位。这一招过于拙劣，明眼人一看便知，重耳坐不住了，扮作商人，由胡毛相伴潜入曲沃。行至旷野，雷鸣电闪，瓢泼似的大雨从天而降，行人全都加快了步伐。重耳也在跑，跑得气喘吁吁，但在他的前方有一书生模样的汉子，身背竹简，仍在不紧不慢地走着。当重耳与他擦肩而过的时候，顺口说了一句：
4: 你这人未免有些太斯文了，下大雨也不乱步啊。
3: 书生立马回道：乱步怎样？不乱步又当怎样？难道前面没有雨吗？重耳略略怔了一下：
4: 是啊，前面也在下雨，跑快跑慢有甚区别？
3: 他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和书生攀谈起来。
4: 贤兄，您贵姓啊？
3: 重耳问。
4: 免贵，在下姓介，名子推。
3: 书生不紧不慢地回道。
4: 重耳啊了一声道：哎呀，你就是介子推啊，久仰久仰。
3: 介子推在晋国的名声虽说不如重耳，但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的父亲介信原是朝中的大夫，因义城有人作乱，被晋献公遣往义城，改任义城义长。虽是一个义长，但因义城曾为晋都，朝廷上下对他很是看重。莫说一个大夫的儿子，就是再小几级的官员，哪家公子没有奴仆马车？介子推没有，他说当官的是我父亲，又不是我自己，所以他从来不摆阔气，平时的吃喝穿戴跟普通的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介子推18岁那年前去义城探望父亲，那时的旅店没有被褥，顶多有一条稿件。介子推带着被褥和书简上路，当然这被褥和书简有毛驴驮着，不用他背，但他得喂毛驴呀，又是走路又是喂驴，虽说十分辛苦，他却一天到晚乐呵呵的，从没想到打扰沿途的官府衙门。他走了7天才到父亲的官署，
1: 父亲见儿子到来，别提有多高兴了，当即把他安排在了驿馆，并要他多住几天，好好休息一下。他坚决不同意，理由是，我又不是官员，怎么好住在驿馆呢？

0: 他东寻西找，找到了马厩的一个角落，住了进去。介子推见重耳气度不凡，便有心和他结交，满面带笑道：“弟已把弟的贱名告知于兄，兄可不可以把兄的尊名也告知于小弟呀？”胡毛抢先回道：“不瞒子推兄，我家公子姓姬，名重耳。”介子推闻言倒身便拜：“不知公子驾到，失敬得很。”重耳双手将他扶起道：“不知者不罪，但不知贤兄要往何处去呀？”介子推道：“前行30里，乃小弟的寒舍，当然是回家了。”重耳喜道：“你我正好同路。”他二人一边走一边聊，聊天文，聊地理，聊当地的风土人情，什么雨不雨的全然不放在心上，那雨倒也知趣，没下多久便停了下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路过介庄的时候，经介子推力邀，重耳胡毛随他来到了介子推家中。一个堂堂国都的议长，其家和普通的农户并没有什么两样。土打的院墙，房子坐北朝南，屋顶有草有瓦，那瓦位列前后左右各8行，俗称金镶玉。安顿好重耳胡毛之后，介子推将一只老母鸡撵得满院子乱飞，胡毛慌忙跑了过来，帮他将鸡捉住，双手交给了介子推。谁知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介子推端进来2碗素菜，外加一盆稀粥和6个花卷馍。胡毛有些纳闷，那鸡明明是杀了呀，杀了鸡不用来招待客人，留它何用？但又不好意思问。饭吃到一半，介子推将母亲唤到内室，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只盘子，盘子里放了半只鸡。介子推满面笑容道：“公子有口福，小弟母亲说他一个人吃不了一只全鸡，特地分出一半来让小弟招待客人。”胡毛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欲要发作，被重耳拿眼神制止住了。夜里歇宿的时候，胡毛满腹牢骚地说：“介子推这人看起来人模人样的，却不是个东西。”重耳笑问道：“他怎么不是个东西啊？”胡毛道：“杀了鸡不用来招待客人，却拿去孝敬他的老娘，他的老娘吃不完了又拿来让客人吃，简直把我们当成乞丐了。”重耳道：“有了好吃的东西，先老娘后客人，这正是一个大孝子所为，能和这样的大孝子交朋友，不正是吾等的福分吗？”胡毛张了张嘴，欲说幼稚。重耳见他仍有些不服，循循善诱道：“先贤说有3种人不可交，汝知道不？”胡毛摇了摇头。重耳屈指说道：“不孝敬父母的人不可交，连父母都不孝敬的人还会对别人好吗？这是一不可交。喝酒永远不醉的人不可交，喝酒一次也不会醉，说明此人的城府太深，这是2不可交。一辈子没有上过当受过骗的人不可交，一辈子不上人当不受人骗，说明这个人太精明，这是3不可交。照此而论，交朋友就是要交那些孝敬父母之人，交那些容易喝醉和容易上当的人。”胡毛频频颔首道：“我明白了。”重耳和胡毛一连在介庄住了6天，他们不止切磋学问，也切磋武艺。将要分别的时候，重耳随口问道：“介兄所接触过的人中有无大贤之人？”介子推双掌猛地一拍道：“兄不问，小弟差点忘了，在距毕庄45里的地方有一个赵家集，集上住了300多户人家，家家都有人舞枪弄棒，那中有一个叫赵衰的，字成子，不知武艺好，且为人心地宽厚，堪称贤者。”重耳笑道：“他的心宽厚到什么程度啊？”介子推道：“宽厚到连劫道都感动了。”他讲了这么一件事， 这件事发生在3年之前，赵衰坐着牛车周游列国，走到一个叫二郎山的地方，山脚下草丛里突然窜出来十几个劫道，手中的兵器飞刀戟斧一个个面目狰狞。内中一个大胡子喝道：把车上的财物留下来，免辱一死。赵衰微微一笑道：吾乃一介书生，车上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们如果觉得对你们有用的话，尽管拿。说毕跳下车来，抄着双手站在一旁。劫道跳上车乱搜一通，不说衣服鞋袜，连玉米饼子也搜了去。内中三个小盗竟当着赵衰的面吃起玉米饼子来。赵衰的心猛地一动，这也是一伙穷人为饥饿所迫才走上劫路这条路，我不能袖手不管，遂长叹一声，一脸诚恳地说：诸位仁兄仁弟，我虽说不是豪绅，也不是富商大贾，但家里还有300亩薄田，吃饭穿衣不用发愁，车上草垫底下尚有7匹剑，比那些旧衣服值钱，你们一并拿去吧。劫道听了他的话，面面相觑，良久还是那个大胡子说：我等因生活所迫才走上劫路这条道，但我们只劫为富不仁的豪绅商贾，你是好人，劫了好人会遭到报应的。他转脸向劫道命令道：弟兄们，还不快把这位先生的东西放回车上。重耳轻轻颔首道：真是一个心地宽厚之人，若能与此人交个朋友，死不悔也。介子推道：公子如果真的想和赵衰交个朋友，小弟愿意穿针引线。重耳道：那就隔河作揖，成情不过了。介子推道：如此说来，公子在小弟寒舍再住一天，小弟这就去赵家集一趟，把赵衰给您请来。重耳道：对待闲人登门拜访，吾还唯恐无心不成，岂有让闲人自来的道理。介子推道：既然这样，咱明日起个大早，小弟带公子去赵家集。重耳道：那就多谢了。翌日鸡鸣，重耳、胡毛由介子推相引，直奔赵家集。赵衰本就好客，加之十分仰慕重耳，当即杀鸡宰羊，厚宴重耳。当然，那酒是少不了的。也不知道是重耳何该有吃虎肉的口福，还是何该再交几个朋友。正喝着，闯进一人一骑，那人身长九尺，紫堂面皮，二目亚赛铜铃，一进院子便从马背上拽下来一个麻布口袋，口袋上血迹斑斑。赵衰笑问道：山崎兄又给小弟送什么好吃的来了？山崎声如洪钟道：虎肉。赵衰道：哪儿来的？山崎道：蜀奸兄打的。赵衰朝厨房喊道：狗蛋儿，把这些虎肉扛到厨房，先红烧一盆端来。狗蛋儿是他的男仆，狗蛋儿应声而出。待狗蛋儿将虎肉扛进厨房之后，赵衰忙邀山崎进屋饮酒。重耳、胡毛、介子推全都站了起来，笑脸相迎。赵衰指着重耳向山崎介绍道：这位是咱国君的大公子，名唤重耳。山崎早听说过重耳大名，忙上前施礼。介绍过胡毛和介子推之后，赵衰方指着山崎说道：来来来，让大家见识一下，这位便是二郎山的四大王，名唤山崎。重耳当先啊了一声，目不转睛地盯着山崎，暗自思道：像这样一位一身豪气的汉子，怎么能是强盗呢？赵衰笑着解释道：强盗也是人呢，内中不乏豪杰之士，像这位山崎兄乃将门之后，只因他的义长欺压良善，劝之不听，被他失手打死，这才上了二郎山。重耳啊了一声，右手做邀客状：请，请上座。山崎不肯，挨着赵衰右肩坐了下去，大家一边喝一边聊。重耳对二郎山的情况有了大概的了解。二郎山原名木虎顶，东西走向约20里长，主峰高达600余丈，山上有霸王寨、黄皮垛。30年前亦有人在此占山为王，为王者焦二郎，故木须顶改称二郎山。如今占据此山的代王叫舒坚，就是曾经劫过赵衰的那个大胡子。二代王叫黑虎， 立刻举鼎，三代网教特工是个落魄文人，拥有喽啰500多人。重耳突发奇想，人大都闻道色变，但我观山崎其人是条汉子，其他三道呢？若真是

0: 这三条汉子日后也许用得着，何不去山寨走一趟？此言一出，胡毛极力反对，当然也有不反对的，那便是赵衰和介子推。胡毛拗不过重耳，只得跟他上了二郎山。舒坚闻听晋公子重耳前来拜山，又惊又喜，率领黑虎和特工早早地来到了山脚下迎候。首先映入舒坚眼帘的是山旗，既知是重耳，浓眉重瞳，仪表堂堂，这第二个人一定是晋公子了。舒坚疾步朝重耳走去，双手抱拳道：
1: 公子光临碧山，碧山之幸，碧山之幸也。
0: 重耳慌忙还礼道：好，过奖了，过奖了。说毕转身指着赵衰道：
1: 这一位大王早就认识的，在下就不用介绍了。
0: 舒坚大跨三步，紧紧抓住赵衰双手，使劲摇了摇：
1: 恩公，我可把您给盼来了。
0: 赵衰一脸诚恳道：
1: 早就想来呀，怎奈俗事缠身，见谅见谅啊。
0: 重耳把手朝介子推一指道：
1: 这一位是介子推。
0: 舒坚双手抱拳道：
1: 久仰久仰。
0: 等重耳介绍过胡毛之后，舒坚将黑虎特工向重耳一一做了介绍。特工白面长身，瘦如鸡精，倒也像是一个文人。黑虎大头短身，说他力能举鼎，重耳却有点不大相信，少不得多看了他两眼。舒坚带路，众人徐徐步上山寨，那寨就叫霸王寨，山面临崖，只有东南一条羊肠小道可以进出。重耳在山寨住了三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与宫廷生活相比，别具一番情趣。要不是胡毛催他，他真想住下不走了。舒坚也不想让重耳走，虽说相处仅仅三天，那情却比交往了十几年的老朋友还深。但他知道，一个山大王的巢穴，岂是堂堂晋国公子的久居之地？他将重耳送出二郎山山界30里方，挥泪而别。将要分别的时候，他送给重耳一包碎银。重耳推辞道：
1: 我贵为一国公子，还能没有钱花吗？
0: 舒坚笑了，双手抱拳道：
1: 啊，小人没有他能，唯有这一身武艺和500多喽啰，公子若有用得着的时候，只要一声召唤，小人立马就到，就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重耳道：
1: 贤兄尽管放心，需要您相助的时候，小弟自当遣书来召。
0: 重耳走了，他一步三回头地走了。申生正在屈卧犯愁，忽见大哥来到，好生欢喜。酒足饭饱之后，二人同榻而卧，秉烛夜谈。重耳道：
1: 君父要您率兵征讨赤狄高洛氏一事，您作何想？
0: 申生道：
1: 这是利基之谋，胜之不赏，败之则罪。
0: 重耳道：
1: 你既然知道那是利基的阴谋，为什么还要答应君父呢？
0: 申生道：
1: 对于君父来说，我不管是作为一个儿子还是作为一个臣子，君父有令不能不听啊。
0: 重耳道：
1: 做得不对的地方可以不听。
0: 申生道：赤狄高洛氏屡屡犯我边疆，君父要我率兵征讨，有什么不对？重耳道：
1: 世子，国之储君也，故君行则世子监国，君不行则朝夕事善，远之尚不可，况可使率师乎？
0: 申生道：
1: 以兄之见，我该当何处？
0: 重耳道：
1: 尚书辞职。
0: 申生道：君父若是不准呢？重耳道：
1: 逃往外邦。
0: 申生摇手说道：
1: 君父要我率兵征讨赤狄高洛氏，美其名曰说我之兵，令不战而逃，叫世人怎么看我？说我非者，不知我也；说我是者，彰显君父之恶也。彰君父之恶之事，吾岂可为之？
0: 重耳默想了一会儿道：
1: 如此说来，您是铁心服从君父之命了。
0: 申生轻轻颔首。重耳道：
1: 您的两个爱将赵肃和毕万被君父借故调走，不止他俩，还有兵调走的不下300胜吧。如今您能率动的车胜满打满算不到200胜，身边又无一个得力之将，拿什么去征讨赤狄呀？
0: 申生叹道：我正为这事犯愁呢。重耳沉思有请道：
1: 余兄手中倒有几个将才和一支骑兵，不知您敢不敢用？
0: 申生

0: 和赵衰身负重伤，二郎山四雄则全部阵亡。消息传到绛都，立即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申生是个神人乎？亦或是得了神助也？二百乘兵车竟能打败赤敌，查一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